0: 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地缘政治、美息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陈茂波又说，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今日在香港上市，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更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希腊政府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山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两人死亡。希腊消防局发言人在雅典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遇难者是一名丹麦籍飞行员以及一名希腊籍空中协调员。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较早时报道，两架直升机都是希腊消防部门租赁的直升机，每架飞机搭载两名机组人员。有片段见到事发时一架直升机的螺旋桨撞到另一架直升机的机身，随后发生爆炸坠毁，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说，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的平民以及警察。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7.69，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52，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日经平均指数报 63,154 点，跌 1,207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77.39 美元，卖出 4,078.9 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早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港岛的雨量更加达到50毫米。在上午8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九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隧道方面啦，只系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有车龙，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咁而家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咁另外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呢就行车缓慢。喺新界咁另外一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呢都系慢车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龙门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蝴蝶湾公园一段车多。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比较繁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是晨光第一线大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奥利呢？
8: 我都想打波喎，近排我鍾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囉。
7: 一於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返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驚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小狼暗藏密码。

0: 盡寫出關於成長的掙扎，用上小狼這個比喻，除了想說內心可以有火、有惡、有自我的一面之外，還因為狼字的右手邊是一個良字，提醒同一時間都要繼續做一個善良的人。祝賀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 Ariel Lai， 監製陳巧威，上班兩星期上升九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殿軍位置，林偉俊小狼。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嫣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啊，八点十分啊，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九点钟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啊，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Chris 早晨啊。
2: 诶，
1: 好
2: 早晨，各位早晨。
1: 系啊，立即咧睇睇啊，上个礼拜咧，美股又做翻好，成个礼拜计啦，标指、纳指啊都有得升啊吓，咁啊个内容究竟系点咧？外围市况又点去分析咧？一次过交晒俾阿 Chris 帮我哋做一个咧大市前瞻先啦。
2: 好啊，唔該。好，嗱，咁我哋咧就先睇翻啦美股方面啦。咁其實咧，美股咧係近日咧都焦點咧都係集中翻咧喺嗰個業績方面嘅。咁我見到咧就係、是、其實咧喺上星期五啦，Google 咧公布咗業績之後咧個股價咧都係顯著上升翻啦。因為咧見到咧，其實咧當中嘅一啲咧 AI 基建咧仍然咧都大放大量咧投放嗰個資源嘅。咁所以大家咧對 AI 嚟緊嗰個基建咧都仍然嗰個樂觀嘅情況嘅。咁但係咧，我哋咧睇翻咧，其實除咗相關嗰啲業績比較亮麗啊，或者前景咧比較正面嘅股份以外咧，其實咧就表現就非常之一般嘅，同埋亦都留意到一樣嘢，近日咧資金咧就不斷咧係科技股啦，同埋一啲咧傳統類嘅股份上面咧係有個輪動嘅情況，咁所以你會見到當呢個科技股做得好啲嘅時候咧，其實咧傳統類股份嘅表現咧就會比較弱啲嘅，咁但係調翻轉啦，如果係即係傳統類股份比較強咧，咁咧科技類股份咧普遍咧都下跌㗎。咁我哋而家咧就睇翻咧美股三大指數咧嗰個表現先啦。嗱，我先睇翻道指方面啦。咁其實道指咧喺過一段時間咧都係一個咧叫上升嘅走勢為主啦。咁但係咧近日我哋見到就開始有啲咧係即係改變嘅情況喎。嗱，特別咧係咧七月十九日咧當日咧係顯著地下跌㗎。咁雖然咧隨後兩個交易啦，咁包括上一天嘅交易啦，都有個反彈嘅。咁但係個力度咧就唔係太大㗎。咁意味著咧有機會咧係咧逆轉咧早前一路延續落嚟嘅上升走勢㗎。另一方面咧，我哋睇埋咧標普五百。嗱，咁標普方面啦，咁其實個情況咧就亦都咧係有個即係開始轉弱嘅情況喎。因為我哋睇翻啦，係咧自從咧六月九日開始啦，逐步咧形成一個係上升軌㗎。咁亦都同人哋廿九號時候咧係顯著急跌啦。咁過去兩日亦都有個反彈，不過咧兩日嘅反彈咧未有扭轉咧嗰個即係向下嘅格局啦。咁所以後市咧應該有機會咧進一步下跌。另一方面都睇翻呢個市場寬度方面啦。其實市場寬度方面咧，我哋留意到咧，八成嘅指標咧都係咧持續向下喎，咁反映翻咧整體咧嗰個走勢咧，其實內在嚟講咧係偏弱嘅，而最弱咧當然咧就係納斯達克指數方面啦。因為納斯達克指數方面咧，其實咧就喺上個星期初咧已經係確認咗個嘅下降三角形嘅走勢啊，咁係反映乜嘢咧？就係講緊咧，其實咧納指咧每次咧反彈嘅時候咧個力度咧都係逐步減弱嘅，咁但係回落嘅時間咧，每次咧去到大概係25,000點咧，有個支持，並且咧係即係形成反彈啦。咁但係咧，上星期初咧已經打破呢個格局啦。咁意思就係話，佢穿咗個支持位，並且咧後市咧有機會咧持續係下跌嘅。咁再望埋個市場寬度咧，其實都係比較疲弱啲㗎，因為咧其實喺三大指數裡面咧，納指個寬度咧係最差嘅，咁就係持續多日係下跌嘅。咁所以咧，大家會見到一樣嘢，就係話資金仍然咧都有集中喺一啲權重嘅股方面啦。咁所以見到咧指數跌嘅幅度唔係太大，咁但係咧其實其他股份係比較有個大嘅調整嘅，例如一啲嘅芯片類啊，或者企業體啦，其實普遍咧都從高位咧係回落咗咧兩三成，或者有啲係接近四成咁滯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就暫時咧都不適宜掉以輕心啊，仍然咧都要小心咧後市咧嗰個調整咧會比較大啲。好啦，除此外啦，我哋睇埋啦，咁外圍方面啦，咁大家都好關注咧，關於咧係即係韓國綜合指數 KOSPI 嘅走勢啦。咁其實早前咧都有同大家講過啦，咁都有一個咧係逆轉嘅情況啦，咁上日咧就出現一個咧報復式嘅反彈，咁但係咧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初步回穩跡象，暫時咧未確認咧係見底嘅，咁所以大家咧千祈咧唔好咁快啦，係即係考慮咧再進場啦。好啦，我哋咧再望埋啦，即係中東局勢方面啦，其實見到咧近日嚟講咧， 個油價表現咧比較反覆啲嘅，因為主要咧都係即係受到咧係即係美國咧是否咧進一步咧去轟炸伊朗方面啦，咁亦都係比較煩即係經常咧都有一個暫停啊，又再咧即係轟炸嘅情況發生，咁所以咧喺油價方面咧比較反覆啲，不過咧其實咧而家都處於一個比較穩定啲嘅狀態，因為我哋睇翻咧布蘭特期油方面咧。其實都係咧，處一個區間嘅上落啊，大概咧係81蚊啦，至91蚊左右。咁亦都見到市場咧，其實咧冇因為咧即係持續攻價咧係有一個恐慌嘅情況。因為我望翻 VIX 嘅指數，其實都係16咧至20之間上落啦。呢、這個區間好重要，因為咧。如果咧係高於20嘅話咧，就有機會咧，即係反映翻咧市場咧嗰個恐慌情緒咧係升温嘅。咁如果維持喺14至20咧，反映翻其實市場氣氛咧都係比較穩定嘅。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即係比較好啲嘅情況啦。咁但係咧近期我相信大家要特別去關注咧，就係十年期嘅美債嘅知息率啦，因為睇翻啦。其實近日咧都即係飆升得幾快嘅，就上到咧係即係接近4.7厘左右啦。嗱呢個情況咧，其實講緊咧係可以睇翻啦，去到咧2025年嘅1月15日以來咧最高嘅水平啦。咁而家亦都係即係反覆向上啦。咁如果個知息率係即係處於高位咧，亦都會對企業嘅成本咧係造成壓力噶。咁呢個咧就比較係一個即係比較負面嘅情況啦。咁所以大家都要高度關注咧。你等嘅時間咧，會唔會咧係即係維持喺個高位啦？
1: 系咁啊，主要角度睇埋港股喎、哦，咁啊港股咧睇翻成個七月份咧表現亮麗啦，咁啊恆指咧全個月咧大升咗咧3000點啊嚇，咁啊重上咧25,800點嘅水平啦，咁啊八月啦開局啦 ，Chris 你點睇咧？交俾你分析埋啊，唔該。
2: 好啦，咁睇翻啦，其實喺整個七月咧個反彈力度咧都幾強嘅，並且咧係即係超乎預期啦。咁但係望翻咧，如果從一月到現在嚟睇咧，都維持翻一個咧下行嘅走勢啊。見到咧一頂係低於一頂嘅，咁而家亦都咧係即係到翻咧嗰個下行趨勢線嘅頂部附近啦。咁反映翻呢個壓力都比較大啲。咁我哋睇翻喺過去250日嚟講咧。最大嘅阻力咧就喺26,025點左右，咁都好近好近嘅啦。咁去到呢個階段係咪就要即係見頂回落咧？嗱，大家要分清楚兩樣嘢，阻力位咧就反映翻咧一個叫沽售嘅壓力啦，咁就唔係等同咧係見頂喎。因為我見好多朋友咧可能咧係即係有少少混淆咗啦。見頂咧就係話咧到咗一啲高位嘅時候回落，並且跌穿咗支持位咧，咁就可以係叫見頂。咁所以暫時咧。並非見頂嘅，只不過係好接近阻力位啫。好啦，咁我當然啦，如果要確認見頂，就要留意翻啲重要嘅支持位。咁而支持位方面咧，就係講緊喺7月20日至到咧係7月27日呢一段時間，有個小型嘅橫行區間。而區間嘅底部咧，大概咧喺24,800點左右。如果下破咗24,800點咧，就將會有機會咧延續翻咧由今年年初至今嘅一個大型下跌浪啦。咁亦都意味著咧，有機會咧係進一步咧下破翻咧喺6月嘅底部喎，6月嘅底部咧即係講緊喺22,518左右。咁所以大家就注意究竟有冇一個叫下破支持位嘅情況啦。如果有呢個情況咧，咁咧後市咧應該係進一步下跌嘅。咁早前一節目都提過啦，其實咧呢個下跌浪咧，喺即係嚟緊嘅時間咧，有機會咧。係再持續一段時間先嘅，咁如果個係即係終極嘅目標咧，係會跌到落去咧，接近咧係20,000點，咁所以咧，大家都要保住一個咧，即係一個大型嘅下跌趨勢咧嘅情況咧，去即係去應對翻咧整體嘅市況。不過亦都留意翻，中間係有機會好似七月咁樣做翻啲反彈嘅。
1: 明白明白，咁啊以圖論圖啦，咁啊心機旁邊嘅聽眾咧又可以多去了解咧股票市場嘅變化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傑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卢俊康 Chris 帮我们全方位分析外围市况以至回到港股都跟我们覆盖埋嘅，咁多谢 Chris， 下个礼拜再跟你倾偈好吗？多谢晒，
2: 好，唔该晒，拜拜。
1: 拜拜，
3: 贸发局热线
4: TDC Hotline。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贸发局热线啦。香港业界正积极把握电子商贸带来的机遇。根据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于2026年第一季向香港出口商进行的问卷调查， 46% 的受访企业已经涉足跨境电子商贸业务了。另外两成计划在未来12个月使用网上销售渠道。那为了协助香港中小企把握跨境电商机遇，香港贸发局连续三年推出香港好物节活动。活动过去两年聚焦中国内地市场，今年更加将首次延伸至到东盟地区，协助香港品牌以及旗下的产品接触更多不同地域的消费者，受到业界欢迎，参与品牌的数量也都再创新高。今天我们非常之荣幸邀请到香港贸发局国际及内地关系总监、供应链总监黄燕小姐 Iris 来同大家深度预告第三届香港好物节。 Iris 你好。
5: 你好啊，小白，
4: 可不可以请你简单同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活动概况呢？
5: 好啊，在特区政府大力的支持之下，香港好物节在内地的电商平台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了，反应相当热烈。去年活动的总浏览量是超过1亿人次。我们总结过往两年的经验，今年进一步优化活动内容，举办第三届的香港好物节。香港好物节过往两年主要都是面向内地的市场，而今年除了内地市场之外，我们亦都更加首次进军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日后亦都会参考业界的反应，逐步扩展至东盟其他的主要国家。香港好物节的内地版会在8月1号至20号举行，有超过280个品牌参加，参与的品牌数目是创了历届的新高。而东盟版就会在9月21号到27号举行，大约有100个品牌参与的。产品方面，活动网罗了7大类的产品，包括滋补健康、食品饮料、个人护理和化妆品、生活家品、服装配饰、银发产品，以及今年新增的潮流玩具。今年的活动是以港趣风尚、探索好物为主题，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展开折扣优惠和直播带货，包括内地的淘宝、京东、抖音以及东盟的 Shopee、Lazada。 在这些电商平台上高会打造一场香港商家专属的电商促销活动。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令到消费者能够一次过在网上搜罗到香港商家的优质产品，从而提升港商旗下品牌在当地的知名度，同埋加深業界對當地電商市場嘅認識。
4: Iris， 第三屆香港好物節有好多網購優惠之外，唔知道仲有邊啲嘅宣傳亮點呢？
5: 直播帶貨仍然是今年活動的重點推廣方向。我們會邀請多位內地知名的主播和團隊，包括李佳琪直播間、林依輪直播間以及 TVB 識貨直播間等，合共主持30場的直播帶貨。而今年更加推出全新的深度溯源直播，邀請內地主播團隊親自來到香港，帶消費者線上參觀港商的工廠和門市，深入了解品牌的故事和產品的特色，進一步提升品牌曝光，加強消費者對產品的信任。除此之外，香港貿發局亦都會透過不同的線上線下的渠道加強宣傳，包括聯同一眾的小紅書、抖音和微信的達人訪港做種草推廣，向內地的用戶推介參與品牌和產品。香港好物節東盟版方面，我們知道不少的港商暫時都還未進駐星馬的電商市場，所以我們特別在 Shopee 和 Lazada 上開設期間限定網上店，為港商提供品牌展示、產品上架以及專屬優惠推廣的便捷途徑，降低門檻限制，令到更加多的品牌能夠參與活動，測試市場反應。
4: 我們知道不少港商缺乏拓展內地以及東盟市場的經驗， Iris， 貿發局是怎樣幫助這些商家透過第三屆香港好物節有更加多的收穫的呢？
5: 你說得很對啊，參與香港好物節的商家大部分都是中小企，缺乏資源了解跨境電商的操作和營銷的技巧。今年參加內地版香港好物節的商家入面，大約有三成的公司是沒有內地電商市場推廣的經驗，即是說他們就算是開了網店，其實都沒有參加過內地的電商平台的節日促銷推廣。意思就是說他們就算開了網店，都是沒有參加過內地的電商平台的節日促銷推廣、種草、直播帶貨等。而參與東盟版活動的企業之中，更加是有超過八成是缺乏當地電商市場的推廣經驗。可見得不少的港商在拓展內地和東盟電商市場方面仍然是處於起步階段，還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和成長的空間。針對港商發展跨境電商業務的痛點， 香港贸发局整合了各部门的资源，在去年推出了一个电子商务快线的全面计划，透过主办或者同相关的机构合作举办不同的活动，协助中小企业加快开拓内地和东盟电商市场。活动的主要分为七大类别，包括旗舰活动、培训研习、业务咨询、商务考察、商务配对、市场简讯和香港设计廊。香港好物节作为电子商务快线的旗舰活动，除了刚才介绍的电商推广活动之外，还提供电商专题培训班或者讲座、一对一专业顾问咨询服务和电商社交平台讲座和工作坊等的增值服务。我们希望透过电子商务快线和香港好物节的一系列支援措施，协助更加多的香港企业由学习电商到做好电商，逐步建立自身的品牌，持续发展内地和东盟市场的能力。
4: 今日多谢 Aris 同我哋分享第三届香港好物节最新嘅资讯。有兴趣了解更加多有关香港好物节嘅商家以及消费者，除咗浏览香港贸发局官方网站之外，亦都可以喺8月1号至到20号登入淘宝、京东或者抖音搜寻香港好物节，即可进入活动主会场参加活动，享受优惠啦！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唔该晒 Aris， 拜拜。
5: 唔该晒。
3: 晨光第一线，嘉明、
6: 小白、
3: 阿欧、
6: Vicky、
3: Yana，
6: 晨光第一线。

将近八点半带嚟 J 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啦。初时咧雨势有时颇大嘅，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啊。吹和缓嘅南照东南风啦，展望咧明日咧初时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啊，随后一两日咧短暂时间先有翻少少阳光啊吓，大家就要注意天气嘅变化啦，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仲有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点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透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蒙在鼓里。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四川宜宾市高原凌晨2点21分发生 4.8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暂时没有伤亡报告或房屋倒塌情况。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单位加强监测和地震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四川省地震局派出工作组前往震区，协助地方政府的应急处置工作。警方就上月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三名男子，包括一名头目，累计12人被捕。警方在案发后展开大型行动，打击涉案三合会团伙的活动和收入来源，突击搜查超过70间酒吧、10几间麻雀馆和超过10间娱乐场所，又盗破多个非法赌档，拘捕90名干犯不同案件的人士。行动中，警方以谋杀和协助罪犯罪再拘捕三名涉及这宗谋杀案的男子，年龄介乎36岁至52岁，包括一名在现场带领施袭者的头目，以及两名协助他人逃离现场的人士。警方又说，拘捕行动仍然继续，已经锁定在逃人士身份，会全力缉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6.45，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52，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 63,171 点，跌 1,190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65.71 美元，卖出 4,067.45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咁屯门公路咧有三段路咧都比较车多噶。咁先讲咧就系、是、受交通意外影响啦，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嗰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呢一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咧就比较车多啊，虽然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锦辉花园。咁另外一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华都花园嗰段咧都系恒常嘅车多，龙尾排到去青田路噶。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而家。 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咁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港铁站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欣澳港铁站嗰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啦，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九巴黎之角车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车多噶，咁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啦，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啦，出翻观塘慢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咁而家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车多。咁另外啦，渡船街天桥啦，去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丁九桥出翻去九龙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啱啱收到一宗交通意外嘅报告啦。清泉路去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对出咧，由于系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咧，一带车多噶。清泉路咧，即系青衣北桥去翻青衣方向啦，近住海滨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尽波折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天，我都做得到。
2: 8:39，再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9:00。希望啲打工仔朋友啊，出边啲雨啊细啲啦，系啊，有阵时都真系即系落咗成哇个几两个礼拜雨啊，即系体感嚟噶咋，
3: 系啊，
2: 你唔好同我讲话唔系啊，边有咁多日啊，六日啫嘛，七日啫嘛。你唔好數住啊，感覺嚟噶，係咁落雨。
3: 不過如果即係我身邊都有啲朋友咧，都會同我講啊，哇，好似日日都落雨咁樣。但係我都有同佢哋講，嚟緊會又熱到飛天㗎啦、
4: 嗯。
3: 星期五六日嘅時間咧，就熱到飛天嘅時候啦，係、
2: 嗯、
3: 啦，咁雨水又會停一停啦，
2: 熱下曬下都好啊。
3: 係啊，但係一係就好熱。一就係咁落雨，
2: 超級咩嘛？厄爾尼諾啊嘛，即係唔係普通厄爾尼諾？
4: 即係中間位啊！
3: 仲要係嗰個超級厄爾尼諾係年尾先影響我哋得犀利喎。
2: 係啊，
3: 咁你而家都已經喺啲未嚟到啦，都已經 feel 到啦。
2: 係啊，咁啊，所以
3: 我環境啊，
2: 注意天氣嘅變化啦。好啊，今日我都做得到咧，就係將一個咧原先咧你食咗十幾年個食材都係咁樣煮或者咁樣食㗎啦。突然間咧呢幾年咧有所變化喎、啊，我知道咧小白就會有好多食譜係啊，即係你搞搞新意思啦，即係譬如原先蘿蔔可能我哋炆牛腩咁樣啊，原來依家唔係
3: 我哋揸汁，
2: 係啦，我哋揸汁咁樣，
3: 好 heavy，
2: 係啦，
3: 好 heavy 呢句講完之後自己都得蘿蔔我哋揸汁，
2: 但我中意食蘿蔔嘅，
3: 紅蘿蔔咧，
2: 我中意食蘿蔔，
3: 或者金筍咧，金筍唔好紅蘿蔔，紅蘿蔔唔好生食，金筍我嚟揸汁咧，再加埋呢個蘋果，其實係我最愛嚟嘅、金筍蘋果汁你諗到你都想飲啊！
2: 係啊，咁啊，即係嗱，
3: 啱唔啱啊？
2: 係啊，你麻麻地係嘛？
4: 係、
2: 可能你腸道健康咯、你本身
4: 係
2: 啊。
4: 我有好多嘢咧都食，但係唯獨是紅蘿蔔同埋金筍，我自己麻麻地。
3: 係咩？
4: 咁要西芹我都食喎、
3: 要試多啲咧唔同嘅煮法，等佢多啲嘗試之後愛上金筍
4: 啊！煲湯嗰啲我食嘅、
3: 我咁即係都食。
4: 係啦，但係如果你話生嗰啲咧，
2: 可能真係有啲女士覺得好腥。
3: 佢係覺得嗰啲草青味應該係
4: 啊，草青味。
2: 係啊，咁啊，即係諗諗新意思啦。我自己咧就叮一聲諗到呢一個啦。咁啊，我都係燒賣關注組嘅成員嚟噶嘛。嗱，燒賣舊時一定係蒸啦、即係你而家可以喺啲凍肉鋪嗰度就買一 pack 嗰啲燒賣，仲要係包裝得好好嘅，咁你咪蒸咯。咁但係自從有咗咩啊？
3: 氣炸鍋
2: 之後咧。重新演繹燒賣咧，你只要好簡單，洗洗佢，跟住擺一個索油紙喺個氣炸鍋嗰度，跟住咧就將色彩轉變啦，即係20粒嘅燒賣垂曬落去，跟住咧佢就會變成外脆內軟嘅燒賣噶啦。
4: 係啊，
2: 至你仲可以咧整翻幾滴咧美味地嗰啲豉油咧，
4: 又或者辣椒，
2: 搞掂噶啦，圓滿結束
3: 啦。潮州辣椒呢個真係都係冇得輸。不過咧，好似燒賣咧，其實喺嗰啲叫 BBQ 鋪咧，佢哋都會有即係提供俾你，提供俾你做咩咧？係俾你我嚟燒
2: 嘅，
4: 我都有啊，
3: 係啊，燒燒賣，
4: 燒嘢食咧，除咗燒燒賣，我會燒埋豆泡㗎，
2: 係啊，
3: 豆泡都係，豆泡都幾好食，
4: 再落埋嗰啲。
3: 但係燒嚟燒去咧，譬如點心係你淨係燒呢個燒賣，
2: 冇蝦餃嘅，
3: 唔見有人燒蝦餃或者炸蝦餃。
2: 仲有一樣嘢係可以燒嘅，同埋擺落氣炸鍋啦，即係其實個原理唔一樣，但係出嚟嘅果效一樣。
3: 雞炸啊，
2: 類似啦，就係鮮竹卷。
3: 哦，
2: 鮮竹卷，
3: 鮮竹卷我都中意食，
2: 其實幾好啊，即係有啲魚素嘅朋友仔啦，咁就會食鮮竹卷，當然啦。即係魚酥同埋
4: 脆波波咁樣，
2: 脆波波
3: 係啊，咁都似煎嗰啲腐皮卷咁樣啫嘛，我都好中意食嗰啲，
2: 超方便啊！嗱，你舊時煎咧，我呢啲咁嘅失敗系列咧，就一定會煎到窿曬。就算你頭先話燒燒賣啊、燒豆泡咧，你睇唔好個火咧，你都會整窿噶嘛。但係氣炸鍋咧，基本上萬無一失嘅，
3: 係
2: 即係校個温度15分鐘，擺曬啲嘢落去，有張索油紙搞掂，輕鬆方便，跟住揼咗張索油紙去，係咁以清潔下個氣炸鍋嘅鍋底。
4: 自豪係咪啊？
3: 係啊，
2: 多謝幫我下次你哋揾嗰啲發明嘢，揾下邊個發明氣炸鍋，佢真係最偉大嘅人嚟嘅。
3: 啊，呢個提議幾好喎，真係
2: 最偉大嘅人嚟呢個係。
3: 等我揾下先，呢幾日話翻俾大家聽。
2: 好多謝。
3: 不過你話如果喺香港啦，咁我哋如果要揾一啲譬如新嘅味道、新嘅食材或者新嘅烹調方法嘅話咧，其實其中一樣咧，大家可以喺譬如東南亞好多佢哋唔同嘅香料，呢啲香料其實好多咧。老實講， 我都唔識曬啊。咁只係識幾種嘅時候，其實嗰幾種嘅配搭都已經好大。嗯、你發覺喺一啲嘅餸菜入面咧，加咗入去少少，或者你自己識得去到運用佢，加多少少香葉，再攞啲石鐘鐘，跟住再一路咁炒啊、煎啊，做個汁出嚟嘅話咧，其實東南亞菜咧就係咁樣去到做出嚟嘅。係、嗯、啊，跟住再加埋，可能你去吉隆坡咁樣啦，你就發覺原來嗰度啲餸咧。好多都系用呢个方式咧去烹调出嚟噶，
2: 正啊！马拉可能我年尾走一转啊，系啊，因为 F1 突然间又有翻观光站啊，系啊，平过新加坡啊嘛，嗱，究竟会系点咧？到时再同大家 update 下。
5: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2: 有好嘢同大家分享啦，咁上海呢仲係進行緊呢個上海金曲匯嘅唱片足印展啦，咁現場呢一個點唱㗎喎，咁會有一啲內容喺當中啦，咁真係呢有啲朋友仔呢就喺當中留咗言喎，同我哋分享下喎，包括咩呢，喺呢個時光有聲啊雙城迴響入面呢，咁有朋友仔就話啊 ,2025 年嘅時候呢就喺紅館啊初次呢就被 Terence 即係林家謙啦係啊嘅歌聲吸引到啦，咁啊，觉得好自如啊，希望咧下个章节再见咁样啊，咁啊呢位咧听众朋友应该都真系咧内地朋友嚟，因为我见到佢系用内地电话号噶，咁一开始嘅时候，咁啊好正啊，真系呢个时光有声，双城回响，咁啊真系互讲啦，就真系一线通啊吓，透过边一线去连结咧，就系晨光第一线啦。咁啊拣嚟咧 ，Terence 即系林家谦嘅作品《四月物语》送俾呢位听众朋友。

0: 光，
1: 神光，
0: 神光，
1: 神光读心术。世界杯期间之前的时候，很多人除了看球技或者自己心爱的国家队伍之外，当然就是看这件事，很多人都会看这个靓仔。
2: 哦，那梗是啦，
1: 这个真的啊，不是只是女士的，很坦白说我自己都喜欢看靓仔的。
2: 是啊，
1: 即觉得有些球员呢，他即特别即係風度翩翩，踢波都踢得特別有型，斬個波咧，你都發覺呢個波就算唔中咧，啊都 OK 喎。
0: 同埋
1: 有
0: 啲頭髮，
2: 有啲球星當打又特別 charming 咧，譬如比靈鹹啦，即係大家見到，即之前都唔覺得比靈鹹咁靚仔，
1: 真係啊，
2: 我都覺得比靈鹹。
1: 連我身邊嗰啲朋友都覺得哇，比靈鹹真係你睇佢 body 又啊，或者個樣啊，真係靚仔。
2: 即係譬如早幾屆嘅詹士洛迪古斯都俘虜咗好多女球迷噶嘛，
1: 嗰隻眼咧會放電㗎。係
2: 啊，咁當然啊，詹士就老咗啦，但係都即係肥有少少肥肥腫腫咁樣咁嘅感覺。
0: 唔同年紀有唔同嘅差。
1: 是的是的是的，這個是真的的。咁有很多的調查呢都不斷就這個人的外貌呢就做了一些研究。咁其中呢在一些大學那裡啦，曾經做過一個研究，他就發現呢，好啦，他研究先講一點做先。他就擺了一些的叫申請書在這裡。咁申請書呢，咁亦都呢就係上面貼咗呢就係一啲申請人嘅照片喺度，即係嗰啲好公式嘅學生照片啊，類似呢啲啦，可能 apply 某一啲嘅嘢。咁呢就有個場景，就是、模擬喺呢一個申請人呢，佢呢就係、是、留低咗佢呢一份嘅申請書。咁喺外面嘅時候一望呢就已經係望到呢一個申請人嘅樣貌嘅。咁去到呢就呢一件事，睇下在場嘅人呢會有啲乜嘢反應，咁做一個研究。咁呢個研究出爐嘅時間呢，咁亦都發現咗相當之有趣。發現啦，一共呢有604人呢，咁喺呢個調查入面啦。咁呢一個嘅申請書就放咗個公共電話亭入面嘅。咁亦都希望呢就寫咗啲地址啊，寫曬，即係總之你要聯絡呢個人呢就一定有辦法㗎啦。發現呢，原來偏向靚仔靚女嘅照片呢，有人幫佢哋將呢一個嘅信件放返一個合適嘅機構或者位置嗰度嘅機會率呢
2: 係高啲嘅，
1: 係高好多添
2: 嘅，呢個一定嘅，
1: 係啦，係高好多添嘅。咁叫做高顏值嘅人呢就更加容易受到人哋一啲嘅友善對待。咁其中一啲喺譬如職場上啦，喺學校上啦，其實都有陣時唔難發現有呢一樣嘢嘅。好啦，咁呢個當然啦，你話人人平等㗎喎，咁咪淨係睇個樣呢，咁某程度上呢的而且確人係會望咗人哋嘅外觀先嘅。如果你係好人嘅，可能你長相平庸一啲嘅，都要大家認識咗你先至會對你呢就更加去到即係幫忙啦咁樣。好啦，咁但係想打破呢樣嘢，或者唔好用打破呢個字，想去雖然個長相平平，但係能夠都得到人哋好似靚仔靚女咁樣嘅款待嘅話呢，咁有啲心理學家佢哋就指出啦，你需要呢喺另外一方面入手，就唔係喺你嘅樣貌嗰度入手，就喺你嘅整潔度嗰度入手。
0: 打扮
1: 整潔度先唔講打扮先。
2: 即係乾淨囉。係啊，你本身已經唔夠靚仔啦，仲污衊呢，咁就即係最佳一等啦。
1: 但係如果你靚仔呢，而污衊嗰啲叫不

0: 一个好感度咧，咁就差唔多。所以话咧，天生出嚟个样，我哋就未必改变得到啦。咁、但系我哋整洁度咧，就可以靠后天去到做好佢啦。
1: 咁讲完靓仔有着数，梗系讲翻部靓仔电影啊！2013年嘅电影啊，《彭于晏》系咪靓仔天花板？彭于晏大只唔着衫，就系讲紧激战。2013年嘅电影啦，咁啊，导演方面有林超贤啊，阿 Lam 导演啦吓，咁啊，即系张家辉亦都咧凭呢一部电影作品咧，攞到第二座嘅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男主角，第二度蝉联啊，或者攞到影帝啦咁样。记唔记得激战嘅剧情啊？系啊，咁啊，关于咧个中年男人嘅发奋故事啦，咁啊，亦都教识徒弟。是有师傅的，咁最紧要就是彭于晏呢就找阿战辉叔叔，战辉叔叔即是阿张家辉就教拳咁样，咁但是呢点不知咁呢就彭于晏呢上到擂台之后呢就俾同样都好靓仔好大隻安志杰，跟住呢头部落弹咗，
0: 哎呀
1: 啪一声 MMA 嚟㗎嘛，打緊嗰啲系综合格斗，跟住呢大家都以为哇即系彭于晏是不是命悬一线啊咁样，最后呢都冇事嘅，最后冇事啊，但係呢张家辉呢就要复仇啦，为到自己嘅徒弟去攀回一口气咁样啦，跟住呢就同呢个安志杰呢去对打，咁安志杰呢做坏人做得好好，我觉得有一种嚣张啊，同埋沙尘白货
0: 嗰种黑人生嘅感觉出晒嚟，
1: 但其实安志杰啊即私底下 Andy 呢好温文尔雅，好好靓仔，好大隻嘅一个演员，
0: 就系演技囉呢啲，
1: 係啊真係啊，係啊好谦虚嘅一位演员，我必须讲返，咁但係即係你睇佢嘅电影你就觉得安志杰成日都做大坏蛋，终极识讲英文嘅大坏蛋，仲要系就
2: 系
1: 安志杰，系啊咁样，咁当然啦，即系大家睇到，即系张家辉临尾就凭住一招啊甩胶，去赢到啦，咁样，咁即系人生咧，真系有第二个餐市嘅，咁呢部电影作品其实亦都为到呢林超贤导演啊，以至成个创作团队咧，都斩下冚下好多嘅票房啊，咁啊，始终都系啊吓喺香港咧上玩四天咧，票房咧已经啊成为咧票房冠军啊，连续五个礼拜咧。嘅票房冠军上紧32日咧，已经有4000多万票房啦，系咧2013年啊票房收入最高嘅港产片嚟嘅。咁当然你会话，哇4000多万票房唔系好劲嘅，咁你要对比翻2013年同埋依家咧争十几年咧，其实个票房收入咧系有啲唔同啊，物价都上涨咗好多啦。咁所以咧，此一时彼一时，大家咧去睇电影嘅世界咧，又可以多维度去观察一下。咁啊呢部电影咧就揾咗首咧好经典嘅英文歌咧，就做佢嘅主题曲啊，就唔系揾彭于晏唱啊，或者张家辉唱啊，快嚟啊揾嚟一对老牌嘅组合咧去演绎呢一首作品，讲下咧男人啊，中年男人啊入边啊，究竟啊点样可以发奋自强啊，再喺 second career path 第二人生嗰度咧闯出另一片嘅天空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8点45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透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蒙在鼓里。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说，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的平民以及警察。希腊政府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山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两人死亡。希腊消防局发言人在雅典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遇难者是一名丹麦籍飞行员以及一名希腊籍空中协调员。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883点，跌1478点；港金报37945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49美元，卖出4058.4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早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港岛的雨量更加达到50毫米。在上午8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排到去18乡交汇处，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18乡交汇处。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油金头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丁九。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丁九。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清泉路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 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碧桃花园；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咧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太古城。同时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咧现时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咧分别去到美孚新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落马洲路去落马洲口岸方向跟住青山公路洲头段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波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的活动呢？
9: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唧蹦唧跳舞啦。
8: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10: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3岁就去蹦唧蹦唧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啊。
9: 我同意你啊，
11: 帮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0: 晨早晨啊，九点零八分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十点三十分。阿欧即刻同大家睇睇啊，上个礼拜美股表现啦，美股咧三大指数高收嘅，道指收市咧有得升啊，升276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51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都有得升，升52点啦，亚马逊咧收市啊升15.32%啊，系升幅最大嘅道指成分股啊，苹果公司咧就喺出新机之前咧，股价急挫跌7.35%啊！成个礼拜计啊，三大指数美股嗰边手咧都系升嘅。不过咧，去翻亚洲区内啦，贴市少少啦，见到咧日本股市同埋南韩股市咧都要跌，有冇机会咧影响今日啊港股开市嘅表现啊？今个礼拜咧，其实港股嘅亮点都多啊，好多蓝筹股都放榜，包括汇控啦咁啊。收音机旁边你咧就可以多观察咧本地嘅一啲金融股嘅表现啦。呢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
1: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系8月3日，有冇朋友系八月之星
0: 咧？哦，八月之星哦，系、哦，已经嚟到八月啦。
1: 系啊，哇，咁快啊，嗬。
0: 嗯。
1: 系啊，欢迎大家咧，都如果今日咧系有屋企人啦、朋友生日嘅话，甚至乎啲周年纪念，欢迎你打电话上嚟送个点唱俾佢啊！
0: 即刻谂下边个朋友八月生日先。
2: 系、哦，我屋企都有两位家庭成员系八月生日，不过会留翻啲 quota。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and your family members。
2: 俾亲爱嘅听众打电话上嚟，
0: 系啊，梗系好啦，电话18723888，18723888啦，现在为你开放，
3: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2: 在七市百分百入面，今日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慈惠幼苗服务总监啊，靓女王嘉嘉喺度嘅。早晨，嘉嘉。
4: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2: 我最近咧都会接触好多小朋友嘅时候咧，我慢慢发现咗一样小朋友可能有机会出现嘅嘢，就系当佢哋咧需要佢哋去关心其他人嘅时间，佢哋好容易咧就会出现咗一种比较上冷漠嘅感觉。但我翻到咗个问题咧，唔系佢哋天生对人哋唔好，唔系佢哋凉薄。而是他们表达的方式，或者他们日常生活里面呢，因为都少了小朋友出世，所以大家都会将个 focus 放在他们身上，而他们不懂得将个 focus 呢转移回，或者是去关爱回其他人的。那这个呢，我们就成人，我们就容易就会觉得，喂，什么你这么凉薄的，什么你个人这么自私，我们就很容易会这么想的。但是在他们的成长背景来讲呢，原来他们只不过是没有学习到，或者没有知道这件事是必须要，即系爱人系必须要，关心人系必须要，就容易做咗一种冷漠嘅情况出现，甚至乎连埋个同理心咧，都未必会咁容易可以揾到出嚟，系因为佢哋冇习惯有呢一样嘢。我觉得会有机会系咁样，咁所以就要揾嘉嘉就问一问啦。咁我哋喺呢一方面，我哋咪应该要发掘多啲，或者我哋平时如果用我头先个 concept 嘅话咧，我哋咪要训练多啲小朋友，将一个人本身懂得关心人、懂得爱人呢一种嘢咧，去掹翻佢出嚟咧。
4: 首先咧，好欣赏小白咧，一大朝早咧都有一个同理心咧，即系我哋，你其实讲紧同理心啦。我哋唔系第一样嘢就 blame 咗个小朋友，喂，点解你咁唔考虑其他人啊？而系你头先睇嘢嘅角度咧，都系从一个我明白咗个小朋友，唔系佢特登咁样做嘅，而系佢可能而家呢个世代、呢个文化或者呢个家庭结构，令到咧佢好多時都 focus 咗喺佢一個人，
2: 習慣咗啫。
4: 習慣其實唔係淨係呢一個文化嘅或者家庭結構，仲有一個家庭結構咧，就係因為佢冇小兄弟姊妹啊嘛。係
2: 啊
4: 係
2: 啊，
4: 咁變咗佢可以喺同輩裡面，即係差唔多年紀嘅人裡面，去學習點樣去同人相處，或者衝突裡面，我點樣去互就啊、遷就人啊、去理解人哋。其實佢少咗好多機會啊。
2: 嗯，所以我有陣時見到啲小朋友咧，佢哋好容易就會同人哋有衝突嘅時候咧，咁少少碰撞。或者用口舌啊咁呢啲方法咧，系因为佢就算我同你嗌完交，喂，我都系翻屋企咯，我翻屋企继续有人锡我，我翻屋企我都系倾嚟嘅咁样，即系会好容易有呢个心态。
4: 系啊，咁所以咧，头先你嗰个切入点，我觉得好好，就系、是、我哋首先了解咗个小朋友点解系咁样先啦。咁但系了解咗，梗系有后续嘅嘢要做啦。但系其实到最后就系讲我哋点样培育个小朋友有同理心，即系点样理解人哋，点样去体谅。别人啦，咁嗱，我又问下小白你啊，你啊，好彩咧有两个，都唔知系好彩定唔好彩，
2: 好彩，
4: 好彩嘅，都
2: 为社会贡献，
4: 即系有时会祝福啲家长，喂，你多一个咁，家长，哎呀，唔使呢啲祝福啦，太多祝福啦，咁嗱，如果系有两个小朋友，你点样去培育你嘅小朋友有同理 心
2: 嘅。有陣時都見到即係兩兄弟咧，佢哋一定有嗌交，有陣時有啲推撞，一定係有嘅。咁但係佢哋都 feel 到佢哋本身咧。是好 friend 嘅，即只要佢哋將佢哋兩個分開咧，佢哋成日都會阿哥掛住細佬，細佬掛住阿哥咁樣，但係擺埋一齊咧又會嗌交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咧，佢哋既然本身嗰個同理心都已經喺度，個問題就係我哋喺日常生活入邊咧，真係做多啲俾佢睇，就係、是、原來我會用呢個方法去到照顧弟弟嘅，我用呢個方法咧就係、是、同哥哥溝通嘅，等佢哋見家長去同自己嘅兄弟接觸多啲或者相處多啲。他可唔可以從中學習到呢一種咁樣嘅相處方法？因為你話俾佢聽咧，佢一定覺得其實道理邊個想聽啊？係咪先？大人其實有陣時都唔想聽説教啦。我問你就係喺自己觀察，然後得翻嚟嘅道理，自己就會覺得好似賺咗咁樣噶嘛。所以我用呢個方法咧，就希望可以俾到小朋友一個好大嘅概念，就係人同人相處，我哋點樣去到懂得關心啊咁樣，即係用呢啲方法咯。
4: 即都係用由自己開始啦。
2: 身教
4: 我
2: 諗。
4: 我覺得嗱，到最後咧，你講得好啱。都是講身教，咁但係身教你冇理由同佢講同理心的定義是什麼？我們咧，即係我哋社工有時話咧，同理心咧就好多時就係將你隻腳咧擺落去別人的鞋子，即係嗰隻鞋嗰度，去感受啊。
2: 我同細嗰個小朋友咧相處嘅時候，要多好多 acting 嘅，即係要誇張啲咧，去到即係我而家完全明白點解幼稚園老師
4: 你又做到啦誇，即係唔係個個做到咁誇嘅，即係其實
2: 係
4: 一日廿四個
2: 到底
4: 係一日廿四個鐘咁樣誇法，其實係少半條人。
2: 係啊，所以我好佩服嗰啲幼稚園老師咧，佢哋真係好多嘢都要即係放大，好似舞台劇咁樣嘅。例如咁講啦，可能你會見到有行街嘅時候，見到有小朋友跌咗粒波，跌咗個波板糖。或者見到有啲狗仔可能佢受咗傷咁，你都要誇大少少話俾佢聽，哎呀佢真係好慘啊！我哋應該要關心佢，即係喺一啲實例上面咧要把握，一有實例出現嘅時候咧，就即刻去到同佢用呢啲嘅方法相處，等呢一種同理心打入去佢個腦袋入邊，我覺得係
4: 你簡單啲啊，即係講坐車啊，你坐車會唔會讓座啊？你行我手每朝咧，我每朝咧搭地鐵咧，我都覺得咧。而家大家真係淨係 focus 喺自己度，大家淨係望住個電話咧。其實行入少少咧，中間有好多位，跟住出邊啲人咧係永遠都入唔到個車廂。
2: 我就中意行入車廂中間嗰啲。
4: 你唔可以話啲人係冇同理心，個原因因為咧，佢直頭搭唔到呢一個位置，因為佢正眼望住個手機啊嘛，佢個耳就塞住個耳個 headset， 佢根本上唔知道人哋入唔到個車廂啦。咁所以調翻轉就係、是，我哋能唔能夠每一刻我哋都知道啊？係、哦、有其他人同我一樣都係趕住要翻。翻工我行入少少啦，入去嘅时候，即系我讲紧每一日好微细、好少嘅空间，我哋能唔能够去体谅啊？例如，哦，拱咗道门，啊，有一个人又入紧嚟，咁你会唔会推住道门等嗰个人可以入去咧？
2: 其实好多细节嘢咧，都可以从中去到令到小朋友即系切身处地去到谂下对方嘅感受先，系咪？我可能真系做咗呢一样嘢，佢识得有呢个 mindset。就已經慢慢培養到佢同理心喎。
4: 係，但係當然啦，去到最後咧，就係你對小朋友有冇同理心？即係你唔好話哦，我做俾你睇，同理心就係咁樣啦。請你咧 copy 我，你喺我身上咧身教我學到啦。而係你能唔能夠都對你個小朋友有足夠嘅同理心體諒佢咧？如果你平日咧都係好似軍訓咁樣咧，其實佢都冇喺第一身。
2: 佢都變咗對其他人軍訓咯。
4: 係啦，佢冇喺第一身去感受我被體諒、我被明白嘅嗰種正、嗰種好。其實個小朋友都。好难咧，可以即系我哋话接爱人都系咁啊，我要足够接收到爱，我先可以滴出一滴爱啊！
2: 哇，你呢个系今日嘅金句嚟嘅，
4: 系咩？
2: 系啊，接收到好多嘅爱，所以先至可以好似一滴滴滴水出嚟，滴翻出嚟咁样。
4: 冇错，
2: 因为中间嗰啲爱你俾咗个小朋友去咗边咧，就俾佢吸收咗。然後佢先至可以咧對其他人咧有呢一種嘅愛反射翻出嚟，所以即係同理心咧，其實就唔係話冇得訓練，但係亦都好難去到刻意訓練，反而係日常生活入邊，我哋點樣同小朋友相處，中間就培養出嚟咯。好，今日傾住咁多先，下次再同大家傾過，拜拜。
4: 拜拜。
5: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有冇试过带狗狗去草地玩嗰阵，抛个波出去，佢哋会揾唔翻？可能系同你买俾佢哋个玩具颜色有关啊！我哋人可以睇到七彩颜色，但系对于狗狗嚟讲，佢哋睇世界嘅颜色系唔一样噶。狗狗主要是意识视觉，即是只是分辨得到蓝色和黄色，而红色、橙色和绿色在他们眼中只会变成灰色或者泥黄啡色，所以蓝色和黄色就是他们最敏感的颜色了。虽然他们看颜色的范围比我们窄，但是感光能力和动态侦测能力就比我们强，在昏暗的环境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对移动的物品又会特别敏感，就算是远距离都能够察觉得到微细的动作，视野还可以去到240度添。为了狗狗可以玩得更加开心，主人下次买玩具的时候就记得选择蓝色和黄色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6: 晨光追踪三十一。
2: 嚟到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系邀请到电视部嘅刘畅喺度。早晨，刘畅。
7: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好啦，咁今日夜晚咧有国宝时刻啊，系边一件嘅国家珍品呢？
7: 哇！呢件珍品啊，犀利啦，真系手工精巧之外咧，亦都有相当嘅历史感啊。咁啊，个名啊好长嘅，叫做镶嵌六重石。兽面纹铜牌色，嗱咩就咁听就唔知我讲乜啦，我慢慢同大家讲下。
2: 好，
7: 嗱，佢叫铜牌色，系一个铜牌型嘅首饰咁嘅嘢啦，手掌咁大嘅啫。咁咧，佢系用一啲六重石去镶嵌成个表面，镶咗一个花纹出嚟咧，就系一个兽面嘅，即系好似狐狸咁样嘅样，一个花纹嘅一个牌。咁系。手掌咁上下大嘅，15厘米左右嘅啫。咁啊，哇，好多好舊嘅歷史，就係中國夏朝晚期嘅一件珍品啦。講緊即係幾耐咧？即係超距離而家超過3500年。嗱，大家可能有睇過咧，即係嗰啲神話傳說《封神榜》啊。封神榜》係商朝嘛，佢再比起當時再早啲，
2: 即係
7: 比起
2: 哪吒都未出世啦。咁即係照你咁講，
7: 哪吒都未出世，係冇錯啊，係啱曬啊，小白。就是再早多啲，夏朝嘅晚期，嗰陣時做嘅呢件文物咧，係喺而家嘅河南市嗰度出土噶啦，係而家中國考古發現裏面最早嘅青銅镶嵌工藝品。嗱，佢完全體現咗，大家有聽過金镶玉呢樣嘢啦，唔係講緊炒飯啊，金镶玉真係用金去镶落啲玉做咁嘅意思。呢一個極致象徵喺呢一個銅牌嗰度展現出嚟。嗱，點解咁講咧？佢嗰啲綠嘅松石，綠色嘅一塊塊石咧，當時講緊3000多年前嗰啲工匠咧，可以磨到大概1毫米咁上下厚度啫，1毫米厚度，密鋪平面好似馬賽克咁樣鋪落一個手掌咁大嘅一個銅牌上面，仲要有花紋，仲要嗰只動物，我話好似狐狸咁樣嗰只動物，嗰只眼係圓得好緊要嘅，而距離到而家3000多年啦，差唔多4000年啦。嗰啲鋪排嗰啲石頭咧，仲係好緊密，唔會鬆散。
2: 哇！咁犀利嘅。
7: 係啦，嗱，講到最後呢塊嘢係其實有咩用嘅咧？啲古人而家啲歷史學家就推敲啦，係可能係當時嗰啲古人咧那個皮帶扣啊，即係腰帶嗰個飾物，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嘅皮帶扣咁。嗱，大家如果想開下眼界，睇下3000多、4000年前。我哋中國人嗰啲手藝有幾精緻嘅話咧，嗱，今晚9:20，港台電視31，大家一定要留意國寶時刻啊！
2: 呢個真係犀利，即係大費周章揾咁多嘅珍品出嚟，就係做個皮帶球咁啊！到底佢係咩樣咧？我就好有興趣去見識見識啦！嗱，9:20嘅時間，國寶時刻，大家留意住啦。好，睇完之後咧，就香港故事內容係啲乜嘢咧？
7: 嗱，今輯香港故事咧就叫做由 AI 開始，講緊咩咧？講緊咧 AI 呢個人工智能啦，大家知道呢個浪潮咧勢不可擋噶啦，而家我哋融入我哋生活裏邊噶啦。咁啊，帶嚟有危亦都有機。嗱，呢一輯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咧，就同大家探討下咧，喺我哋香港人啊各行各業裏邊點樣去面對呢一個 AI 浪潮，點樣利用佢之外，亦都帶嚟一啲嘅思考。嗱，今集咧主要同大家講下咧喺教學上面。 怎樣應用和有些什麼 要思考的。節目會帶大家去到深光學校，深光學校裡面有很多視障學生、嗯、大家知道讀書啦，即都除了應付功課考試都已經很辛苦了，但這班視障學生他們生活上面也有很多困難，究竟 AI 人工智能怎樣幫助他們跨越這些障礙，讓他們進一步和社會接軌呢？節目會和大家提到 AI 對他們來說很有幫助，但是也都有一些東西我們要細心一點思考的。節目亦都會帶大家去到呢個救世軍田家炳學校嗰度，睇下呢一班老師同埋校長，佢哋點樣一邊學習用呢個新工具，一邊守護住佢哋教育初心。佢哋點樣可以教導學生咧用 AI 嘅同時，亦都去緊守為用而用呢個理念，即係點樣唔好。哇，係咪都用？佢會唔會影響學習？唔知影響學習喎。
8: 係咯，即係譬如你揾可能巴士路線嘅，你明明其實有好多方法揾嘅，你係都要用 AI， 用其他方法你都唔肯嘅話，咁啊真係麻煩啦。
7: 係啊，即係除咗學生，即係 AI 好方便啦，我哋人用過都知道啦。對學生嚟講好，哇，好大吸引力，但係對老師嚟講都係好大誘惑嘅，因為即係真係都係好方便。究竟除咗學生學嘅時候用 AI 點樣謹慎之外，教師亦都點樣謹慎去用呢？節目呢又會帶大家去到天主教培聖中學，他們特別成立了一個叫 AI 教學支援組，讓那些老師呢迎接這個科技衝擊的時候呢可以反思他們怎樣真正可以教導學生去用這個 AI、如果大家對這個香港教育界呢在 AI 上面有一些即係都有啲咁嘅思考嘅話咧，今晚九點半約大家睇呢個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啊！
8: 係啦，而家世界都唔知會唔會成也 AI 敗也 AI， 咁啊想了解多啲嘅話咧，今日夜晚大家留意住啦。唔該阿昌，拜拜，
7: 拜拜。
9: 晨光第一線，
10: 嘉明、
9: 小白、
10: 阿歐、
9: Vicky、
10: Yana，
9: 晨光第一線。

听过有 Mira 嘅作品啊，同往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透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蒙在鼓里。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说，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以及警察。警方又说，救援队和安全人员已经赶到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一名男子昨日早上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踪，消防昨日下午在大美督对开海面将他救起，昏迷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主办赛事的三项铁人总会表示，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将会竭尽全力提供所有适切可行协助。较大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表示，在香港举行的三项铁人赛事一般都会有清晰指引，主办单位都需要有预案，例如有独木舟等视察赛事进行，赛事亦都会设恶劣天气安排。而大美督是常用的三项铁人赛道，海浪不大。他又说，三项铁人对体能和训练有较高要求，相信大部分选手有备而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59点，升74点，总成交金额20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1点，跌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8.6跌6.5，小米集团27.92跌8.6，百度集团109元升3.1，汉森制药32.1跌8仙，九龙仓置业26.5跌8仙，普拉达43.98升7.2，太古地产23.94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3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834 点，跌 1,527 点。港金报 37,945 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53.74 美元，卖出 4,054.3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汇景花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东隧去港岛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汇景花园。而另外呢，落马洲路去落马洲口岸方向，近住青山公路洲头段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呢稍为车多。咁就係落马洲路去落马洲口岸方向，近住青山公路洲头段有坏车，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呢比较车多。而同时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都係封闭緊架，车龙呢去到十八乡交汇处。咁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十八乡交汇处。而同时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榄嘅快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嘅，一带咧都系稍为车多。咁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目前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骏业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就排到将军澳隧道观塘出口。而同时咧，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油金头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同时咧，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一带车多，龙尾现时咧就去到和富中心。而同时咧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另外在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海之恋商场。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Confections on the Dance Floor 就是2005年出版的，21年后的今天第二集出现。Confections 2里面有这首的新歌 Madonna Love Sensation。

0: 今次嘅唱片无论乐评界同埋流行榜嘅成绩咧，都系非常之理想啊！嚟自 Confessions 2嘅新歌，呢个礼拜上升一级去到第三位 ，Madonna Love Sens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二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十点三十分。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同马奥。Vicky， 我哋收到好多听众朋友电话，有啲你要亲自读出嚟。
2: 冇错，因为咧我哋只可以有一个 quota 啊，所以今日咧要为阿 Helen 咧读出咧就系要点唱俾阿姨生仔嘅。
1: 姨生仔
2: 系啦，咁啊点唱俾姨生仔做咩事咧 ？Helen 咧就系细姨嚟嘅，佢就话呢个姨生仔咧就即将咧喺今日啊，其实佢话已经飞咗啦，八点嘅时候，八点机啊，就已经要移民过去英国啦、希望佢咧一切顺利啦，开开心心啦，好好适应佢嘅新生活嘅。
1: 成日都会有呢一句一路顺风啊吓，咁、但系始终咧，即系移民呢家嘢咧，都系一个名号嚟嘅啫，可能玩一两年到啦，跟住就会翻翻嚟，喂，香港啲蛋挞好食啊，
3: 系啊，
1: 喂，香港啲经济
2: 嘅
1: 唔系香港经济大爆发啊，翻嚟搵食啊，其实都真系噶，我觉得。
3: 我哋自己都有好多呢啲身边嘅例子啦、
1: 即係我哋都唔后生啦，咁见证住好多回流潮啊，或者有啲啊以为出咗去好掂，咁跟住返返嚟香港，嘩反而凤凰重生喎，咁样即係可以有一个第二嘅一个人生开展，咁啊唔紧要，无论系点，咁啊人有选择权嘅。
2: 咪探索囉，探索世界。
1: 冇错，係啊，咁啊后生啊见多识广都系好事嚟嘅、好啊，咁啊听众朋友已经接通咗喎，另一位听众朋友啊，早晨早晨。
3: 早晨 Winson。
4: 早晨早晨。
2: 早晨。
3: 你好啊，你好你好。
1: 系你好，
4: 小白，
3: 系你好，
4: 大家好，
1: 你好啊 ，Vincent， 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4: 想点唱俾我妈妈？
1: 妈咪生日系咪啊？
4: 系啊，佢今日正日生日，
2: 生日快乐
1: ，Auntie 生日快乐，祝佢青春常驻，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4: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代佢多谢。
1: 系妈咪叫咩名啊 ？Vincent 吓。
4: Friendly，Friendly，Friendly
1: 姐 ，Friendly 姐，祝你永远 Friendly， 永远 Friendly，
3: 好好啊！有阵时即系妈妈都有个英文名咧，
1: 系啊，
3: 嗌下真系好亲切啊！
1: 我妈咪都有英文名嘅，不过唔话你听，
2: 唔话你
4: 听，咁
1: 开
4: 心，
1: 系啊！你咧又同妈咪啲点点滴滴，同我哋分享下先，好嘛？
4: 就其实唔会话有啲咩好惊天动地嘅，不过真係佢係默默付出囉，真係嗰啲长者都係默默付出，即係唔会讲好多，咁变咗我哋自己啲性格都係默默付出，整咗啲嘢呀摆喺度呀就知㗎啦，死你㗎啦嗰啲咁样。
1: 唔好惊天动地，好好啊，平淡好
4: 好。少用言语去讲嘅。
1: 係
4: 咁就言语就嗌交㗎啦。
1: 唔会。默默付出最好
2: 啊。透过我哋个 morning call 几好啊，係咪就用言语嚟到去话俾妈咪听你爱佢嘅。
1: 係咪
4: 呀？係呀係呀。
1: 咁今日正日啦，妈咪，咁諗住夜晚黑同佢食餐饭，定一阵间已经同佢飲茶，或者租架车，或者整架车去游历下咁样香港，同佢睇下咁样咧吓，
4: 冇啊，平时都带下去深圳食嘢啊，带佢即系探索下边度有啲好嘢食啊，
1: 带佢啫，你妈叻过你啦，佢带你啊真，我听得出，系咪妈咪带你去威啊 ，Friendly 姐吓？
4: 佢都成日自己去威嘅，
1: 系啊，知得多过你啦，佢
4: 成日做义工嗰啲咯，
3: 好好喎，呢个真
4: 系
3: 好
4: 好，所以到系咯，希望佢啊开开心心啦。
1: 但系今日天气就冇咁好，所以今日就唔出去玩字啦，系咪？
4: 唔出啦，系啊。
1: 你咧，你都系退休人士定还是你一阵仲要开工啊？
4: 而家系公司啦，
3: 而家公司啦。
1: 哦，咁啊，你应该都系自己有个房间噶啦，讲嘢都咁响声嘹亮咁样啊！你都系 Vincent 姐嚟嘅，系嘛？
4: 唔系啊，我几年前都打过电话嚟。
1: 系咪啊？嗰阵时都系屋企人生日，系咪？
4: 侄女 DSE 考，唔系我侄女 DSE 放榜，
1: 搞掂晒啦！侄女依家咩啦？大学毕业咯，系嘛？已经。
4: 烧鸡就系嘅。
1: 哦，咁可能啲后生想 get year 嗰啲，即系出去
4: 玩乐。
1: 系啦，后生系
3: 又系去探探，
1: 因为物质咁富裕，我屋企有能力，我都 get year。我旧时啊，我哋读书年代啊，真系半工读噶。我旧时真系一路做住，我真系一路做住商台，一路读书，一路做嘢赚钱噶。我真心噶，呢啲都系。不过呢啲依家讲出嚟又好阿叔噶啦，系咪先？小白，你旧时都系半工读噶啦，你咪又做厨，跟住又俾自己钱去读书咯。 系啊，冇咁幸福噶，系啊。不过即系幸福都系好事嚟嘅，证明即系上一辈啲前辈或者长辈好锡啲后生啊，系咪？
4: 嗯，等佢自己。自己諗咯，因為我哋都唔聽你之笛噶啦，等佢自己諗啊。
1: 唔係唔聽嘅，要
2: 自己摸下自己經歷下啦。
1: 要用另一啲方法同佢哋溝通咯。
4: 希望唔好撞台板就已經好。
1: 係啊，冇嘅冇嘅冇嘅，依家少啲撞板嘅經驗嘅。好啦，今日咧揀咗一首歌咧，就係小鳳姐嘅作品啊，送俾你啱啦，聽就係
4: 啱啦。我哋又擘大眼就開始聽你哋噶啦。
1: 多謝曬，多謝曬，多謝 Vincent， 我祝你事業步步高升，好嘛？
3: 身體健康，
1: 好嘛？
4: 好，
1: 多謝你，
4: 多謝你哋，都係開心開心。
1: 好，多謝你電話。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剛才八點半的時間講開那些葉料啊、香料啊，東南亞都有很多不同的香料可以選擇的，他們也都做出來的飯很多時候都很椰味，大家都知道其實他們海鮮都非常出名啦、如果將這個海鮮的 concept 就跟這個海南雞飯做來個 crossover 的話呢，可以做出一些的飯都挺好吃挺突出的。到底怎樣做呢？大家都知道海南雞飯其中一個最出色的就是他的飯，咁今次我哋就將呢一個蝦呢就變成呢一個海南雞飯嘅雞去到烹調，咁先準備咗啲蝦先，咁將嗰個蝦殼同埋呢一個蝦肉呢就分返開，蝦肉呢亦都要輕輕醃一醃嘅，加少少米酒同埋胡椒粉，咁醃一醃佢一陣間先，跟住攞個 pan 啦，咁落少少蒜，咁將頭先你已經剝咗嗰啲蝦殼呢就全部抌曬入去，咁記住蝦殼呢個精華之中的精華呢就係、是、嗰個蝦頭。咁你即係做煮嘅時候就呃呃佢啦，咁樣。再落多少少葱呢就係、是。

0: apply 落去好多蝦嘅料理咧，都係好啱數。
1: 所以今次呢一個咧，佢將嗰個蝦湯，由於我哋再篩走咗嗰啲嘅蝦肉啦，咁啊攞去備用，我哋就將頭先個蝦湯咧。就當水咁樣去到煮飯食，咁其實真係想象到，
2: 咁樣每一粒米都吸飽呢一個嘅蝦嘅，
1: 真係香到爆啊！咁然後你就再淨係好簡單，先至荷包蛋，然後就準備埋頭先嗰啲蝦肉咧。當個飯 OK 咗之後咧，你就放喺個碟上面，或者你想勁啲嘅，你就攞個碗好似餐廳咁樣咧，就倒噏滿咗佢，之後倒吸入個碟嗰度，跟住就將嗰啲蝦肉排翻上去啊，然後再將嗰只荷包蛋冚埋上去。哇！呢、这、一個咧望起上嚟好似好簡單。但都有少少工序做出嚟嘅，叫做太阳蛋蝦烩飯嘅话咧，其实真系无敌。佢每一粒米，头先 Vicky 真系讲得好啱，每一粒米都系好浓郁嘅蝦汤味。其实真系下次要煲大煲啲呢啲饭，
0: 系啊，但系
1: 一定添饭
0: 难搞啊！呢排咧，我自己都系叫心旷体半咗，因为就真系咧冇得跑步啊！你落雨啊嘛，你冇得出去喐，就净系可以健身室嗰度。
1: 我今朝先同 Vicky 讲，今朝先同 Vicky 讲就系话应该要买只，即系我只白饭鱼就抌咗好耐啦，买翻只嗰啲即系粗着可以狂揼雨嘅鞋，
0: 系啊，
1: 落雨天都照出去跑，
0: 系啊，
1: 系啦，戴顶帽仔咁啊搞掂，
0: 真系要
2: 要防线啊，不过
1: 系防
2: 线
1: 啦。
0: 系啊，如果咪咧受伤又系成个月咧，又冇得做运动。好多朋友咧突然间即系做开运动啦，因为受伤咧佢就会暴肥啊。因为你食量根本减唔到嘅，其实你成年人嘅食量，但系你过往嘅运动量
1: 系唔想减啊嘛。你翻工攰啦，翻屋企
0: 系啊，
1: 梗系食啦。
0: 冇错，所以即系希望大家即系做运动又唔好受伤。咁正所谓食得是福。
3: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晨光第一线，
4: 我的享乐时代，
2: 享乐时代冇得出去做运动唔紧要嘅，落雨之下咧，我哋好多地方其实可以去嘅，好似系我哋嘅香港故宫博物馆咁样啊，冇错啦，有一个全新嘅展览喺我
1: 睇完仲可以去西九嗰度，哇，食下嘢咁样，
0: 系 happy 喎。
2: 西九嗰边而家咧都有好多餐
1: 厅，
2: 系啊，又靓啦，即系饮啖咖啡又。
1: 你谂下食嘢嘅时候，有啲即系 open area 嗰啲咧。你望住個圍港食飯，真係人生一大樂事，好舒服。
0: 最正係人寵友善嘅始祖啦，
2: 即
0: 係嗰度已經係一早已經行曬啲凳喺出面，跟住啲狗狗就自己趴喺度咁樣整兜水
1: 啊，
0: 整兜水俾
1: 狗仔自己喺度識女朋友啦，
0: 係咯。真系、哦、会啊，应该都会啊。
2: 识男朋友唔得嘅，一定系
1: 唔可以识女朋友嘅，
2: 唔可以识男朋友嘅。
1: 可以，可以啊。
0: 西九多唔多嗰啲走狗嗰啲嘢出现啊？
1: 流狗嗰啲啊？
2: 少啲嘅，因为大家都会真系拖住绳嘅，我见到有啲系。
0: 咁啊怪啊，咁啊怪。
2: 系啦，咁其实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有个全新嘅专题展览，就叫做咧《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格物实验》。咁我话去咗啦，已经。
1: 哇！你次次都快靓正。
2: 系好
0: 开
2: 心
0: 嘅，系啊，所以好啱啊，揾你做神哥，因为有呢个双轨拍门啊，你喺电视部做完啲功课咧，就可以
1: 攞过嚟
0: 同我哋咧就听众朋友分享，
1: 抢晒佢哋嗰啲资料，
0: 系大家评分啦，评分抽分啦，
2: 系啦，我哋唔抢唔抢呢样嘢嘅，系啦，咁啊最重要就系同到听众分享噶嘛，一啲好嘅资讯。咁其实呢一个全新嘅展览咧，就系一个叫做。古今對話為主題嘅，咁啱啱有講啊，城中一日啊，其實入到去咧，佢有燈光裡面咧，就是、希望大家喺入面，好似有一日全日由夜晚至到朝早，再去翻傍晚咁樣，有一個一日嘅感覺嘅。咁裡面咧就係點樣去有一個古今對話，咁就係有唔同嘅 artist 咧去創作佢哋自己嘅作品啦。譬如其中一個我自己幾特別、幾深刻印象咧，就係、是、用魚做主題嘅。咁咧呢個 artist 咧就用咗水彩畫嚟到去畫我哋香港。常见嘅鱼，咁然后再用一啲嘅数码科技咧，就呈现喺个 LED wall 里面，咁就令到咧嗰条鱼咧就好似识啲游水咁样。
0: 咩鱼？玩鱼啊！通常大家香港一谂玩鱼啊，
2: 塔沙、
1: 龙花鱼
2: 都有，真系有好多。
1: 老鼠斑
2: 有好多林林种种喺香港见到嘅鱼都有。咁佢又话啦，咁点解用鱼做元素咧？一嚟呢个 artist 咧，佢系本身系用水彩画画开鱼，咁而且佢就係話由以前古代可能係一百年前嘅香港咁樣啦，佢哋所見到嘅魚，又或者我哋呢個海域裡面出現嘅魚咧，同而家其實差無幾嘅。咁所以佢就話其實魚係

0: 個穿越咗古今呢一個嘅永恆嘅現象咁樣，咁所以咧就用咗魚嚟做主題。咁當然咧，大家除咗參與去睇佢嘅作品之外咧，亦都可以咧係可以自己畫你嘅魚，然後投放喺呢個 LED wall 上面嘅。咁所以就有一個古今對話。咁但係當中仲有其他七八位嘅 artist 咧，都有啲好多得意嘅元素咧，係俾大家喺當中都可以感受一下、睇下，甚至乎係可以參與喺裏面。
1: 其他我都想聽下。其實
0: 我覺得聽日都可以繼續講，因為我覺得佢呢一個展覽其實係好值得同大家推介。
2: 最中意你聽日繼續講，因為喺故宮入邊咁多嘢睇啊，
1: 遠聞其詳啊。
0: 中國嘅傳統文化點樣同我哋現代嘅藝術 crossover？ 聽日再同大家分享。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15号起只是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无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现时大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无来电显示方式预约，今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及私隐。梁坤华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若果使用无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但他应多国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透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蒙在鼓里。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巴西劳动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卢拉将会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与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阿尔克朗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尔雅在会上宣布，该党已经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候选人的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成为本次竞选重要依托，他可以充满自豪地向各地民众展现联邦政府所作出的贡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四川宜宾市高院凌晨2:21发生4.8级地震，震源的深度是6公里，暂时没有伤亡报告或房屋倒塌的情况。中国地震局启动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单位加强监测和地震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四川省地震局派出工作队前往震区，协助地方政府的应急处置工作。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的10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一带徘徊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63点，升咗79点，总成交金额74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6点，下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5点，跌3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4.4，升咗7.4；亦腾讯控股487.8，升咗12.6。盈富基金26.44升4仙，小米集团27.32跌1.46，智普908元跌咗79.5，XLE南方海力士37.48跌5.04元，中芯国际62.25跌1元，南方恒生科技4.77跌升咗4仙，恒生中国企业88.8升0.8，建滔积层板28.3跌咗1.04元。 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 7.842， 英镑 10.568， 瑞士法郎 9.698， 澳元 5.515， 加元 5.59， 新西兰元 4.621， 欧元 9.0447，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1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07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326 点，跌了1,035 点。港金报37,945元，比上日收市跌了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84美元，卖出4,059.8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我哋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落马洲路去翻落马洲口岸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嘅洲头段啦，由于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嘅，咁都系一带比较车多噶，就系落马洲路去翻落马洲口岸近住青山公路嘅洲头段有坏车啦。咁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骏业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噶啦。咁另外咧讲翻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小秀上村，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小秀上村。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去翻港岛方向管道出口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噶。咁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就系、是、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出口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啦，咁仍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而家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咁头先讲咗啦，咁去翻港岛方向啦，个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啦，而家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去到新柳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柯士甸道去回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货柜码头南路葵涌三号码头去返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揸车时咪手持电话或者夹喺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哋系三五成群。
9: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10: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 睇戏啊！
11: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闹，都系打边炉噶啦。
12: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1: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10: ！Go go go！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是次闹剧经过特别处理，咩处理？打角嘴咯。

0: Sandy 嘅歌曲咧系关于好朋友之间嘅时光，所以佢邀请埋佢啲老友拍 MV， 其中包括同公司嘅泽光。有一幕佢哋仲着住浴室打底裤冲落海，后期打埋格仔，上演一出赤裸闹剧。要玩记得捉牌，玩得极失礼。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黎展峰闹剧重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3: 喺 AI 浪潮底下，
2: 喺科技洪流当中，
3: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2: 各行各业
3: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2: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3: 今晚9点半，
2: 港台电视31。
4: 笑带俾你全新感觉，
5: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4: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5: 节目品质优良，永保半场开麦讲。

0: 早晨啊，
1: 星期日啦，翻嚟啦，
0: 今日
1: 精神奕奕啊，
0: 杨洋又翻嚟啦，
1: 冇错。今日我哋有啲咩人咧？有我，又
0: 有年年，
2: 有我阔别一段时间嘅小杨洋，
1: 好阔啊！真的好闊啦，真的好闊啦。哇，今日有啲担心啊，年年嘅。
2: 要听故事啊，发生咩事啊？
1: 今朝早
0: 即系天雨路滑啦，落斜路嘅时咧，少少交通意外啦。哎呀，俾人撞到 pat pat 啦。
1: 哎呀，
0: 撞到 pat pat 咁啊，真系
1: 痛唔痛啊？
0: 心痛。
1: 咪就系问你
0: 人冇事，
1: 人冇事最紧要系啦，都唔系想嘅。
0: 即系唔系想嘅，喺我即系发生交通意外之后咧，后边啊。即是不同時間有兩組人都同一時間是兩不同時間在那裡都有交通意外一樣是這樣撞到
1: 那個位置
0: 是
1: 交通黑點
0: 是啊是啊是啊
1: 經常都會有發生意外
0: 經常都是我幾次經過
1: 為什麼會不會是那個地方其實基本上是真的不是只是落雨
0: 不是只是落雨
1: 平時都可能
0: 可能他
1: 看得不太清楚還是怎
0: 樣不是看得很清楚落雨的時候比較跣
1: 哦斜路來的
0: 斜路來的其實我們已經走得很慢的三十多公里但是因為前面突然間他要收慢收慢我又收慢收慢啦，我都爭少少，因為收得好遠嘅，都得線慢慢線，好似踩溜冰咁樣。
2: 咁後面頂啦，你咁有冇再頂前面嗰個？
0: 冇，
1: 好彩係咁。
0: 係啊，好彩我一早已經停咗㗎啦，咁啊停咗都有一段距離嘅。咁所以落雨嘅時間咧，即係冇辦法。我喺度諗緊，如果當時我係揸緊電單車咧，哇！
1: 冇諗，
0: 係啊，單二單車
1: 咧，
0: 係啊，就唔使
1: 諗㗎啦，冇使諗㗎啦。
0: 係啊，所以落雨我係冇揸到嘅電單車。
1: 冇，
0: 所以我見到有啲師兄咧，佢哋即係喺我前面揸電單車。我通常都遠少少，係啊，遠少少，咁希望佢哋唔好有意外，同埋揸側邊，即係喺度過嘅時候慢慢過，我驚啲水飛到佢哋啊，係啊，所以即係當我哋揸車落雨嘅時間咧，見到我哋有啲揸緊電單車嘅嗰啲師兄咧，大家都要幫幫手，
1: 幫佢諗一諗，係啦，就唔好諗住個就都係啊，亂咁嚟咁，
0: 所以保持一個距離係正確嘅揸車，係啊，
2: 係咪？尤其天雨路滑要更加小心啦，
0: 係啊，係啊，所以我啱啱講得好翻嚟，
1: 係啊，我都幾擔心你。
0: 早餐食咩咧？食你送俾我蝴蝶餅，
2: 陣間我都有啲餅俾大家，
0: 係咩又有
1: 啊？嚟面拎入嚟，
0: 哇正喎！所以
2: 我想問一個揸車問題咧，因為嗰陣時咧睇一啲內地嗰啲 social media 咧，咁佢又教啦，譬如如果你前面，我唔知你有冇呢個習慣啦，如果前面有個大貨車停低個紅燈，你前面有個大貨車啦，咁你就一個即係一定冇大貨車咁大嘅一架私家車啦，你會唔會將個軚特登扭左或者扭右去停低咧？
1: 等佢見到你啊！
2: 唔係
1: 嘅意思係，
0: 即係人一撞你會攝佢另一邊啦。
2: 因為咧有啲 video 咧就話，如果你前面停咗大貨車，後面有個大貨車嚟，衝埋嚟你度咧，如果呢個軚唔扭左或者扭右咧，佢就會
1: 夾餅
2: 咗，
1: 變咗三文治，
2: 變一塊餅啦。
0: 一樣嘢咧，喺揸電單車，我哋好多年前學嘅時間咧，阿 Sir 已經教我哋噶啦，停嘅時間咧唔好停正中間，或者揸嘅時候你唔好喺正佢後邊中間，側少少。有啲咩事咧，你唔使真係扁，你要喺側邊。
2: 就接咗出去啦，
0: 系啦系啦，咁但系私家车我就冇听过，
2: 因为我听过人哋就话啊，如果你咁样停咧，就你最好将个胎，嗱佢就嗰个视频就话咧扭咗嘅，咁我唔知系扭咗啦，即系扭右得唔得咧？
1: 嗯，
2: 系啊，即系大家就系冇呢个，
1: 同埋有冇讲紧喺边度揸，即系你系左边嘅胎啊，定系右边胎？
0: 系啊系啊，
1: 都有关
2: 系
1: 噶噃，因为左上右落啊嘛，
2: 因为嗰系内地嘅 video 嚟，
0: 内地 video
2: 咁系左
1: 就左边，
2: 左边嘅唔系
0: 佢个意思就系等我哋即系有咩意外嘅时间，
2: 可以接咗出
0: 边。咁但係通常我見到即係大貨車大佬喺前面停低咗咧，我通常遠少少，因為點解咧？其中一樣嘢就係驚佢哋特別係咧，佢哋車嗰個貨上面裝咗鐵啊嗰啲嘢咧，有陣時佢會跣落嚟啊。咁我見到其實通常遠少少，或者咧有機會咧就去到另一條線。過咗佢或者遠少少遠離佢咁樣會安全啲嘅，特別係除咗四個轆啦，揸電單車更加要小心啲啊！
1: 幾時都係嘅，大家都知道㗎啦，就係嗰啲田螺車，我話最驚嘅。你諗下佢一路揸緊嘅時候咧，佢其實嗰個田螺仲喺度喐緊㗎嘛，好多時候咧佢都會有啲飛沙走石彈出嚟嘅，
0: 係
1: 啦，佢唔想嘅，
0: 佢唔想嘅，
1: 又或者就算佢冇彈到你個玻璃都好啦，佢都會有一啲泥水。你有冇呢個咁嘅經驗啊？
0: 係啦，
1: 係啦，跟住佢哇做乜嘢？成身成面都係咁樣嘅，佢黐咗喺架車度啦。你一抹嘅話就大件事啦，
0: 因為係泥
1: 嘅，冇錯，
0: 會花嘅。
1: 咁我再有好多嗰啲咧，師傅都同你講嘅就係呢啲，你最好盡量避免啦。
0: 盡快，如果你真係黐到嘅話，
1: 你可以嘅話，因為話你黐到嘅話，當然你第一時間你要清理啦。佢意思嘅就係喺路面上面嘅咧，你遇到呢啲咁嘅大貨車嘅咧，盡量唔好喺佢隔離附近咯。
0: 係啊，
1: 同埋你揸車嘅時候咧，亦都要睇。 睇多一兩架，唔係話淨係睇你前面嗰架，
0: 望遠啲，
1: 甚至乎你要望遠嘅就係一至到兩架車，究竟前面發生咩事咧？有啲乜嘢嘅話，你先得切嘅。
0: 係啊，
1: 呢個咧亦都係嗰啲即係揸車嘅達人啦，去教過，我覺得其實真係有用嘅，尤其是不過平時你好地地嘅話，你又唔會記得嘅，落雨你就會諗起呢啲嘢
0: 啊，係啊，
2: 同埋會 alert 啲啦，
1: 係啦 ，alert 啲啦，同埋記住一樣嘢嘅就係咧，人哋對面撞車嘅時候唔好多事，
2: 唔好望，如果唔係會點啊？
1: 撞咯！
0: 哦，
1: 系啊，有朋友系，
0: 有朋友系咁样噶，
2: 喺隔人拍戏啊，有望
1: 嗱，到自己啦，你有冇留意噶？
0: 嗱，依家即系网上边咧，好多啲朋友咧，见到人哋撞车咧，佢揸紧车自己揸部手机
1: 影啊嘛，
0: 好危险，
1: 咁多事啦，
0: 同埋小心俾警察叔叔捉到咧，你就麻烦啦。
1: 呢个都系，
0: 呢个系紧要噶。
1: 系啦 ，suppose 你揸车，你可以用呢个手机啊嘛。
0: 系啦，系啦，咁都要小心啲咯，因为交通意外即系大家都唔想嘅。咁但系如果发生咗嘅时候咧，即系从呢个正确嘅途径，
1: 梗系啦，
0: 系去处理佢。系最紧要嘅。
2: 咁撞你嗰个司机，咁系咪即刻落车同？
0: 即刻落车
1: 咩车？撞你嘅咩
0: 车？都系私家车。
1: 哦，
0: 系啊。咁佢都好有礼貌嘅，大家即系搞啲唔好佢啦。咁样系啦，咁啊处理好佢。
2: 就唔使惊动警方。
0: 有，我哋要报案先嘅。呢个好紧
1: 要，
0: 我哋要系啊，我哋报咗警先嘅。系啊，从呢个正确途径去做嘅。系啊，
1: 唔系话谂住私底下倾咗佢就算数，
2: 唔得噶，我唔知嘅呢个真
0: 系。
1: 因为会有啲麻烦嘅嘢，佢会跟手嘅，有机会。
0: 咁啊，跟住。就係咯 ，OK 啊，咁啊趕到翻嚟咯。咁雖然係即係今日食唔到即係我哋嗰個嚇傳統食開嘅早餐，
2: 有餅，
0: 有蝴蝶餅，有羊腰餅，
1: 係啊，係啦，由我哋照住嚟，
0: 照住
1: 嚟，早餐一定冇問題啊。始終就係一句啦，係咪？大家記住，天雨路滑咧，揸車要小心啊！

0: 好啦，咁佢又翻嚟咧，我哋嘅風騷快活人啦嚇，咁啊時間嚟到早上嘅10:22啊，咁啊頭先同大家報道過啦，咁啊就係係啦，冇錯，阿嘉年嘅話咧係冇事嘅，就成個人係冇乜嘢
1: 嘅，完全嘅，
0: 係啦
1: ，check 下先
2: ，check 冇事，
0: 冇事，
1: 撞到架車嘅
3: check 係冇事，
0: 齊整整嘅，
3: 係個胃有少少有少少肚餓啫，
0: 冇錯，因為我哋未俾餅，
1: 未俾餅佢，有蝴蝶餅有蝴蝶餅，
3: 陣間你係又你俾埋拉拉佢飲，你應該冇事㗎啦，
0: 冇佢唔使㗎啦，大個仔啊，
3: 你奶奶嘅奶奶你俾你飲你唔飲咩？
0: 唔准講啲咁嘅嘢，係啊，大個仔
3: 啊
0: 啦。
3: 奶奶啊
0: ，OK，、哦、好啦，咁除咗今日咧，就記住大家要小心之外啦。咁啊，當然啦，亦都同大家講講嘅就係今日咧，仍然係會有好多好多嘅嘉賓咧，會上嚟同我分享好多嘢嘅。一陣間嘅話咧，我哋嘅法醫人類學家，咁啊就 Winston 啦，咁
2: 啊
0: 就
2: 係
0: 啦，佢打電話嚟同我哋會傾傾，有關於咧就我哋延續嘅話題啊，
3: 隔空傳情，
0: 隔空傳情，
2: 因為佢唔捨得啊，因為我就啲話題未傾完，
0: 梗係啦。我哋好似上堂咁樣
3: 啊，
0: 即係上堂究竟仲剩翻啲咩美味咧？咁跟住我今日禮拜嘅話，我哋仍然繼續會係講翻嘅。好啦，另外仲有啦，咁就我哋嘅 Green Monday 啦
2: ，Green Monday 啊，我哋素食啊，
0: 冇錯啦，
2: 陳秋慧小姐啊 ，Sharon 啊，註冊營養師咧，等陣咧佢會同我哋分享素食方面嘅營養方面嘅嘢嘅，
0: 冇錯，
2: 係啦。咁啊，同埋一樣嘢咧，我今日咧即係喺社交平台咧鋪咗一朵花，究竟係咩嚟咧？
3: 你睇下先，點解咧？
0: 霸王花，
3: 我估下先，估下先，
2: 係啊，俾大家估
3: 下先，
2: 唔知係乜嘢嚟嘅
0: 咩花嚟？
3: 我而家睇下先。
0: 咁啊係
3: 你 story 啊，
2: 等陣啊 ，Sharon 會講嘅。
0: 哦，
3: 係喎呢個喎，有少少似已經講開估咗啦。
0: 係啊，我估係，因為
2: 你估係
0: 嗱，
3: 似有少少，我唔識描述啊，似一隻手掌
2: 啊，好似一隻雀條頸咁樣。
3: 係啦，主要又有地，個頭又白白地，個尾又深深地深綠色咁樣。係唔知
2: 好多朋友咧，
0: 你買餸㗎嘛？
2: 好多朋友咧 inbox 我咧，問我你講俾我聽啦。我話你聽我哋節目啦，講俾我聽。
0: 夜香花、夜來香係咪乜乜花？
2: 有個花字
0: 啦，有個花字啦，
2: 花字啦，
3: 霸王花。
0: 但係咪你自己喺屋企種嘅？
2: 買嘅，
0: 我去買嘅。
2: 種唔到啊！呢個係好難種。
0: 種到嘅都唔
2: 得
0: 嘅，
2: 食得嘅，食得嘅。咁我哋有陣時咧，即係平時咧就曬乾嘅，煲湯嘅時間落內甜。
0: 霸王花啦。
2: 我唔開估住，
0: 我肯定
2: 唔開估住，唔煲瘦肉嘅，唔煲瘦肉。
0: 你唔煲係
2: 煲咗腰果，
3: 唔煲瘦肉。
2: 係啊，咁所以等 Sharon 咧就會同我哋介紹一下呢朵花，喺呢朵花究竟係咩花，同埋有咩功效，點樣食法啦？
0: 係啦，咁啊啱啱過去咗咧有一段時間啦，咁啊楊楊就放假啦，有冇去咗啲咩嘅地方嗰度有啲咩分享啊？
3: 嗱，嗰個團咧其實係一個香港外交部搞嘅一個知識比賽，
0: 大
3: 比賽，咁啲同學仔咧就。勝出呢個比賽咧，就會搞咗個團咧，一齊會去北京啦，同埋去雲南嘅。咁啊，每一年咧都一定會去北京噶啦，因為北京係外交部嘅總部啊嘛，有個叫南廳，成日大家聽到啲外交部嘅發言人，即係好威武咁樣去報呢個外交嘅新聞，就係喺嗰個地方啦。咁今年咧就搭多個就去雲南嘅。
2: 哇！
3: 咁雲南咧，我覺得咧又係即係除咗新疆、內蒙古、西藏，雲南都係我嗰個旅行嘅 bucket list 入邊，因為佢入邊咧雲南。你想起雲南最特別的即中國特色是什麼？
0: 雲南
2: 氣候很好啦，
3: 氣候啦，
0: 靚嘅天，
3: 係啦，即係個雲南個名都有詩意嘅。
0: 係啊，
3: 係咯，點解叫雲南咧？原來佢有個傳說嘅，叫做彩雲之南。
0: 哦，
3: 唔知話説咧，即係我唔係好記得個故事啊。話説就係咧，某一個時期咧，突然之間個天空咧出現咗個彩雲喎。咁咁啱雲南咧就係呢嚿彩雲嘅南邊，咁所以叫做彩雲之南。咁原來雲南呢一個地方咧係中國少數民族都相對比較多嘅一個省份嚟嘅，一共有25個少數民族。而我今次咧都有啲少數民族係未聽過，譬如舉例，嗱，藏啊、苗啊、白族，大家都聽過啦，哈尼族，
2: 哈尼族，
3: 哈哈笑過哈，
0: 尼
3: 姑
0: 個
3: 尼，
2: 哈尼族，
3: 納西族，
0: 納西族有聽過，
3: 我都未聽過，嗱，嗰個企人邊讀個太字呢個音咧？有啲人讀傣族，有啲人讀泰族嘅，正音應該係我哋查過應該讀個泰族，
0: 泰族，
2: 泰族
3: 嘅，咁呢個族我未聽過啦，哇，仲有好多族，
2: 好多㗎，
3: 每個族有佢哋相對應嘅民族服飾啦，有啲佢哋嘅講嘅語言一定會唔同啦，文字
0: 都
3: 會唔同嘅，
2: 係，因為咧其實佢哋嗰邊咧再遠少少近緬甸啊嗰邊咧好多嘅少數民族咧，
3: 越南啊、
2: 緬甸啊嗰邊咧，咁所以。 當然嗰個氣候咧係好好嘅。嗰陣時咧，因為雲南好大，
0: 我淨係知道啲菇好食咋，
2: 啲菇菌，
0: 啲菇質菌啊，哇，最出名，
3: 佢哋嘅香蕉又好好，
2: 香蕉
0: 係啊，雲南香蕉原來真係唔知。
2: 咁但係有啲菇菌咧要小心啊，雲南嗰啲菇菌，野生菇菌咧，好多時咧即係雲南人咧，佢哋自己啊，食咗野生菇菌咧都會中毒啊，因為唔知道嗰啲係有毒。咁啊，當地政府咧每一間餐廳都會有一張嘅海報，
0: 證書，
2: 海報，
0: 海報啊，
2: 每張有毒嘅菇嘅相都貼喺度，唔好食。
0: 毒菇一味，
2: 毒菇好多味，好多味，系專毒阿菇嘅。
0: 我猜過你啊，即係成日直播室裏面就得我唔識，
2: 所以冇事。你而家先聽到，
0: 係啦，毒菇。
2: 咁所以咧，其實佢哋有啲咧食咗之後有啲幻覺啦，佢就係覺得前面有啲嘢喺度捉啊，要捉佢先，好似有隻蚊咁，就要捉佢啦，甚至乎可能會有性命危險。所以咧，呼籲嗰啲人咧就千祈唔好亂摘啲菇咧，攞去食。香港都試過嘅，
0: 有
2: 係啊，啲朋友咧
3: 係咪啲顏色越
0: 鮮
3: 越
0: 鮮，
3: 嗰啲菇就唔好啦。
2: 係啊，
3: 即係李麗蕊啲就唔好掂佢啦。
0: 唔係，
2: 佢冇佢冇佢冇
0: 花
2: 蓮
0: 花
2: 露，
0: 唔係即係等於女仔越靚嘅話就越唔好掂。係係啊，我呢啲就冇事，明
2: 唔明啊？佢又靚
3: 又靚又冇事，
2: 又佢話佢話佢可以
3: 又天真，
0: 你哋一定係食咗毒菇，
3: 皮膚又好，我見一排啲皮膚又嗡嗡聲。
2: 喺雲南翻嚟之後，攞個油啊，
0: 係啊，應該食咗好多。
3: 食咗好多玫瑰啊！
2: 你知唔知
3: 啊？雲南出產好多玫瑰花，亦都會用玫瑰花咧嚟整餅嘅。
0: 哇！
3: 所以陣間就會進貢啲玫瑰花俾，即係玫瑰餅俾你。
0: 係鮮噶嘛？係咪新鮮嘅玫瑰？跟住佢就係整咗喺嗰啲餅喺裏面。
2: 哇！正喎！
3: 你見到喺機場啊，揾有個旅遊景點咧，哇！
2: 買到你啊！
0: 全部都係玫瑰花，
3: 即係全部個店都係叫玫瑰花餅、玫瑰花餅、玫瑰花餅，咁當然個整頭可能會有啲唔同啦。
2: 係啊，每個地方都有佢哋即係雲南仔本身個特色嘅，因為好多，譬如石屏啊、昆明啊，每個地方都唔同，有少少氣候都有少少唔同嘅。咁但係其實雲南一個非常之正嘅旅遊嘅地點嚟。
0: 嗯，我就係見到啲女仔好靚。
2: 啊，女仔
0: 係啲女仔係幾靚嘅，係雲南嘅女仔係皮膚好好嘅，
2: 特別族人嗰啲係嘛？
0: 係啊，冇錯。
2: 系啊，
0: 咁我哋就
3: 冇咁多，又出去攞饼入嚟啊！
2: 靓女又转饼，
0: 转头翻嚟嘅话，我哋会有 Vincent 啊吓，会出现喺我们的志愿嘅，咪转头翻嚟我哋风趣范文再见。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十五号起只是接受使用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无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现时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无来电显示方式预约。今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及私隐。梁坤华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若果使用无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重新确认穆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指出，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地区邻国都应该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后果将波及整个地区。他指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该由伊朗主导，并且在同阿曼协商以及与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巴加埃又说，伊朗同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及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伊方认为现有南部航道危及地区安全并损害伊朗国家利益，因此不能够接受。而关于新航道协议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重新开放或继续关闭无关。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发生枪击案，最少一死五伤，枪手在逃。波特兰警方表示，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接报，一处住宅区有人开枪，到场后发现两人中枪，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另外有四名伤者自行到医院求医。警方又说，枪手事后逃离现场，仍在调查案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39点，下跌45点，总成交金额973.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05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6点，下跌1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3.3，升咗6.3；腾讯控股485.2，升10蚊；盈富基金26.34，下跌6仙。小米集团27.3，下跌1.48。XLE 南方海力士36.76，跌咗5.76。智普905蚊，下跌82.5。南方恒生科技4.75，上升2仙。中芯国际61.75，下跌0.5。华虹宏力124.4，跌3.9。恒生中国企业88.52，跌1毫。美元的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6.4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51，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3,240点，跌咗1,121点。港金报37,945蚊，比上日收市跌10蚊。伦敦金每安司卖入4,054.9美元，卖出4,055.7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Cindy 同你讲翻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也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咁另外东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嗰段咧，交通系回复正常噶。落马洲路去翻落马洲口岸方向，近住青山公路洲头段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落马洲路去落马洲口岸一带，交通都系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啦，近住海滨道公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啦，龙尾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新田围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货柜码头南路、葵涌三号码头去尖沙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每个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3: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4: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5: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2: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6: 每个礼拜一咧，我都特别开心嘅，因为咧我就见到咧我哋嘅法医人类学家咧李显善咧 Winsome 咧，成日都系有一个好阳光灿烂嘅一个即系笑容啦。
7: 系。
6: 同埋嘅就系、是。同佢自己做嘅嗰個職業嘅話，有啲唔係好相稱。
7: 係啊，
6: 你
7: 好多人都問㗎。係，
6: 即係我同佢成日都咁開咁開心㗎。
7: 我出席咧啲記者招待會嘅時間咧，好多啲長輩都問你做嗰行咁得意，咁你同一個問題問咩咧？你屋企人爸爸媽媽有冇反對㗎？咁啊，佢每次都重新答一次。
8: 或者話新年嘅時候會唔會大家好避忌啊？會唔會咁樣？
7: 係啦，
6: 咁當然我哋今日就唔係講呢啲嘢啦。咁上集咧，我哋有講到咧，有關於嘅就係法醫人類學家嘅啲嘅學習嘅課程啦，其實都會咧就係原來係用一啲嘅劇集啊，或者係呢啲書籍啊咁樣去做呢個教材嘅。所以今日咧同阿 Winsome 咧就講多少少關於呢一樣嘢啦。咁由於咧就今日咧天氣真係唔係咁好啦，其實我懷疑就係 Winsome 係咪就係撞你嗰個人咧？所以今日上唔到嚟，
7: 咁都俾你估到錯咗嘅，
6: 咁都可以估錯嘅，
7: 係
6: 啦，我都幫唔到你啦，係啦，我哋要歡迎嘅就係我哋嘅法醫人類學家李顯善 ，Hello
8: Winsome，Winsome，
7: 透過電話同我哋傾偈
6: ，Winsome，Hello， 喂，
7: 早晨啊
6: ，Winsome，Winsome，
7: 係啊，咁因為我打個手提電話嘅，
6: 啊
7: 可能佢未交電話費，
6: 係，而家有啦，係而家喺度啦 ，Winsome。
9: Hello，
7: 又加翻電話費啦，
6: 係咯，
8: 教，
6: 唉就係啊，冇錢出聲啊嘛，
8: 係咪可以出聲啊你？
7: 而家成日收到嗰啲電話㗎，係
8: 啊，小心啲啊，
7: 有乜嘢嘅事咧，小心大家千祈唔好理佢啊。
6: 你又咁靚女，你真係小心啲啊！咩事啊你？你做乜嘢？
7: 冇事啊嘛，
6: 冇嘢啊嘛，
7: 笑咁開心，
6: 係咯。
9: 冇事
6: ，OK，
9: 好啦，
6: 嗱，我哋都讲到嘅就系上集咧，讲到啦，即系法医人类学家，咁你其实都有教系一啲嘅就学习嘅课程啦。原来咧你自己咧都会用一啲剧集啊、书啊咁样咧作为啲教材嘅。
7: 系啊，
6: 我甚至乎睇咗有一啲关于咧即系你出道嘅一啲即系访问啦。
7: 出道，
6: 真系出道，佢就话原来系同呢一个剧集系有关，我真系估都估唔到。
8: 即系睇完啦，
6: 系咪
8: inspire 咗去做即系投身呢个行业啦？
6: 系啦，令到你对于呢个法医有兴趣嘅，你自己美美。到来啦，唉，唔系一阵间佢哋话我，话我乱咁讲，
7: 系咩啊？
9: 你有唔系有做功课，好劲，好劲，
6: 咁系啊嘛，你知我几锡你噶啦。
7: 咁所以咧，其实
8: 咦，你哋啲隔空传情啊，够啦，
7: 够啦，
6: 系啦，
8: 我无管动啊。
6: 嗱，咁其实咧可以俾大家估下嘅，就呢一套剧咧系咩咧？系一啲好好食嘅嘢嚟，
7: 系啦，
8: 好好食嘅嘢，
7: 马来西亚，
6: 冇错，马来西亚，
7: 或者
6: 系新加坡，
7: 系啦，
6: 都好出名嘅。
8: 知啊，
6: 冇错，
8: 肉
6: 冇错，肉茶
7: 系啦，唔系肉粒茶，
8: 肉粒茶，
6: 你中唔中意饮噶？
8: 我唔中意麻麻地，
7: 有素食嘅肉粒茶
6: 嘅，
7: 系啦，即系骨嚟嘅，但系嗰啲骨就唔系用骨，
6: 系啦，
7: 肉材啫，
6: 冇错。咁但系 Winsome 就因为咧呢一套嘅剧集啦，其实系美剧嚟嘅，咁啊都讲关于个即系可能法医啊，又或者系即系啲解剖啊、查案啊咁样啦。只不过呢套剧嘅话，令到你对于法医咧可以产生兴趣嘅系嘛？
9: 是啊是啊，因为当然啦，其中一样最重要的接触的媒介，我相信同很多人都是一样，就是电视剧啊、书啊这些啦。咁所以这个首先一开始看的时候都觉得，最开头当它就是普通电视剧这样看啦。
6: 我们是咯。
9: 我都是的。但是当我后来譬如真的在当时用读本书啦，最开初即是release 嘅時候，咁跟住當我一喺課堂上面同啲教授傾開，即係大家放 break 嘅時候就傾偈啦。咁佢哋就喺度講緊電視劇，我就因為咁啱我讀嗰個領域係人類學，即係文化人類學，佢就唔係法醫人類學。但佢就即係阿教授就喺放小息嘅時候，佢就同你講喂，你哋有冇睇電視劇啊？啲點得講呢樣嘢係咪真嘅咁樣啦？咁跟住佢就話係啊，呢一個領域係真係喺度嘅存在㗎，佢係係。邊個sorry， 佢係咩領咩分支衍生出嚟嘅一個細分咁樣，咁跟住佢就話你哋有興趣可以去隔離班聽下㗎。
8: 哇！即刻咪 sell 自己啲 course 啊，
9: 跟住我就話咦呢個嘢存在，咁因為之前其實都冇好認真睇，因為你當電視劇啫嘛，係咪
6: 啊？
9: 係啦，咁跟住當佢一講完咧，咁我就真係翻去又再開始。 即係睇記住咗啦，咁睇先 OK。直至到下堂下個 term 我哋可以再 rest four 嘅時候咧、嗯，我就突然間喺度諗起佢講嘅呢啲嘢，跟住就睇下，喂有呢個毒喎、啊，真係咁、哦、樣。咁然之後就試下啦，咁哇試咗不得了，因為咧。原因就是你一入到去上堂第一件事就是他就同你介绍这件事是什么、嗯、当然因为有套剧所以老教授这个教授都是说你现在呢又睇緊我相信你很多人都是睇緊这套剧的。咁、嗯、呢这套剧入面这些呢点点点咁样。咁、嗯、但是他说基本上原则上呢我哋就是做緊同类嘅嘢㗎啦。
6: 哇好型啊。
9: 咁、
6: 啊
9: 嗯、样
6: 即刻上晒身啦、啊、你。
9: 點樣做到呢就佢就話我哋接住落嚟有12個星期就教你哋啦咁樣。咁跟住就開始慢慢去學啦。咁然之後咁佢都冇刻意要你一定要追晒套劇定咁都當然我好樂意啦係咪先。咁但係佢我就發現原來學嗰啲嘢係真係喺套劇度會用得返出嚟。當然得嗰句啦有幾準或者係又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劇入面宣稱嘅嘢呢、嗯、當然有誇張法嘅。咁、嗯、但係個理論呢或者啲學名呢咁佢係一樣㗎嘛。咁你就突然間覺得嘩自己原來俾心機讀書係會聽得明呢堆嘢
6: 㗎喎。俾心機讀書我就會睇清楚嗰啲劇集係講嘅嘢嘅內容。
9: 同埋你會覺得我唔係喎。
6: 好有大志呀、啊、你。
9: 原來我讀咗呢我記得啲嘢呢我套劇係可以用得返。
7: 同埋可以同你溫返啦溫習返喎。
9: 是啦咁我就直情可以
8: 睇电视当溫书。
9: 是啊即
6: 係我仲係听歌行
8: 嘅。喺 library 度开住个劇嚟煲劇就得啦。
7: 咁开声嘅
8: 即係。咁可以做咩呀我溫緊书。
9: 嗰陣時候我係住宿舍嘅，即係你喺外國我係住宿舍嘅。咁跟住我哋每一层呢个尾尾其实都有间你当电视房 common room 咁樣啦。
7: Okay, okay.
9: 咁呢佢個電視呢真係會唔知邊個咁神心呢每一日呢就24個小時係咁開住
6: 唱期就係睇緊呢一個。
9: 係啦。之後呢佢就今晚播劇嗰一晚呢跟住我哋就會真係坐喺度有我啦冇雖然冇個地係我啫成層地方冇乜人係讀呢樣嘢。咁我坐喺度啦跟住我就真係可以睇住到劇咁樣去好似 recall 返我上堂嘅嘢。我就覺得嘩我簡直係最人生最好嘅一件事啊！做緊原來睇劇可以溫書喎，
6: 係啦，
7: 幾嘆喎，好少有啲科目可以咁樣嘅嘛。
6: 嗱、嗯，你講翻就係你初初嘅時候咧，因為呢一套劇啦，令到你嘅就係即係最深希望啊，可以對呢個法醫咧就係有興趣啦。好啦，之後到你而家啦，讀完書啦，你出嚟啦，做緊呢一行啦，甚至乎咧要教人啦、都聽講嘅就係你會喺呢一套劇裏面咧攞翻啲嘢嚟做呢個教材。我可唔可以舉一個例咧？
9: 哦，可以啊！我其實咧會叫啲同學仔咧睇劇。同我寫 report 嘅，咁係啦，
6: 倒翻轉睇下佢邊度有啲係啱定係唔啱，係咪咁樣？
9: 類似
6: 啊哈。
9: 嗱，如果譬如係中學生咧，我就會係好 free 嘅，即係睇完你可能你學咗，譬如我哋過咗十個星期，我哋一齊 spend 咗十個星期啦，係咪？咁、你應該有啲嘢帶咗喺身，因為我成日都會話成個課程咧，我當真係12個星期咁先算啦。咁佢哋係有一個好似由禮拜，總之嚟上呢個課程嘅時候，就等於我俾咗一個吉嘅工具箱佢哋。每一個星期我哋會擺一啲工具入去嘅。咁、但係你過咗十，好啦，我當你過咗十個星期啦，即係你個工具箱入面應該至起碼有六七件工具啦，你起碼知道有啲咩用得，你就試下用。咁用咧就係睇劇，去將你學咗嘅 concept， 睇下揾唔揾得翻。你覺得我哋學到嘅嘢入面呈現嘅畫面係準啦、啊、唔準啦、啊，同埋當然我要睇翻佢哋覺得套劇好唔好睇啊嗰啲啦。咁我係指定某啲集數嘅，我唔係成套劇任佢哋揀嘅，我係指定某一季某一啲集數。咁嗰啲原因背後就係因為我覺得嗰個嘅集數呈現嘅畫面比較完整啦，或者係。佢可以俾我哋了解到，可能同歷史啊、人民各樣嘅嘢都有啲關係嘅，就唔係齋查案。咁但係譬如去到大人班啊，大人嘅咧就都係啦，十個星期。咁咧，呢一個嘅劇集咧就係、都係俾佢哋運用究竟佢哋學咗嘅嘢，但係就要具體啲。譬如我哋學咗咁多做鑑定嘅方法，咁、多去推理嘅技巧，咁你覺得佢入面講嘅嘢，尤其是佢講嘅嗰啲方法，係咪真係做到佢講嘅嘢咧？係咪咁仔 世咧？呢啲病係咪如果你認識嘅，係咪真係有咁嘅情況咧？跟住再要睇畫睇埋畫面啦，佢啲嘢有冇擺錯位？
8: 哇！
6: 有啲嘢會有擺錯位嘅咩？
7: 片唔啱。
8: 嗰日睇過個內地短劇，啲人話係啊，話嗰個氧氣罩啊調轉
7: 咗啊，
8: 調轉咗嚟擺，所以係拍劇有可能，因為始終嗰啲PA 同事可能唔係真係呢方面嘅專業㗎嘛。
7: 係即係拍攝嗰陣時可能又睇唔到咧，即係可能點解所以點解宮廷嗰度會有支茶喺度？
8: 咪咯，
6: 即係你嘅意思嘅就係譬如可能係做緊解剖嘅時候，嗰啲咁嘅工具咧係有一個嘅就特定嘅位置嘅。
9: 就唔係工具啦，因為咧，始終法醫人類學最重要嘅就係腹骨啦。係
6: 啊，
9: 咁樣每一次做第任何嘢，無論你係考古又好，
7: okay.
9: 現實又好，邊度都好，第一件事咧，一定係要將腹骨排得靚靚仔仔，我哋叫做解剖排位啦。
6: 咦，我真係知
9: 喎。
6: 哦，排先。係
9: 啦，我就叫佢做靚仔先啦。OK，
7: 排翻靚仔。
9: 係啊。乜嘢叫排翻靚仔呢？其實咧好簡單嘅啫，就當我哋譬如個人啦，企喺度啦，你隻眼就向前啦，你隻手垂低，你隻腳踩住個地噶嘛。但係我哋呢個唔係解剖體位嚟嘅，解剖體位咧係要將好唔舒服嘅個動作，但係咁樣先係啱嘅，就要將你隻手掌平時係兩側垂低，手掌向身噶嘛，向大髀噶嘛，你將個手掌向攤開向翻前。
6: 哦，
8: 即系手掌心向前面咯，
9: 系啦，掌心向前面，因为咧咁样先系将成个前臂嗰两嚿骨咧扭，唔系扭住，咁好啦，佢哋要摆啱呢个位，所有嘢同加埋呢一个夹摆啱呢个位，跟住咧佢哋就要话俾我听究竟嚿骨有冇摆错位，而剧集咧系
8: 成日
9: 摆
8: 错位，即系譬如个左手手指公摆咗去个右手尾指度咁，
7: 即系两只手指调转咗
9: 啊。譬如话呢个就好离谱噶啦，即系过咗十二季都依然仲错紧嘅。
6: 我想知
7: 咩系咩啊？
6: 我想写信话俾佢听。你讲
9: 盘骨反转咗。
8: 哇！个盘骨
6: 变咗下边，你个左边变咗右边啊？
8: 前后啊？
9: 嗱，左边变咗右边，上下。
7: 总之成块调转咗啊！
6: 摆错咗，
7: 所谓 upside down 啊！
6: 我咁多季都系咁样。O K，
9: 去到第十二季嘅时候，去到尾都系咁，简直即系睇到你牙都突啦。
8: 仲系错？
7: 喂，但系你读书嗰阵时咧睇嘅时候，你唔会发觉到嘅系咪啊？
9: 最开初呢，如果咁大件呢，其实好明显嘅。
6: 係囉。
9: 咁但係譬如有啲呢係好細嘅，而呢个错呢基本上成日都错㗎。係。无论你睇专业嘅人，或者係教书，或者係其他电视剧集，成日都错㗎呢啲位。
6: 喂，大家呢个不妨可以留意啊，即係以后一见到佢摆副骨出嚟嘅时候呢，就摆副靚仔出嚟嘅时候，你就可以睇下。
7: 就仲错处。
6: 係啊，喂 ,Winston, 其实头先你讲嘅嗰个呢，你知唔知呢喺呢个瑜伽上面呢係有呢一个嘅摆位㗎。
7: 即係个盘骨吊住啦。
6: 是啊，即係講起個手向邊啊，
8: 大休息，
6: 嗰個叫大休息 ，Savanna 係啦，呢個大休息咧，一啲都唔辛苦啊。其實
7: 盤骨就不能調轉。
6: 仲有你講緊嗰樣嘢嘅話咧，其實係咪即係等於我哋咧要去嗰啲針灸嗰啲地方咧，佢咪成盤骨咁吊喺度嘅？其實就係咁啫嘛，嗰個就唔會調轉咯，嗰個就正常咯。
7: 即係你拍攝嘅時間，
9: 係啊係啊啱啊啱啊。
7: 但係你拍攝嘅時間，佢哋拍攝嘅時間，照計有專業人士喺度睇啊，呢個情況係咁樣啊，佢哋冇人
8: 可能個劇組冇 budget。
6: 點解唔揾？
8: 請唔到 Winston 呢啲專業人
9: 士講書。我哋講緊嗰個好好味嘅劇集咧，
7: 肉粒啊，肉粒茶
8: 啊，
9: 肉粒茶咧，佢哋係真係有專職有
6: 嘅
7: 專業人士
6: 㗎。
8: 咁即係咩意思啊？即係
9: 嗱，我又唔係話想話個前輩做得唔啱，咁即係的而且確係。
7: 是调转咗嘅。
6: 总之调转咗。
8: 调转咗。
9: 是啦就是错咗咯。
6: 是啦。好啦，嗱，除咗我见到呢，就譬如可能有关于呢一个就好好食嘅呢个劇集之外啦，仲有另外一套嘅。就叫做不自然咩嘢研究 X 咁样啦。叫做 Unnatural。是嗎？
9: 是
6: 啦，有另外呢一套。冇錯，我知道你好喜歡嘅。咁呢一套嘅資料搜集會唔會做得好啲呀？即係盤骨一定唔會调转啦。
8: 點解原來都係同一個顧問嚟嘅？
7: 骨調轉
6: 啊！有冇調轉嘢？
9: 骨頭嘅部分唔係好多，
6: 係佢講解頭啊嘛，
7: 解頭
9: 成個工作嘅流程係好真實嘅，因為我好記得咧，我第一下即係開頭我都冇睇嘅，但係後屘係啲即係讀者啊，或者係我另外有啲朋友，我話你睇啦，你快睇啦，
6: 好睇噶，
9: 係啦，跟住咁啊，好啦，我睇啦咁樣，咁我睇啦，跟住第一集一開出嚟，哇！ 咁真嘅，咁似我喺至少喺我嘅經驗入面啦，咁似我喺實習嘅時候跟嗰堆法醫做嘢嗰、那個嗰啲擺，譬如
6: 嗰啲步驟，
9: 係啊，嗰啲步驟啊，成個 office 嗰啲設置啊，或者跟住成個解剖室嘅佈景啊，點樣搭啊，跟住會唔會擒梯影相啊？呢啲全部做咗好足嘅。咁呢個我就覺得係有啲啊，突然間好懷念啊，咁
6: 係咪啊？真係好深刻。

0: 即其實都有在這方面的合作的是嗎？
1: 有、即譬如至起碼在寫故仔啊或者是、背後去構思的時候、他們有諮詢過或者問過怎樣可以做得真實一點或者現實中是不是真的會這樣、
2: 是啊，我都有請教他的。
0: 是啦，不過我想是啊，你拍得這些的話我覺得真的就是要認真一點。
2: 認真一點，
0: 如果不是是啊。是啦，除了說即今天未夠時間我們可以講埋，因為其實呢都知道的就是你、有一本的書呢就叫做《洗冤錄》。
2: 是啊，
0: 其實咧，正確嚟講，佢叫《洗冤集錄》啊，已經係宋代就宋詞嘅一個作品嚟嘅。
2: 冇錯，當年已經有啦。
0: 係啦，其實講緊嘅就係嗰啲刑獄當中嗰啲嘅，就係驗屍啊，呢啲咁樣嘅古代嘅法醫嘅學書啦。咁其實我哋未有時間嘅話咧，就不如我哋下個禮拜咧再同阿 Vincent 講一講，好嘛？
1: 好啊，
0: 好啊，呢一本嘢真係好犀利啊，都成為咗嘅就係
3: 拍劇都拍過好多次
0: 啦。佢有翻譯本添㗎，係啊，都係歐洲方面嘅話咧，喺呢個法醫界嘅話咧，非常之有影響力嘅。好，下個禮拜嘅同一時間嘅話，我哋會再同阿 Vincent 傾多啲，好唔好？
2: 今個星期温熟佢啊，要温熟佢啊。
0: Thank you, darling.
2: Thank you, Vincent.
0: 下個禮拜。

0: 啱听过嘅就系有邓小巧嘅新歌系无时无刻啊，将时间带到差唔多咧接近11点钟噶啦。转头翻嚟嘅话咧，我仲有一个小时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 show 快活人啊吓。转头翻嚟嘅话咧，我哋会有另外一位嘅靓女嘉宾，咁就系有
1: 陈秋慧，
0: 陈秋慧系啦 ，Sharon 会出现嘅。咁啊，仲有我哋嘅片段人间，希望大家唔好错过。转头翻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15号起只是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现时大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没有来电显示方式预约。今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及私隐。梁坤华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若果使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透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蒙在鼓里。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和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阿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尔亚在会上宣布，该党已经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候选人的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成为本次竞选重要依托，他可以充满自豪地向各地民众展现联邦政府所作出的贡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四川宜宾市高月县凌晨2点21分发生 4.8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暂时没有伤亡报告或房屋倒塌情况。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单位加强监测和地震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四川省地震局派出工作队前往震区，协助地方政府的应急处置工作。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10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一带徘徊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33点，升咗49点，总成交金额120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跌咗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4点，跌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4.5，升咗7.5；腾讯控股488元，升12.8；盈富基金26.44，升4仙。小米集团27.7跌咗1.08，南方恒生科技4.78，升5.6；XL2 南方海力士37.12跌咗5.4；智普921元跌咗67元；中芯国际62.55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88.88升2.6；华虹宏力128.6升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2, 英镑 10.564, 瑞士法郎 9.696, 澳元 5.515 加元 5.59 新西兰元 4.618 欧元 9.0422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0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1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240 点下跌 1,121 点港金报 37,945 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0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3.48美元卖出4,064.28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安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大家见过请小心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安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咧，曾经有路面障碍物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排到龙翔苑。而同時呢，較早前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進業街中線呢，曾經都有壞車㗎，不過呢啱啱都已經拖走咗㗎啦，一帶呢仲有少少嘅車多，大家經過呢記得要保持忍讓啦。而另外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港鐵站嘅交通意外呢，現時已經清理好㗎啦，交通呢大致回復正常。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现时去到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现时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建筑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龙尾就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货柜码头南路葵涌三号码头去尖沙咀。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后小白，暑假我就諗住同屋企人一齊打波，阿奥你呢？
9: 我都想打波喎，近排我鍾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齊打，咪打成一片囉。
8: 一於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返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驚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13: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12: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呢首作品是20年前永久保存的延伸，由伴侣之间的情升华到家庭的爱。旧酒新瓶可以说圆满了 Jason 呢20年的路。
14: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逢show快活人，
2: 活有逢show。
3: 先生食咩啊？
4: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3: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4: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5: 哇！又一个星期啊，
3: 系啊，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
5: Green Monday，
3: 冇错，今日我哋会欢迎 Sharon，
5: 注册营养师陈秋慧小姐。
6: Hello， 大家好。
5: 喂，上个星期咧，我哋就讲咗啦，即系素食内外美啦。
3: 系，
5: 哇，食完之后今个星期靓晒，
3: 靓晒。令成個人係咪
6: 有光曬？發咗發咗，
5: 小強都靚咗，
3: 係咪啊？
5: 小強靚咗，
3: 小強都靚咗，係你隔空可以見到佢。
5: 係啦，咁今日我哋可以分享下啲乜嘢咧？
6: 聽講咧，你食咗霸王花喎，嘉年。
3: 聽講你屋企種咗好多嘢喎。
5: 冇錯。
3: 不如你同我哋娓娓道來，你屋企自己種咗咩先啦？
5: 好啊，好啊。首先我屋企咧就種咗好多咩咧？香茅啦，嗰個叫做倒手香咧，即係左手香嘅
6: 聽講嚇，
5: 即係佢問嗰個
6: 啦。我屋企有蓬蓬香。
5: 蓬蓬香應該差唔多
3: 都係嗰啲。係咪嗰
6: 樣嘢嚟㗎？親戚嚟嘅，我查咗啦，都係驅蚊
5: 嘅
6: 喎。
5: 咁嗰個葉咧，即係可以食嘅。
3: 嗯哼。
5: 係啦，咁啊可以即係輕輕炸一炸佢又可以食嘅。係啊，咁另外咧就譬如話嗰個葉咧，即係有嗰啲汁啊，捽落嗰啲皮膚度咧，驅蚊嘅。咁原來呢一樣嘢咧，喺即係我問過隔離啦，菲律賓嘅姐姐咧，見到係佢哋嗰邊咧啲寶嚟嘅。
3: 點解啊？
5: 因為佢哋係有藥用價值。
3: 哦，
5: 係啊，咁啊詳細佢就冇同我講啦，咁我就成盤俾咗佢。
3: 哇！
5: 咁然之後咧，佢哋好開心啦。咁我仲有一篤仔啊，
3: 細
5: 只篤啦，喺天台嗰度。哇！而家種到咧又
6: 大盤，
5: 好大盤。
3: 係啊，叫做係好粗生嘅，
5: 好粗生嘅。跟住仲有咩檸檬啦，跟住仲有嗰啲叫做香花菜咧，即係九層塔嗰啲啦，
6: 犀利。
5: 係啦，跟住紫蘇葉啦，
6: 係
5: 啊。咁啊，呢啲全部都係要食用嘅。
3: 你屋企有幾大啊？
5: 都係有一二百尺嘅。
6: 佢話天台喎，
3: 天台淨係用個天台度種，
5: 淨係用個天台啫。
3: 哦，咁你係點樣種種到？即係咁好，因為我聽講好似話咧，香港其實都有一啲時間唔係咁啱香草嘅生長，
5: 冇錯啦，係
3: 嘛？到你冬天嘅時候就會好啲，但夏天嘅時候會死喎。
5: 夏天嘅時間咧可能太熱啦，
3: 係啊，
5: 曬得太
6: 乾咗，
5: 乾得嚟咧突然之間大雨得好緊要，
3: 係啊，
5: 一變咗咧佢適應唔到嘅時間咧，咁就麻煩咗少少啦。咁同埋咧，如果浸得太犀利咧，佢根部咧會爛啊。咁所以種嘅時間咧，就有陣時真係好隨緣啦，盡量去照顧佢啦。同埋有陣時咧，我將於嗰啲叫做所謂嘅洗米水咧，我屋企。譬如話個清科墨啊，係啊，清科墨佢洗完嗰啲墨嗰啲水咧，唔係墨水嚇，嗰啲墨嗰啲墨皮水，
3: 清科墨即係西藏嗰啲，
5: 係啦係啦，青海嗰啲咧，咁啊當喺嗰個即係肥料啊，或者有陣時嗰啲橙皮咧嗰啲咧，我就會抌落去，連埋嗰啲水，
3: 哦，
5: 跟住可能有時會加少少白糖落，等佢發酵。
6: 係啊，我有啊，屋企有一支，
5: 你又有係咪啊？係
6: 啊
5: 係
6: 啊，果皮又得，同埋水，
5: 係啦，咁用發地或者係用嚟咧淋花，因為天然種植咁啊肥料生得好犀利。
3: 即係食嗰啲嘢，跟住你又係翁翻落去，跟住堆肥，跟住你又生嗰啲油油嘢食。
5: 特別係香茅，特別係香茅啊！我係種咗兩支啫，佢生到咧，哇，好似插香咁樣啊！咁我咧即係俾咗朋友睇啦，咁我又擺上網俾人睇啦，嗰啲全部啲有機嘅，嗰度有成廿幾三十支。
3: 哇！兩支變好茅，
5: 我要分啲俾朋友，
3: 係
6: 犀利。
5: 係啊，因為其實香茅係好正嘅，
3: 係嘅，
5: 係啊。
3: 如果真係冬陰功，你就會成日飲到嗰陣味。
5: 啲素食有冬陰功喎，
6: 有啊，我煮過啊，我哋先講咗個冬陰功先啦，用咩材料咧？
5: 好啊，好啊，好啊。
6: 因為我之前有煮過啊，我哋上次咪介紹咗一個叫做天貝嘅食材嘅，
5: 係啊，係啊。
6: 咁咧冬陰功湯，我哋做素嘅話咧，就可以用天貝切粒，煎香咗先至，最後咧你滾曬其他湯料咧，就可以我嚟擺落去。
5: 係。
6: 咁嗰個好濃郁嘅冬陰功。冬陰功湯底嘅味道咧，連天貝都會索埋，好好食嘅。咁平時我哋煮湯咧，咪有南薑啦，有香茅啦，
5: 檸檬葉啦，
6: 檸檬葉啦，辣椒啦，芫茜啦咁樣。
5: 青檸啦。
6: 咁係啦，青檸就最後
5: 先，
6: 咁咪會苦啊嘛。
5: 係啊，係啦。
6: 係啦，咁我哋仲有啲咩咧？可能擺番茄啦，擺啲菇啦。你中意食咩菇㗎？
5: 我啊，其實咩菇我都放落去食嘅，譬如金菇我又會放落去啦。
6: 係
5: 啊，
6: 瘦珍菇啊，瘦喜菇啊嗰啲。 己啦。
5: 蘑菇啊，
3: 系啊，总之菇都得啦。
5: 哇，可以咬碎添。
6: 粟米仔就切开一半啦，
5: 系啦，或者切粒仔咧，细细地嘅切粒仔啦，小朋友中意食嗰啲。
6: 系啦，咁跟住如果需要就用蔬菜汤底啊，或者系自己再加少少椰菜片落去啦，都好饮嘅。
5: 有人咧会加啲椰浆啊，林妹，
6: 系啦，
5: 少少椰浆喺个面。
6: 最后加可能真系不出嚟之前咧，我哋就摆椰奶啦，同埋青柠汁啦，
5: 系啦，
6: 好鲜嘅，系啊，真系好开胃嘅呢个汤，咁我起码整过两次。
5: 嗱，嗰個冬陰功個醬咧，有時會人哋會用個醬噶嘛，咁其實有素食嘅，點解咧？因為冬陰功咧，佢裏邊咧會有海鮮成分，咁所以咧有啲素食嘅冬陰功醬咧，佢係冇海鮮成分嘅，通常佢哋冇魚露啦，係啊，咁同埋咧佢哋啲泰國人同我講咧，點解係冬陰功咧？咁其實
3: 蝦咯，
5: 係啦，咁其實通常我哋叫冬陰，冬陰咁樣，係啦，咁就係嗰
3: 個湯底。
5: 咁佢哋講咗一樣嘢好得意啊，點解你哋香港人會攞嚟飲？原來佢係泰國人，係攞嚟撈飯，
3: 撈乜都得㗎，
5: 撈飯嘅，佢唔會就咁樣飲嘅。
3: 係啊，就算你話係冬陰功嘅話咧，就算你叫嗰個湯咧，有乜嚟撈飯啊、撈面啊、
5: 米粉啊，
3: 都好好食㗎，係
5: 啊，好食㗎，
6: 米線啊，
5: 米線啊，
3: 好正
5: 啊，正啊，
6: 可以啊，試下自己整啊，因為有一包包嗰啲素嘅冬陰功湯底醬，
5: 係係有
6: 嘅，
5: 有嘅，有嘅，有嘅，
3: 一樽嘅都有，
5: 都有嘅，我係用一樽嘅，同埋我想講就係嗰個香茅咧，我自己種嗰啲咧，通常咧我嗰葉啊，咪好長嘅，嗰啲茅會介損手嘅，但係咧嗰個咧你剪咗佢，然之後咧剪開一撅撅，可能三寸度啦，曬乾，曬乾之後咧用嚟做咩咧？沖茶，係啊，沖茶好正，
6: 香茅茶我有飲過啊，好香啊，
5: 係啊，咁如果嗰只腳咧攞嚟整嗰個冬陰嗰個咧，通常我就揾個刀柄啪啪啪，好香嗰啲味，
6: 就切到咧好似手指尾咁長，
5: 手指尾咁長，係啦，如果太細咧，你咬到成口都係就
3: 咁啊，係打炸啦，
6: 香茅咧佢係一啲天然嘅香草嘛，咁佢入面咧就係高纖維啦，又冇咩熱量，冇乜卡路里啦，咁佢嗰個味咧咪又好特。獨特好似檸檬香咁樣嘅味嘅，其實咧原來香茅係抗菌嘅，有抗真菌添，咁就讓我哋嗰個腸胃咧嗰啲細菌感染咧大大減低嘅，又幫到我哋新陳代謝、細胞代謝得更加好嘅。咁另外通常呢啲香草類嘅嘢咧，全部都係抗氧化嘅。咁香茅入邊嘅抗氧化就有類黃酮啦，又有多酚啦，仲有合皮素呢一啲。咁所以咧就係超高效抗氧化劑嚟嘅，我哋身邊好似你咁種咗咁多種呢啲嘅香草咧，其實係值得去嘗試用咩菜咩湯就用咩香料，咁樣咧可以減低身體嘅慢性發炎啦，同埋保護我哋嘅血管健康嘅。
5: 係，我想問下，如果我哋即係咁樣咬咗啦，譬如話煮完個湯啦，細細咁咬咗吞落去 ，O 唔 OK 噶？
6: 比較高纖維，所以如果咧個腸胃個胃尤其是啦，消化功能唔係咁好，容易胃痛啦，或者本身都有胃酸倒流啊，咁就唔建議吞落去啦。
5: 係啊，咁所以要小心啲咯，長切翻長少少。
6: 佢出咗個味落去啲嘢食度都已經可以啦，係啦，飲個茶又已經可以啦。咁香茅佢係高鈉質㗎啦，都有啲啲鐵質㗎喎。咁就有少少非常之少嘅鈣質啦，咁所以幫助我哋有啲嘅電解質啦，而佢都有葉酸啊，少少維他命 B 族啊，同埋維他命 C 咧，修復翻我哋嘅皮膚啊，我哋嘅能量啊咁樣嘅。
5: 哇，正喎、
6: 啊，係啊，
5: 幾有用喎、
3: 啊。系啊，
5: 繼續種。
3: 系啊，咁但系其實如果一啲譬如咁 organic 嘅嘢咧，我哋會唔會擔心嘅就係可能太熱，譬如可能煲啊，又或者我哋沖茶啊咁樣會破壞咗佢裡面嘅啲活性噶？
6: 佢呢度入邊咧有啲嘢係油性嘅，通常好香嘅嘢咧就係油脂性嘅，
3: 係反而唔擔心。
6: 咁就冇事，我哋都會食到嘅。但係如果頭先講嘅維他命 C 啊、維他命 B 啊，佢哋如果係水溶性嘅話咧，咁就唔好熱太耐啦，係啦。佢譬如煮到變咗黑啡色啊、灰色啊，咁就有啲太耐咯。係啦。咁我見到咧，你 send 咗一個新鮮嘅花出嚟喎。
3: 係啊，好
5: 其實咧，近排咧，即係有啲嘅好獨特，譬如話啲時令嘅蔬菜啊、生果咧，我喺街市買咗，仲咩咧？可以講過樹仔菜，一棵樹個樹，時令嘅賣曬就冇㗎啦。咁我曾經喺珠海呢一間嘅素食店裏邊，佢煮過俾我食，我就問佢咩嚟？ 哦，呢个叫树仔菜。我咩叫树仔菜？一棵树个树，阿仔个仔嘅菜。咁我翻到嚟香港咧，就问我去开嗰啲即系街市啦，嗰啲老板啦，诶、欸，你哋有冇树仔菜？佢系咩嚟噶？咁、我就俾张相佢睇，然之后佢帮我订到。
6: 哇、
5: 哦！哇，好好食嘅，就咁灼一灼，两分钟到，跟住加啲酱油，咁、就食得噶啦。
6: 好、新鲜啊！系咪滑噶？
5: 滑滑地嘅，但系佢嗰个纤维肯定好劲。系、啊，同埋你可以咬到嘅，因为长者咧，佢哋可能而家食啲比较硬嘅菜就唔得，但佢唔使。
6: O、okay、
5: K。好好嘅，同埋佢我谂佢比较绿啊，嗰、个叶绿素好犀利，系、啊，
6: 都系抗氧化嘅叶绿素。
5: 咁呢样嘢就即系时令啦，我谂依家都应该可能卖晒啦。
6: 系啊，
5: 系啊，
6: 哦，季节性嘅。
5: 另外一样嘢就特别啦，
6: 嗯，
5: 大家有冇食开即系食过啦？霸王花，
6: 饮汤嘅时候，
5: 饮汤啦，
6: 霸王花
3: 嘅霸王花，
5: 通常干噶嘛，
6: 系啊，晒干咗，
5: 晒干咗，我搵到系新鲜霸王花，成。我而家知點解佢霸王花，因為好似只雀嗰啲孔雀個頭啊，
6: 好大朵嘅，
5: 好大朵，
6: 嗱
5: 嗰個身咧就肥嘟嘟，跟住個頭個根部咧好扎實，青綠色咁滯，尖好似只嗰啲鳳凰咁樣，
3: 好似啲火龍果，
5: 係
6: 啊係啊，火龍果，
5: 係啦，咁跟住咧就哇，喺街市咧。見到喎，我就問呢一篤係咩嚟嘅老闆？嚇、啊，你唔知啊？
6: 霸王
5: 花，霸王花嚇、啊，霸王花我第一次見，
3: 好靚。
5: 佢大約係好似我隻手臂咁長，成篤。系啊，咁啊，
3: 连埋
5: 就佢条根已经切咗噶啦，又成督食得嘅，全部好似手臂咁长。咁佢就话咧，就同我讲，你翻去灼一灼佢，啊唔好生食啊，灼一灼佢咁啊得噶啦。咁啊，我咧就翻咗去咧，就搵啲干啲嘅豆腐啦，煎咗佢之后咧，就切好佢之后洗干净咧，就跟住就倒落一齐炒。系啊，加少少盐就已经食得噶啦。
6: 煮豆腐，
5: 煮豆腐，好好食，因为你唔使加水，因为佢比较散散啲，好似我哋煲汤咧，霸王花都会少少散。
6: 系啊。
5: 佢就
6: 系
5: 咁样，但系唔系我咁大个仔第一次见。
3: 但
5: 系
3: 嗰种蚕好似系好嘢，
6: 肠嚟嘅，系纤维素嚟嘅，系啊，有啲植物胶质。咁咧，霸王花咧，佢本身咧，其实系去到民国时代喺岭南地方，我哋南方地区啦，先至有喺啲文字上面记载嘅。吓，系啊，《采药录》入边有讲嘅，霸王花咧，佢系指气筒，有时谷住胀嗰啲气咧，跟住仲要可以化痰。啦，清熱啦，潤肺啦，咁當然潤腸啦，係啦，消腫啦，解毒啦，咁所以有啲人如果係長期有啲久咳啊，或者有啲熱嘅塞住咗嘅痰咧，咳唔到出嚟咧，其實都會可以試下食呢個乾品霸王花啦。如果買唔到新鮮翻嚟，係啦，咁所以肺熱咳嗽咧，係尤其是係秋季咧，就有滋潤潤燥嘅作用啦。咁但係有啲特別嘅人士咧，都要注意，唔建議佢哋食嘅。例如啦，佢係寒性嘅寒底嘅，即係手腳冰冷怕凍啊，咁樣嘅人啦，又或者佢係孕婦啦，係啦，孕婦都唔建議，因為佢係滑脷嘅，咁有啲危險啦，要問醫生嘅。咁另外咧就係、是、如果容易吐瀉啦，或者係經期咧會寒性嘅痛啦，又或者係血量特別多嘅話咧，都唔建議嘅。係啦，咁佢就唔係萬能止咳，而係熱嘅燥嘅咳啦。系啦，咁我哋都可以帮到一啲去黄痰啦嘅帮助嘅，咁所以喺南方地区咧就会属于药食同源啦，我哋会用嚟煲汤噶嘛，系咪？咁如果你问啊营养价值又点咧？其实我哋食物入边咧都有好多花类嘅嘢嘅，霸王花系其中一个啫，仲有一个系叫做金针花啊嘛，
5: 金针花
6: 系啊，
5: 听过
3: 金针
5: 我就好少，
6: 系啊，佢其实都系花嚟噶嘛，只不过个 size 就同霸王花
5: 争
6: 好。远啦，咁所以霸王花又系叫剑花，而金针花咧佢叫做忘忧草，其实佢都会有营养价值嘅，咁当然又系高纤维啦，两样都系高纤维啦，咁佢嗰个滑嘟嘟咧，霸王花干嘅时候浸翻佢，咁佢都会开始可以煲汤嘅时候煲到佢嗰个滑潺潺出嚟啦，咁就
5: 系
6: 改善便秘啦，增强我哋嘅饱肚感啦，有帮助体重管理啦，而且佢有植化素，即系头先讲嘅抗氧化營養素啦，同埋佢嘅黏多糖啦，所以就會滋潤到我哋嘅消化道，亦都咧潤到個肺嘅。咁佢有少少鈣質啦、鐵質同埋鈉質嘅，咁通
5: 常
6: 都係降血壓噶。
5: 降血壓通常係點樣煮咧？你覺得嚇？
6: 哦，係煲湯咧係一種啦，大家可以擺無花果乾啦。
5: 哇！
6: 南北杏啦，可以加红萝卜、粟米、陈皮同埋姜，因为咧霸王花就系寒性少少嘅，咁如果我哋系俾所有人都啱饮嘅话咧，就可以加姜片啊、陈皮啊咁样一齐煲呢个汤噶啦。
5: 系，
6: 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做法啊嘛，煲汤咁可以煲45分钟或以上啦，有啲人就中意煲成个半钟嘅，都系可以。
5: 哇，冇火汤喎，嗰啲直头
6: 系。系啊，咁有腰果啊，就会再浓滑啲啦。
5: 系啦，
6: 咁另外一个做法咧，霸王花咧，我哋买咗干。干嘅翻嚟之后，浸咗佢，咁然之后咧就加少少麻酱啦，
5: 哇，
6: 即
5: 系干嘅浸咗之
6: 后，醋啦，
5: 哦咁样，
6: 都要出水，
5: 出水，
6: 系啦，3分钟左右啦
5: ，OK，
6: 拎翻佢上嚟就可以备用噶啦。
5: 啊，几得意喎，呢个未听过。
6: 系啊，系啊，我呢个做法咧系麻酱凉拌霸王花。
5: 哦，干嘅霸王花。
6: 系啦，咁我哋剪咗嗰啲硬嘅段位啦，深色嗰啲位啦，然之后就浸啦，浸完之后去出水3分钟，咁拎翻出嚟咧可以过冷河。咁就再爽啲啦，然之后我哋就将芝麻酱、豉油，可以系黑醋加少少古法红糖，咁我哋调翻嗰个黏稠度，上稀啲定系结啲，然之后咧就捞落去嗰个霸王花嗰度，已经沥干咗啦嘛，咁中意就加翻少少麻油同埋芝麻粒粒，咁样食嘅话咧就非常之香啦。
5: 其实呢一个几正，平时咧可能有啲小朋友咧即系就咁食饭咧唔中意咧，捞落个饭面有啲汁咁样，
3: 系，
5: 俾佢哋食下都几好，或者有啲长者咧，即系可能佢哋咬口方面咧，食呢个都可能比较方便。
6: 系啊系啊，同埋干料。其实好多时就系冇买新鲜嘅菜咧，谂下煮咩好啊？
5: 可以摆住先，
6: 有多一碟菜啊嘛，系啊，摆得好耐啊，
5: 系咯，干咗啊嘛，煲汤嘅时候我揦一扎落去，洗干净之后，咁平时想煮啦，咦，又攞去浸一浸，
6: 整个凉拌先，
5: 整个凉拌，
6: 好快啊，嗬，
5: 系咯，
3: 系啊，好容易，好容易整，
5: 系咯，咁所以哇，今集我哋又即系介绍咗好多嘢啦，
3: 系啊，
5: 多谢晒啊，又多谢 Sharon 啊，
3: 多谢，
5: 多谢晒啊，
3: 可以试下呢个霸王花啦，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青衣长康村康顺楼一个高层单位发生火警，冇人受伤。火警发生喺早上十点几，消防派出一条喉及一队烟雾队到场灌救，部分居民自行疏散，起火原因有待调查。一名男子寻日喺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可惜及伤心。他说，以过去在大美督比赛的经验，有关游泳位置属于内海，一般情况之下水面较稳定，救生员有分组，每隔几米就有一个站，亦都有救生艇。他期望警方调查了解整体情况，再看如何改善。立法会议员何敬康指出，天气会令到水域状态有变化，即使有经验的运动员亦都可能受到影响。他建议运用追踪系统，配合水下摄录机，以人工智能实时追踪参赛者的情况。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指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和警察。警方又指救援队及安全人员已经赶到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14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1,33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阿里巴巴124.8，升咗7.8；腾讯控股489.2，升咗14蚊；盈富基金26.42，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72，升5仙。小米集团27.9，跌咗8.8。XLE 南方海力士36.3，跌咗6.22。智普901蚊，跌咗86.5。中芯国际62.3，跌9.5。恒生中国企业88.86，升2.4。华虹宏力126.7，跌咗0.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6.5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3,442点，跌咗919点。港金报37,985蚊，比上日收市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43美元，卖出4,064.7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安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安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咧请小心。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多车，车龙咧就排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货柜码头南路葵涌三号码头去尖沙咀和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制刹车又或者是减慢车速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喂，开门啊，我知你喺晒入面噶，你快啲开门啊，开门啊！
1: 咦，喂，系爆咗共拍门咯、
2: 啊！哎呀，唔算啦，我好惊啊，佢、啊、一定系你对付我噶、
1: 啊，
2: 你哋一定要帮我啊！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就会永远烟消云散，啊、我同你以后就见唔到面噶、
1: 啊。小姐，小姐，小姐，我扎紧你个头，啊、你唔好出声得唔得？你咁样。我好驚㗎，我完全唔知到底係你個頭講嘢定你個身喺度講嘢㗎呢。
3: 阿叔，你唔好掛住講嘢啦，快啲肢解豬豬先啦，咪一陣呢包租公殺入嚟呢，用咩卑鄙手段啊收咗我豬豬呢，咁就唔得掂㗎啦。
1: 哎呀老友，你都唔好嘈住我先啦，我咁大個人都係第一次煎眉扎骨，冇乜經驗㗎咋。系，使唔使起肉啊？喂，
2: 起肉、哎、都好啊！
3: 唔系，猪猪啊，你唔好同佢癫啦！喂，阿叔啊，爽手啲得唔得啊？
1: 我爽紧噶啦，系你有冇胶袋啊？我想袋翻我小姐个十只手指啊，一阵少一只就论尽啦，我仲要分左右啊！
3: 哎呀，人家阿叔啊，咪叫咗你咧，唔使拆得咁细致咯，真系俾你激鬼死嘅真系！
1: 你唔好夹住我啊吓！我头先咧，本来连阿小姐嗰啲胶夹都拆埋落嚟噶啦，我谂谂下咧，好似做多咗嗱、
2: 啊，
1: 最多而家咧，我装翻晒啲手指上我只手度啦。
2: 唔使啦，赶时间啊，唔该。
0: 好开门啊！唔系我撞入嚟，到时我连你哋都唔放过啊！开门啊！
3: 啊，猪猪啊，唔使惊，我哋已经将你咧拆散晒噶啦，吓、啊。摆佢响边度好咧吓？
1: 摆响边？啊有计，哥仔，你将小姐个头摆上神台嗰度。
3: 哦，
1: 摆啦，冇时间啦。
3: 我唔够高、啊，
1: 系攞嚟啦。
0: 我撞入嚟，你哋就知死。
1: 系，我都唔够高啊。
3: 嚟攞嚟攞嚟。哇，好彩我咧真系有打开篮球啊！俾我，嗱，我要助跑，再跳高，我嚓。搞掂，我摆好猪猪个头咧，响神台嗰度噶啦。
1: 啊，咁啊掂晒啦，装翻柱香先。小姐，你要好好咁保佑我哋，顺顺利利。
0: 喂，做乜咁耐先开门啊？系咪搞破坏啊？哇，遇到高人，摆咗咩阵啊？点解我入唔到门口嘅？
1: 啊哈哈，原来佢都系一只小鬼。好彩咧，有小只个头摆咗喺神台度顶住，唔怪得佢入唔到嚟啦。
2: 哎呀，多谢你啊，恩公，好彩有你咋，帮我挡住个衰神。
1: 唔系衰神啊，
0: 系衰鬼啊！
1: 唉，估唔到个衰仔行差踏错，我一早就知佢好食懒飞，终日游手好闲，有工又懒做。我当初咧俾呢间屋佢住咧，系要佢帮我睇住间屋，有租收就收，当系帮补下咯。点知佢挂住赌，赌到倾家荡产啊！
3: 哎呀，叔啊，你又唔使伤心嘅，呢啲咁嘅衰仔，一睇就知道冇好人做噶啦，迟早话佢咩啊？佢做乞衣咯，吓，斩去瞓街咯。马叔，我又唔同啊，你睇下啊，我一表人才系嘛，又识字又识写剧本，我最近嗰套啊有万恶淫为首富，好受欢迎噶。嗱，对当代好食懒飞嗰啲咧年轻人啊，简直系当头棒喝啊，迎头痛击嗰啲大懒虫。咦，阿叔，你个头肿咗一大嚿咧，会唔会系我迎头痛击嗰阵时候咧，俾我殴中一嘢啦
1: 吓？哇，真系赤赤痛，唔好讲咁多废话住啊！
3: 你咩事啊？咩事啊？
2: 好大烟啊！好辛苦啊！
3: 哎呀，阿叔啊，最鬼衰系你啊！装咁鬼多香啊，不如咧，我搬翻你个头咧落嚟先好嘛？咁你咪唔使俾嗰啲香咧烟住啦！烟啦、啊！哎呀，烟到咁辛苦，你睇下、
2: 啊。哎呀，
1: 车慢，车慢，唔搬得落嚟住、
3: 啊，
1: 因为咧，我呢个阵咧叫做头头是道啊，系、
3: 哦、
1: 用嚟驱赶嗰啲邪魔外道噶。
3: 哇！
1: 你搬开咗小姐个头，嗰阵就。失效噶啦、
3: 哎！
1: 到时门口嗰阵小鬼就有机可乘噶啦！
3: 顶住啊！
2: 我唔该你啊！你帮我谂谂有咩办法啦、啊？
1: 谂谂有计，后生仔，
3: 系
1: 你将小只面令去后边，咁咪唔使烟衬佢啦！快啲令啦，应该可以顶到一阵。
3: 唔系啊，唔系，即我都话我唔够高咯，我令唔到啊嘛！
1: 哎，有计
3: 哦。
1: 用小姐自己两只手，嗱，你伸入去，等佢自己拧。
3: 哦，啊，猪猪啊，啊，咁做好唔好啊？
2: 吓，哎呀，我冇所谓啊。哎呀，我只手睇唔到嘢，我尽力，我尽力啊，
1: 尽力就得噶啦。嗱，你同自己讲，咁就一定得。
3: 哎，嚟啦嚟，即刻行动。 我举起你对手啊，你摸摸到你自己个头啊？
2: 哎呀，未得啊！
3: 哎呀，
2: 你试下前少少。
3: 系系系，前少少啦，啊咁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
2: 摸唔到有嘢、啊。
3: 哎呀，
1: 你哋得唔得噶？行开，等我嚟。
3: 哎呀，唔使你嚟啦，我唔知点解咧，我觉得你摸下主主嗰对手咧，你成日谂埋啲污糟嘢啊、咸湿嘢啊，或者做埋啲衰嘢啊，我唔会俾你掂我主主嗰对手嘅。
1: 嗱，哥仔，我高过你，
3: 啊、
1: 我对手，你睇下，仲、啊、有我对脚，仲、啊、有我啲头发，全部长过晒你、啊。你等我试下啦、啊，可能我伸低入去咧，今日可以将小叔个头拧翻去呢个神台里面啦，唔使烟亲佢咯。
3: 哎呀，够啊够啊，唔知点解啊，你讲嗰啲咩咧，我都觉得你好鬼核突嘅啫。
2: 你唔好嘈住先啦，佢好人嚟噶，你唔好误会佢啊。
3: 咁啊，好啦好啦，哎呀，阿叔啊，你麻烦你咧，你接住啊，我最中意佢手啊，你。
1: 哎呀，哥仔，嗱，你将猪猪嗰对，
3: 诶、哎，喂，首先，猪猪呢个名咧唔系你叫嘅，仲有，我唔准你提猪猪嗰对，吓、啊，你只系可以讲小姐两只手 ，OK， 记住唔准提嗰对，明唔明？
1: 明，唔该，将小姐两只手交俾我，
3: 嗱嗱嗱嗱嗱，
1: 小姐你对，
3: 喂，你又讲乜嘢啊？
1: 你误会啦，我系问小姐。你对我有冇信心啊？
2: 有，我对你好有信心。
1: 我嚟啦。
2: 哇，搞掂啦！我依家咧对住个神台里面啦。不过咧，我又觉得有啲焗啊。你哋可唔可以咧快啲搞掂门口嗰只小鬼啊？
1: 可以，交俾我。啊，哥仔，吓、啊，攞只架生俾我。
3: 架生咩架生啊？我唔系嗰行、啊，唔知咩架生、啊。
1: 哎呀，哥仔，你又话你系编剧，你冇理由唔知师傅对付嗰啲小鬼、啊、用咩架生噶、
3: 啊？哦，咁我知啦。嗱，阿叔，你嚟，披上战衣先，好冇？
1: 好，
3: 音乐。

0: 有头发边个想做辣痢啊？其实我是有苦衷的，我迟啲先同你讲啦。不过呢，我依家真係好等钱使啊。我知道呢，住喺后座嗰隻女鬼识得用啲手段，短时间内可以搵好多钱返嚟。好似隻女鬼呢试过帮各位哥仔短时间内筹到200万交租啊。唔该啊，我求下你啊，你借隻女鬼俾我用一日啊，只要佢帮我搵到5000万，我即刻离开呢度，以后唔再骚扰你哋。唔该你啊，求下你哋啊。
1: 大哥阿叔恩公大恩人大侠啊，唔该你啊，唔好信啲小鬼啊，佢哋害人不浅啊。
2: 係啊，其实就係佢害死我㗎，你个仇我一定要报，我要亲手解决佢。
3: 吓，真係佢害你？咁到底件事係点嘅呢？
0: 贱人，係你啊，是你抢走我 Darling 娇娇响咁多人死唔见你死呢套戏女主角嘅角色，次次都系咁，我一定要教训下你至得。哼，整单结嘢你叹下先。咦，呢只咁核突嘅粉红色牙刷，一定系佢啊！好啊，等我用佢嚟擦下个马桶，再摆翻喺佢只朗口杯度先。咦，个马桶咁大阵味嘅，咩味呢？啊，系漂白水。少少漂白水应该都冇咩事啩。唔理啦，鬼叫你咁黑人憎，抢晒我 Darling 啲机会，你死咗好过，去死啦！
4: 飞云哥，我翻嚟啦，飞云哥。唔喺度嘅，梗係又去咗开工啦，我都要好好准备开拍，咁多人死唔见你死先。成11点几㗎啦，飞云哥都未返嘅，好等我去刷牙洗面冲凉先。嘩，我支牙刷咁旧咁嘅，啲毛飞开晒。我平时刷牙都只系求求其其咁刷两下嘅啫嘛，点会刷到甩皮甩骨噶？仲衰过洗马桶个刷啊！抌咗佢先，我费事眼冤啊！
5: 阿玲玲啊，哎，我翻嚟啦！
6: 玲玲，玲玲，啊咦？啊唔见人嘅，啊唔通入咗房瞓？玲玲。玲玲啊，
4: 飞云哥，你翻嚟啦，啲嘢嘅，
5: 系啊系啊，吓、啊啊啊啊、鬼死我，吓、啊、鬼死我，真系，今晚咧即系我同阿李导嗰套啊阴公猪你冇阴公咧就搞咗个庆功宴啊，咁啊庆完功之后就啊导演啊，仲有娇娇啊一齐去咗山顶嗰度饮杯嘢咁啦。
4: 呸！饮、啊、杯嘢，饮杯咩啊？仲有啊，叫埋嗰只嘢，叫佢娇娇。娇娇咁亲热，我呸！
5: 哇咩啊？个个都咁啊！呸呸！哇，个个都咁叫噶啦！哎，好热啊！
4: 咩啊？
5: 我去冲个凉先吓。
4: 咪
5: 行住！唔好玩啦！
4: 冷翻过嚟。
5: 唔系唔系唔系，真系好热啊嘛！成身臭汗味，你闻下，嚟嚟嚟！
4: 飞云哥，我闻唔到臭汗味噃，我净系闻到一啲廉价嘅香水味啊！仲好似系嗰只嘢成日喷嗰只啊，捉到死！
5: 冇啊冇啊！真系好鬼热啊！我感觉嗰啲热肥呢只生紧出嚟，逐粒逐粒咁走出嚟啊！啲热肥啊，
4: 都话咪行住咯。
5: 哦，
4: 仲有啊，你个口嗰阵味，
5: 冇啊冇啊，
4: 俾我闻下。
5: 唔，我冇同佢人接吻，我冇啊。
4: 你话冇即系有啦，玻璃。我睇下边个咁好胆接吻得嚟。
5: 做咩咩咩？你咁样冇啊冇啊冇啊冇啊冇啊！咩事啊？咩事啊？明啊，
4: 救命！
5: 明啊，冇事啊嘛？咩事啊？
4: 有人喺你条脷度落毒啊！
5: 阿娇，系娇娇，系娇娇，你好毒啊！我喉好痛，救命啊！原来你真系俾人毒杀而死。

0: 啊！
1: 我一日要将呢一度变成猛鬼宾馆、猛鬼病馆，咩鬼都欢迎佢哋嚟试敌。气顺，
2: 哇点啊！你知啦，我鬼火咁靓，实有好多懒恩爱嘅情侣嚟嘅。
0: 喂呀，猪猪啊，我哋系忍鬼嚟啊嘛，唔系忍情侣嚟啊嘛。
1: 个底吓，嗰啲人前懒恩爱，有时真系
3: 打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男子寻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可惜及伤心。他说，以过去在大美督比赛的经验，有关游泳位置属内海，一般情况下水面较稳定，救生员有分。

0: 岛，每隔几米就有一个站，亦都有救生艇。他期望警方调查，了解整体情况，再看如何改善。立法会议员何敬康指出，天气会令到水域状态有变化，即使有经验的运动员亦可能受影响。他建议运用追踪系统，配合水下摄录机，以人工智能实时追踪参赛者情况。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15号起只是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现时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没有来电显示方式预约，今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及私隐。梁坤华又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若果使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核实预约病人资料。青衣长康村康顺楼一个高层单位发生火警，没有人受伤。火警发生在早上10点多，消防派出一条喉及一队烟雾队到场灌救，部分居民自行疏散，起火原因有待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特朗普又说，美国原本支持普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据报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先至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以方官员形容感到被蒙在鼓里。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另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05 点，升了20点，总成交金额1,413.2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了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阿里巴巴125元，升了8元。腾讯控股489.2，升了14元。盈富基金26.4，冇起跌。南方恒生科技4.74，升了4.4。小米集团27.68，跌了1.1。XLE 南方海力士36.84，跌了5.68。智普908元，跌了79.5。恒生中国企业88.8，升了0.8。中芯国际62.35，跌了9。华虹宏力126.8，跌了0.5。外币对美元嘅卖，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561。瑞士法郎9.693，澳元5.513，加元5.589，新西兰元4.612，欧元9.0411，每百日元对港元35.0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24。日经平均指数报63,889点，跌咗472点。港金报37,98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72美元，卖出4,066.52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黄珠路啊！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日友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咁再重复多次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日友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日定安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对出。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丰城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啦，同埋货柜码头南路葵涌三号码头去尖沙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8: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7: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9: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三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啊！
8: 我同意你啊，
10: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2: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走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13: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14: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13: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5: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咯，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13: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8: 啊，你有冇试过一个人坐喺茶餐厅，望住出面嘅人来人往，心入面会谂啊，呢一个世界咁多人，点解我偏偏会遇上某一啲人嘅咧？点解有一啲人会喺你生命入面留低，有一啲人只系路过？每一段嘅相遇究竟系巧合定系一场缘分嘅安排咧？每日嘅音乐中年都希望你好似呢一首歌所讲，可以再坐一回。

邦美云嘅再坐一会啊，当年嘅 Corey 咧形象咧好突出嘅，咁佢系港姐出身啊，个名咧美云同美人咧发音好相似，咁所以有咧邦美人嘅称号啊。虽然佢咧只系得23岁，但唱片公司又为佢打造一个咧哇好成熟美艳啦、雍容华贵嘅形象，好似咧不吃人间烟火咁噶。老实讲啊，个形象咧系有啲高不可攀，系女歌手当中咧几罕有嘅品种啊。

嚟自咧当年超人气嘅电视剧集啦，《刘文大亨》啊，小凤姐唱嘅主题歌曲啊，《城市足印》嘅，其中嘅一句歌词咧，好写实又有启发性嘅，天天相见却没有时间望人，大家喺呢一个咁繁忙嘅城市住咗几十年，你有几可真正留心过街中嘅每一个人啊？呢一首歌带出城市人之间嘅疏离感啊！

0: 属于广播剧嘅主题歌曲啊，林忆莲张学友合唱嘅《日与夜》，今日咧带嚟忆莲嘅独唱版本啊，一个永远属于日头，一个永远属于晚上，咁命运交错之后咧。根本是不可以在一起的。这首歌最惹人讨论的呢，咦，原来是 Wyman 的歌词被人改了。Wyman 最介意的改动就是将你的情话最终只得不见你时听得见。改了做最好全部记忆收起终会淡忘你的脸的。Wyman 称呼改的人是涂鸦者的，形容这个改动是九唔搭八。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熟唔熟呢一首歌呢？ Beyond 嘅为了你为了我，作曲呢就係家驹啦，填词呢就係刘卓辉呀。但你知唔知呢一首歌嘅原唱呢唔係 Beyond 喎，而是黄家驹的师弟蔡兴麟的。1991年蔡兴麟从美国回香港发展， Beyond 成为他的同门师兄。家驹明白一个新人闯荡乐坛有几难，主动提出为蔡兴麟创作一首情歌作为见面礼。结果这首歌令蔡兴麟被乐迷所认识。1993年 Beyond 就重新演绎这首歌曲了。

嗱，乐坛啊好残酷嘅，唔少歌手咧只系昙花一现啊。嗱，佢个名咧叫做仇云峰嘅，自己作曲嘅半真半假。嗱，呢一首歌当年咧可以话系红歌，但系就唔红人嘅，咁啊成为咗咧卡拉 OK 嘅热点歌曲嚟嘅。咁但系仇云峰咧只系做咗一年歌手咧就移民咗去美国，成为咗咧典型嘅一碟歌手，一首歌一个人一种回忆啊。将时间带到嚟12:30啦，完结啦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好，等阵间会有一节嘅新闻报道，等阵翻嚟再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节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可惜和伤心。他说，以过去在大美督比赛的经验，有关游泳位置属于内海，一般情况之下水面较稳定，救生员有分组，每隔几米就有一个站，亦都有救生艇。他期望警方调查了解整体情况，再睇如何改善。立法会议员何敬康指出，天气会令到水域状态有变化，即使有经验的运动员亦都可能受到影响。他建议运用追踪系统配合水下摄录机，以人工智能实时追踪参赛者的情况。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15号起只是接受使用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现时大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没有来电显示方式预约，今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及私隐。梁坤华又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若果使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青衣长康村康顺楼一个高层单位发生火警，没有人受伤。火警发生在早上10点几，消防派出一条喉及一队烟雾队到场灌救，部分居民自行疏散，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95点，升咗11点，总成交金额142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咗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咗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4.9升咗7.9，腾讯控股489.4升咗14.2，盈富基金26.4冇起跌，南方恒生科技4.72升咗4.2，小米集团27.72跌咗1.06，XL2南方海力士36.42跌咗6.1，智普909.5跌咗78蚊。恒生中国企业88.78升咗1.6，中芯国际62.3跌咗9.5，华虹宏力126.9跌咗0.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564，瑞士法郎9.6898，澳元5.514，加元5.589，新西兰元4.612，欧元9.0452，每百日元对港元5.01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13，日经平均指数报63,799点，跌咗562点。港金报37,98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8.4美元，卖出4,069.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3: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杰尼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6: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9: 落大雨想浸街啊！
10: 肥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9: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10: 肥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1: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12: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11: 我哋系公路烟花。
1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4: 啊，你觉唔觉咧？人越大，系咪越难讲爱你呢两个字嘅咧？后生嗰阵咧，追女仔啊，氹人开心啊，都几容易咧讲爱你噶。但系到咗某个年纪啦，呢两个字咧变得越嚟越重噶。可能咧你怕肉麻，怕老土，怕讲咗之后咧，唔知点收科咧。是的，很多时透过音乐就最容易唱出这两个字，开始另外半个钟的音乐中年，就等他唱出就是爱你。没错，他是陶喆。

陶喆嘅第四张专辑啊，《太平盛世》啦，信息又好正面噶，包括啱啱听过嘅《就是爱你》啊，呢一只歌诞生嘅背后咧，融合咗咧陶喆咧对纯粹爱情嘅浪漫诠释啦，咁以及咧佢当时咧好希望啊，用温暖啦、直接嘅旋律咧，喺咁混乱嘅社会气氛之下咧，为听众带嚟一份简单咧而坚定嘅力量噶。那首听起上嚟咧咁简单直接嘅情歌啦，咦，背后就有咁宏大嘅愿景啦。From the heart of the black country.

The Beatles 嘅 Hey Jude 背后有一个咧好温暖嘅古仔。嗱，1968年啦 ，John Lennon 啊爱上咗小野洋子啊，决定咧离开原配 Cynthia 同埋只得5岁嘅仔 Julian 啊。咁 Paul McCartney 同 Cynthia 咧就系学生时代认识嘅老朋友，咁佢系担心啊 Julian 咧失去爸爸会好难过啦，于是咧揸车去探佢哋两母子，途中啊写咗呢一首歌，呢一首安慰5岁小朋友嘅歌，最后成为咗披头四最经典嘅作品之一啦。

0: 呢首歌嘅歌词咧好亲切嘅，讲嘢一样啊，因为用咗咧香港人嘅白话嘛，咁于是歌词就出现咧，加下乜嘢都假，最好系唱嘢玩吉他，温拿乐队嘅玩下啦，1975年发行咁啊，系电影啦，大家乐嘅主题歌曲啊，唱嘅咧就系温拿五子嗰种啦，乜都假，最紧要开心嘅精神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歌曲咧，你有翻咁上下年資啦，人生遇過唔少經歷之後咧，聽啲歌詞咧係特別容易中招噶。嗱，好似以下呢一首啊，潘偉源老師嘅詞咧啊，好詩意，但又令人好唏噓噶。是缘是债是长梦，梦回梦醒都心痛。将人生咧归纳为缘债梦三种嘅状态。中年人听到啊，或者会问自己身边嗰个人究竟系缘系债，定系一场梦呢？

一项特别的交通消息啊，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啦，近友爱村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挤塞噶。龙尾咧就去到屯门嘅赤立角隧道转车站，希望咧各位揸紧车嘅朋友留意留意，要保持忍让。

少人话咧，娱乐圈系现实啦，好难揾到真正嘅朋友。但我喺呢个圈咁多年咧，咦，又见证咧唔少嘅义气仔女。嗱，跟住出现嘅男歌手入行啊，接近40年。1991年，台湾地区小虎队成员陈志鹏要去当兵，小虎队啊暂时咧要解散。吴奇隆为了送别这位好兄弟，写了以下这首歌。录音的时候，吴奇隆唱得特别的动人伤感，祝你一路顺风。

0: 虽然子龙啦，佢嘅唱功咧唔系特别啊劲啊，但系佢把声啊真系好易认噶，合埋双眼都认到，哦，佢咪系吴奇隆咯。祝你一路顺风。
1: 太阳计划2026，
2: 一齐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之者周安娜嘅新疆回忆。
3: 呢一张相系喺赛里木湖度影嘅，令我谂起成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嘅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呢一个湖，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呢一张明信片就系想记低呢一份喺湖边感受到嘅温暖。
2: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4: 天黑啦，请合埋眼。
5: 你以为自己系预言家？
6: 系啊，我同你心灵相通噶嘛。
7: 我系话你同前面架车咁贴，你预知道佢几时刹车咩？
6: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0: 好啦，走之前呢同你讲讲天气预测嘅情况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呢有雷暴，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嘅。展望方面，听日初时呢会有骤雨同埋雷暴，大家留意留意，明天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同内地企业的发展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及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表示，昨日开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又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

0: 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亦未有雨，海面五公里内冇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先至开始比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本港可以参考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特朗普又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据报美国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以方官员形容感到被蒙在鼓里。埃及开罗发生 5.5 级地震，暂时没有伤亡或损毁报告。埃及当局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3点几，震央位于开罗省东部，震源深度10公里。埃及红新月会说，目前没有收到伤亡或损毁报告，组织表示已经启动应急预案，提醒民众避免靠近老旧或出现裂缝的建筑物。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08点，升24点，总成交金额14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7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9点，跌6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5.1，升咗8.1；腾讯控股489.8，升14.8；盈富基金26.38，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78，升4.8；小米集团27.76，下跌1.06。XL2 南方海力士35.86，跌6.68；智普918.1，跌咗69.5；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1毫；中芯国际62.3，跌9.5；华虹宏力128.0，跌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567，瑞士法郎9.7，澳元5.515，加元5.589，新西兰元4.613，欧元9.0464，每百日元对港元5.0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18， 日经平均指数报63,612点，下跌749点。港金报37,985蚊，比上日收市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56美元，卖出4062.3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比较挤塞，车龙咧就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龙富路回旋处。睇返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都係大致畅顺㗎。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沙田路呢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呢现时係封闭緊，车龙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红梅谷路。而同时呢红磡海底隧道呢都有緊急路面维修，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慢线呢都係封闭緊㗎。驾驶人士经过记得嚟返。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哋系三五成群。
9: 我是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10: 我是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1: 我是阿少伯，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是打边炉噶啦。
9: 咦，我哋三个人的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起出发啦
10: ！Go go go！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我懷血在流。
1: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
0: 黑色的我萬世入流。
1: 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星期六，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o。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JB 洪奇俊，
3: 仲有我阿土
4: Made in Hong Kong。
1: 礼拜一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欢迎阿超 B 回归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大家庭啦。好多听众好挂住你啊，我哋都将呢一个咧听众嘅慰问咧就系送俾阿超 B 嘅。
2: 多谢咁多位嘅听众关心，
1: 系
3: 一
1: 齐
3: 心中，再心中，
1: 再心中，咁样拍两下，拍两下，系啊。喂，我想问下两位阿土同埋超 B， 你哋算唔算系一个口密嘅人呢？
2: 是
3: 我是
1: 嗱，
3: 我是不是
1: 阿土咧，一讲到公司嘢咧，
2: 佢
1: 就好口密噶啦，即系佢系好识玩咧呢个公司上面嘅
2: 守秘密游戏。
1: 系啊，你明我讲咩？
3: 我哋唔可以咁讲，因为我系被即系有呢一个 rules 嘅，
1: 有呢一个责任，有呢个责任去守秘密嘅。但如果关于自己嘅嘢咧，我谂我哋三个咧，因为我哋三个都冇乜秘密噶啦，
3: 系
1: 私生活咧，我哋三个互相咧。都唔係好口密嘅，咁而另外嗱，你知啦，我哋而家我仲係拍緊拖㗎嘛，即係可以啊。
2: 哦，
3: 我以為有嘢分享啊。
2: 即係突然之間嘅，你真係翻嚟講呢個好嘢我聽喎。
1: 我嘅意思我係 available， 即係而家雖然冇拖拍啫，但係我係可以拍拖㗎嘛，咁樣。咁我對自己嘅即係 relationship 嗰啲關係嗰啲嘢咧，我係可以好開放嘅，同埋可以好唔口密嘅。
3: 我知，
2: 好開放我哋知嘅，
3: 我哋都聽。
1: 咁但係嗱。譬如我諗返啦，我有冇成日真係數下前度呢？但係唔多唔少我都會講下㗎。即係譬如你哋啦，講到即係對前度嘅嗰個口德啊，你會唔會有陣時同啲即係好 best friend 呢數下佢㗎呢？
2: 我少㗎，即係除非佢真係衰格。
1: 啊，係喎，阿超 B 呢，佢講佢嘅前度呢，佢都係講一兩句衰嘢㗎咋。
3: 除非係嗰啲好遇人不熟嗰一個。
2: 係啦，遇人不熟嗰個你聽過好多次啦，即係嗰個會聽過啦。
1: 不如我即係網上面又搵第二個㗎。係
2: 啦，係啦，嗰個即係嗰個其實係一個，我覺得係教材㗎，即係提醒大家千祈唔好犯呢個錯啊。咁譬如如果就算我而家嗰個嗰啲猛精鬧交嗰啲，咪分享下囉，即係我唔覺得係大事。
1: 你分享你隔離嗰個猛整嘢呢，其實你唔算話冇口德，因為其實我哋眼見都係我哋有眼睇㗎嘛。
3: 唔係事實嚟
1: 㗎。事實嚟，即係你唔係甩捏造㗎嘛。
2: 係，我知道大家都有眼睇到。
1: 我以前呢就都唔即係盡量口密嘅，但我發覺呢有陣時呢即係咁樣即係太多秘密
3: 係
1: 啦。即係谷住條中氣啊！即係 talking to middle air， 係啊 middle air， 所以咧我就真係而家咧個人大咗咧，就係咩都唔 care。
2: 唔係嗱，你咁講咧，我突然間諗起咧，喂，李志剛其實你都算口密，
3: 其實佢算口密㗎，
2: 你冇數過對方。
1: 哦，咁咪冇。
2: 即係你淨係話，誒佢成日咧嚟發脾氣啦，我自己走出去啦。
3: 咁就冇嘢啦。
2: 唔係咁，即係其實個分手原因係咩？我就係知道係喎。我自己分走出去咯。
3: 唔係，我哋通常聽嘅咧都係佢分手同埋分手嘅過程，
2: 係啦，
3: 即係同對方都係會幫佢處理曬啲所有嘅財務嘢啊，
1: 網上銀行，係
2: 啊，好嘢嚟嘅，全部都係，
3: 全部都係好嘢嚟嘅，
1: 股票全部都係佢搞。
2: 所以我想話，做咩唔食回頭草啫？啲
1: 我又好少食回頭草
2: 嘅
1: 喎。
2: 你唔得嘅你，
1: 我唔得㗎，
2: 你唔可能食回頭草嘅人嚟㗎。即係你當你一個人你唔中意之後咧，你會將佢落咗個死刑。
1: 哦，係啊，係啊，
2: 你爭在未九頭集
1: 嘅
2: 啫。
1: 係啊，我就係嗰一啲咧。人嘅口中就係我唔識得原諒人咯，只要我一嬲咗個人咧就嬲一世，就好似嗰個結婚嘅誓言咁樣咯，一生無論老病生死，我都會嬲你一世。
3: 我自己都係比較口密嘅，即係感情上面啦，但係咧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嘅。如果你飛嗰個人咧，通常你會好厚得啲嘅。
1: 嗯，因為你有負於佢。
3: 係啦，你就會覺得我都衰咗在先咯，咁我唔好講咁多你衰。
2: 但你飛佢嘅原因係真係有你自己嘅衰嘢做咗而飛佢定係？
3: 唔係，即係可能係譬如話乜淡咗，或者即係唔鍾意啦，或者
1: 連線咩淡咗就要分手，啲咁嘅人嚟嘅嚇。
3: 乜年少無知嘛嗰陣時？
2: 哇，仲好嘢喎！
1: 唔係 OK 喎，佢賴年少無知又會原諒佢喎。
3: 嗰陣時真係好細個嘅時候，咁你覺得淡咗就係唔鍾意啦，做咩要綁住喺棵樹度啫？係咪先？
2: 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如果一段感情即其實是兩個人之間的事嘛，如果你要周圍去再去唱他啊，即有些人是唱衰他啊，即分一手分得不開心的時候呢，你繼續去講呢，
1: 不好
2: 結果的，
3: 其實如果你會不停講是你 根本未放低。
1: 嗯，系。即系你譬如同啲老 best 咧抒发下冇所谓，但你继续系咁 blame 佢啊？因为我记得我有个旧同事啦，咁样，佢又系同个男仔分咗手啦，咁样，跟住咧佢就同我诉啦，诉苦佢话，哎呀佢啊话其实咧佢系闷咗，所以同我哋分手，但原来佢系有第二个啊，咁样，咁喺度同我诉，跟住我话你停一停先。闷咗同分手，同埋有第二个，其实都系分手啊，系咪先？
3: 佢并存噶嘛？
1: 吓，佢呃你系唔想你咁 hurt 啫，系咪先？你唔好咁喳喳叫啦，
2: 喳喳叫，喳喳叫呢个几好听喎，
1: 即系衰过呱呱叫啊！
3: 唔系，但系对女仔嚟讲，如果你分手，你纯粹话闷嘅话，我 OK 嘅，即系淡咗啦。咁但系如果你有第二个，就唔同讲法咯。
1: 同你死过啊？
3: 同你死过。如果你搭住咗嗰个期间嘅话，即系我同你一齐未分手，然后你有第二个嘅时候。咁呢个系另外一个 level 嚟嘅。
2: 我又咁谂，如果佢有第二个，我而家选择同你分手，起码你都唔使咁，即系你都解决咗件事啊。我嘅角度
1: 系啊，我明啊，我明你讲咩。
2: 但系如果你有第二个之后，你瞒住我继续一齐一脚踏几船，咁我就觉得喂，咁你唔好搞我啦。
1: 我有一次分手又系啦，佢问问我点解，我冇得点解，其实我净系觉得即系拍拖拍得唔开心嘅，咁佢分手都冇原因噶咁样。跟住佢问系咪有第二个，我唔系有第二个啦。跟住突然间好语重心长咁讲话。我宁愿你有第二个，因为咧，如果你有第二个嘅话，咁即系话唔关我事啦。但系而家你咁样嘅话，即系好似关晒我事咁样。
2: 哦，又系、哦，
1: 所以感情嘅世界真系好微妙啊！所以咧，其实我哋三个咧都系感情世界当中咧好有口德嘅人，我哋可以住口德街，
2: 口德村，
1: 口德村，口德村，口德村都得，
2: 口德村好啲，
1: 口德村将军澳鬼远
2: 嘅。哎呀，有得你住就算啦。
3: 我哋九龙区都 OK 嘅，
1: 口德街尖沙咀嘛，近啲啊嘛。
2: Sorry。咩事啊？而家
3: 好清醒，人间清醒。
2: 我一个礼拜冇翻嚟之后咧，我仲突然好似人间清醒咗。
1: 我今日礼拜一，我未翻嚟，我仲系礼拜日咁喎，仲系礼拜日。
2: 唔系我自己觉得有时分咗手之后咧，有啲嘢你放低嘅，因为你放过别人等于放过自己啊嘛。即系等于即系关心妍嘅放生一样咯。
3: 系，我觉得系你唔使 loop 嘅，你 loop 住嘅话咧，你身边嘅人会不停因为你放负咧，然后。
1: 怕咗你
2: 啊！你直情见到个咧，譬如头先你讲嗰个同事咧，你讲啊，
3: 咦？你知系边个？
2: 佢讲个头咧，你即刻，我做其他嘢先。
1: 你知系边个啊？
2: 我估系嗰个
1: 啊，得嗰个啫嘛。不过我哋Made in Hong Kong队咧，我觉得有一个人好有口德嘅，就系阿 Kitty，
3: 系
1: 阿浩盛 Kitty 咧，佢咧即系我哋三个咧都已经不断咁样排住队咁样轮流问佢嗰啲嘢咧。
2: 哦，佢一句都冇讲
1: 过，佢一句都冇讲噶，系
2: 就算最伤嗰阵时都冇讲过。
1: 系啊，最伤我净系最伤嗰阵时，即系我以一个长辈嘅身份咧同问佢啦。佢唔讲，你以老 best 嘅身份又唔讲。
2: 饮完嘢之后咧，攞住揸住头发咧喺度个厕所度呕紧嘅时候咧都唔讲。
3: 我都想
1: 說，哎呀，
2: 系啊，都唔讲。
3: 佢饮完成人饮品之后咧，依然系能够保持住嗰个口德噶。
1: 嗯，
3: 好犀利。
2: 所以呢一样嘢咧，其实系睇个人个本质嘅。即系个本质好嘅时候咧，咁咪吸翻嚟嘅咪好咯。
3: 即系我哋系嘛？
2: 咁啊，唔系咩？你咁就讲，你嗰只系老公啊？
1: 系啊，我哋未来嘅日子咧 ，Made in Hong Kong 会改名叫做自吹自擂。
2: 唔系不嬲已经系呢个副名嚟嘅咩？我哋唔系叫 Made in Hong Kong 又名。
3: 自吹自擂
1: 啊！即系其实冇咗超 B 嗰一个礼拜咧，即系有啲挂住佢嘅。佢而家翻嚟咧，搞到我咧
3: 浪
1: 浪起咗我啊！即系牡丹水好都要有落叶扶持。
2: 我明啦，我听上个礼拜节目话，嗰两个女仔咧斗到你咧，你个人咧都讲到咧。哎，得啦，你哋啱啊，你啱啊，咁噶啦，已经系。
1: 系啊，超 B 咧，佢个高度咧系踩上去膊头系正啲嘅，
2: 起码企高啲啦，其他啲咁矮。
1: 开始今日礼拜一嘅面，香港，欢迎啊，
3: 好开心啊
1: ，Welcome back。

0: 经典嘅摇摆乐队 U2 Street of Dreams，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知道超 B 翻嚟咧，我专登拣只歌咧，就希望佢又即系中意嘅，又识嘅咩，即系当帮佢洗尘啦。
2: 我竟然系咁嘅，原来，但系呢首歌歌名系咁嘅。
1: 点样啊？我唔系个灰姑娘，
2: 你嘅意思系讲我啊？
1: 因为你已经变成一个咧公主啦，
3: 着咗靓衫嘅，
1: 系啦系啦，已经唔灰啦，系啊，
2: 已经唔灰啦。
1: 同埋因为咧近排咧佢宣布咧就会喺红馆开 show 嘛，咁啊梗系拣佢嘅歌啦，咁啊拣嚟梁咏琪嘅灰姑娘。
2: 睇翻呢首歌已经是2000年的作品，作词是陈少琪，作曲是陈辉阳。
3: 我第一次听呢首歌的歌名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些即开心的歌，灰姑娘都是
1: 童话故事
3: Happy Story 来的嘛，即是在童话故事里面。但是你第一句的时候他唱下去，他那个通已经不是很期待很 fans 的那种感觉，就知道是石歌了。
1: 是吗？但我一看歌名已经估到是灰姑娘，因为他很灰的一个姑娘嘛，灰晒心嘛。
2: 你估我们的音乐创意同你一样咩？你梗系唔同啲啦，
3: 唔系你高叻高啲。
1: 吓，佢而家叻咗喎，讲嘢，佢话音乐造诣添，唔系音乐知识啊。
3: 你冇听一个星期，冇挂住咧。
1: 有系啊，有啲一种被吹捧嘅感觉。
2: 系咪啊？即系佢仲埋中间嗰段咩尽情愚弄我吧嗰阵时，哇！嗰阵时唱 K 咧系必唱。
3: 系。
1: 咁啊，梁咏琪其实咧，佢而家即系近年啊，我觉得佢现场嘅演出咧系进步咗好多，因为听讲佢有阿啤老师啊，系咧就系拍住上。因为咧，佢有阵时咧去到一啲比较大啲嘅场地咧，佢净带埋阿比老师一齐去嗰度 tour， 然后咧就叫阿比老师喺台下面咧听住佢唱，有啲乜嘢事咧就即刻同佢去调教啊咁样。所以你会发觉近年咧，即系你听到阿梁咏琪佢唱 live 咧，佢除咗稳定咗好多之外咧，佢亦一亦发有自信啊。
2: 系，
1: 因为即系前嗰排咧有一啲内地嘅 show， 譬如嗰个中秋个 show 咁样，啲见到佢唱歌咧，即系见到佢咧喺台上面咧好享受、好自然。咁台下嘅人睇到佢咁享受咁自然，就仍然都听得好开心噶啦。
2: 同埋即系梁咏琪即系最红嗰段时间，正正就系我听得歌最多嘅时间啦。嗰时见到梁咏琪咧，譬如任何嘅音乐活动啊，颁奖典礼咧，你一定见到佢噶。因為佢特別係突咗個頭出嚟嘅，
3: 係啊，
2: 高嘅，明唔明啊？即係嗰陣時，哇！你見到個女歌手咁高嘅，咁犀利，
1: 高妹啊嘛，
2: 係啊，
3: 同埋隻腳特別長咁啊，因為都見到佢嗰個演唱會嘅 poster 咧，我見到樓下啲網民都係話，哇！見翻阿 Gigi。长脚啊，真系好耐冇见过啦。
1: 不过佢真系劲嘅，因为咧佢嗰阵时初出道咧，咪出只爱自己嘅。咁啊嗰阵时我系太阳计划，咁啊就要有啲运动会嘅。咁喺嗰个球场嗰度咧，每啲歌手啊，即系参与啲运动，佢系负责跳高啦，佢赢晒，
2: 一定赢啊！
1: 佢唔使，佢揽系啊，佢揽都揽得高啊你啊，好。
2: 但其实咧，即系头先你话啊，而家近年见到梁咏琪唱歌嘅时候咧，个表现哇，真系进步咗好多。
1: 进步好多啊！
2: 但其实嗰阵时咧，即系出呢首《灰姑娘》嘅话咧，都系为咗佢嘅音域咧，即系度身订做。所以你聽嘅時候咧，好舒服嘅嗰期間聽下梁咏琪嘅作品。
1: 你哋係咪灰姑娘啊？即係嚇灰灰暗嘅姑娘啊？
3: 唔係啊，我係白噶。
1: 你係白噶？你係白姑娘？你係白雲琴姑娘？
2: 誒唔緊要啦，灰灰地灰完之後咪變好咯。
1: 唔係，我覺得即係咧有灰嘅日子咧，咁你先可以對比到咧，即係陽光嘅日子咧過一個燦爛，同埋去珍惜咧而家美好嘅光陰咯。
2: 可能每一個人都喺度揾緊自己嗰對玻璃鞋啫嘛，而家
1: 係咪啊？但係如果真正嘅嗰啲咩柏林做童话是要斩咗佢脚噶，
3: 格林童话，
2: 佢好想去旅行嚟噶，睇嚟
3: 柏林系围墙嚟噶，
1: 因为咩事我全部我变咗以前嘅 TV 啊，
2: 过当过当过晒啲衰俾你，
1: 送俾大家梁咏琪嘅灰姑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会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透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举办赛事的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表示，昨日开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又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亦都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本港可以参考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熊本县上星期二发生7.1级地震，造成38人丧生。共同社引述官员报道，高市早苗上昼抵达当地，预计会乘坐直升机从高空视察灾情，亦都会到安置灾民的地点了解情况。官员又说，预计高市早苗亦都会同地方政府官员就后续援助交换意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91点，升7点，总成交金额1,65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0点，跌1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4.9升7.9，腾讯控股488.8升13.6。盈富基金26.4冇升跌，南方恒生科技4.76升3.6，小米集团27.68跌1.1，XLE 南方海力士36.24跌6.28，智普912.5跌75蚊，恒生中国企业88.7升8仙，中芯国际61.7跌1.55，华虹宏力126.5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4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3，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3,664点，跌694点。港金报37,985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5.77美元，卖出4,056.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就去到富健花园。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呢，现时个区隧道出入口呢都系大致畅顺㗎。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返一段慢车，车龙呢就排到去果栏。再提提大家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将军澳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呢系封闭緊。而同时呢，南区嘅田湾海旁道有渠务工程，咁直至到今日嘅下午四点钟，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仲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派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4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太阳计划2026，
8: 一起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小姐周安娜的新疆回忆。
9: 这张相是在塞里木湖度影的，令我想起整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的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这个湖，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这一张明信片就是想记下这一份在湖边感受到的温暖。
8: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Jin 欧阳靖。香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之特别奇妙的地方，虽然我自己不是这里出世，但是跟这里都很有亲切感。很开心的就是 Alex， 多谢你，因为你在这个 journey 里面呢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很早就已经出场，特别正啦。 Lady Hong Kong Peace and Love， 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静丽， Made in Hong Kong。

0: 落雨落足成个月，
1: 呢挺落发真系绝，
2: 极端天气唔使列，
3: 我哋陪你过八月，
0: 未落讲
1: 好事好事，
0: 点解会越作越好嘅？
1: 越嚟越丰富，我觉得。
0: 我惊佢将我啲诗咧收集起嗰本《唐诗三百首》嗰啲诶，佢
1: 变咗八百首啦，
0: 八百首，
4: 刚刚诗集叫做
1: 刚刚诗集，
0: 刚刚诗集好
1: 听，好听，
0: 喂，欢迎大家。
4: 我今日讲乜你都觉得好听嘅，竟然啊，
0: 唔系你而家系叻咗嘅，
4: 啊嘛，
1: 唔系因为佢储咗成个星期，
0: 系啊，
4: 嗰股力啊，
1: 福力啊，
0: 冇咁立啊。治愈厕所位 2.0 现在正式开放，每日有啲咩 ups and downs 啦，都系希望大家尽快争取时间，而家1:08啦吓。
4: 系啊，快啲留言我哋。
0: 时间就唔系好多，快啲留言，咁我都要尽快啦。
4: OK，
0: 我讲先。琴日去咗一个地方，就系咧喺观塘嘅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咁做咩呢？因為呢佢哋就有一啲嘅失明人士呢，就要去一啲學校嗰度呢，就係、是、講 talk 啊，又或者係要分享譬如即係失明人士佢哋所遇到嘅一啲困難啊，或者有啲生活上嘅問題啊，可能要入學校或者去一啲公司嗰度呢，就係、是、有一啲嘅演講。咁樣我做咩呢？搵我梗係令到佢哋講得更加順暢咁樣啦。咁嚟緊就會有個訓練班，咁即係同佢哋接觸下咁樣啦。咁樣呢就我都接觸咗成廿幾個琴日一日嘅時間咁樣啦。咁我發現有好多朋友呢，其實係有唔同嘅原因呢，就係、是、失去咗視力嘅。有啲係病變啦，有啲就可能係遺傳啦，先天啦，有啲嘅視力可能完全冇，完全失明，有啲係剩返一成兩成咁樣啦。即係見到佢哋好多嘅朋友呢，其實雖然身體上面有一個嘅障礙或者係殘疾啦，但係佢哋呢冇放棄到自己嘅生命。當然啦，可能有啲以前係睇到嘢嘅，之後就會失去視力呢，係有一啲時間係會好沉淪，好唔開心啊咁樣。但係佢到最後呢都能夠呢，即係執返起自己，令自己呢可以繼續喺呢一個人生路上面，同埋接受咗自己嘅殘缺之後呢，就繼續展示自己應有嘅才華同埋能力。咁於是琴日同佢哋傾咗一日偈呢，係覺得即係獲益良多嘅，同埋好多謝即係即係呢間機構啦，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啦，即係揾咗我啦咁樣。我發現呢，其實喺社福機構好多嘅朋友做社工啊，又或者做呢一啲嘅行業咧，其實都有一個無私嘅心嘅，即係佢唔係為咗自己，亦都唔係為咗自己賺錢，因為你做社福界係賺唔到錢嘅，係啦，你梗係
1: 不停使錢嘅，
0: 係啦，你去商界仲好啦，係咪先？咁但係佢哋都為咗即係只可以足夠户口嘅一個人工嚟去即係服務大眾啦，同埋服務好多嘅人士咧，實在係令我係即係超窩心啦。其實我以前都有幫過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即係做嘢咁樣，但係隔咗一段時間冇幫過咁樣，咁即係少咗接觸咧。琴日接觸翻之後咧，好似有一個感覺，哎呀，好似以前做得唔係好夠嚇。即係如果有機會話未來有合作嘅機會或者有能力嘅話咧，都要咧即係幫助多啲會，因為呢一個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咧就唔同其他嘅，佢係一個咧真正係由失明人士咧組成嘅一個會，六幾年已經開始噶啦。咁政府嘅分定亦都話唔係話特別多啦，都係靠一啲人士嘅捐助啦，但係就幫到好多朋友咧。除咗係一啲失明人士佢自理嘅能力咧，係幫佢用一啲新科技啦、AI 啦，
1: 改善生活
0: 啦，同埋最緊要幫佢哋揾工啦，
1: 好重要啊！
0: 好重要啊！希望咧未來嘅日子咧，即係呢個協會咧，能夠更加成功，同埋咧有咩要幫手，隨時揾我，我拍下心口，一定幫。
1: 好大聲，好大聲。
5: 哇！好治愈啊！
1: 你啱啱讲嗰个咁伟大咧，搞到我即刻咧细翳咗添，
0: 超普通嘅咋，好普通嘅咋。
1: 因为咧，我最近咧就面对咗一个系咪叫做困扰啊？
0: 咩事？
1: 就是、人人都有嘅嗰部电话，尤其是系李志刚同我咧用埋嗰款嘅电话。
0: 做咩事？做咩事啊？
1: 有一个系统啊，好想冲走佢啊！佢个系统资料，你有冇留意到自己嗰个储存空间咧？经常有一嚿嘢咧。 压咗你成五分一嘅 memory 噶。
0: 系。
1: 咁我最近咧就影相啊，储存嘢咧就发现啊，佢不停弹一啲，即系话你敷咗啦咁样嘅 message 啦。
0: 嗱，其实讲真咧，我要帮呢一个电话讲翻一样嘢，呢个电话已经系有好多嘅 storage 俾你哋噶啦，但系我接触到嘅。爹哋媽咪咧，佢全部都系影自己啲仔女咧，就影到敷晒。
1: 嗱，但系咧，我都以为自己系咁啦。
0: 我肯定你系。
1: 嗱，我都以为自己不停影相、不停拍片啦，咁样。
4: 系。
1: 咁我其实咧都真系要自首嘅，我自己好少 delete 嘢嘅，即系因为你觉得张张都好得意，张张都好可爱啦。
0: 张张都系 one and only。
1: 系啦。条条片都觉得唔能够 delete 啦，咁但系我睇翻咧，其实我啲相啊加埋都系廿G啫嘛，
0: 廿G啊，
1: 廿G其实对于一部电话嚟讲好少，
0: 又唔系好，又唔系特别多，又唔算系好多。
1: 咁我就谂，我得廿G嘅片，咁点会爆咗咧？跟住我就睇啦，你个 WhatsApp 个啊，你嗰个通讯软件，通讯软件廿G，
4: 哦。
1: 通讯软件都廿G，因为你工作
4: 哦，因为你冇，你咪冇 delete 过都系一样。
1: 我间中都会 delete 嘅，尤其是啲片，尤其是我哋咧，经常啲工作上面嘅
4: 片
1: 系就会特别大啦，我都有定期 delete 嘅。咁但系佢都唔大啦，冇办法啦，系咪先？咁但系咧，佢入边其中会压咗就系啲 apps 啦，同埋就系呢一个系统资料。咁呢个系统资料系咩咧？就系、是、你 delete 唔到嘅。
0: 哦。
1: 咁我就喺度研究啦，即系佢装嗰个本身嗰、那个系统作业咧。是已经有廿G啦，佢额外再加多廿G喺度，咁我就揾啊点样可以 delete 佢，点样可以清除啊，揾翻啲位出嚟，揾翻，咁我就上网就睇啦，咁佢就话原来有几个坏习惯系会导致你呢一个系统资料咧越嚟越多，甚至有啲人咧系成过百G嘅，咁佢做咩咧？第一个。就是你經常唔刪電話，
0: 我係成日唔刪，
4: 唔刪電話，
1: 係啊，因為佢會入邊嘅嗰啲暫存嘅嘢咧，因為你冇刪機啊，佢就會不停地滾存啦，所以我又係咧經常唔刪電話嘅人。
0: 但你個口吻似係賴嘅電話咯，我唔好似唔係好想信
4: 賴人，
0: 賴人。
1: 另外一個、就是、
0: 賴人奧尼克，
4: 有名
0: 嘅，有
4: 名有姓嘅啫，
0: 有朵嘅。
1: 另外一個我都系经常比较懒惰嘅，就系唔 update 嗰个系统。
0: 你咪觉得咁样好威啊？
1: 唔系啊，因为我成日咧，
0: 我唔 update， 我唔 update，
1: 我就要
0: 威
1: 分享我嘅错啊嘛。
4: 喂 ，update 咁啊？
1: 系啦，我就经常都唔 update 佢咧，原来佢都系会不停地叠加上去咧，令到你嗰个系统咧又越嚟越多啦。
4: 哦。
1: 另外一个就系你譬如上完网嗰啲 record 你唔 delete 咧。
4: 哦。
0: 我净系知 WhatsApp 嗰啲对话要 delete 咯。
1: 系啦，你對話其實唔係好多㗎，就反而你嗰啲相啊、片啊，人哋 send 過你廣告咧，其實都
0: 成日都
1: 係啦，同埋就係你要delete 嗰啲 cookies 啊。
4: 哦，呢、這個係要㗎。係
1: 啊，入邊咧。咩
4: 緩衝啊嘛，嗰啲。
1: 係啦，嗰啲暫緩，即係譬如你上咗網，跟住你撳咗張相，你想睇啦，咁你 save 咗落嚟啦，其實佢會幫你 save 咗喺部電話度。
4: 係啊。
1: 如果你一路唔 delete， 佢一路存喺度，但你又唔知點 delete 喎。
4: 你冇 delete 過啲啊？
1: 我冇啊。
4: 哦，咁我經常都會 delete 嗰啲嘢嘅。
1: 哇，你都係執整人嚟㗎，原來。
4: 我係玩電話，唔係。電話玩我噶
0: 即係要俾掌聲。
4: 你唔可以以為我同嗰班宅男一場同一部電話，我唔識玩佢啊！
0: 係啊，你係超然啊！你唔係超 B 啊，你而家係超然。
1: 超然啊！
4: 我都係何家咁嘅超然。
0: 何超然啊？
1: 係啊，所以都係提醒大家，都係要經常要檢視自己嘅電話，同埋 delete 一啲嘢 ，update 下，咁你就會有多啲位噶啦。
6: 哇，好治愈啊！
4: 好啦，咁啊，轮到我呢边啦，即系你两个已经留晒时间，
1: 留晒时间俾你啦。
4: 系，咁啊，首先同咁多位听众啦交代翻啦，即系上个星期就因为屋企有啲事件啦，咁就好临急。就突然之間好似失蹤咗一個星期，咁本身咧就真係諗住，算啦，我要自己處理自己事，就唔特別講嘅。咁啊，都係冇啦，因為好似好太突然咧，太突然之後咧，咁好似無端端呢個人係咪失蹤定係俾人炒咗都冇人知噶嘛。咁我都係交代一聲啦，咁就係因為爸爸太突然離開咗我啦。咁呢個突然離開咧，令到我咧係有少少措手不及嘅。認真講，即係對於屋企人同埋我咧都係措手不及。咁我嘅措手不及咧係我冇諗過咁快。即系冇谂过嗰件嘢系嚟得咁快，但系亦都嚟得咁快之后咧，令到我好似突然之间成长咗好多。喺我嘅生命当中咧，即系爸爸同我嘅关系咧，我都话 我唔係特別鍾意佢，或者我唔係特別同佢好好關係啫。但係喺我諗係最尾呢十幾廿年咯，即係爸爸用咗好長嘅時間同我去修補個關係。
1: 嗯，
4: 但係咁修補關係咧，佢唔係用一個阿仔啊，今日做咩啊？即係唔係嗰只嚟嘅？即係佢每一日我都話啊，我呢因為過去呢個禮拜我冇翻工，咁其實都係要處理後事啦。咁亦都我同媽媽就每一日都傾偈啦。咁我亦都令到我自己好似重新諗翻同爸爸啲嘅過往嘅經歷，
1: 嗯、
4: 即係譬如啊 Alex 好似錄錄下音，但係爸爸打翻嚟咧。喂，你爸真唔收線噶喎？係啊，佢真係好中意打電話嚟，即係你起身未啊？你今日點啊？做咩啊？
0: 即係有啲問候嘅
4: 問候啦，
0: 係啊。
4: 但反而我自己好少嘅，即係我好少咁打俾佢。
1: 因為你習慣咗佢會打你。
4: 係啦，佢會打我嚟嘅。咁亦都有好多嘢都發覺，即係爸爸即係同我嘅感覺啦嚇，即係可能我成日覺得啊，同佢唔啱，唔好啱嘅。即係有啲觀點與角度，但係其實佢會好遷就我嘅，我會覺得係咁諗。咁而喺即係離開之後啦，咁我要幫佢處理佢嘅後事啦。咁我發覺啊、哦，原來我喺處理後事嘅時候，我重新認識咗爸爸嘅另一面。
0: 嗯。
4: 譬如原來佢好整齊。
1: 嗯。
4: 佢所有嘅嘢擺得好好。咁起碼我要揾嘢嘅時候，我唔使好複雜，我唔使好難去搞。咁亦都一個最開心嘅事啦，就好奇怪，爸爸離開個禮拜咧。佢竟然同啲屋企人傾偈嘅時候咧，話：啊，我真係好開心啊！最近我嘅生活咧，我已經係有種無憂無慮嘅感覺。咁雖然有啲朋友就覺得：哎呀，你爸爸離開係咪要好傷心？其實喺我嘅諗法嚟講咧，爸爸今次離開咧係一個好難收來嘅福分。
0: 嗯，
4: 即係同埋亦都有好多朋友都會關心我，就係話啊，有冇好好對待媽媽啦？
1: 嗯。
4: 我亦都用咗一個禮拜時間咧，真係同媽媽傾偈，即係我呢個咧，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因為呢件事我最初都唔覺得我做咗啲乜嘢，跟住我都朋友好擔心啦，即係突然之間一個失去，其實好容易你會轉牛角尖，亦都好容易咧會諗咗啲好唔好嘅角度。咁因為嗰日李志剛聽咗打電話俾佢，因為我翻緊工，我收到呢個消息。我好崩潰，咁我咧就選擇平時咧，我一定會選擇啊，我要即刻搭的士咁去現場，咁就解決啦。但係嗰日咧，我唔知點解，我真係唔知點解，我會突然之間咧，我就選擇算啦，我慢慢熬我架車，即係熬住我個
0: 巴士，
4: 巴士好，即係公共交通工具，我熬咗好耐。喺個過程當中，我諗咗好多嘢，啊，我要諗啊，我要點解決，可以點處理，我要點樣去幫我媽媽去。
0: 梳理
4: 佢嘅情绪，梳理佢嘅情绪。咁咧，我就做咗一个最，我同朋友讲朋友，我都做唔出。我一去到，我就揽住咗妈咪，同佢讲唔使惊，任何嘢我喺你身边，永远都有我喺你隔篱，唔使再担心。咁我原来发觉呢句说话，原来那个鼓励性好大嘅，
1: 好有力量，
4: 即系好有力量。因为我问翻妈咪，哇，你有冇唔开心啊？呢几日，我冇啊，冇事、啊，我好 OK，、啊、平安。咁我就话啊，你记唔记得同你讲咗呢句说话？咁妈咪谂翻系，原来一句说话咧好简单，即系我因为亦都有好多朋友同我讲话，佢哋可能正经历咗一个即系可能丧失咗屋企人嘅时候，佢哋唔识解决，尝试下我哋行前一步，我哋同你身边未必可能去。面對唔敢去面對嘅朋友，我哋勇敢啲同佢講，其實我哋一齊㗎，我哋同行，我哋並存，其實嗰件事就會好好。呢個係我今個禮拜我最學懂一樣嘢，就係同媽媽去相處，我哋去梳理我哋嘅情緒，每日去講，每日去溝通，呢、這個都係爸爸留翻落嚟俾我嘅嘢嚟嘅，我都覺得係。同埋有啲朋友可能會覺得好唔開心或者好驚失去嘅時候，因為個遺憾喺度。有啲聽眾突然提翻起我，係我上個月先啱啱同佢唔係買完電視機啫咩？我上個月譬如喺父親節嘅時候，我啱啱幫佢做咗啲佢好想做嘅嘢，咁原來係我有種遺憾，我即係冇呢個遺憾嘅感覺，咁我只係感覺到就係爸爸從來都冇俾一個最難過嘅位俾我去經歷。冇一個最佢唔想我要去受嘅苦俾我去受，
0: 錫住你，
4: 好錫住。我成家啦，咁所以我覺得係感恩嘅，同埋我好多謝真係所有嘅聽眾嘅關心，我多謝我嘅同事啦，即係突如其來，其實我哋嗰日有好多嘢要做，
7: 咁多謝 Alex 啦，多謝 Kitty 啦，多謝阿 Jenny 啦，多謝阿陶啦，多謝台長啦，即係一聽到呢件事，大家都得你處理好你嘅事先。即係你如果你覺得你真係未必翻到工嘅話，你真係休息。咁我話，但係咧喺我爸爸嘅喺爸爸同我覺得爸爸而家成為咗呢最尾呢二十年裏面咧，佢成為我最大嘅粉絲。即係佢最著緊就係我嘅工作。咁所以我都覺得 the show must go on。我哋做呢行，有啲朋友都話你今日翻工係咪真係 OK？ 我話 OK， 因為爸爸會聽住。即係佢都想我可以重新行翻出嚟，佢都覺得你要做嘢，你唔可能淨係沉迷喺一個你 loop 住喺個牛角尖當中。咁我所以感恩喺我嘅過程當中有好多嘅善心人咧，即係譬如當日嘅醫護人員啦、警察啦、再加埋就係、是、有一件事嘅我係即係最令我感動嘅，就係因為我屋企我唔拜神嘅屋企。咁我哋真係要裝香，咁我哋唔識點做啦，咁我哋就人哋話啊要擺張相喺度，我冇爸爸嘅張相，即係單人相，
0: 即係臨時臨急你
7: 要，咁我就要去整啦，咁我就去曬啦，咁我就去曬相鋪度問啊，我想曬相，我想曬一張，個人就話唔得嘅，我哋冇一張相曬，一定要曬廿張，咁我嚇曬廿張，我冇啊，即係我關我都我轉唔到，我冇廿張，我話我俾廿蚊你，你可唔可以曬一張俾我？咁梗係得噶，冇問題啊，咁講。咁曬完之後，我俾張相去，好快咁俾完張相去。哦，你半個鐘翻嚟攞啦。咁我攞相嘅時候，咁我梗係攞出嚟望一望啦。我點解張相硬嘅咁得意嘅？咁我就攞出嚟一睇。那個朋友咧，即係嗰個唔識嘅，捧張相佢，得你走啦，我送俾你噶。跟住就原來幫我張相過咗膠。即係呢個好微細嘅行動咧，令到我咧好窩心啊！即係我覺得啊，呢個世界人間有愛，即係。佢攞張相，我淨要一張相，佢都明白嗰張相個目的係做乜嘢。咁、我覺得好感恩，即係原來呢個世界有好多好有愛嘅人出現。譬如頭先我哋話喺過去成日都落雨，但係喺幫爸爸處理任何事件嘅嗰段期間，我每次行出街都係陽光普照。咁我就覺得爸爸你開心，我開心。我希望你都有一個好美好嘅。前路或者可能我哋你都想照料我哋繼續行一個好好嘅路程咁樣咯，咁所以聽眾們唔使擔心，我 OK， 我亦都希望喺呢、這個開心嘅時候，我今日講完就唔想再即係我係眼前人，我好清楚，咁亦都好多朋友好擔心我，我 OK 嘅 ，OK， 咁容許我可能有時間唔中，我突然之間剔起咗嗰下，唔好意思，定我會流咗幾滴眼淚，但係我會堅強喺呢、這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举办赛事的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表示，昨日开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又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亦都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本港可以参考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今个月15号起只是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无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现时大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无来电显示方式预约，今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梁坤华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如果使用无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特朗普又说

0: 美國原本準備好對伊朗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但拒應多個中東盟友以及伊朗的請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協議。據報美國和以色列原定聯合對伊朗發動打擊，但是以方高層包括總理內塔尼亞胡和國防部長卡茨要透過社交媒體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擊計劃，以方官員形容感到被蒙在鼓裡。中國地震台網測定四川宜賓市高原凌晨2點21分發生 4.8 級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暫時沒有傷亡報告或者房屋倒塌的情況。中國地震局啟動4級應急響應，要求有關單位加強監測和地震趨勢研判，及時報告有關情況。四川省地震局派出工作组前往震区，协助地方政府的应急处置工作。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93点，升9点，总成交金额1,78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7点，跌1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4.4升7.4，腾讯控股487.6升12.4，盈富基金26.4冇升跌，南方恒生科技4.75升2.6，小米集团27.72跌1.06，XLE 南方海力士35.64跌6.88，恒生中国企业88.68升6仙，智普918.5跌69蚊，中芯国际61.6跌1.65，华虹宏力125.5跌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7，瑞士法郎9.709，澳元5.52，加元5.591，新西兰元4.618，欧元9.0493。每百日元对港元5.0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89。日经平均指数报63,671点，跌691点。港金报38,000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15美元，卖出4,069.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有关富裕小轮水上的士的消息啦，因为机件故障的关系，原定在下列时间由尖东开出的豪华航班已经是取消了的啦，包括就是刚刚2:05，稍后3:35和稍后5:05的班次，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只系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慢车。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砵兰街北行左转亚皆老街方向，跟住朗豪坊一段系车多，龙尾去到登打士街。另外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窝打路道都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南区嘅深湾道系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4点钟，跟住香港仔游艇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 另外西贡的濠涌路都有道路工程，都是去到下午四点钟。濠涌路东行去西贡公路方向，近住交界处的东行线是封闭，受影响的车辆要改经濠涌北路和六尾村路前往西贡公路。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长者或者需要更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的时间他们，这才是好心态出行啊。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十个礼拜增加到十四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四个礼拜产假薪酬。
7: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8: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9: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10: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奥利呢？
11: 我都想打波喎，近排我鍾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囉。
10: 一於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返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驚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2: 天黑啊，请合埋眼。
13: 你以为自己系预言家？
12: 是啊，我同你心灵相通的嘛。
14: 我是说你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12: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1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嘅时间反应噶嘛。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5: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0: 西贡七子会道、沙基湾、中环、山顶、上海街、
1: 牛潭尾、
0: 浅水湾、
1: 回窝、
0: 西运道、
1: 边道、
0: 大榄、
1: 上环、
0: 上乡道、
1: 荔枝角、
0: 荷里活道、
1: 鸭寮街、
0: 中汇街、
1: 湾、
0: 教育路、
1: 落马洲、
0: 丹桂路、
1: 香港仔、
0: 元朗、
1: 屯门、
0: 九肚径、
1: 石排湾、
0: 大埔墟。
2: 飞电可讲，大街小巷关注组，
3: 大街小巷关注组。
4: 嗱，而家咧超 B 就系肉锤针喷上啦。咁讲翻我哋去边度咧？你可以继续噶啦，姐。你而家第一個步驟係咩啊？
5: 首先我幫阿 CB 用啲酵素清潔下塊面先，清潔下塊面。
3: 我想問呢個係咩酵素嚟嘅？即係你哋自制嘅？
5: 係啊係啊，我哋呢只就用50幾種藥材發酵咧，幫助防敏感啊，同埋消炎殺菌啊咁樣咯。
3: 我鼻啱啱爛咗而家。
4: 係啊，你成身爛啦，唔知個鼻啫係咪啊？
3: 咁啊係。
4: 我之前都去過 description 咧，係有幾好多中藥嚟去自己調教。咁我哋今日就嚟到一間咧就係線面嘅地方，喺樓上嘅。咁就唔好以為係嗰啲舊式嗰啲，而係嗰啲咧即係新式嗰啲。呢度系超级干净，系一个楼上铺嚟嘅。咁有一个咧，即系家族传承嘅朋友咧，就系咧帮啲顾客咧，就系扇面咧。有个阿靓太咧，靓姐姐咧，佢话几廿年啦，已经系扇咗，系咪几廿年啊？
6: 系啊，
4: 系啊，
6: 廿几年。
4: 廿几年系咪佢细细个已经系开始噶？
6: 小学到而家。
4: 系啊，你
7: 系大嘅，
4: 系大嘅。喂，点样称呼你话？
7: 阿 Stanley，
4: 阿 Stanley， 你系咪几岁开始已经系？
7: 我三岁，我妈就开始帮我扇。咁啊，我就正式嚟讲就13岁。就開始即係真係入行做咁樣咯。
4: 阿靚太，佢啲皮膚好靚。
6: 我啲皮膚都好靚。
4: 你皮膚梗係靚啦，頭先我見到你好鬼靚，但係咪俾我睇下你啲皮膚先？
6: 我唔使搽粉。
4: 哇！吳彥祖啊！
6: 我一搽唇膏咧，人哋就以為我上咗大妝。
4: 不過係喎，你真係喎。
6: 因為其實我個禮拜都堅持前面，咁其他就乜都唔使做。
4: 哦，係啊，正啊！我見到你好滑溜啊。
6: 係啊，佢啊。媽開始做到佢哋成全，
4: 即係阿梁太開始，
7: 係
4: 喂，咁唔阻你先啊，係唔好意思啊，係啊，阻住大家咁樣，咁
6: 好高興認
4: 識，多謝太太，係啦，其實而家咧，佢哋咧有差唔多就係5張凳啦，已經滿咗4張噶啦，咁有一張咧就係我坐住先啦，佢咁啊而家見到咧阿超 B 個樣咧係有啲似小紅帽嘅，
3: 好靚啊，我覺得而家好似好小朋友咁嘅樣啊，未試過你見到你自己咁嘅樣啊，綁咗頭巾之後個樣幾可愛，
4: 你綁咗頭巾咧，同埋除咗眼鏡。之后咧，你好似洗尽圆滑咁样啊！你好似咧乜都冇啊！
3: 翻翻小朋友咁样系咪真系意思？
4: 我今日结完面之后，阿 Jack 而家系咩步骤？
5: 咁我帮佢抹一抹之后咧，就开始咧用海棠粉咧帮佢搽匀块面咧，就主要系吸走咗表层啲油脂啦，令到啲毛发啊同埋啲皮屑咧都更容易去走咁样啦。
3: 其实系咯，我成日都唔明个海棠粉系做乜嘅，即系就算搽完之后咧，我以为系我嚟容易掹毛，定系都容易睇啲定点样噶？
5: 会容易睇啲，容易掹啲，同埋咧最主要系令到啲表層啲油脂咧索咗，咁樣咧，同埋啲油脂先會更容易去走佢咯，係啊。
4: 咁啲海棠粉可唔可以令到人哋呢個智力增加嘅？
5: 應該冇呢個功能。
4: 對唔住啊，超 B 真係 sorry 啊，
3: 我智力好高啊，而家。
4: 你住又住得高，我咁衰嘅問題嘅，點解我人真係好離譜？
3: 你自己食翻啲海棠粉，
4: 好開心啊！因為平時咧，我哋去到唔同嘅一啲地方啊，或者一啲商鋪咧，試嘢咧，超 B 都唔肯試啊，譬如落水啊，又唔肯。穿短褲又剩啦，今次佢真係自己肯試。好，而家呢就另外一個步驟啦，這個步驟阿 Jack 幫佢講下。
5: 而家就開始慢慢呢將要線嘅位置全部都搽啲海棠粉上去囉。咁啲海棠粉呢就幫佢索走表層啲油脂死皮啦，咁就更容易去上線啦，同埋試完之後會滑好多。
3: 我見到自己呢成塊面搽曬白粉好得意啊。
4: 其實係似鬼㗎。
3: 我覺得自己做大戲咁樣。
4: 我介紹你去主題樂園呢，去嗰啲哈魯威嗰度啊。喂，反正影呢一張。
5: 從冇咁痛嘅位置，即係額頭開始線先咯，然後再慢慢線落去咁樣。
4: 好哇，其實咧我比阿超 B 線得多啦，而家輪到咧阿 Jack 咧就係線佢咧，我係個心情係非常之開朗嘅，大家都咁開心，我講啲嘢原來嗱，而家見到咧阿 Jack 咧佢係差唔多咧用一個，喂呢個線咧係比我哋一般咧係補衫啊或者我哋啲褲浪穿咗咧補嗰啲線咧係粗好多
5: 嘅。依個係我哋自己溝嘅棉麻線嚟嘅，
4: 哦，
5: 因為咧如果用出邊。连衫嗰啲线咧，因为太利。
8: 我有西瓜。
4: 你哋有西瓜啊？送俾我噶。
8: 系。
4: 哎呀，哥哥可唔可以食呢个西瓜？
8: 可以噶。
4: 可以噶，多谢你啊！唔该晒，多谢晒。哇，好嘢啊！我有西瓜。喂，你个妹送西瓜俾我，你送咩俾我啊？
9: 空气。
4: 多谢多送空气俾我都好啊，系每个人都需要空气嘅，系啦，即系 the air that I breathe 啊嘛。嗱，而家超 B 咧开始享受啦，佢又惊惊地咧，痛唔痛噶？其实
3: 唔痛，我都几得意个感觉，因为佢而家咧系将嗰条线咧啱啱喺个皮肤上面咧搣下搣下搣下，好似弹下弹下，佢即好似咁样咯，就好轻力噶。
4: 其实呢一啲咧嘅即系美容方法咧，如果可以令到人哋咧聪明就好啦。阿 Jack 唔答我，阿 Jack 知道我整蛊佢，所以佢好醒啊！但系一见到咧系有明显有分别嘅，哇！
3: 我想问你，唔好意思啊，阿 Jack， 我想问咧，头先你咁样搽完啲粉落去咧，咁我块面咧算唔算多好多嗰啲毛发啊，定嗰啲污糟嘢啊、油脂粒啊嗰啲会唔多噶？
5: 你主要系皮屑比较多啲咧，好似而家咁样咧，线落去咧都好多啲白色嘅
4: 皮屑、死皮，
5: 系死皮咁样飘出嚟咯。但系你毛发就唔系话好多嘅。
3: 哎呀，我平时已经做下啲磨砂呢排懒啊，冇做到啊。
4: 其实佢额头唔多毛发咋，佢啊嗰啲须根嗰啲位咧，
3: 收埋仲多啊，
4: 好多噶！我一点钟同佢做节目咧，三点钟去变咗圣诞老人啦，
3: 真系噶！我啲咧须根咧好快生出嚟，系咪其实可以线完之后咧啲须系咪生得慢啲噶？
5: keep 住线系可以噶，同埋咧你越线得多咧，佢就会慢慢又细啲啦，疏啲啦。当然啦，之后留翻须就冇咁好睇嘅，但系咧就唔需要再咁频密去剃须咁样。
4: 呢一生都唔留须噶，
3: 做须咧定系想去？
4: 因为佢啊买埋啲咧好平嗰啲须刨咧，百几蚊嗰啲电须刨咧，睇到块面烂晒咧。
3: 你唔好理我啊！
4: 唔好意思啊，对唔住啊，爆咗啲咁嘅穷家女嗰啲啊。
3: 问咧，而家譬如咁样整啦，有冇话要几耐要扇一次面啊？
5: 如果真系想令到啲毛发咧变得幼细啲嘅话咧，咁我哋建议一开始啦，最好就一星期一次先嘅。咁大概扇八次左右咧，你就会好明显咧，啲毛发咧就开始生得冇咁粗大啦，同埋会再生得冇咁快啦。另外咧，每次扇面嗰阵时候咧，都去咗啲油脂死皮咧，例如有油啊、有斑嗰啲位置咧，都好明显会淡咗好多。
4: 油好紧要啊，因为而家我啲咁嘅年纪咧，又系好容易生油啊。好彩我啲油咧生喺膝头哥度啫，所以唔系好犀利。但系面有阵时都有噶嘛，所以原来即系初期嘅油都可以搞掂嘅。
5: 可以啊，嗱，你油都分好多种嘅，有啲已经起咗一粒粒咧，比较硬啲嘅话咧，通常一扇就扇得走噶啦。咁如果有啲系扁平啲一笪嗰啲嘅话咧，就 keep 住扇佢，扇多几次之后咧，佢慢慢收得硬啲，收得硬啲，就有机会可以片埋佢出嚟咁样。
4: 系啊，呢啲我知啊，因为病向浅中医啊，啲油咧，你越唔搞佢咧，佢越突出嚟咧，哇，越硬咧越难搞啊，系啊，尤其是我哋阿超 B， 你差唔多系我咁嘅年纪噶啦，都成六啊岁噶啦，准备咧，准备又有噶啦。
3: 你而家真系趁我病攞我命咁啊！我而家趁我讲唔到嘢嘅时候咧，你不停讲我。喂，但系我而家觉得呢个感觉咧，将咧整嗰个用嗰个线嚟扇面嘅时候咧，个感觉系好舒服，因为我记得咧，好似譬如佢哋用嗰个线嘅时候，譬如佢一边好似系用牙啦，以前嗰啲啊嘛，好似一个铰剪仔咁样嘅感觉咯，好似系
5: 有啲似嘅。其实佢扇面咧，以前有一个叫法叫铰面，其实就咧攞咁样打个结啦，然之后喺皮肤上面咧，将啲毛发咧铰入去个结入边咁样嘅，咁就类似有啲好似剪，但系就唔系话剪断佢，而系将个连根抽出嚟嘅方法咯。
4: 系啊，连根突起啊吓，即系连嗰个毛孔入边嗰啲嘢都掹埋出嚟。我而家见到阿 Jack 咧就系咧。好認真咧，就係幫阿超 B 咧，就喺度扇面啦。同埋你見到佢咧，係手指公同埋第二隻手指咧，都係用一個咧，係一個保護手指嘅一個物體咧，就係去整住嘅。同埋而家説時遲那時快咧，已經咧就係扇咗差唔多半張面啦。一間仲會扇埋咧鼻哥同埋咧即係眼袋下面嗰啲位嘅。我哋聽首歌，轉頭咧睇下佢應該扇面咧，阿超 B 會唔會突然間靚咗變咗香港小姐？

0: 个时间咧，超 B 咧由林雪变咗做林峰啊！哇，你已经系差唔多完成咯，
1: 即系线面线面啦，净系谂住净系线个面啫嘛，原来唔系噶。头先咧 Jack 咧波整嘅时候咧，譬如整下条颈啊、耳仔啊，都几多幅度要成块面唔同嘅位置都要做晒噶，系咪啊？
0: 我见到个靓太线背脊添，会唔会系咪背脊都有啊？
2: 系啊系啊
3: 系啊，
0: 好舒服啊！
3: 线完之后咧，你譬如我一啦，着啲露背啊或者嗰啲衫咧，会滑好多
0: 啊？系咪啊？我都着露背噶，系啊，我中意着露背衫。
1: 你平时唔着添？
0: 系啊，阿 Jack 啊，咁啊真系颈嗰度咧会有啲粒粒咧，其实咁样市面都可以粒走佢噶。
2: 啊，可以噶，我哋有好多客咧嚟嗰时候咧，可能有好多油嘅，啲肉粒仔嗰啲咧，尽量我哋线咧都会线埋佢，有线几次之后咧，慢慢甩晒咧，咁成块成条颈都会光滑好多，同埋冇咁容易有颈纹。
0: 系啊系啊，即系中国传统嘅呢啲嘅手艺嘅方法咧，即系有佢咧可爱之处同埋可取之处，因为我而家暂时我见到啊，即系超 B 啱啱做咗四分之三啦，佢系每一寸嘅肌肤，每一笪咧都系处理到嘅，即系唔会话好似即系做 facial 咁样咧，咁啊成块面咁样去搞，佢每一个位都会搞到噶啦。
1: 同埋头先咧 Jack 咧话咧，譬如可能线颈背嗰啲位咧，因为好多朋友譬如而家夏天好热嘅时候咧，有啲好似类似系汗斑啊，都可以线走埋佢，原来系。
2: 系啊 ，keep 住线咧，佢嗰啲位置咧不停去啲死皮就咧，咁佢唔会累积死皮咧，啲汗斑嗰啲都会减轻好多，甚至冇咗都得嘅。不过就要持续去做咯。
1: 其实线面有冇话几多岁开始可以线定？
2: 我哋都由三岁就可以线噶啦，系啊，即系由三岁开始线。
0: 因为你阿妈帮你线啊嘛，唔怪唔怪靓仔啦你。
2: 即系 keep 住线啲皮肤咧，好似我哋咁样，我哋中学个年代咧都系成日出去打波啊，又唔抹汗嗰啲人嚟嘅，但系我哋都冇乜暗疮。
0: 哦，
2: 系啊，我哋
1: 真
2: 系
1: 好，
2: 我哋觉得真系好，
0: 皮肤真系好好啊，唔怪咧你氹咗你老婆啦，佢样咁精明都俾你压到。
1: 即系佢老婆即刻拧一拧头，反反眼，
0: 因为佢老婆喺隔篱嗰度已经系帮另外一位客人咧就系线紧面啊。我一见到咧就系阿超 B 线埋条颈啦，其实颈咧好容易有一啲咧一粒粒嗰啲唔知乜鬼嘢咁样咧，我啲家族都有噶，成日啲一粒粒咁啲奇怪嘢咁样嘅。
1: 肉瘤啊，
0: 猜过你啊，你真系啊，你把口咁样衰过嗰个 DJ 李志刚。
1: 头先你嗰啲唔好好得我几多咋？
3: 你系李志刚。
0: 系啊，你而家先记得啊，系啊。
3: 我认得你系好出名啊，但系
0: 唔好咁讲啦，系啊，你好靓女啊。
3: 系啊，你都好靓仔。
0: 哎呀，多谢我哋惺惺相惜啊，系啊。
3: 相逢恨晚。
0: 相逢恨晚，相逢何必曾相识？我哋下次一齐去宴会啊！
3: 好，多谢你，
0: 因为我见到咧，阿 Jack 嘅手势咧，原来佢线唔同嘅位咧，系有唔同嘅一个整法，系咪啊？
2: 角度多嘛，
1: 真系咧，去到咧，譬如我侧边咧嗰个滴水位咧，下边嗰啲有啲毛发嗰啲位咧，系特别痛啲嘅嗰个位系，所以我头先明白点解 Jack 话咧，喂，如果掹须嘅话咧，唔怕痛先得噶啦。Stanley， 我想问一下咧，譬如头先你用嗰啲线咧，头先我话你自己搵厂去做啦，系咪同出边街嗰啲完全唔同嘅都会？
2: 系嘅，因为我哋都需要。希望即系客人嘅体感会好啲啦。如果你话有啲线，如果佢比较幼咧，或者比较利啲咧，一摆上去可能会觉得介啲。咁就即系为咗解决呢样嘢咧，其实我哋都特登揾啲线厂去订咯，贴落皮肤上面嘅时候咧，感觉舒服好多。咁啊，同埋唔会咁容易损，
0: 唔会介亲。
2: 系啦，系啦，同埋佢硬啲咧，纵使啲须根啊嗰啲毛发，我哋都可以起到咯。
1: 我一次嘅试晒两个啊，一个 Jack 一个 Stanley 啊，两个
2: 两兄弟啊，
0: 系啊，系啊。阿 Jack 而家咧就要喺入边咧，真系搞一搞部电视，因为咧呢时又要睇下。
1: 其实我觉得呢度咧真系如果一家人去做紧盘生意嘅时候咧，我觉得呢度系好温馨。
0: 温馨啊，
1: 好温馨啊。
0: 好，咁阿 Jack 之后啊 ，Stanley 接手。
1: 系啦，我见到 Stanley 头先咧，佢喺个袋里边咧，佢已经一早搣好晒啲线咧，系一个长度啊，每一扎扎咁样整好晒，系咪有一个大概嘅长度咁去整噶？
2: 系，因为我哋都习惯咗，例如我哋知道大概操作一个客啦，就会用到几长。就呢样嘢，其实我哋去做线嘅时候，亦都要求咗就是、大概咁长，就帮我哋即系再加工咁嘅样
1: 咯。哦，即系已经人哋厂都帮你整好晒嘅。哦，几好
0: 啊。啊 ，Stanley 好有准备，佢个样咧，净系加得过啲嚟噶。
1: 而家譬如整面嘅位置咧，同额头啊，同头先譬如颈啊，每一 part 咧都个感觉系唔同嘅。系咪就系个面毛多唔多，或者可能嗰啲毛发有冇好多生出嚟就会影响到啊？
2: 都 都係嘅，因為最主要呢其實個痛感呢係嚟自個毛頭，可能會唔會話好大呀、啊、咁你個毛身其實稍微粗呢，其實你毛頭大呢亦都相對嚟嘅感覺就重啲嘅、另外就係、如果你話啊我近眼呀、啊、嗰啲位置呀、啊、唇呀、啊、同埋話即係線鬚呢啲人中位呀、啊、其實好多時呢就呢啲位置都係一啲穴道呀、啊、經絡呀、啊、比較重嘅地方嚟，咁你線落去嘅時候呢你會覺得好似嘩好似有種容易飆眼水呀、啊、同埋有啲電擊，即係好似啲神經嗰種電擊感啊，其實都會令到你覺得痛啲咁樣。
0: 呢啲毛髮嗰啲嗰個位置特別痛。
1: 點解啊？
0: 因為毛髮可收縮的一對手嘛。咁而家見到阿超 B 已經搞掂啦嚇。喂，頭先係咪阿 Danny 啊？嚇，頭先係咪嗰啲鼻嗰啲罅位係最難啊？
2: 係啊，因為嗰啲位置其實係最需要考功夫。
0: 係啊，我見到你咧，淨係咧，將條線咧變咗一個唔同嘅形狀咧，爭啲好似我哋嗰啲玩嗰啲橡筋嗰啲變咗星星咁樣啊，係啊，先可以整到嗰個鼻，但係每一個位置都做到。
1: 同埋咧，而家你整完之後咧，我而家試完之後咧，我 feel 到咧塊面好似緊緻咗嘅感覺咧。
0: 係啊，即係會有咁嘅直啲嘅正常㗎。
2: 會係有好多都話咧，有啲就話啊，好似輕咗個人，突然間輕咗；有啲就覺得好似緊崩緊咗，即係因為線嘅時候咧，不斷我哋幫佢彈拖咧，其實有啲即係好似啱啱嗰個位太太都有講咧，話幫個皮膚好似做運動咁咧、嗯，即係好似緊啲。
0: 係啊，其實咧阿超未做嘅時候咧，個樣都衰衰地嘅，而家做完之後咧，個樣靚曬啊！跟住仲係嗱，你頭先係咪幫佢有個深層清潔啊？
2: 係啦，係啦。咁啊嗱，我哋會抹完乾淨啲粉啊，同埋即係叫稍微清潔之後咧，其實我哋就會建議咧就即刻用翻我哋啲酵素做足個抗敏感啊、保濕啊、應付措施先咯。
0: 係，或者去一超邊，係啦，用邊只啊？用邊只可以即係教下佢咁樣
2: 啊？可以啊。嗱，咁我哋簡單嚟講咧，四樣酵素一二三四號啦，我哋叫簡稱。咁一二號其實我哋用好多百花、蛇舌草啊、松針啊、雞屎藤呢啲咧，專係就消炎啊、去紅去痕嘅。咁就超邊亦都可以即係用
0: 一係嘛？
2: 係啦係啦，其實就順序咧，一二三四咁用啦。
0: 啊，超邊好叻嘅呢樣嘢，你用一啊，先用一係啦。因為阿超 B 咧，佢咧同佢去旅行咧，佢帶咗90支嗰啲護膚嗰啲嘢咧，嚇佢每次咧都係等佢吸收曬咧，佢先搽下支嘅。頸都要啊，頸好多頸紋啊。
1: 哎呀，頸係特別多紋嘅，但係而家你試完之後咧，條頸紋好似淺咗喎。
0: 有住汗
1: 出嚟。點解會有呢個效果嘅？
2: 皮膚緊緻咧，去咗最面嗰陣嘅角質層之後咧，佢係即刻會即膨脹，即係好似彈啲咁樣嘅。咁你自然咧，同埋冇咗嗰種深色咧，你自然就覺得佢緊緻挺翻好多。
1: 而家用嘅時候咧，每一隻咧，即每一二啦，我而家查之後咧，係真係 feel 到佢咧係好天然嘅，因為個味道咧都係嗰啲食物嘅味嚟噶，因為酵素啊嘛，所以佢個味咧係酸酸地嘅，你聞下，
0: 咪好入咯，即係你好快，你一拍完之後真係好快吸收喎。
2: 係啊，跟住就三四號咧就係一啲雪耳桃膠啊、蘆薈啊、牛油果啊，
0: 哇，全部都係我中意食嗰啲啊，
1: 好似糖水咁啊，突然
0: 係啊，雪耳桃膠，喂，桃膠而家好 hit 啊，
1: 我而家咧你話呢個有雪耳啊、桃膠咧，佢係黏啲嘅，同頭先嗰兩個一二咧，佢係水啲嘅，而家三呢個咧係桃膠啫咧。
0: 你講多一次黏啲啊？
1: 黏啲，
0: 呢種作狀啊，講真。
2: 尤其是因為我哋用咗啲粉咧去線面嘅時候咧，其實啲粉嘅其中一個作用就係吸咗啲油脂啦。咁我哋線完之後咧，再加上又幫你即係連根拔起埋嗰個毛頭入邊一啲油脂啊。咁其實你會覺得可能稍微乾啲嘅，有部分客人會覺得。咁啊，所以點解三同四號咧做足個保濕同埋緊緻咧，就對個皮膚就更加好。
1: 其實呢一個譬如酵素嘅呢一樣嘢咧，由以前媽媽有啊，定係你哋新一代先至諗到要做呢樣嘢擺喺度
2: 嘅
1: 咧？
2: 其實我媽一開始去做嘅時候，其實未有酵素嘅，但係一路佢揾一樣嘢，希望可以等啲客做完之後，
0: 敏感
2: 係啦，敏感啊，點樣應對嗰個措施啊，即係揾咗好多唔同嘅嘢嘅。以前甚至乎一啲成藥啊、西藥嘅嘢都用過，但係一路嘅嘢都希望揾翻啲天然又可以即係幫到啲客嘅嘢咯。咁直至18年前啦，咁我阿媽就因為一啲機緣巧合都認識咗酵素呢樣嘢啦。咁啊慢慢就發覺，咦，原來用乜嘢嘅材料就有啲咩功效喎。咁佢就開始即係潛心去發展呢樣嘢啦。咁直至而家18年啦，咁我哋其實係最大嘅用家咯。我哋嘅小朋友啊，即係 B B 仔可能3歲4歲啊，我哋都已經一路係用緊酵素。
0: 我哋兩個禮拜雖然嚟呢度市面咧，就係、是、一啲都冇線我哋噶，真係非常之勁啊！
1: 係啊，係啊，同埋我見到呢度咧，啲客人咧係絡繹不絕嘅，真係好多人入嚟咯。
0: 我覺得唔單止係一個技術啊，淨係一個咧，即係家庭融合咧 ，family value 啦，同埋一個咧傳承嘅一個工業啊嚇。喂，好多謝兩個禮拜同我哋咧，即係幫我超 B 市面嚇，而家幾靚仔。咁希望啲生意興隆，同埋繼續傳承落去啦。我下次都要嚟幫襯啊。
2: 好，多謝曬，
0: 多謝曬 ，thank you，
1: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九龙城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地盘工人由高处堕下，昏迷被困棚架位置。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指一名30几岁的男工人在沙埔道30至38号一个地盘工作期间，由高处堕下后昏迷倒卧在棚架位置。救护员到场将伤者救回平台位置抢救，意外原因有待调查。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举办赛事的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表示，昨日开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又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的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亦都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本港可以参考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熊本县上星期二发生了7点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熊本县上星期二发生了7点1级地震，造成38人丧生。共同社引述官员报道，高市早苗上午抵达当地，预料会乘坐直升机从高空视察灾情，亦都会到安置灾民的地点了解情况。官员又说，预计高市早苗亦都会同地方政府官员就后续援助加

0: 换意见。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44 点，升了60点，总成交金额1,92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8点，跌了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7点，跌了13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阿里巴巴125.3升了8.3。腾讯控股488元升了12.8，盈富基金26.4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76升了3仙6，小米集团27.74跌了1.04，XLE 南方海力士36.1跌了6.42，恒生中国企业88.82升2毫，智普934元跌了53元，中芯国际61.8跌了1.45，华虹宏力126.3跌了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6.6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点。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3,754点，跌咗607点。港金报38,00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71美元，卖出4,064.2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繼續提翻你有關富裕小輪水上的士的消息了，因為機件故障的關係，原定在下列時間由尖東開出的豪華航班已經是取消了，就是稍後3:35和5:05的班次，乘客記得留意翻。隧道情況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跟住管道入口稍為慢車，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菲林明道橋底，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就在景隆街，紅隧的九龍入口龍尾過了收費廣場少少。路面情況在九龍區彌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窩打路道車多少少，亞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至到鹽埔房街慢車，偉業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濱會一段車多。另外新界區方面，十八鄉交匯處去上水方向，近住光明英來學校一段車多。封路方面都提提大家啦，在柴灣是有水務工程進行緊的，直至下午五點，洛文道介乎泰文街至长文道这一段是全线封闭，车辆禁止由泰文街左转入去洛文道，受影响的车辆要改经长文道，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 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9: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10: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11: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10: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至3:00，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8: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10: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李志刚、
11: 超 B、
10: 崔杰同李李姑、
12: 阿土，
13: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8: 剩翻最后半小时嘅 Me in Hong Kong 有 Alex 阿土同埋超 B 嘅。
14: 嗱，逢星期六日咧，其实大家都会去即系玩啦。其中一个咧，我觉得系几适合成班 friend 去玩嘅，叫做娱乐啦，就系、是、去唱 K 啦。
15: 少咗咯，
16: 而家少咗。
8: 以前我哋咧一嗌就去噶啦嘛。
16: 系啊，同埋咧你话诶、唱住等啊，可以咁噶嘛。
14: 同埋食住等啊。
16: 而家嗰啲唱 K 咧，香港啲场咧。嗱話就話少咗咧，但係高級咗、靚咗、大咗添喎。
8: 同埋其實有一啲場咧係所有歌都有㗎。
16: 咁幾？
8: 係啊，佢合法㗎，佢真係申請曬所有嘢，咁當然佢就會貴啲啦。
16: 我仲記得嗰陣時咧，咩又要咩大聯盟啊，一邊又獨家試唱啊，好多呢啲㗎嘛。
14: 係，但係其實咧，我哋嗱，我覺得我哋唱 K 咧係幾好嘅盤嚟㗎。
16: 係。
14: 因為咧，我哋都有呢個唱 K 嘅 manner。
8: 唱 K 的禮貌好多人冇㗎。係
14: 啦。在網上面就有網民他就列出了幾個呢唱 K 的禮儀，我看完之後我覺得讲得非常好啊，讲得非常好啊，
8: 好認同啊，是吧？
14: 是啦，他說第一個，首先是當你的朋友唱歌的時候，無論他唱得好抑或唔好都好，你都應該要俾最大力嘅支持佢。
16: 哦，咁我哋會，我哋試過唱 K，
14: 我哋拍手掌，
16: 我哋會㗎。
14: 唔係，你聽李志剛個樣
8: 子，我唔會㗎。我呢啲係喂評判嚟㗎嘛，大佬，即係唱得差嘅時候咧，唱完之後咧，我話其實唱歌係要練㗎。
16: 但你平時唔係㗎，你飲咗兩杯嗰啲成人飲品之後咧，就耶加埋跳舞咁，你會好興奮㗎會。
8: 但我唔會，佢唱得唔好，我都話佢唱得好嘛。
16: 咁係你會笑招佢先，第二件
8: 又唔係笑招，
14: 鼓勵佢，鼓勵佢。
8: 系呢啲系一个一个推动力嚟噶，即系话俾你唱得唔好，你先会改进噶嘛。
14: 哦，又啱
16: 嘅。哇，咁我真系
14: 少唱啦喺李志刚面前，我
16: 唔系你有嘅，就系只不过人哋唱咩10分12寸，叫你到你一套，我唔识嘅就嚟唱啦 ，pass pass 咁。
14: 唔系，我嗰日研究过啦，同 Jenny， 我话其实因为好多首其实我都识嘅，但系咁啱都轮唔到我。
8: 其实唔系十分十二寸当中咧，阿土只系识一首就系、是、财神到，
16: 系
8: 财神到净系嗰三个字啫。
14: 唔系咧，财神到我都识嘅。
8: 仲有啲咩即系唱 K 嘅 manner？
14: 其中一个就系麦克风嘅原则啊，佢就话如果朋友点嘅歌咁啱你都识，除非佢邀请埋你一齐唱啦，否则你唔好，你唔好攞人哋支麦争人哋啦，你喺侧边陪佢一齐唱咪算咯，
8: 都唔得啊。
14: 陪
16: 都唔得，
8: 我唔中意我揀嗰啲歌咧，你陪我唱，你想唱你咪自己揀只咯，佢系我噶嘛。
14: 系啦，即系佢 even 佢唔用咪都唔得，系咪？
8: 唔用咪得。
14: 系啊，因为佢就系话你唔可以攞咪，系啦。
8: 我唔用咪，你早啲讲啊。
14: 唔可以
8: 用咪添，吓得我啊。
14: 好嗱，第三，当你要攞咪唱歌嘅时候，如果见到咧隔篱个 friend 啊，即系都跟住唱，就嚟入副歌嘅时候，咁我觉得你都好应该就俾个咪佢。俾佢唱，讓俾佢，咁就等大家都可以一齊 jam in 到喺首歌度。
8: 即
14: 係
8: 點啊？一齊攞麥啊？
14: 唔係，即係如果你唱緊啦，跟住你見到阿超 B， 哇，好投入，準備要大聲唱啦，咁、哦、你咧就不如就讓個副歌俾佢，俾佢唱。
8: 喂，我揀只歌係咯，
16: 喂，
8: 係
16: 我歌手，咁我點㗎？
14: 嗱，咁呢一個係。基本嘢啦，大家自己抉擇啦。
8: 其實我覺得應該咁樣做，嗱，譬如我唱緊嘅時候咧，我見到阿副歌，如果突然間咧，阿副歌唱人名，即係咧，佢突然間想唱嘅時候咧，我就慢慢行過去身邊，然後擁開佢嘅麥，
14: 等你唱係咪？
8: 佢仲未到插歌嗰啲嘢
16: 㗎。係
14: 啦，跟住之後佢就話你唔可以做麥霸。
8: 咁正常啦。
14: 係啦，咁同埋咧就唔好將你嗌嘅歌咧全部點曬就落曬個 playlist 度，一首都唔讓俾人哋。
8: 我讓啊，我唱曬咪俾你。我唱曬我自己嗰啲咪俾你。
16: 其實你真冇禮儀講完。
14: 唔係，我覺得咧嗱，你點曬唔緊要，但我覺得要開個 random 功能咯。
16: 哦，呢、這個好好多 random， 呢個係而家入親去都一定 random 㗎。
8: 因為 random 咧，你有冇發覺 random 極 random 唔到你隻歌噶？
16: 系，
8: 系咪嗱？大家都有咁嘅感覺㗎。
14: 起碼大家都有一個機會。
8: 唔係啊，可以插播噶嘛。
16: 我最衰嗰陣時係咩咧？就開始咧。
8: 你最衰嗰陣時
16: 係啊，嗰陣時啲朋友咧最衰咩？嗱，咪一輪咧就要用 remote 嚟撳嗰個 mon 啦，即係揀歌啦，跟住開始到前面大熒幕啦，再之後咧係每個人手每人手提電話都可以揀啊。咁啊唔覺意咧就會咧趁你冇人留意嘅時候咧就自己插咗自己首歌。
8: 我唔會噶，我好光明磊落噶，我插
16: 歌。咪所以你等嗰個咪就點解等極都未到我自己首歌嘅？
14: 唔係最衰咧，係你點你已經插咗啦，下一首已經係你噶咯，跟住你等啦。咦？點解唔係嘅？
16: 係啊，
14: 跟住就係鬼鬼祟祟就插咗呢首歌啦。
16: 最明明咧，嗰條巴咧上面條巴咪寫住嘅，下一首係咩歌叫你準備噶嘛？但係突然之間你諗住準備咧，攞咩？首歌我嘅，跟住響起嘅時候，點解唔攞首歌嘅？
8: 所以我試過咧，未有嗰啲 QR code 點歌之前咧，我哋去唱 K 咧，我係收埋個 remote 嘅，我袋住個 remote 咧，等嗰啲人咧揾唔到咧，啲人猛喺度揾啲 remote 喺邊，我唔出聲。
14: 以前咧係咪最舊時嘅時候，即係冇嗰個 remote 嘅時候，咪有本簿仔要撳電
8: 波？哦，嗰啲又唔係，因為簿仔嘅年代就係出邊去搞噶啦，
14: 咁嗰啲就冇得收埋啦。
16: 冇，嗰啲要等人哋外邊幫你搞
8: 噶啦。嗰啲等㗎，係啊，如果你嗰只歌係好 hit 嘅話，啱只碟俾人唱緊，你要等㗎。
16: 你冇試過呢樣嘢㗎嘛？
14: 冇啊冇啊！
16: 我試過嘅嗰陣時就係話你想唱嗰首歌，點解等咁久都未到咧？因為嗰首歌太 hit 啊，間間房都唱啊，
14: 得一隻㗎咋？
8: 得一隻嘅，好多時都係。
14: 咁你唱唔唱到嗰首歌好慘？
16: 唱咗
8: 要等咯，等一排咯，係啊。仲有冇啊？仲有咩？
14: 唔好揀演唱會嘅歌，因為佢話咧太長啦，你等等極都。
8: 但
14: 係
8: 好多人專登嘅揀嗰啲狂串落機兒啊，係
16: 啊
8: 係
16: 啊。但
8: 係
16: 你有冇試過嗰陣時咪臨尾咧？即係你要交房之前咧，咁樣㗎？我哋一陣。即係俾完錢之後交房啦，咁咪就話啦，你唱埋呢個 list 就得噶嘛，咁咪大家就
14: 有呢個 list 嘅咩？
16: 我
14: 唔
16: 記得咗，唔係啊，總之嗰陣時係話，總之唱埋呢版就可以就走啦咁啊，嗰陣時咧即刻咧就狂撳咯，撳多一紮落去咯。
14: 我嗰陣時係唔係一個 list 係最後一首歌，咁我哋咧就會揀一首最長嘅，我哋就會揀古巨基嘅勁歌金曲，
16: 哦係啊，
14: 因為要十分鐘啊嘛，咁你就可以唱埋。
8: 但係其實冇著數，啲古巨基嘅 key 唔係高啊，你唱到鬼渣咁樣咧，又係死，
16: 係你真係評判嚟喎，你女。

0: 可能是他，
1: 可能是你。
0: 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2: 我呢是有个细佬的，但我是年龄相差成十几年，所以其实我出来做嘢呢，细佬呢才啱啱小学升上中学咋。

0: 阿哥阿媽，我中文呢攞到100分啊！
1: 哇，叻仔喎，100分啊！我睇下，哇，恭喜你啊！即系恭喜再恭喜啊，又何喜？
2: 哎、有几叻啫？又唔见你英文攞100分。
0: 我英文都有90分噶。
1: 喂阿妈，你可唔可以咧唔好咁悲观，唔好咁扫兴啊？啲扫兴零嚟嘅，你估啊100分咁容易攞噶？要靠运气噶，90分都好难攞啦。英文、啊、你攞俾我睇啊！
2: 就算中文攞200分都冇用啦，你英文考好啲先讲啦。
0: 我仲有啊，我数学啊有90分啊。
1: 哇，劲啊细佬，劲啊劲啊！
2: 等阵先，你上次都系95分噶咯，咁啊即系退步咗。
0: 哎呀，呢次啊系我生平啊第一次攞100分啊！你做乜咁样系都冇恭喜我，系话我啫。
1: 人咁样嘅，喂爷人啊，开开心心啊，同你讲啊，哇，即系攞100分，梗系要同佢一齐开心，同佢庆祝噶嘛。中文科攞100分，其实都好难噶，妈系你赞都唔赞下，夹硬咧，仲要攞佢咧同其他科去比较，咁啲细路啊，点会有呢一个满足感？点会考试越嚟越进步先？你咁样
2: 好赞下啦，哇，好叻啊！你最叻，你最劲，你最巴闭。咁得未啊？
1: 佢俾诚意啊！再讲一次，
2: 好叻啊你！
1: 啊，真系完全冇诚意啊！妈，你份人，你使唔使咁样啊？你咁样落井下石咧，真系令人好心痛噶，好心啊！你唔好咁吝啬你嗰啲赞美啦，赞下你个仔，咁样咧佢先会叻啲啊，得唔得啊？
0: 算啦算啦，由佢啦。
2: 就算你全部主科攞晒满分，咁又点啊？咁又点啊？我个荷包啊，都唔会因为咁而涨咗噶。
1: 喂，两件事嚟嘅，人哋增加呢、這、一个吓，即系知识啊、学嘢啊、考试叻，同你个荷包增长系两件事，系冇直接关联嘅。喂喂喂，细佬，
0: 嗯，
1: 唔好理佢啫，佢好癫嘅。咁样嗱，我同你出去庆祝，净系我同你两个两兄弟。今晚我请你食 buffet 一齐庆祝下，好冇？
0: 多谢阿哥。
1: 我以前咧都身受其害噶，好彩而家咧系成年人，有资格出声啊！我而家有自主权噶啦，有能力咧就系睇住细佬，唔好俾人啊吓，即系虾同埋放虎影响到啊嘛！唉，对住呢一个咧不断咁样放虎啊放毒嘅阿妈，长大咗啊，真系会有创伤后遗症噶。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1: 落大雨想浸街啊！
2: 肥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1: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2: 肥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的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3: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4: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3: 我哋系公路烟花。

0: 说话。
1: 以前我就会话你好晒，但系呢一个月咧，哎呀，真系咧，好似好耐冇见啊。
2: 系啊，
3: 因为真系咧，好似逢系星期六日咧。就見唔到個太陽
1: 了。嗱、我禮拜六呢我返嚟做環球榜之前呢就係、是、好天咗一陣嘅。我以為 OK 啦咁樣。點知我做完環球榜又再落過，仲要係星期六晚成晚都落。
2: 係呀係呀。
3: 因為隔離附近有打風啦，其實係連續兩個星期其實都受住個風嘅影響。
1: 我感覺好似成個七月都落雨喎。
2: 係呀，直情呢好多聽眾都話呢落到我呢個人都淹悶呀咁樣。
3: 落到間屋都噏呀。
1: 落到零漏水。

0: 結束禮拜一兩小時嘅 Made in Hong Kong 啦，
1: 係明天同樣時間再見大家。
0: 我要去剪頭髮啦，
1: 你要去剪頭髮，你啱啱先剪完個靚頭髮啫喎。
0: 我啱啱剪完咩？
1: 係啊，你好多人讚你個頭靚㗎。
2: 佢日日都係咁靚㗎嘛。
0: 係咁要去補剪㗎嘛。
2: 補剪啊，呢個幾好啊呢個。
0: 明天再見，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华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九龙城发生工业意外，一个地盘工人由高处堕下，昏迷被困棚架位置。警方中午十二点几接报，话一个三十几岁男工人喺沙浦道30至38号一个地盘工作期间，由高处堕下之后昏迷倒卧喺棚架位置。救护员到场将伤者救翻平台位置抢救，意外原因有待调查。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今月15号起只是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预计现时大约有15000个病人是以没有来电显示的方式预约，今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和私隐。梁坤华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的时候，如果使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特朗普又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是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是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据报，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先至知道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

0: 以方官员形容感到被蒙在鼓里。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71点，升87点，总成交金额20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3，升8.3；腾讯控股489.8，升14.6；盈富基金26.48，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76，升4.6；小米集团27.8，跌9.8；恒生中国企业88.96，升3.4；智普934.5，跌53蚊；中芯国际62.2，跌1.05蚊；华虹宏力126.6，跌0.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9，瑞士法郎9.694，澳元5.512，加元5.587，新西兰元4.611，欧元9.04，每百日元对港元5.0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06。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点，跌607点。港金报38,000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0.94美元，卖出4,061.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咧过咗佐敦道。而同时咧，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接近会场道。仲有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葫芦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礼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8: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嘣唧嘣唧跳舞啦！
7: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9: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3岁就去嘣唧嘣唧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8: 我同意你啊，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1: 佢准备。

0: 叻 Chan 原本嘅工作咧系整 lift 嘅，但因为有喺餐厅唱歌而被发掘。令佢开心嘅系做自己中意嘅事，原来系会被看见嘅。
1: 无惧训练疲倦，就算板凳坐脸，未有剪辑我哋高光片段。
0: 同时佢亦都将呢一种快乐嘅情绪带到去佢第一首嘅作品当中。作曲雷心如，填词陈永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Net Chan，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欣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AI 走入校园，唔单止系一场技术更新，更系一场教育学嘅重新思考。一众教育工作者如何训练学生建立 AI 素养，携手走向教育学最理想嘅模式。
4: 我哋反而要谂，其实我哋下一步想自己达到啲乜嘢嘅境界系嘛，或者乜嘢嘅学习嘅历程，我想做啲乜？
3: 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星期一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嚟到八月三号啦，又新一个礼拜嘅星期一啦，三成运开始啦。
1: Hello， 去到天怡子豪阿薛嘅。
0: 啱啱呢个周末咧，经历咗一句好深刻嘅说话，就系、是、凡系遇到啲咩事，我只要同自己讲，嗯。可以在節目裏面分享的，我心情就會愉快很多了。
2: 就覺得值得了一齊。
0: 就覺得值得了，是啦。不過今次的這個的代價，這個故事的代價呢，金額都比較大一點的。一句去形容啦。咁當然有啲聽眾又覺得啊呢啲唔係錢啦，但對我嚟講，哇好貴啊呢一、這個。
2: 用錢買經歷喎、
0: 啊。用錢買經歷啊。係啊，我睇咗一套價值1,300元嘅蜘蛛俠。
3: 哇，
2: 1,300元嘅蜘蛛俠。
0: 係啦、啊。嗱、啊、其實呢
3: 是幾個人先？1,300元？
0: 兩個人啦，係啦，
3: 好貴喎，
0: 好貴係啊！但其實咧就同套戲嘅戲飛有少少關係，但係個金額其實唔在於即係我用唔係因為我用千三去買飛。
2: 食咗好多炮谷啊！
0: 係因為發生咩事？
2: 食咗好多隻熱狗啊！
3: 你嘔啊！
0: 我唔係嘔啊，係啊！我即係要賠錢㗎嘛，係嘛？俾少少背，即係講少少背景先啦，咁樣。咁咧，因為即係禮拜六就去睇戲啦。咁、因為戲院咧就實在太近屋企啦。咁而我哋睇夜晚嘅12:30。咁咧，因為我哋又食飽飯啦，即係我同另一半食飽飯啦。咁即係話其實我哋唔需要買炮谷，唔需要買任何嘢，即係落街睇完場就翻上樓㗎啦。係
2: 我屋企嗰個係點都需要嘅喎。
3: 買喺度聞下都好。
2: 無論之前食咗啲乜嘢，入戲院都需要喎。
3: 好啊，好習慣。
0: 即係揾嘢咬下啦。冇咁晚瞓啦，可能系咁样。咁所以咧，嗰一刻就同自己讲：，咁其实我除咗带部电话之外，我咩都唔使带噶咯。
3: 吓，
0: 所以我连锁匙都唔记得带
3: 啊。哦，咁唔关套戏事，
0: 咁唔关套戏事啦，系啦。
2: 咁连带嘅，
0: 连带
2: 蝴蝶效应，
0: 蝴蝶效应。好啦，咁啦，跟住就系即系落咗楼啦，
2: 落街睇戏
0: 啦，咁
2: 就咁攞人包就走啦。
0: 冇啊，我就系带咗电话就走啦，因为即系跟住佢又会觉得就系话系咯，我哋咩都唔使带，所以佢又带电话，
2: yeah，
0: 我又带电话，好嘢好正
2: 啊，
0: 系啦。咁然之后就落咗楼冇几耐嘅时候，先发觉就系、是，咦？
2: 系喎，系咪问对方啊？
0: 唔系啊，我唔系问，我唔记得锁匙呢样嘢啊，完全，我就问，咦，系戏飞咧？因为我系买实体戏飞嘅，咁我冇戏飞，我又点入戏院睇戏啊？
3: 但张飞系喺呢个袋度，
0: 张飞喺银包度啊？
3: 哦，即系银
2: 包
3: 喺
2: 屋企，
0: 系啊，
2: 咁就觉得要翻转头啦。
0: 系啊，当一翻转头嘅时候就话，哎死啦，
3: 锁匙都
2: 冇啊，你
0: 有冇带锁匙？大家都冇带锁匙。
3: 哇！
2: 点解唔系成日发生嘅咧？呢啲嘢我真系想知。
0: 唔知道，
3: 我就系知道点解电子锁咁流行咯。
0: 系啦，好啦，跟住去到下一步，因为其实咧仲有。
2: 系啊，我而家屋企咧系冇电子锁噶嘛。
0: 哦，未有系咪啊？
2: 系唔系嗰度门系唔会装电子锁嘅系？
0: 系啦，
2: 所以咧我而家好大压力啊，每日出门口都好。
0: 又加上你成日都咁大懵。
2: 跟住系啊，然之后咧，我系一次过咧有一日咧，我就醒起啊要配锁匙咁样，我就将条锁匙咧配多咗4条啊。
0: 系，我今朝先做完呢个动作，系啦，我争啲要俾埋你哋啦。
2: 你本身有冇系啦摆锁匙喺即系可能啲好朋友啊或者屋企人旧屋啊咁样噶？
0: 我有擺過喺阿媽度嘅，但我上我幾年，我兩年前有一次就係用咗呢個 quota， 我唔記得擺翻啊。
3: 哦，
0: 係啦，跟住我
3: 錦囊用咗，
0: 我打俾我個好好嘅朋友。
2: 係錦囊明明可以 refill 噶嘛，你自己唔 refill 都係你自己嘅問題。
3: 係
0: 啊，我有打俾我好好嘅朋友，跟住因為當時咧，我個朋友就拒絕咗，話嚇傻噶，你點要擺我屋企啊咁樣。
2: 佢拒絕你啊！
0: 佢拒絕咗，係啦，係啦。咦，
2: 我又冇諗過呢個問題喎，係喎。
0: 係啦，
2: 如果一個朋友佢話想擺條鎖匙喺我度，究竟我會唔會接受咧？
3: 我會接受。
2: 我多數都會接受。
0: 得，我聽日配多兩條擺喺你度，
3: 好小心啊嘛。最緊要你唔好叫我攞過嚟俾你啫嘛。
0: 係啊，
2: 係啊，有咩事你過嚟攞啊嘛。
3: 你過嚟攞咯，
2: 係啊。
0: 好啦，咁當時咧，其實距離睇戲只係10分鐘嘅時間。
3: 係。
0: 咁即係面前有兩樣嘢要處理，第一個就係我之後點返屋企呀，第二個就係係喇要睇戲喎咁樣。咁我唔知道大家點揀啦，但係嗰刻呢我就同自己講，
2: 我點揀呢？
0: 係呀、
2: 我就會呢揀乜都唔理，都唔自在啦，都唔爭在啦，應該
0: 係喇，
2: 就直接攞個電話就去戲院買個另外兩張飛睇咗先算囉。
0: 冇呀，full house
2: 呀，想再買都冇呀。
0: 咁所以呢唯一一個好處就係呢，我係用會員去買嗰張戲飛嘅，即係話就算我 Prince 雖然我係攞咗實體飛，但係我有買購票嘅記錄，咁所以就係即係完對咗之後，係啦，佢就可以即刻畫一張飛俾我，即係抌個印，跟住我就可以睇到啦。
2: 其實應該你出示到你購票嘅證明，即係你係咪會員都好啦。我假設即係總之你有一個證明嘅話，佢應該其實都可以補張飛俾你嘅，我估。
0: 係咁每個戲院
2: 不過好少人買飛會自拍咁樣，係
0: 啦。
2: 或者咁啱咯，如果你影低嗰個戲飛，一陣間去睇蜘蛛俠啦，上載咗喺係啦 story 咁樣，可能你可以 show 俾佢睇
0: 咁
2: 咯。
0: 係咁，所以就解決咗呢個部分。咁但係因為咧冇帶鎖匙呢樣嘢喺我人生入面呢，其實連埋今次呢，其實應該只係發生過三次嘅啫，即係五次以內嘅。咁所以呢，我隔離嗰個見到我嗰個樣嗰個表情呢，由原本好期待睇戲就變成滿腦子有好多唔同嘅想法，就係點啊，我一陣點樣入屋啊，
2: 充滿住煩惱，
0: 係啦，
2: 憤怒，
0: 係啦，
2: 自責，
0: 冇錯，
2: 羞愧。
3: 轉睇呢一個寶貝計劃，點樣開鎖？係啦，要睇翻第二。
0: 咁嗰一刻咧，我就同佢講話，唔緊要嘅，去到而家呢一個 stage 我咧，所有嘢只要發生任何事，可以喺電台分享，我就覺得件事都係一件好嘅事。
3: 咁但係你
2: 有冇嬲佢噶？你有冇即係因為有啲人咧會自己唔係啊，會話點解你又唔帶啊咁樣噶嘛？你嬲起上嚟有陣時咧，
0: 咩都賴咩賴咁
2: 樣。你其實都嬲自己嘅，不過你又賴埋隔離嗰個咁樣噶嘛？有啲人有啲人啲脾氣係咁噶喎。
3: 好多係咁樣添。
2: 係啦，因為你嬲開嘛。
3: 好多係咁樣添，咁但係即係你係選擇睇完戲先至去開鎖。
0: 係啊，選擇
2: 我都會選擇睇完戲先。
0: 你係咪唔會啊？
3: 我唔會啊。
0: 你選擇唔睇套戲係咪啊？
2: 咁你道門都鎖咗啦，有乜所謂啫？
3: 我係會選擇第二日先至開鎖咯。
0: 第二日
2: 咩叫第二日先開鎖？
3: 你睇完戲之後係凌晨時分，你開鎖一定特別貴噶嘛。
2: 咁你去邊啊？嗰晚？
3: 哦，咁梗有地方去㗎。
2: 咁
0: 你有車嘛？
2: 你去住酒店咪係要錢？
3: 傻豬嚟嘅。
2: 咁你啲嘢又喺曬屋企。
3: 佢呢啲夜行人嚟㗎嘛，總有地方去啊。
0: 即係去下 M K 又好啊，
3: 係咪先？
0: 去下飲杯酒又好啊。
2: 係
0: 啊。咁所以嗰陣時咧。我即刻諗緊，哦，我睇完套戲若然就係，我都有諗之後嗰個問題嘅，即係譬如假設即係開鎖性呢啲咁樣講，
2: 去到幾點先算係唔係貴嘅時段？
3: 三千蚊咁樣，咁你點？
2: 咁但係你凌晨六點都係屬於貴嘅時段嘅，佢未開工啊，即係你要等到成九點十點喎，可能係講緊。
3: 佢可以翻嚟電台錄音，
0: 係啦，又或者係即係
2: 去飲茶啊，飲早茶，係
3: 好多嘢可以做㗎。
2: 哎呀，又冇世界盃睇啦，
0: 最衰。如果有就即係睇埋先，
3: 睇重温咯。
0: 咁所以嗰陣時其實我入邊就已經喺度諗緊，就睇完佢嘅時候已經係凌晨三點鐘嘅時候咧，即係我身邊都做一啲朋友係未瞓嘅，有啲係朝頭早先瞓噶嘛，就即係有咩事就可以去佢屋企打下等咁樣啦咁。咁即係當然即係睇完之後，咁然之後就真係 research 一啲二十四小時開鎖啦。咁然之後最尾就真係用咗呢一個服務，即係已經係極速去隔咗價。
2: 幾錢啊？即係
0: turnout 就1300蚊咯，即係開埋換埋咯。
3: 哦，咁又唔係好貴。
2: 換埋哦，因為佢要
0: 因為我嗰個鎖影到睇嘅時候咧，大門嗰個佢係要爆開佢嘅。
2: 哦，
0: 係啦，
3: 咁都抵喎，1300蚊。
2: 抵。
3: 喂，佢包埋個鎖喎，而家。
0: 喂，放生，你覺得咁抵嘅時候，不如你去學啊。咁
2: 我賺我錢添，包埋鎖匙添啊！
0: 即係成日話我借你啲嘢，舐你啲服務啦。嗱，你學完我真係真金白銀俾。俾你賺啦！
2: O K 啊，如果佢學咗，啊、我第一時間 call 佢啊，有咩事都。但你頭先咧，你話有啲朋友好夜先瞓啊嘛，咁你去嗰度打住等，跟住就喺度 research 定係做咩？
0: 唔係，即係一睇完戲嘅時候，其實就即刻去 research， 然之後去格價。
2: 咁關我啲好夜瞓嘅朋友咩事？
3: 唔係，呢個係其中一個選擇，
0: 即係其中一個選擇。
2: 哦，但係你另外咧，你呢一句咧，令我即係覺得啊，你之後咧擺鎖匙嘅策略啊，
0: 係
2: 你之後擺鎖匙喺人哋度啊，即係以防萬一再發生呢啲，你就係應該咧擺一條咧，就係喺一啲咧即係夜貓。
0: 即
2: 係
0: 英國、美國時間嗰啲，
2: 係啊，你就係凌晨三點睇完戲都可以上去攞鎖匙嘅，
0: 即係咩時區嘅人都擺一條啦，
2: 係啊，然後揾一個係正常時區嘅，係啦，跟住屋企再擺多條，咁就應該穩陣啦。
3: 萬無一失。
0: 仲有一個就係佢永遠都唔會出街嘅咁樣，係啊，經常都喺屋企嘅咁樣，就揾到佢啦。
2: 佢可能唔開門俾你喎，係
3: 好殘忍啊！
0: 咁跟住真係人生第一次嘗試呢一個。
2: 有冇攞攣啊？睇戲嘅時候。
0: 我都係不斷用嗰個說話安慰自己囉。
2: 冇事嘅，冇事嘅。
3: 電台
2: 可以講。
0: 我腦入面諗緊，我第一句 tag 啦要講啲咩，即係咁樣。
2: 咁都好騷擾喎，我覺得。
0: 都還好嘅，因為你嗰刻你要即刻平復自己的心情。如果唔係嘅話呢，你門又返，即係屋企又返唔到，同埋你又嘥咗戲飛嗰個錢㗎嘛。
3: 係。
0: 係啊。
2: 原來我哋個節目有咁嘅作用啊。
3: 冇噶，
2: 平定心情。
3: 系你就话开锁千几蚊啫，我啱啱星期日换架车旧细电都换咗千几蚊啦。
2: 做咩？你想话俾佢知啫？我
0: 边
2: 个
0: 叫我炒？
2: 唔系，我都使咗钱啦。
3: 即系你喺嗰
2: 种钱嘅嘢系要使噶咁样。
3: 你喺嗰种临时临急嘅情况底下咧，
0: 你一定要俾
2: 咯。几多钱都要俾。
3: 开价开几多钱俾你，你都会俾噶啦。
2: 我想知系唔系咧？即系我假设唔系千三。
0: 2000
2: 咁樣你俾唔俾啊？
0: 嗱，嗰刻咧，若然去到即係過2000嘅時候咧，咁我就真係會睇啦。哦，凌晨開嘅價錢同朝頭早開嘅價錢，
3: 你朝頭早九點係幾多錢？
0: 我當佢係啦，你九點幾多錢？散咗幾多錢？十係㗎，我就會格價，就會格就哦，咁我翻屋企又好，或者揾個 friend 飲個早茶又好，咩都好咁樣咯，即係就會有呢個思考嘅個選項喺入邊。
2: 但春宵一刻值千金喎。
0: 唔係，係歸家一刻值千金啊！你吹唔春宵
3: 啦，因為個春宵聽日都有啊嘛。
0: 係啊，
3: 但係歸家呢一個 moment 要啦，係
0: 咪先？咁跟住佢最尾就真係揾咗啦，影咗相睇，照知道其實哦，原來係要爆門啊，要剪鎖等等啊，所以報咗價咁 OK 冇問題啦。跟住就等阿師傅嚟啦。嗰一刻咧，我就同我隔離嗰個喺度討論就係話：咦，究竟個師傅係幾多歲咧？個背景係啲乜嘢咧？系啦，嗰阵时已经进入咗电台模噶啦，
2: 做人房噶啦，要开始。
0: 我真系噶，真系其实喺佢短短开锁嘅过程入边咧，其实同
2: 问咗好多嘢，
0: 问咗好多嘢就系谂住喺电台度讲啊嘛。
2: 真系好想抵翻个千三蚊，攞多啲料先。
3: 你知唔知头先我哋喺度倾紧，即系用啲咩题目嚟开题嘅时候，佢话唔系我有啊，
2: 我有，俾我讲，
3: 我要今日讲咗佢 ，OK， 我要今日就要讲咁样。
0: 系啊，咁跟住真系嚟嘅师傅咧，其实
2: 可唔可以讲到两日啊？
0: 可唔可以講到兩日？
2: 即係而家啲師傅呢一 part 可唔可以開兩日？
0: 都可以嘅，其實。
2: 我想幫你將嗰個千三蚊盡量用得抵啲啊！
0: 咁你仲兩日，即係仲兩日師傅，咁就可以啱啱回翻翻嚟啦。
2: 你咁樣會唔會舒服啲啊？
0: 會舒服啲。
2: 內心
0: 咁
2: 樣。
0: 咁我講另一樣嘢啦，另一樣嘢即係配關於配鎖匙嘅就係、是。因為
3: 可以講三日喎，配鎖匙。
0: OK， 我而家揾只七分鐘嘅歌啊。
2: 配鎖匙我都有嘢講喎，我幫你。
0: 唔係配鎖匙係即係擺鎖匙啊，即係頭先即係 Tiffy 就話我唔同時區嘅人都擺條後備匙喺度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就我就同佢即係講笑咁講啊，係咪要好似咧啲外國啲美劇咁樣咧喺門口度笑一條，即係喺個盤樽下邊擲住啊？
3: 真好咩？
0: 係啦，
2: 我覺得有人真係會咁噶。
3: 係啊，但危險喎。
2: 即係地氈底嗰啲，係啊係啊。
3: 好危险喎！
0: 跟住我哋就喺度研究緊，即係我哋換晒啲鎖嘅時候呢，咁第二朝就喺研究屋企邊一個角落係隱蔽啲可以放條匙，普通人會見唔到嘅咁。
2: 即係你講門口外面嘅位置呀，睇你咁講嘅話。
0: 係啦係啦。
3: 不如你買條紅頭繩掛喺個頸度啦。
0: 即係永遠都係袋住呢一個咁樣。沖涼都唔除唔濕嘅。
3: 真係。
0: 因為佢話呢，佢喺啲親戚喺內地，咁其實嗰啲屋啲大嘅程度呢，就即係好似你啲美劇、英劇嗰啲咁樣嘅狀況。放啦，佢就即系话，其实真系有几条锁匙放喺唔同嘅地方，佢真系好感动。
2: 但好冇安全感啊，真系觉得。
3: 系啊，
2: 如果放喺屋外面，
3: 你有机会搵唔到咯。我见有个即系搞笑短片咧，佢
2: 自己搵唔翻。
3: 因为佢就话咧，即系将条锁匙摆咗屋企附近嗰啲即系花丛位。
2: 哇！
3: 跟住咧，佢系点样去隐藏佢咧？佢就系摆咗喺一个盒，嗰、那个盒咧应该系即系用嗰啲 3D printer print 出嚟嘅一个类似系石头咁样嘅盒。
2: 系。
3: 咁佢就擺入去啦，佢就擺喺度好安心咁啦。翻嚟嘅時候揾，唔係呢嚿石嘅，
2: 保護色
3: 唔係呢嚿石嘅咁樣，揾咗成日都揾唔翻嗰嚿石出嚟，係啊，即係搞笑噶啦。當然純粹係咁，但係呢個情況真係有可能會發生。
2: 即
3: 係
2: 呢個係擺遠啲，呢個唔係擺正喺屋企門口，擺遠啲。
0: 但係我覺得香港嘅屋企係好難去做到呢一件事嘅，
3: 係
0: 因為
3: 電子鎖，
2: 除非你真係好放心，就係我屋企我真係完全冇
0: 貴
2: 重物品，係啦，即係你入到嚟都冇嘢可以攞，
0: 係仲擺幾罐汽水喺度寫住話，若然你爆門嘅話，飲呢啲好啦，咁樣
3: 勢力啲好啊，
2: 即係係啊，睇下電視咁樣，即係電視都唔想搬走你嘅，即係除非你去到呢個地步，你就可以咁樣擺鎖匙咯。
0: 係啊，若然唔係，
2: 咁你好冇安全感嘅係真
0: 係。咁我又話即係會唔會喺嗰個閘頂位嗰啲啊咁樣？係啊，但係聽緊啊，你唔需要喺我屋企門口度報，我係冇擺到呢啲任何嘅裝置㗎。
2: 跟蹤你
0: 係啊，大家即係完全放一萬個心啊，而暫時嘅屋企係安全嘅。係啦，我家暫時啊，佢唔知之後發生咩事。
2: 咁配咗鎖匙未啊？
0: 配咗今
2: 配多咗幾多條啊？十條咁係嘛？
0: 唔係你咁講完之後想。擺兩條喺你度咁樣
2: ，OK 啊，擺車度咯，
0: 係啊，
2: 但唔包車過嚟嘅喎，
0: 係梗係唔包啦，
2: 係啊，
3: 咪通常車
2: 計翻錢，計翻車錢，
3: 舊車嗰啲380開始計咯，係啊，
0: 即係點咧？你俾個 package 咗，不如
3: 咪啊，我咪
2: 嗱，你一係揀佢開鎖，
3: 係啊，
2: 一係就我車過嚟俾你，
3: 係啊，我車過嚟俾你咪380咯，
2: 係啊，
3: 係啊，即係
2: 其實都抵喎，
0: 計唔計隧道費啊？
3: 咩啊？你隧道費豪俾你啦，
2: 擔唔擔？好緊張，
0: 我點知啊？
2: 擔隧道
3: 費，我會計來回咩？
2: 要計來回喎，
0: 要計來回啊！
3: 要計來回，
0: 好似的士大哥咁啊，咪先問清楚好嘛？
2: 啊，你均真啲，均真啲
3: 啊！有冇停車場先？停車場都要計錢噶呢啲。
0: 你俾我有一入嚟啫，你仲想邊個拍兩三個鐘頭喺附近遊下食下咁啊？諗住
2: 我一場嚟到，你唔係唔請我食宵夜啊嘛？
3: 你唔包啊嘛？係咪先？撫平你嘅心靈都要啦。
2: 如果半夜有人送鎖匙俾你，係
3: 啊。
2: 你請佢整翻個糖水都要啦，
0: 我即刻整翻牛檔俾你啦，好唔好啊？打個邊爐好唔好？
2: 開支豆啊嘛，屋企
3: 會請你離開嘅啫。
0: 係啊，我慎重考慮啊，你哋兩個 package
2: 咁我請佢唔好再唔記得帶鎖匙啊，咁就唔使煩惱呢一扎嘢啦，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件列作诈骗处理，通缉一个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籍员工。消息说，警方调查所得的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调查相信一个在那个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负责在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到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个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现错误，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上个月下旬曾经会见那个员工了解和调查，以录取警戒口供。那个员工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向雇主请辞。五年期中国国际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际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际期货将会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熊本县上星期二发生 7.1 级地震，造成38人丧生。共同社引述官员报道，高市早苗上午抵达当地，预计会坐直升机在高空视察灾情，亦都会到安置灾民的地点了解情况。官员又说，预计高市都会同地方政府官员就后续援助交换意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84点，升100点，总成交金额2,24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1，升8.1；盈富基金26.5，升1毫；腾讯控股489.8，升14.6；南方恒生科技4.78升5仙，小米集团27.92跌8.6，恒生中国企业89元升3.8，智普933.5跌54元，中芯国际62元跌1.25，华虹宏力127元跌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5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点，跌607点。港金报37,895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9.31美元，卖出4,05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喺另外咧路面情况方面，同大家睇睇九龙区啦。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佐敦道；而同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稍为车多噶，现时龙尾过咗柯士甸道。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红磡海底隧道有紧急路面维修，咁现时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慢线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9: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走啊！
11: 是广播道大王啊！
12: 呢条广播道好话事，我就系广播道大王。
13: 好好啊，你笑得。
12: 哇！你两个好狗架屎，咁都唔走。
13: 大佬，我喺度翻工嘅啫。
14: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啊。
12: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在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叫你走。甲午成云，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14: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3: 系啊，冇事嘛，你个肺。

0: 嚟到广播到大王嘅时间啊，点样可以能够喺呢个周末嘅嗰一件事上面咧，即系觉得会抵翻咧，可以占据多啲出埋题系最好啦。
1: 锁锁咯，佢但系
0: 呢个有啲难度，系本身其实上个礼拜其实都已经系谂咗喺呢个范畴噶啦，
2: 系即系你有 research 过关于锁嘅，
0: 唔系同锁冇关，锁留翻点样开锁啊，成啊嗰个师傅嘅背景啊，
1: 锁真系出唔到，
2: 锁应该出到，
0: 我交俾你下个礼拜一出咯。
2: 做咩一定系我输咧？
0: 听众唔知道我讲边个噶，个你系咪先？即系我现场指住你
2: 啫，
1: 我冇出声啊，我冇出声，
2: 你指住我啊嘛。
0: 但系听众唔知啊嘛，系今日想都系即系围绕住我自己即系喜爱出题个方向咧，即系人物上面啊或者运动有关噶啦。咁今日就系同Spiderman 系有关系嘅。系啦，咁即系我自己头先都有问子豪就系、是，哦咁多个嘅即系超级英雄啊，即系你唔计中国神话嗰啲嘢，即系欧美嗰啲啦，即系其实佢最中意边一个嘅咧？咁样系啦，佢话佢从来都冇对 Spiderman 有一个深刻嘅感觉嘅。
1: 我都系啊，
2: 冇乜特别 feel 咯，
1: 冇乜 feel 系。
2: 系啊，
1: 不过可能又因为我唔系 Marvel 嘅
2: fans，
1: 系啊系啊。
2: 是，但你不是他的 fans 都好，你都会有一某一些你会觉得啊，我都会想去看下的，或者都会吸引到你觉得他表亮。
0: 但天然对 Superhero 没什么特别感觉。
1: 是啊是 啊， 是啊，唯一是可能矮盒我是有一点好感咯。
0: 因为他是縮大縮細定是
1: 因为小粒我本人
0: 有共鸣感。
1: 是
2: 你自己讲是完全没问题的。
1: 即是我觉得啊，矮盒都可以是一
2: 佢
1: 一個 superhero 咁啊，
2: 我都得，
1: 好勵志啊嗰單嘢，
0: 咁要整。
1: 對於我本人嘅背景嚟講，係啊
2: ，OK，
0: 係，只要佢中意啲 detail 啲嘅嘢 ，gadget 啲嘅嘢有關嘅嘢，即係可能係即係
1: Iron Man
0: 會做咩
1: ？Iron Man 你又？好少人唔鍾意 Iron Man 嘅。
2: 但係佢去到後面嗰啲衫，去到用嗰啲，我唔記得佢用咩。
0: 納米技術啊。
2: 即係納米技術嗰啲，我哋應該都冇
1: 用。
0: 即
1: 係
0: 你知硬邦邦框框聲嗰啲。
2: 佢納米技術佢已經係講緊好似一撇口水掠落去，我變硬咗喇咁樣。係啊。
1: 即
2: 係好似咁樣喎，而家
1: 係。即係總之好似即係遞起隻手指做乜都得咁樣係咪，真係。
2: 但係佢之前嗰啲即係盔甲係可以講緊話啊，即係佢即係將嗰個遙控器射咗佢隻手。佢喐一喐，嗰個盔甲係飛過嚟咁樣啊嘛！而家納米技術係好似即係哦，突然之間一變就有咯咁啊！
1: 好似啲阿叔咁覺得舐一舐手指，
0: 就即刻變啦，
1: 舐一舐就得啦。
2: 係啊，唔得，
0: 係咪因為你做唔到啊？即係如果你喺自己嘅後巷，即係唔知個工作室度，即係揼啲鐵，你都可以做到嗰啲嘅。
2: 係啊，嗰件事係好似人可以做得到嘅感覺。係納米技術唔得。
1: 咁我都中意 Iron Man 嘅，但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我中意 Eric Kwok 咯。
2: Oh, nice, very nice,
0: 系啊，佢用微笑击败全世界可以啊。但今日就围绕住即系最近上嘅呢个作品啦，因为私心嘅啊嘛，其实由细到大真系睇佢嘅作品大，因为细个大台咧系有佢嘅
2: 卡通片，
0: 卡通片嘅真系睇晒，
2: 我都有睇过，
1: 冇印象。
2: 你應該唔
0: 你嗰陣時已經係落社區中心同啲人 battle 噶啦，
2: 係啊，你嗰陣時已經喺度街度行緊噶啦，
0: 係啊，你好前衞噶嘛。
2: 你會睇電視啊？
1: 我中意人與人之間嘅互動。
0: 係啊，咁細個我就好 nerd 咁樣就睇啦，咁跟住然之後就即係幾代嘅即係呢一個嘅 superhero 都喜歡嘅。咁你今日想講即係一啲背後一啲大家比較少人知嘅冷知識或者一啲創作嘅背景啦。我諗呢啲都係比較吸引大家嘅，因為可能近呢即係十幾年嘅一啲電影入面相關嘅內容，其實大家都可以就係、是、或者你都會知啦。咁所以就講年代再久遠少少啦。
2: 好啊。
0: 咁第一題啦，即係當然要講一講咧。其中一位創作者 Stanley 啦，當時咧係點解會創作到 Spider-Man 嘅呢一個嘅角色出嚟嘅咧？咁有四個原因嘅，呢四個原因都同係蜘蛛係冇關嘅嚇。A， 因為咧佢有一日喺屋企咧就見到啊有隻烏蠅咧喺牆上面爬，佢就諗緊啊可唔可以創咗個角色都係識咁樣爬牆嘅咧 ？B， 因為佢諗翻起自己細個即係一個好深刻嘅電影作品啊。泰山，佢見到那個人其實喺個樹林入邊咁樣飛嚟飛去，若然搬喺紐約嘅街頭又會點咧 ？C， 好無聊啊，真係超級無聊。佢老婆煮意粉食，唔知點解有啲咩意外，佢見到其中一條意粉黐咗喺埲牆度，條意粉揈下揈下。
2: 嗯，呢、這個創作得好，
0: 係啊。D 係好，
1: 點解你個讚好似係？
2: 乜嘢啊？我谂唔到，冇笑，创作
1: 已经唔俾佢讲落去。
0: D， 佢就真係有一日喺紐約即係行街嘅時候，見到有人喺街度咧就表演行鋼線同埋打關刀嘅雜技，咁而受到啟發嘅。
2: 表鋼線 ，OK，
0: 係
1: 嗯。啲又好普通喎、啊，呢、這
0: 個
1: 嗯，意粉真係冇得諗，
2: 但佢
1: 意粉真係冇得諗，
2: 意粉真係冇得諗。但我想知係佢即係透過呢一個嘅答案就令到佢諗到蜘蛛俠啊，定還是係佢諗咗某一啲嘢出嚟先，之後先至再慢慢演變成蜘蛛俠咧？
0: 其實都好快就即刻係 link 到去蜘蛛俠㗎啦、嗯。
2: 哦，
1: 你當係諗到個角色咯，可能已經。
2: OK， 好。
0: 好，嚟啊，点啊？
2: 我先啦，
0: 你先
2: 啦，我揀泰山啦，
0: 泰山，
1: 我都系揀泰山。
0: O、okay, K， 好，
1: 因为我觉得有嗰个场景嘅转换啊，即系由喺个jungle 入边变成喺 New York City 嘅话、
2: 嗯，
1: 我觉得可能系有呢一个咁样场景嘅转换，佢先觉得好玩啊。
0: 嗯，好，咁啊，听听答案啦，泰山啱唔啱咧？
2: O K，
0: 好嘅，即刻转二分系咪？
1: 我揀 A 啦咁。
2: 嗯，我都揀 A，
0: 你都揀 A，
1: 唔揀二分，
0: 都系唔揀二分，都唔揀打翻。
1: 会唔会真系二分啊？
2: 应该唔。
1: 我哋揀 A 啊，两个都。
2: O K A A。
0: 啊，
1: 咁都算系比较直线啲嘅思考啊，呢、這个
0: 系。系啦系啦，咁我只能够谂一啲即系夸张啲嘅答案，例如二分咁样。我都覺得自己諗得好嘅，
1: 佢開心喎，
0: 開心喎，
1: 開心喎，關於呢個答案，
2: 呢個創作嚟噶嘛，呢個係呢個。
0: 咁嗰陣時咧，其實Stanley 就一日即係見到只烏蠅喺牆上面爬啦，即係我諗緊有冇一創作到類似嘅一個嘅 super evil 都喺牆上面爬行嘅。咁佢哋曾經有考慮過咧係烏蠅人或者啲蚊人嘅。蚊子人，因為其實呢啲嘅蚊子人係啊，因為呢啲都係喺可以喺牆上面就可以固定，然之後就喺牆上面爬行啊嘛，
2: 好乞人憎啊蚊子人。
0: 但係最後都係覺得呢啲名啊
2: 係
0: 唔
2: 好
0: 睇唔好聽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大家都會知道哦 ，Spider-Man 咪可以喺牆上面爬嘅。其實咧真正嘅原因咧，唔係因為其實佢隻手有啲咩倒勾，其實因為佢隻手入邊可以釋放一啲嘅黏液，可以令到佢可以貼住牆行。系啦，咁
2: 即系个原先嘅 setting 系咁样，
0: 系原先嘅 setting 系咁样嘅。
2: 哦，原来系咁，
0: 冇错。好啦，咁大家都补答有 0.5 分啦。
2: 好嘢。
0: 好啦，嚟到第二题啦。咁其实咧，即系你话喺呢个漫画或者即系超级英雄创作世界入边咧，咁就系DC 嗰边系先过 Marvel 噶嘛。
2: 嗯。
0: 咁所以其实咧，即系尤其是你 Superman、Batman 呢啲都系会影响后世好深远啦。咁其实 Spider-Man 咧入边都有一个嘅创作嘅设定咧。其實是受到 Superman 影響的，即是受到超人所影響的。
2: 咁
0: 究竟是哪一個呢？ A， 超人呢咪就是用戴眼鏡和不戴眼鏡去區分的。即是他戴眼鏡就是普通人啦，他不戴眼鏡就是超人啦，啲人是完全認不到他的，是咪？咁 Stanley 就會覺得喂這個其實不是很合理的。咁所以呢 ,Spider-Man 呢是要戴頭套，不是只是面具囉。
2: 嗯。
0: B， 超人就穿底褲在外面啦。佢都覺得呢個嘅即係 setting 其實都唔係幾符合呢、這、一個即係年青人 Spider-Man 嘅一個嘅設定嘅。咁、所以其實Spider-Man 呢嗰、那個嘅貼身嘅衣服呢係冇底褲外露喺出面嘅。
2: 嗯。
0: 因為 Batman 都有㗎嘛。好 ,C 啦。因為 Spider-Man 同埋 Superman 呢都係 S 字頭嘅名嘅尾啦。咁、呢即係為咗怕啲讀者睇得好快呢就會驚 Spider-Man 同 Superman 係好似呀。咁、所以呢其實 Spider-Man 嘅正寫呢係 S-P-I-D-E-R 中間加個 hyphen 嘅跟住大家 M-A-N 咁樣就為咗咁樣去做區分。同埋 D， 超人呢其實係佢個平凡人Clark Kent 其實就係做報社㗎嘛，咁如果致敬呢一個 setting 呢，咁所以其實呢 Spider-Man 畢業之後呢其實佢係有做攝影記者，咁就影返自己打壞人啲相。
2: 而家係有四個，有一個
0: 係
2: 錯嘅，
0: 一個係啱嘅啫，
2: 一個係啱。
0: 嗯，創作啊，
2: 嗯，
1: 底褲外露呢單嘢
2: 就好真喎，四個都
0: 梗係啦，係二粉係下限嚟㗎啦，
2: 創作得好，創作得好，
0: 其實二粉係今日創作嘅下限嚟
1: 㗎，D 就有致敬嘅
2: 意味啦，
1: 意味咁樣啦 ，C 就係為咗區分，即、就、係、是、好似望落去。加咗一環就會比 Superman
0: 係啦，有唔同
1: 咯，即係啦，即係呢兩個字咁樣。試下寫埋 Superman 出嚟，嗯，
2: 都真係似嘅。如果你話
1: Spider-Man， 因為佢其實爭一 兩個字母咋嘛。
0: 嗯，係啦 ,S,U,
1: 仲要爭嗰兩個字母入面，其實個 P 字都同時存在前後。
0: 係啦。
2: 好，咁啊，
0: 之後揀啲嘢
2: 先係咪？係。咁我揀一個係啱啊。
0: 係啦。
2: 哦，好難。
1: 點樣受 Superman 影響嘅？
2: 上一題就係 A。
0: 嗱，呢個呢個
1: 你開始諗埋呢啲，
2: 開始用偏方啦，
1: 諗埋呢啲，
2: 開始用偏方啦。如果是這樣的話呢，我就決定揀這個的
0: 多啊，揀啲哦，報社
1: 即是致敬系列，我揀 boy 啊，底褲外露啊，我揀
0: OK 好好，那就聽一聽有沒有人對啦。
2: 揀得好。
1: 那我揀 C 啊，
0: 是
1: 即是加個 hyphen 在 Spider-Man 中間這樣。
0: 你都選擇揀呢個定係挑戰
2: 彈嘢，冇話挑唔挑戰嘅，係咯。
0: OK， 好，咁啊，一定有人啱啦。
2: 我想聽到呢個啱嘅聲效，
1: 想聽一次先。
0: Spider-Man 點解要戴頭套呢？其實同眼鏡係冇關係嘅，係啦。所以正確嘅答案咧就係骨畫啊。所以其實而家若然咧你用電話去輸入咧。你冇輸入骨畫咧，佢會自動 auto call 咧係有骨畫喺度噶。
1: 因為本身嘅設定係有嘅。
0: 係啦，因為呢個先係一個正社咯。係啦，咁大家就可以即係用電話打嘢嘅時候可以試下啦。咁其實即係點解係會有呢個頭套呢樣嘢笠曬，完全唔見到佢入邊係咩樣咧？其實因為本身即係 Stanley 設計呢個角色嘅時候咧，嗰陣時嘅 Superhero 大多數咧都係成年人啦，大隻灰唔嘅，恐怖有力嘅。咁但係佢所創作嘅想係一個即係青少年，一個係瘦弱內向嘅一個青少年。咁若然佢即係好容易俾人睇到佢個樣係咩膚色係咩成嘅時候呢，好容易將呢一個外表同內在嘅兩個身份啊，好容易會即係會容易重疊咗咁樣。所以做一個好明顯嘅區分就係、是、即係做 Superhero 嘅時候，大家完全普通人以為覺得就係、是、佢係咪一個成年人啊，係咪一個好成熟嘅人啊，
1: 有個幻想空間，
0: 有幻想空間係啦，但係真實嘅身份可能係咩性別，甚至乎係咩種族嘅人都係可以囉。咁所以開頭佢搵人去設計嗰個嘅外表角色嘅時候呢，有一個嘅創作者就將佢整到好大隻咁樣，佢話佢 ban 咗呢個嘅 idea 嘅。後咪就搵Steve Ditko 呢重新設計，先會見我哋今日見到呢個紅藍色緊身衣嘅造型，同埋本身係nerdy 啲瘦弱啲嘅青少年嘅一個造型囉。咁但係其實呢，即係 Stanley 向佢自己嘅老闆去Martin Goodman 去提供呢個提案嘅時候呢，係俾老細呢大大力 ban 嘅。首先就係人好憎蜘蛛，二就係青少年係唔能夠做到主角嘅，佢哋最多只能夠做助手，就好似蝙蝠嘅羅賓嗰、個羅賓咁樣啦。你永遠都係呢種嘅背景係孭唔到大旗嘅。係啦。咁但係因為 Stanley 佢自己就好鍾意，佢條 team 就好鍾意 Spider-Man 呢個角色，咁佢點樣去塞落嗰陣時 Marvel 嘅漫畫度呢？咁有四個選擇，一個係真嘅嚇。A， 佢咧同佢條 team 畫完之後咧，印出嚟喺樓下免費派俾大家，即係派 Spider-Man 嘅漫畫俾大家睇。B， 佢玩口技，佢同我老細講就話：哦，我談即係同人傾下偈嘅時候咧 ，DC 嗰方面咧對於呢個 idea 好有興趣咁樣。C， 佢喺其中一话嘅 Iron Man 嗰度咧，就加咗一个对白，就系、是、我揾到一个变种人，佢叫 Spider-Man， 佢就加咗呢句啫，就系、是、Iron Man 嗰一个漫画入边。D， 佢咧喺一个即将停刊嘅 Marvel 嘅杂志入边，就将嗰一期入边嘅内容就换咗 Spider-Man 摄到去做其中一个部分。咁點解老細岌頭呢就會覺得就係、是、呢、這個出多幾期停刊㗎啦，你鍾意擺咩就擺咩啦，唔理你啦，你咁煩㗎嘛。
2: 而家係一個係
0: 一個係啱嘅啫，係啦。因為呢個舉動，所以先會即係做咗呢個舉動之後就出咗嚟就好受歡迎啦，就變成大家而家即係街知巷聞嘅一個嘅漫畫角色啦。
2: 嗯 ,OK, 我揀 Dog。
0: 你揀 Dog。
1: 我覺得係 C。
2: 即加咗一句。
1: 係。即可能加咗一句呢，嗰啲讀者會吓咩嚟㗎咩嚟㗎 Spider-Man
2: 嘅。
1: 係。同埋 Iron Man 應該係算係一個受歡迎嘅角色囉。即呢個就係一個最好嘅宣傳囉，我覺得。
0: 係。你會揀 D 嘅，有冇特別嘅考量原因呢？ 就因為上一題係
1: 因為如果佢係老細，佢都係咁樣。
0: 定、係上一題是 C， 第一題是 A， 所以你揀。
2: 其實唔係嘅，因為唔係，我覺得喺商業世界裏面，可能佢點樣都會有一啲即係垃圾時間。
0: 嗯。
2: 咁佢都要揾嘢攝噶嘛。係。咁佢會覺得就係我攝咗落去都無傷大雅㗎咯，你咪攝咯。點知就真係俾佢爆紅咗，因為
0: 即係搏中咗。
2: 因為其實可能嗰刻嘅嗰個 setting 就係有啲嘢唔當道咧，你就唔會俾佢出街。
0: 嗯。
2: 咁但係如果有呢啲咁樣嘅垃圾時間，有啲垃圾空間，佢哋覺得都無傷大雅嘅，你去做完之後，無論得與失，佢都冇所謂嘅，咪俾你做咯。
0: O、okay. K，
2: 即係可能衰啲咁講就係、是。我唔係覺得 C 嗰個唔可能啊，有機會係佢去到最尾個審批就嚇、你點可以立亂加呢啲咁樣嘅
0: 一個對白落去啊
2: 咁，咁、可能佢哋都會有咁樣嘅考量咧。
0: OK，
2: 我純粹咁覺得啫。
0: 好啦，咁啊睇下有冇人選擇正確先。
2: Wow。
0: 印出嚟喺樓面批派呢樣嘢係冇可能㗎啦，
2: 好難啊！係，
0: 尤其是嗰陣時，即係你印刷業嗰個成本都高，
2: 係
0: 啊，同埋你無端咁樣派，咁啲人接受咗你免費派嘅時候，就唔會真係買㗎咯噃。
2: 冇錯。
0: 咁你話放風話 DC 想買呢個故事，其實商業操作上其實都好難嘅。
2: 你估佢同我邊 friend 咩？係咪？佢可能佢根本自己都識。
1: 唔係應該可能同埋好多人用過呢招咯，可能
2: 係
0: 啊，佢想買佢
1: 應該係冇咁易信咯，老細應該
2: 佢有票俾佢出咯，
1: 係咯，你過去咯。
0: 咁最尾係 C 定係 D 咧？咁樣咁子豪嘅嗰個思考概念咧係啱嘅，
2: 係
0: 咁係幾時發生嘅咧？就係當時因為有個嘅旗下嘅雜誌啦，係。Amazing Fantasy 啊，因為當時嘅銷量唔好啦，咁啊即將停刊嘅，咁所以咧 ，Stan 呢個團隊咧就偷偷地就將豬豬俠嘅故事咧就放喺嗰個最後一期，就作為一個主打嘅。咁老細亦都係因為都要停刊嘅啦，就唔理啦。咁真係啦，世事就係咁啊，冇諗過咧嗰一期攝咗呢個故事嘅時候咧，一出嚟咧。即刻賣到斷市啊！咁老細就即刻，sorry，
2: 做到嘢喎
0: ，一早覺得呢個星期其實係有得做嘅，其實係真係得嘅，我試驗下你係咪真係想出呢一個呢個作品啊嘛？咁啊，下散1000字咁樣啦，咁最尾就真係出咗嚟，咁而就係因為呢一個嘅角色啊，即係後生仔做主角，原來有好多一啲青少年嘅煩惱與矛盾喺佢經歷呢一個超級英雄故事入面會發生嘅咁，真係可以做到好似大家，即係大家會覺得就係我身邊嗰個好似有機會係呢個 Spider-Man 嗰個感覺咁樣，咁所以就嗰一期之後就紅咗，然之後就成為一個長壽嘅故事啦。咁暫時咧就答案方面咧，咁啊之後就稍稍領先嘅新聞翻嚟之後繼續廣播到大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九龙城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地盘工人由高处堕下，送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警方话中午十二点几接报，话一个三十几岁男工人喺沙浦道三十至三十八号一个地盘工作期间，由高处堕下，倒卧喺棚架位置。消防到场将伤者救翻平台位置抢救，佢昏迷被送到广华医院救治，延至下昼两点十九分证实死亡。意外原因有待调查。一个入境男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六个月和罚款1000元。海关昨日在香港国际机场截查一个27岁抵港内地男旅客，并在个人行李内检获大约20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126000元，应货税值大约90000元，那个旅客随即被捕。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监禁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反映罪行的严重性。一个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举办赛事的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话，昨日开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有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督中心当时亦都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先至开始比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本港可以参考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和加强沿途定点监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是当地上星期二发生地震以来第一次。高市乘坐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在空中视察加岛町的永旺、梦乐城等地。共同社报道，高市亦都会前往冰川町的临时安置点，了解居民在改善避难生活环境、基础设施、灾后抢修等方面的需要，期望可以在政府的支援措施中提供协助。他又会到县政府和知事木尊敬等人就今后的支援方式交换意见。当地连日天气酷热，当局忧虑民众在临时安置点的中暑风险和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当局亦都计划加强支援在车内或者屋企避难的人。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89点，升104点，总成交金额247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升1毫，阿里巴巴125蚊升8蚊，腾讯控股490.6升15.4，南方恒生科技4.7毫7仙8升4仙8，小米集团27.9跌8毫8，恒生中国企业89蚊升3毫8，智普941蚊跌46.5，中芯国际62蚊跌1.25毫，美团93.25升7毫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4，瑞士法郎9.701，澳元5.502，加元5.584，新西兰元4.607，欧元9.038，每百日元对港元5.0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21。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点，跌607点，港金报37,895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0.36美元，卖出4,061.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有关富裕小轮水上的士嘅消息啦，因为机件故障嘅关系，原定喺稍后5:05由尖东开出嘅豪华航班已经系取消咗噶啦，乘客记得留意翻啦。另外在洪水是有紧急的路面维修，位置就是去九龙方向的管道之内，跟住出口的慢线是封闭紧，经过亦都要加倍小心。其他隧道情况，洪水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西行左转坚拿到天桥龙尾景龙街，另外洪水的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山东街比较车多，龙尾在拔街。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住宏景台一段慢车。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油麻地的渡船街天桥是有工程进行，去洪隧方向介乎窝打路道至到众方街部分快线是封闭紧，经过记得加倍小心啊！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我哋系三五成群。
6: 我是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7: 我是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8: 我是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是打边炉噶啦。
6: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8: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7: ！Go go go！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一套关于扭计式嘅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嘅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嘅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走啊走啊走啊
14: 走啊
13: 走啊，
14: 系广播到大王啊！
15: 三五成群，广播到大王。
16: 哇，他真的很用力。
17: 是啊，冇事嘛，你个肺。
15: 三五成群，广播到大王。
16: 哇，他真的很用力。
17: 是啊，冇事嘛，你个肺。

0: 繼續廣播道大王嘅時間啦，今日嘅題目係 Spiderman 啦，暫時之後咧就1:05啦，天兒就一分嘅，咁嚟到呢個第四題嘅部分啦，都係講呢一個嘅。即係唔知喺大家心目中咧，喜唔喜歡呢一個嘅即係 superhero 啦。咁啊講呢個創作入邊一啲嘅小故事啦，咁咁樣咧，其實喺呢個嘅蜘蛛俠入邊咧，其實都有一個喺漫畫界嗰度啦，美國漫畫界嗰度嘅第一次咧，其實係即係創造咗出嚟嘅。
1: 哦，係佢，係佢，
0: 係啦。咁啊，以下四個嘅第一次嘅選擇啦，咁睇下你哋會唔會估得啱係邊個啦 ？A， 其實佢係第一個。即系个剧情啊，系牵涉到多元宇宙嘅 superhero 嘅。
1: 哇
0: ！B 系第一个黑人嘅 superhero， 即系大家而家认知嘅都系 Peter Parker 啦。咁其实喺漫画入边咧，除咗 Peter Parker 之外咧，其实有 Miles 嘅。咁呢个就系黑人蜘蛛侠啦。咁、近呢五六年都有一个嘅动画电影啦。咁其实就用 Miles 做主角嘅。
1: 哦，系，
0: 系啦。C 系第一次喺呢个漫画入边咧出现啲滥虐情节嘅。D 同埋第一个出现一个云朵状嘅思考框框嘅漫画情节，即系平时对话就可能系圆形咁样有个箭嘴咁样啦，咁但系即系佢系即系第一个喺漫画入边即系用呢个云朵框框去表达呢个角色内心嘅想法嘅一个创作方法方式。
1: 五十五十，
0: 好啊，只有拣五十五十
1: ，P 拣先啊嘛
0: ，P 拣先系冇错。
2: 我揀先啊，
1: 系啊，策略上我系用五十五十。
2: 咁我用
1: 四揀二，
2: 四揀二啊，
1: 系啊，
3: 四揀二。
2: 我系揀呢一个，C 同 D 嘅，
1: 咁劲。佢就比 C 同 D 我啊！
2: 嗱，我佢圈咗我先拣啊！
1: 唔系
2: 我听到个夸夸嗰声，因为咁啱我一拣完啦，我就听到夸夸。
1: 傻猪嚟嘅，你都唔系呢啲咁嘅人，你唔系啲出猫嘅人嚟嘅，我唔会咁。
2: 呢个出唔到猫，我拣先噶嘛，因为
1: 所以我咪就话唔关事咯，我咪就话你劲咯。我拣云朵啊，
0: 云朵 ，OK 好啊，
1: 系啊，思考，
0: 咁即系头先之后都即系。劇透咗啦，都係一定係啱啦，係
1: 啊，勁我真係勁。係
0: 啦，因為我就圈咗 C 同 D 俾子豪嘛，咁究竟係出現濫藥情節定係雲朵呢？第一個講笑啦，第一個出現多元宇宙嘅 superhero 呢，咁就係、是就唔係 Spiderman。Spiderman 入面其實都會有嘅，因為佢有一個 multiverse 嘅一個嘅內容喺入面㗎嘛。咁第一個出現嘅呢係呢個英國隊長啊。
1: 我英國隊長。
0: 暫時影視即係電影方面呢其實係冇乜點樣去提及到呢一個嘅Captain Britain 嘅。
1: 哦，
0: 系啦，咁就系
1: OK，
0: 漫画入边第一个出现多元宇宙嘅内容情节嘅就系、英国队长，系啦，咁、好啦，第一个黑人嘅超级英雄咧，咁系黑豹，即、系大家熟知噶啦，系啦，咁究竟系 C 同埋定系 D 咧？咁嗱，云朵呢个思考框框咧系好劲嘅，
1: 嗯，
0: 劲到系佢之前已经有噶啦，
1: 哦，
0: 系啦，
2: 即系我系咪我想象中嗰个啊？即系有几点，跟住就
1: 系
2: 有
1: 个
2: 有朵云，跟住入边写字咁样。
0: 系啦，咁呢个就其实就系、是、即系平时对话就可能系一个圆形啦，实线圆形咁样啦。
2: 点解云朵框框系咁劲咧？但系。即
0: 係
2: 有一個新嘅形狀，所以好勁㗎嘛。
0: 唔知道因為其實當時其實本身嘅漫畫上面佢可能係四格

0: 漫画啦，大家最早认知嘅时候，可能其实系冇对白、冇内容嘅，即系纯粹画面上嘅啫，即系大家好似看图作文咁样嘅。跟住入边衍生个对话，会有呢个对话框框。咁然之后咧，喺一个1895年嘅时候咧，咁美国嘅漫画家查理奥考特咧，咁就真系创作咗一个嘅作品 The Yellow Kid 啦，入边就系用呢两种唔同嘅框框啦。呢、這、一个云朵框框咧，就系角色入边内心嘅想法嚟，谂紧嘢嘅。实体原型嗰个咧，咁就系对话框框啦。
1: 所以啲人就觉得好新啦，即系佢多咗一个角度咁样，好似。
0: 而咁样创作完之后咧，大家就会好似真系会有一个嘅共识，就系、是、哦，云朵這個呢个咧。漫画入边其他角色唔知佢谂咩噶，只得我哋睇紧嘅人知嘅啫，
2: 系啦。
0: 咁所以就有呢一个特别嘅
2: 内心独白，
0: 内心独白啦咁样。其实咧，揽约嗰个情节咧，都其实都算好劲嘅，因为其实当时咧系有呢个漫画审查法嘅。漫画审查法其实咧就系、是、喺呢个漫画作品入边，因为对青少年嘅影响好大嘛，所以有个漫画审查法就系你一定要有某啲嘅情节唔俾出现嘅，即系譬如太过色情啊，或者系即系有总之有毒品都唔得噶，系啦。咁点解蜘蛛侠会突破咗呢个界限呢？其实就因为当时咧美国健康与公共服务部咧就要求 Stanley 嗰个团队啊，其实你哋啲漫画影响力咁劲咧，可唔可以宣扬到禁毒嘅信息啊？咁你要宣扬禁毒，你都必须要有
1: 呢个情节发生，你先可以讲呢件事啊嘛。
0: 系啦，咁但系呢个嘅内容其实过唔到审噶。咁但係 Stanley 佢哋嘅團隊就完全唔理啦，我係要出就要出㗎啦咁樣。咁一出完之後，好多青少年就接收到呢個正面訊息啦，係咪先？企呀唔得嘢，係啦，一見到佢哋就知道啦。
1: 聽我講，
0: 聽我講，
1: 聽蜘蛛俠講，
0: 冇錯，
2: 不可一不可再。
0: 係咁而喺劇入故事入邊邊個濫藥咧？咁就係其實佢個好朋友啊，即係第二代嘅綠魔。
2: 哦，
0: 係啦，咁所以就
1: 咁，但係佢最後都係有叫做。改邪歸正咁啊，係咪？
0: 因為其實最尾佢嗰個朋友其實都因為哈利奧士本其實都因為即係濫藥，跟住然之後就去到後尾就又變壞人，成咁嘅所有嘢啦，
2: 走
0: 過入魔啦。咁後尾即係 Spiderman 就有某啲嘅故事咧，就係佢個朋友死咗嘅。咁有某啲嘅故事咧，其實就係救咗佢，然之後變成佢個好幫手嘅。咁因為去到後期有好多唔同嘅 Spiderman 嘅故事出現。
1: 但我估係咪即係可能其實有關嗰個審批都知道佢哋係有合作㗎，即係同。嗰、那個部門係、即係想宣揚，即係叫青少年唔好濫藥，可能嗰個審批又會有少少酌情嘅。
2: 冇啊，睇佢哋最尾個實際做法係點咯，壓力嘅各樣嘢咯。
0: 咁所以其實咁最尾就係、是出現咗呢啲個情節之後，咁即係大家即係好多青少年都知道啦
2: ，get
0: 到啦咁樣。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漫畫嘅內容，其實再去不斷去。突破嗰個嘅審查法嗰個底線嘅，好咁啊嚟到呢題，
1: 所以答案係 C 啦，
0: 答案係 C 啦，係啦，好咁啊嚟到呢題啦，喂有四件咧，即係關於蜘蛛俠嘅事件咧，邊樣係真嘅咧？開到好闊啦，但係你聽落呢個四個選項就會好有共鳴噶啦。A 啊 ，Michael Jackson 曾經入股 Marvel 嘅原因就係想拍 Spider-Man。B Spider-Man 咧曾經喺香港拍攝嘅，所以咧即係當時咧真係會有香港人見到 Spider-Man 係爬緊怡和大廈嘅。係啦。而 C 個選擇就係咧嗰陣時拍即係 Spider-Man 喺香港拍攝啦，就喺怡和大廈度攀爬啦，就因為有啲嘅劇情咧就係牽涉到即係香港一啲嘅壞分子，而啲壞分子係邊一個飾演嘅咧？就係、是、成龍嘅成家班啊！
1: 成家班嘅人飾演。
0: 係啦 ，D。當時咧，日本特攝片啊，有一個好耐噶啦，叫《昆蟲戰隊》啊，其中一個角色咧就係蜘蛛俠啊，即日本真係向 Marvel 嗰邊買咗你個名，買咗你個歐陸出嚟，但係放喺我哋日本度咧就叫《昆蟲戰隊》，係啦，蜘蛛俠就係其中一個啦，
1: 即係佢係《昆蟲戰隊》其中一個成員，
0: 冇錯啦，係
2: 四個有
0: 一個係啱嘅，
2: 一個係啱嘅。OK， 好，
0: 你呢个好系好似系，
2: 唔系嗱，其实真心嘅，我觉得 B 同 C 系捆绑嘅。
0: 哦、OK，
2: 系啊，有少少捆绑。
1: 即系你知，如果喺香港拍 Spider-Man 嘅，就应该都系成加班做坏分子。
2: 因为如果 C 系正確嘅，咁 B 都一定要系正確咯。因为佢哋真系喺即系怡和嗰度咩爬过啊成啊嘛，咁你头先嗰个解释系咁样啊嘛。
0: 哦，
2: 佢咁样捆绑就唔可能系啱咯。
1: 唔係啊，咁佢喺香港拍蜘蛛俠嘅部分片段，佢可以唔揾成家班嘅人做壞分子嘅，
2: 係都係，
1: 佢揾其他武師都得㗎，
2: 系咁，
1: 或者其他特技演员都得噶。
0: 嗱、啊，我系你用四简而拣晒啦，咁就可以好 firm 咁即系挑战。你用 combo 呢添啊？好劲！
1: 我用
2: 我留个四简而喺个尾。
1: 50
0: OK。
3: combo hit。
0: OK， 好啊。
1: 你 combo hit 边个？你先啊。
2: OK，
0: 你拣 A。哇 ，Michael Jackson 系。
1: 入股 Marvel 啊？你拣 MJ？
2: 系啊，唔出奇啊。
1: 我拣 Boy 啊，喺香港拍过 Spiderman。
0: 你觉得呢个系好？
1: 拍过香港？
0: 你啲星流系点啊？
1: 唔系，因
0: 为
1: 我成
2: MJ 嘛。
1: 唔系，我都会觉得好似外国啲电影都好似几中意嚟香港。
0: 嗯，
1: 尤其取少少景咁啊。
2: 好似曾几何时系有嘅，有个搞笑版嘅，唔系嘅，唔系搞笑版，即系咯。即係總之超級英雄係嚟香港拍嘅，但係就唔知係咪
0: ？OK， 好咁啊，聽下有冇人啱啦？我俾咗咩俾天兒呢？
2: 俾咩
0: ？B 同埋 D。
2: 哦，哇！
1: 我冇揀昆蟲戰啦，因為我覺得如果你抌夠錢出嚟買 Spiderman， 冇理由叫佢做其中一個昆蟲戰隊嘅成員咁，係啊，咪好做嘥啊
2: ！OK，
1: 係啊，
0: 好
2: 嘢
0: 喎。嗱，咁先講 Michael Jackson 呢件事啦。咁、其實當時咧，其實就漫威嗰邊咧，其實係有一度經歷財困嘅時間嘅。
2: 係，
0: 佢不斷賣角色嘅版權出去嘛。咁、但係其實咧，你就算賣，因為嗰陣時你個作品都唔紅，你賣出都賣唔到啲咩錢，都幫唔到幫到公司。當時嘅 Michael Jackson 係即係有研究嘗試去收購呢間公司。
1: 哦，
0: 其實就係為咗
1: 買曬佢間公司直頭。
0: 系啦，就想演 Spider-Man 嘅，佢因为 Stanley 其实喺后尾嘅访问都有讲话，其实 Michael Johnson 佢讲过佢好中意 Spider-Man， 佢好想演 Spider-Man 嘅，系啦，而想演嘅其中一个可能性，我买间公司，咁我咪可以演咯。
1: 咁最后系冇噶啦，系咪？
0: 最后因为其实当中有好多一啲财务上面同埋法律上面嘅问题，咁所以咧就几经波折之后咧，咁其实就真系
1: 冇成事，
0: 冇成事啦，咁系啦，咁所以呢个就选择系就错噶啦，咁样。咁B 呢个系啱嘅，当时其实系几时咧？其实系1979年嘅电影啊，咁由系Nicholas Harmon 所主演嘅最早期嘅真人版《蜘蛛侠：龙之挑战》啊。就成天人咧就嚟咗香港實地拍攝呢一個蜘蛛俠嘅場面，大家上影片平台咧係可以揾到當時嘅片段嘅、
2: 哦，
0: 真係真人爬呢、這、一個當時叫做中環康樂大廈啦，即係而家嘅怡和大廈啦。咁、然之後入面仲有啲香港仔避風塘大戰古惑仔啊，同埋呢個珍寶海鮮房大戰壞人啊！呢啲場面嘅
2: 呢個搞笑嘅呢、
0: 這
2: 個，
1: 如果 Spiderman 大戰古惑仔都正啊！
0: 係啊，
2: 而家係關公大戰外星人，
0: 係啊，咁而因為嗰陣時即係七十年代，你知啲拍攝技術即係冇而家啲特技咁勁㗎啦，
2: 係
0: 點噴蜘蛛絲呢？
2: 係
0: 第一個鏡頭，蜘蛛俠做一個噴蜘蛛絲嘅動作。第二個鏡頭，嗰班壞人有個白色嘅網俾人冚住啊！
2: 哦耶！
0: 你冇辦法，你只能夠係呢啲囉，係啦，即係喺個，
2: 但嗰陣時應該可能已經覺得勁㗎啦。
0: 哇！我見到爬怡和大廈嘅嗰個嘅鏡頭，好珍貴啊！呢啲
2: 嗰陣時應該勁啊。
0: 係咁成家班呢個其實同最新嘅呢一集有關嘅，因為最新嘅呢一集咧有某啲嘅動作嘅場面咧，其實就成家班去設計，同埋有成家班嘅去訓練而家嘅主角 Tom Holland 去做一啲嘅特技動作，所以當時成龍其實有去探班嘅。
1: 哦，
0: 係啦。
1: 但我覺得以前其實你嚟過香港拍蜘蛛俠呢已經覺得、即係你諗下你係香港人你其實都興奮嘅。
2: 勁
1: 呀、啊。就算劇情係點樣都好啦。
0: 係呀、啊、即係你大戰浩南哥定係大戰邊個啦。
1: 你只係見到佢嚟爬都已經覺得嘩我咁樣㗎啦。你都同埋你都會想入場睇囉可能。
0: 啊、
1: 即係我意思到套戲上影嘅時候啊，你都會想睇咯，不論佢個劇情係點。
2: 而家可以用 AI 嚟到幫你 cosova 呢兩樣嘢咯，
0: 可以
2: 係啊。最近網上面咪好 hit Harry Potter 加古惑仔嘅，
0: 哦係，
1: 冇啦，
0: 冇啦，唔好搞呢啲啊，係咪？
1: 唔好搞浩南啦，
0: 我仲話你話唔好搞Harry Potter 先。
1: 咁浩南係我哋香港噶嘛
0: ？Pose 嘛係咪先？
1: 香港發財嚟噶嘛？
0: 我啲基因識噶嘛係咪先啊？好，頭先天兒就話：喂，你買咗蜘蛛俠嘅版權冇啦，擺喺昆蟲戰隊入邊㗎。
1: 我覺得咋，
0: 我想講嗰陣時1978年嘅時候咧，真係買咗呢個嘅版權嘅。咁咧
1: 買咗蜘蛛俠版權，
0: 買咗蜘蛛俠版權嘅。咁但係咧，其實就講佢咧就唔係 Tony Parker 啦，咁亦都唔係因為俾呢個蜘蛛咬到而有呢個超能力嘅。佢成個係啲日本特攝片嘅製作嚟嘅，佢係咧有呢一個蜘蛛星人啊。 去將呢啲蜘蛛嘅血清注入咗一個地球人身上面，令到佢有呢一個地球喺呢個地球人咧有呢個蜘蛛俠嘅能力啊。
2: 哦，
0: 係啦，咁就係一個特攝片嚟嘅，佢嗰句對白就係、是：我係嚟自地獄嘅使者蜘蛛人咁樣嘅。
2: 哦，
0: 每次出場就
1: 即係佢改咗佢個背景，即係其實佢係買一個版權再拍咁樣嘅意思係嘛？
0: 係啦，咁而亦都係因為呢一個其實都影響到之後一啲特攝片嘅製作咯。係、啦，咁所以呢個就係、是、即係日本嘅特攝片同 Spider-Man 之間嘅關聯啦。咁好啦，咁啊天爺就再下一城啦，再多題啦，
2: 好犀利啊！
0: 嚟到最尾啲題啦，就想講講Tom Holland 啦，即係而家呢一個
1: 呢一代嘅蜘蛛俠，
0: 係啦，邊以下有四件嘅關於佢即係演出呢一個嘅蜘蛛俠呢一個人物入面嘅背後嘅小故事，咁有四樣嘢，有一個係啱嘅。A 佢 casting 嘅時候咧。佢係著咗自己整嗰一套嘅 Spider-Man 嘅服裝咧去 casting 嘅。B， 因為佢主演嘅嗰個電影咧，佢嗰個喺劇情入邊嘅年紀咧，佢係一個中學生嚟噶嘛。咁但係嗰陣時其實 Tom Holland 咧已經係19歲畢咗業噶啦。咁所以咧劇組係特別因為佢咧而安排佢去入一間精英學校度，等佢再體驗多次學校嘅生活。係啦。C， 佢咧。演戲又好正啦，但佢成日爆響口嘅，所以咧佢曾經係因為爆響口咧而收過咧電影公司嘅 warning 嘅，
1: 即係爆劇情啊！
0: 爆劇即係出一張
1: 拍嘅嘢，
0: 係 official 嘅一封律師信去俾佢。
2: 咁多嘢
1: 收 warning 嘅啫，好似人哋翻工咁。
0: 係，
2: 即係佢收聲啊！
0: 收聲係啦。咁咧拍完兩集，即係佢轉咗兩套蜘蛛俠嘅獨立電影之後咧，咁其實因為當時咧兩間公司 Sony 同埋 Marvel 咧，其實因為呢啲嘅分成嘅問題咧，咁就陷入咗一個僵局嘅。咁其實係有機會就係絕響噶啦，即係唔因為分成嘅問題唔會再合作啦。兩間公司佢係親自咧分別去敲兩間公司高層嘅門啊！敲唔係去 office 敲，親自拜訪，就話我求下你啦，可唔可以傾得成呢個嘅合作？
1: 我好想拍啊！
0: 我好想呢個角色繼續留喺呢一個嘅 universe 入邊啦，係啦。嗯，
2: 一個係真嘅，
0: 一個係真嘅。
1: 我諗爆響口可能係另有其人啦。
2: 嗯。OK， 係邊個？
1: 唔知道，即系我意思，佢可以改个答案做，
0: 哦、
1: 可能戏入边有其他人爆响下，
0: 虎头虎头人，
2: 即刻知道晒啦，
0: 系啊，
1: 三鸡系你，
0: 哎呀，炒皮啊，你唔好再咁样啦，系啊，
1: 竟然啊，你三鸡，
2: 唉，
1: 安排入精英学，咁其实佢19岁都唔系离开校园好耐啫，唔使系嘛，
2: 超龄。其实都可以翻去噶，冇问题噶。
1: 即系唔使特登安排佢入学校啊嘛，我估。喂 ，casting 自己整套衫呢一个，有啲似佢喺我心目中佢好似好 sweet 咁噶嘛，对女朋友。
2: 呢啲成日风云，败下风云嘅，人哋可能会觉得你怪嘅。其实你自己咁整套衫去 casting 嘅话，
0: 即
2: 系唔
1: 系咩
2: 几
1: Q 咗？
0: 唔通呢件亦都揸住把牛肉刀？
1: 咁系咪？自己我唔系啊，我自己磨咗把牛肉刀。手磨，为咗更加投入浩南呢个角色，仲有呢个火机，系我家传之宝嚟嘅。
0: 系啊，
1: 我挞起上嚟特别有感情啊，喺旺角嘅街头啊。
2: 虽然唔识啊依件，但
0: 系
2: 依件
0: 应该唔系咁样嘅。
1: D 系咪又太劲咧？
2: 嗯，
1: 亲自即系佢19岁半，
0: 跑两集之后，即系都
1: 廿几岁。但有嗰個熱情咯，我覺得有嗰個熱血咯。
2: 可能儲錢。
1: 我揀 Doc 啦咁。
2: 我揀 C。
1: 同埋都對佢星途應該有幫助。
0: 你使唔使用咩50/50嗰啲啊？
2: 都唔使啦。
0: O K。
2: 係啊。
0: 天兒係揀 Doc 嘅。
1: 係啊。
2: 天兒已經贏硬啦。
0: O K 好。
2: 係啊，我揀 C。
0: 你揀 C。O K 睇下問啱先。
2: 好。亂講嘢係真嘅，我知道。
0: 系啦，
2: 应该冇收 warning
0: 啦，就系冇收 warning
1: 系
0: 啦。佢做访问嘅时候要安排另一个演员喺佢侧边啦，定即系佢唔可以单独做访问啊？
2: 佢好得人惊啊，成日剧透啊呢个人。
0: 系啊，
1: 咁冇职业道德嘅佢，唔系签晒约嘅咩呢啲？
2: 佢控制唔到，
0: 佢控制唔到自己啫，纯粹系
1: 同佢外意一样，控制唔到。
0: 所以咧，佢收剧本嘅时候咧，佢会收到假嘅剧本嘅。系啊。 例如是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譬如Avengers Iron Man 最尾咪犧牲咗自己嘅。咁佢 Tom Holland 收到嘅劇本就係咧，佢出席嘅唔係 Iron Man 嘅喪禮，係出席 Iron Man 嘅婚禮咯。咁所以佢
1: 咁樣佢成日爆咗啲假嘢都幾好笑啊！
2: 就係因為佢爆得太多真嘢啊，冇錯，俾啲假嘢佢啫。
1: 但係我覺得佢作為一個咁而家咁頂。即都叫做一線嘅演員咧，佢呢樣嘢真係要學習下先得喎。
0: 佢好咗好多㗎啦，係啦，即係佢太太同佢一齊做訪問嘅時候，喺側邊都會望住佢咯。即
2: 係
0: 冇亂講嘢，
2: 冇亂講嘢啊，
0: 跟住 Benedict 佢哋喺側邊就會伸隻手，佢喺劇透嘅時候即係揞住佢
1: 嘴。
0: OK，
2: 咁冇辦法啦，我唯有估 A 啊。
0: 你估 A 嘅係啦。
1: 我都系估 A 咯，我觉得好 cute 咋。
0: OK，
2: 系佢系 cute 嘅，
0: 冇咁咩，
1: 但冇咁 cute。
0: 好快咁講一講啦，佢呢 casting 嘅時候點樣 cast 得中呢，係因為佢 cast 嘅嗰個劇情係講個蜘蛛俠呢要即係一個後空翻落地嘅，佢就喺劇組面前即刻做一個後空翻，因為佢本身有體操底嘅，咁所以因為呢一個就可以令到佢成功 cast 得中啦。咁 B 呢個係啱㗎啦，就真係安排去讀三日，即係上三日學啦。咁因為精英學校嚟㗎嘛，側邊啲同學就問佢，哦你點樣考入嚟呢度㗎？佢真係夠膽先同大家講呢，哦我拍 Spider-Man 啊，劇組安排。
1: 又講真話，
0: 又講真話，但側邊啲人唔信佢囉咁樣。
2: 長期食誠實豆沙包
1: 呢
2: 個。
1: 但佢講得太真就開始冇人會信佢啦，幾好啊又。
0: 係啦，咁最尾就係呢，佢係即係打電話同迪迪尼嗰邊嘅高層講話，可唔可以即係留 Spider-Man 喺度啊？咁後屘就即係促使呢個合作咁樣咯。好，咁今日攝影嘅係天兒啊。
2: 好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九龙城沙浦道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劳工处话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话，男死者是一个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怀疑在大厦天台工作期间在高处堕下到棚架位置，其后不治。萧善文话，死者年约30多岁，暂时未清楚他当时正是进行乜嘢工作，同埋是咪需要佩戴安全带。他话对事件感到非常痛心，建造业年初至今已经发生10多宗致命意外，今次死者育有2个小朋友，太太是家庭主妇，目前感到非常彷徨。海关早前在机场分别侦破2宗利用空运货物走私受管制属濒危物种活龟的案件，一共检获42只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共约21万。海关在上个月25和30号在机场海关验货场分别检查一件报称载有雕像和装饰摆设的入境货物，以及两件报称载有马克杯和啤酒杯的入境货物，发现这一批被塑胶包住并收埋在物里面的受管制属于濒危物种的活龟。官员其后采取监控递送行动，拉了2个邮包收件人，包括一个33岁和一个65岁的本地男子，被捕人士正是保释候查，案件仍然调查紧。被缅甸政府软禁的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和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会面，法新社报道是他自2021年军事政变下台以来第一次公开和外宾会面。缅甸总统办公室话，昂山素基当地星期一上午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缅甸代表处代表德巴克会面。当局的社交平台又发布4张相，其中2张见到昂山素基在一间木质装修的房间同一个男子握手同交谈，另外2张就见到昂山素基切蛋糕庆祝生日的情况。自2021年2月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文人政府以来，昂山素基一直被拘禁，他之后因为贪污、煽动选举舞弊和违反国家保密法被判监33年，随后多次获减刑。当局未有透露昂山素基在首都内比都的具体关押地点，亦都未有说明他剩下几多刑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日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好转，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009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255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2升8.2，盈富基金26.46升6仙，腾讯控股490.4升15.2，南方恒生科技4.78升5仙，小米集团27.96跌8.2，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8，智普940元跌47.5，中芯国际62.2跌1.05仙，美团93.45升9.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8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 6.75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点，跌607点。港金报37,895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5.99美元，卖出4,057.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咧，近住兴田村曾经有路面维修，不过已经处理好噶啦，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红隧有紧急嘅路面维修，红隧九龙出口嘅慢线而家係需要封闭，大家呢经过嘅时候呢请小心驾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狮隧入口沙田，仲有屯门公路屯门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繁忙的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7: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8: 最憎星期一塞车。
7: 我最憎冇人公假。
8: 最憎开会啊！
7: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8: 我最憎星期一个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2: 朋友放埋呢个暑假咧，就会同佢星中嘅小朋友移民加拿大读书啦。佢本身係有加拿大籍嘅，但係佢老公就冇。經過一輪 research 之後呢，佢決定唔搵移民公司，自己幫老公申請填表。佢都早已經聽講過呢，呢個過程係一啲都唔容易嘅。不過諗住可以一個人申請啫，同埋可以慳返最少10萬-8萬喎。點都試一試呢。呢类移民申请最难之一咧，就系要证明你同另一半唔系假结婚。佢原本谂住，我自己有结婚证书啊，个仔都十几岁大啦，冇理由证明唔到啩。但系移民局又点会咁易信你先得噶？喺佢提供咗以上证明之后咧，移民局咧系要求佢再提供至少70张佢同先生结婚当日嘅相嘅。仲有最近5年一起去旅行的地点啦、记录啦，同埋佢哋一起影的合照。最难的一样嘢咧，就是佢仲要写低佢同先生的相识、拍拖、结婚经过，然后找5个可以联络的人咧去证明。点样证明？就是如果移民局问佢哋嘅时候咧，佢哋都知道你哋系点认识、点拍拖、点结婚嘅。哇，我唔知咁样呢係咪就代表到可以杜絕假結婚啦。我淨係知自己都有機會未必記得晒呢啲同另一半嘅細節啦。而家要你身邊嘅人都記得喎，係幾咁高難度先得㗎。同埋呢個都考驗一路以嚟你 present 自己嘅感情經歷呢係有幾誠實㗎。究竟啊，你同外間所講嗰啲甜蜜蜜嘅相識發展經過有幾多成係真嘅呢？要知道，特别是女人，爱情是一种体面来的。令人觉得你身边那个男人对你好，浪漫温柔，是一种莫名的加冕。如是者，有人会不自觉地加添了一些额外的情节。或者调整呢？别人眼中的幸福可以是假，但起码多了一些颜面。不少夫妻人前人后呢未必是完全对版的。感情可能没了，但是为了仔女啦，为家庭，为面子，为事业，或者为单方面重新旧好，重修旧好的期望都好，夫妻气氛呢有时是要保留的。甚至乎呢，我是听过有夫妻已经分开了住的啦，但是为了不让外人知道有说话听，索性在同一层楼那里租多个单位分开住，但有需要的时候就一起出入。你问他们还记不记得当初怎样一起结婚，去过什么旅行，可能两个人都还记得的。不过这些回忆只是两个人某一个历史阶段的证据。前尘往事证明到婚姻，但是证明不到爱情。假夫妻其实仲难证实过假结婚了。

为路费噏少少说，子豪。阿仔终于都升小学啦。升小学意味住佢开始越嚟越大个。大个到呢开始会对一啲事情有好多好多嘅期待。其实呢因为佢细个嘅关系啦，我哋冇乜点样同佢去过嗰啲主题乐园玩嘅。应承咗佢去到小学嘅时候呢我哋就会同佢去㗎啦。可能呢係因为一直以嚟呢听得太多身边啲朋友讲，又或者係睇得太多唔同类型嘅卡通，令到佢呢对于去呢啲主题乐园呢其实係相当之期待嘅。而嗰个期待值可能酝酿咗好多好多好多年啦。去到今年嘅暑假，即係即将要进入小一嘅佢，我哋就带佢去咗第一次。去嗰啲主题乐园呢就冇乜特别嘢讲嘅，因为都係嚟嚟去去不外乎排下队买下嘢同埋食下嘢啦。总之喺一个咁熱嘅环境底下，其实你都可以想象到我哋作为父母係相当之辛苦。但係小朋友就唔係啦，佢哋嘅期待或者係满足就係喺呢一日里面不停咁爆发。但我更加想讲嘅係之前我个仔咧，系由细到大都唔会自己走去执书包仔嘅，有好多个袋，经常去街，但系去亲街咧，都一定系人哋帮佢执书包，而唔系自己去执书包。而去到呢一次嘅旅程咧，我哋就同佢讲，去之前系一定要做足准备噶，如果唔系啊，会唔够尽兴，玩得唔够开心噶仔。去之前嘅一个星期，我就已经见佢喺度揀緊书包仔，揀咗个书包仔啦，开始執唔同嘅嘢落去啦，例如自己想食嘅零食啊，或者係想带嘅边一个水樽啊，又想带边一件玩具入去啊等等。好啦，執完啦，其实好快就已经搞掂㗎啦嘛。第二日见佢呢又将嗰啲嘢倒返晒出嚟，又开始重重复复做返一模一样嘅动作。望住佢咁期待咁开心，其实我自己心底里面都有一种好特别嘅感觉。嗰种感觉就係、其实我哋做大人嘅一早已经忘记咗呢一种咁特别咁直接嘅期待。我哋好多时候哦去旅行啊，想去咪去囉。嗰种即兴其实应该要有嗰种期待喺当中㗎。又或者係想食一啲嘢啊，哦去食囉，冇咗啦。嗰種期待好似消失咗咁，反而我個仔呢好似而家開始先至慢慢再去重新感受所謂對於一件事嘅期待。呢一種期待好特別，好似放煙花咁，爆一下可能就會消失㗎喇。希望佢可以抱住呢一份期待，面對住人生嘅每一樣嘢都可以有呢一份咁特別嘅精彩喺當中。我都好希望可以返返到去呢一种嘅状态，所以开始諗下有冇啲乜嘢其实好想做，一直都未有机会做，将呢一样嘢摆喺未来嘅日子，唔可以咁即时㗎，因为即时期待就相对变少啦。就係、因为时间慢慢嘅累积，呢一种嘅期待先至更加令人期待嘛。你心底里面有冇一样嘢会好似小朋友对于佢哋心目中梦想嘅期待一样，展现出嗰种心花怒放嘅状态呢？如果有嘅话，恭喜你；如果冇嘅话，唔紧要，好似我个仔咁样啦，谂下揾下，你都一定可以好似佢咁揾得到。

0: 近車門，前扶一學靠前車門。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s.
1: 每個人都是西西弗斯，每朝早就推名為工作的石頭上山，推到收工就碌翻落山，第二日又再嚟呢一个轮回，直到你唔捞为止。而喺呢一个西城区西边路嘅甲级商业大厦，无数个 office 入面有数之不尽嘅西西弗斯。呢个就系关于一班西西弗斯打工仔喺 office 嘅故事。
2: 系啊，继续系我啊，用呢个作者嘅身份去讲一讲呢个故事啊。咁上个礼拜咧，同大家讲咗啦，就系主力去创作呢个西西弗斯嘅西西弗斯嘅故事啦，亦都叫大家嚟投稿啦。诶，真系有听众咧，就真系有投稿都俾我，就睇下话，诶，有冇机会可以即系刺激到我嘅灵感啊，成为其中一个创作内容咧。咁喺度咧就想读下呢个听众嘅投稿啊。咁啊，之前咧亦都有听开呢个 Game of Eden 嘅咁样，佢想讲一讲佢嘅前上司，佢话佢前上司嘅工作能力应该唔错嘅，公司都应该几。纵容佢啦，同埋佢都几忙碌嘅。不过私底下咧就觉得佢嘅性格就比较特别啦，例如咧会要求啲下属咧尽量每一日咧都同咧佢其他 team 嘅同事咧就食硬当暖意啊，系啊，增强呢个 team 同 team 之间嘅关系啊，同埋咧同佢食饭咧，若然咧嗰位嘅上司咧坐喺隔篱嘅话咧，就会睇人电话睇紧啲乜嘢啊。即系若然咧见到你咧有啲咩防偷窥嘅咧，就会有意无意就会话，哎呀睇下人哋电话，知道人哋睇紧啲乜嘢，咪当个话题可以同人倾下偈咁样咯。呢、這个咧就系佢上司其中一个咧，我上次提到过，诶、哎，我想收集啲 cam 嘅同事嘅其中一个嘅例子。故事仍然都系收集当中啦，亦都有人问啦，而系会即系工作日常为主啊，爱情为主定系点样样嘅咧？咁上个礼拜都讲过一个呢、這个一个偏系处境剧嘅模式啦，咁所以就系呢一栋嘅。office 呢一个嘅商厦啦，入边其实有好多唔同嘅部门、唔同嘅单位嘅，所以好多唔同嘅故事咧，就会喺呢一栋大厦入边会去发生。咁自己亦都即系近排亦都不断去咪书啦，就无论 the office 又好啊，甚至乎即系内心非常之中意嘅处境剧啊，男亲我都好咧，最近亦都有翻部嚟睇。所以可以預告一下啦，咁其實就係圍繞住即係一個工作部門入面有好多唔同嘅，大家喺 office 入面會遇到嘅一啲即係譬如好醫嘅同事，或者好內斂、好做得嘢嘅，咁有啲係好度縮嘅，有啲就係、是、啊神婆嚟嘅，咁有啲呢就係即係頭先我所講一啲好僆嘅上司呢，咁仍然都係繼續喺唔同嘅朋友或者呢個聽眾身邊呢收集一啲唔同嘅例子，令到呢除咗可以變成劇嘅內容之外呢，亦都可以將我心目中嘅人物呢係可以好活生生呈現喺大家嘅耳朵我側邊啊，咁令到大家聽呢個劇咧，都會係有啲嘅共鳴嘅。咁啊，製作同埋寫作嘅階段咧，都喺頭一批嘅集數入邊咧，都開始即係進入呢一個嘅尾聲噶啦。咁所以咧，下個禮拜就可以同大家見面，咁睇一睇大家下個禮拜聽嘅時候，會唔會喺個劇入邊都會聽到？咦，好似講緊我某個同事，或者咦，同我某個同事好似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件列作诈骗处理，通缉一个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籍员工。消息说，警方调查所得的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调查相信一个在那个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负责在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到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个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现错误，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上个月下旬曾经会见那个员工，了解和调查，以录取警戒口供。那个员工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 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向雇主请辞。九龙城沙埔道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劳工处说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是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士文说，男死者是一个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怀疑在大厦天台工作期间在高处堕下到棚架位置，其后不治。萧士文说，死者年约30多岁，暂时未清楚他当时正是做什么工作，还有是不是需要戴安全带。他说对事件感到非常痛心，建造业年初至今已经发生10多宗致命意外，今次死者育有两个小朋友，太太是家庭主妇，目前感到非常彷徨。一个入境男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6个月和罚款1000元。海关昨日在香港国际机场截查一个27岁抵港内地男旅客，并在个人行李里面检获大约20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126000元，应货税值大约90000元，那个旅客随即被捕。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监禁刑罚具有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说，伊朗目前没有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同亚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和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分别同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官员通电话的时候强调，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一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09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255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2，升8.2；盈富基金26.46，升6仙；腾讯控股490.4，升15.2；南方恒生科技4.78，升5仙；小米集团27.96，跌8.2；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8；智普940元，跌47.5；中芯国际62.2，跌1.05仙；美团93.45，升9.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2，瑞士法郎9.699，澳元5.497，加元5.586。新西兰元4.604，欧元9.036，每百日元对港元4.9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29。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点，跌607点。港金报37,895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7.87美元，卖出4058.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咁先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观塘红桃道去油塘近住康源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过了考明街。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工程，直至傍晚七点去珠海和澳门方向近住香港旅检大楼的路肩和右线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大榄隧道出口元朗、狮隧入口沙田，还有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03，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5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是神光第一线白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奥你呢？
8: 我都想打波，近排我喜欢打匹克球，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咯。
7: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9: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不守得住？
10: 在 AI 浪潮底下，
9: 在科技洪流当中，
10: 身处这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9: 各行各业
10: 怎样守住自己，
9: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0: 今晚9:30，
9: 港台电视31。
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今年34岁的 Sam Smith 嚟自英国伦敦，他都是金牛座的。今次这首新歌有花一些的味道在里面。

0: 2014年凭住佢嘅 debut album《In the Lonely Hour》成为格林美嘅大赢家，而今年2026年咧回归音乐基本啊，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八位。Sam Smith My Guy。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

0: 八月三号星期一啊，
1: 咁就八月啦。
0: 哟哟，今日星期一啊，新嘅开始。咁我哋今日嘅环节有音乐桑拿啦，
2: 精神啊，话俾你听。
0: 系，奔神奔地 blues 啦。系，咁就今日我哋音乐桑拿会讲嘅一位朋友啊，介绍就其实就唔开心嘅，因为上一个星期应该系咁，佢就不幸就过咗身啦。咁佢法国嘅电子音乐人叫 Kavinsky 啦，咁佢有一首出名嘅个 Night Call， 咁可能喺电影当中大家有机会听过噶啦，系啦，咁啱啱大家都会喺个环节度会再听翻佢嘅音乐啦，咁啊亦都会讲翻佢嘅故事俾大家认识下佢啦。
2: 咁啊一阵留意住我哋六点钟嘅音乐 sauna 啦。咁啊另外今日咧有一样嘢想同大家分享。
0: 来啊！
2: 我发现一年365日咧，每一日都有佢嘅一个节日噶。你知唔知今日系咩日子啊？
0: 每一年365日都有佢嘅节系咩日子？
2: 即系每年即系365日入边，每一日都有一个节日噶。
0: 哦，系啊，
2: 系啊，你知唔知今日系咩日啊？
0: 今日系8月3号，唔知道。
1: 8月3号
2: 系大额头日。
1: 咩话？
0: 大额头日
2: ，Big Forehead Day。每年嘅8月3号咧，系鼓励大家抛开对于高额同埋呢个宽阔嘅发际线嘅容貌焦虑，希望大家可以大方咁露出自己嘅额头，拥抱自己独特嘅外貌同埋自信。
1: 唔怪得知你今日露出咗你嘅额头。
2: 等我即刻露一露我额头俾大家睇先。
0: 但你选咗个，
2: 有冇见到啊？
0: 我见到啊，
2: 见到选咗。
0: 你系咪炒车啊？
2: 因为咧
0: 撞亲。
2: 真係咁啱得咁巧啊！一講就即係咁啱就係8月3号，因為事關呢我去咗電髮，跟住啲藥水呢應該即係唔小心滴咗落去個額頭嗰個位。咁呢呢個都真係要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覺得即係大家去整頭嘅時候呢係有好多嘢係要自己要小心啲嘅，即係有啲嘢唔好夾硬死忍難忍，覺得無事就算數咁樣。咁我講下我古仔啦，到底個額頭發生咩事啦嚇。而家好似阿炭治郎咁啊，有個額頭。
0: 哦，係啊，似有一笪咁樣。
2: 係啊，笪咁樣嚇，
0: 勁喎。
2: 咁跟住然後咧，話説早幾日就去電髮咁樣。咁其實呢樣嘢就不嬲都間唔中隔幾個月就會做一次噶啦。咁但係今次因為個電髮咧嗰個嘅圈度唔同咗啊，比平时咁，所以嗰、那个即系要落嘅一啲药水嘅剂量就同过往唔同啦。咁我不嬲都知嘅，即系电发嘅时候咧，落嗰啲药水咧，可能会有少少凉感，甚至乎可能有啲少少灼热嘅感觉，咁系正常嘅，只要唔系太夸张的话咁样。咁所以就不嬲都習慣咗电发㗎啦。咁我喺度电发嘅时候呢通常都会打机啊，合下眼瞓啊，做下呢做下路啊。
0: 搞几耐㗎通常。
2: 个零、啊、我好快㗎啫，我好快㗎啫，个零两个钟内搞得掂㗎啦。我唔係太难搞嗰种嚟㗎。咁呢今次因為呢即係內個人內冇換過個造型啊，咁就想換下造型啦，就
0: 光頭嘛，簡單
2: 啲。係其實真係諗錯咗，真係諗錯咗。真係你食返個大額頭日就應該即係成個
0: 光頭日不如 search 下嗰啲幾月幾號，我覺得肯定係有啊，照你咁講，你繼續我揾下
2: 先。咁跟住然後我就就照去整嗰個電髮嘅一啲嘅事情啦。咁跟住然後呢落完個藥水，其實嗰啲步驟同平時一模一樣咁樣做嘅啫。咁落完
0: 10月7号啊，世界光頭
2: 真係有㗎，真係有㗎，
0: 即係關注脫髮問題，支持光頭族群。
2: 10月17日
1: 我見到有幾個㗎喎，有一個係9月13號嘅光頭很美日啦，
0: 係有好多呢啲日子㗎。
1: 10月14號係光頭與自由日啦，同埋頭先講嘅10月7號世界光頭
0: 日，因為我諗相信世界光頭日
2: 大家都好關注。
0: 嗱啱啦，你而家8月就電完頭髮，兩個月之後
2: 就可以
0: 就10月7號就世界光頭日就可以享佢
2: 囉。試試佢囉。
0: 好啊，你繼續。
2: 有冇地中海日咁樣？
0: 我覺得應該會有㗎。
2: 咁然後我就整個頭嘅時候呢，咁啊落藥水啦，咁啊跟住然後呢開始咪有部機會擺喺個頭上面咁樣轉咁樣㗎嘛，係呀係呀，咁跟住然後喺度轉嘅時候呢開始咦覺得有啲熱喎咁樣，咁啊覺得可能都係
0: 正常
2: 嘅，即係可能都係比平時因為今次要攣啲咁熱多啲啲咁可能都正常啦，咁跟住耐咗時間呢 覺得喂唔對路，越嚟越熱喎，咁啊跟住然後即刻就叫個髮型師過嚟幫手望望，喂唔得喎，真係好似有啲熱喎，你不如幫我睇睇係咪即係個機近得滯定係點樣呢，咁於是乎咁佢啊見可能即係有啲調整啦，咁佢可能即係幫我校高返部機少少啊，咁跟住然後呢幫我喺啲因為我咪卷起曬咁啊個頭喺電髮嘅過程當中，咁佢就幫我喺中間再加翻落翻啲搽翻啲水濕潤下佢，咁等佢冇咁一個灼熱感咁強咁樣啦。
1: 喺有灼熱感嘅呢個時候嘅時候，已經過咗幾耐啦？
2: 我其實唔好耐嘅啫，五分鐘左右嘅啫，五分鐘左右嘅啫咁。咁跟住就處理完咯。咁因為我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個額頭係貼住一塊膠片嘅，就要防止嗰啲藥水流落去眼啊或者其他地方啦咁樣。咁於是乎咧就一路黐住咧就覺得冇乜嘢嘅，因為你嗰啲膠片黐住你個額頭嘅時候會有少少感覺係黐住咁嘅感覺啊嘛。咁跟住然後咧好啦。咁啊個髮型師幫我調整完啦，咁跟住然後我就一路電完，冇啊，覺得好OK， 佢 keep 住埋嚟問啊，你而家仲有冇覺得好灼熱嘅感覺啊？有冇好辛苦唔舒服？你幾多個咁喎咁樣？咁跟住咁我調整完，我 OK 啊，而家冇嗰種好辛苦嘅感覺啦 ，OK 啦咁樣。咁啊，跟住一路如是者就電到完咗為止啦。跟住然後一撕開嗰塊膠片嗰下咧，我就見到，喂，做乜嘢？变咗炭治郎咁样嘅咧，点解额头无啦窿咗一笪嘅咧？咁样咁就发现哦，原来系因为一路黐住嗰塊膠片冇懷疑，原來啲藥水應該滲咗喺塊膠片入邊，咁就有少少灼傷一啲啲嘅表皮啦咁樣，咁跟住搽咗啲，即刻佢見到遇事者就即刻俾啲藥膏我搽一搽咁樣，咁就OK 啦咁，咁所以我就係即係要提醒大家，如果有時去整頭咧，你去到有一啲位咧，有時你會懷疑自己噶，即係你會懷疑自己，我應唔應該出聲咧？係咪我太大驚小怪？是不是不啱呢，千祈不要这么想，总之你觉得不舒服你应该要出了声。
1: 即刻出
2: 声。即刻问了先的。那不要好像我这样。如果不是就会好像我这样。今天呢这个大额头日呢都不知道怎样露这个大额头出来。我现在 embrace 自己。
1: 你现在就
2: 是。我现在拥抱自己。
0: 那你现在查了即其实它都好像少少灼伤了的状态。
2: 是轻微啦轻微啦。那
0: 现在查了药膏之后那它说。
2: 不是它即刻建议我你要去看医生啦。看医生。看完医生即是你再告诉我你那个情况是怎样啦。那其实我是未看的。应该听日搵个时间睇，因为我即係返到屋企发现好似又比我想象中都唔係话好严重嘅，即係搽咗药膏好似都舒服啲嘅咁样，咁所以即係又唔係太担心。
0: 唔係就似炭治郎，因为呢而家我哋望住阿奔神，咁佢中间电完之后中间分界，咁所有两汁音就冚咗落嚟啦，然后呢佢个额头呢就好似打完咗条界咁啦，佢而家就好似下游结咁样。
2: 哇，
0: 所以而家呢个嘅奔神究竟系咪真系奔神定系个脑里边系第二个人呢？我真系
2: 分唔到。
0: 就開咗個腦之
2: 後，可能我啱啱呢一個故仔全部都係唔係奔神講出嚟，係第二個人講出嚟。哇！
0: 可能你特登改一個故事講啊，
1: 令我哋信你仲係奔神。
2: 有冇少少驚？俾你發現咗添咁樣，我有一嘢掀起話俾你聽咁樣。
0: 但好驚啊！你呢啲小即係呢啲小意外，同埋好彩你都
2: sense 到
0: 咯。因為我幻想如果你即係恰著咗一份咁樣流落去，
2: 就唔知㗎啦，
0: 就危險㗎啦。
2: 係啊，不過我諗如果真係恰著咗，真係你覺得好乸，我估應該都會知醒嘅。咁但係大家唔好掉以輕心啦，即係有時可能你會好放鬆或者好放心啊，應該 OK 嘅 OK 嘅咁樣。但係你一定要即係相信自己嘅感覺先啦，千祈唔好質疑。
0: 表達感覺，提出疑問。
2: 啱啊，
1: 表達你心裡所想。
0: 因為我去剪頭髮，我一基本上十次有六次七次我都係會瞓著覺㗎。
1: 嗯。
0: 係啊，即係我係會嗰種中住，我成日都唔知髮型師佢幫我剪頭髮係咪好係咪好猛啊？因為咧，咁你會中眼瞓啦。咁我哋譬如攞緊個，佢喺度刨緊個頭嘅時候，係啦，幫你。跟住如果你一中嘅話咧，其實好危險啊！一嘢就剃咗㗎啦嘛，係啦。咁所以有陣時你會
2: 中間分界，
0: 我會 feel 到佢係唔知會竇住我個頭咧，知道我佢又唔想嘈醒我，好好啊，係
2: 係。
0: 佢又唔會嘈住我有我份，但係佢又要執行佢要剪頭髮嗰樣
1: 任務，
2: 其實好大壓力嘅。
0: 你變到好強行地咁樣咧，俾用身體俾緊指示我個身體啊，
2: 係係
1: 係
2: 啊，托住你個頭，
0: 托住你個頭啦，係啦。
2: 成件事幾浪漫，
0: 或者有時真係要耷低啲或者卧高啲，佢就真係會出聲叫一叫。醒我嘅咁样，如果唔系 太过严重嘅情况之下咧，佢都会有我瞓嘅。
1: 哦，
2: 你系嗰种系任何情况底下都瞓得好冧嘅人嚟嘅，
0: 尤其好早去剪头发嘅时候咯，系啦。咁但系多数我都会尽量唔好进入呢个睡眠状态，咁同发型师就会一开头都会倾下偈，摇下先嘅。咁有时倾下倾下，我自己系试过讲讲下瞓着咗啊，
2: 都攰啦。
1: 呢几年大家都攰啦。
2: 好彩你冇做下节目，讲讲下瞓着咗啫。
1: 因为呢个系佢醒嘅时候
0: 啊。系啦，如果你话
2: 钟数问题，钟数问题，
0: 做凌晨轻谈嗰啲就危险啦，系啦，即系夜晚一个人嗰个危险啊嘛。
2: 系，你已经去到做唔到轻谈年纪啦。
0: 系，我由以前开始已经做唔到啦。系啊，即系夜嗰啲又唔到。咁所以剪头发嘅时候，我都好惊嘅，有时会嘅。即系你又佢拎铰剪啊，
1: 系啊，其实都好危险啊。
0: 但我哋呢啲男仔，我唔知女仔啦，因为男仔整头发嘅时间咧
2: 短啲啊嘛，
0: 比较短。女仔整起上嚟，我见真系几粒钟噶嘛，可以
2: 五六粒钟起跳。
1: 好少喺香港整头发噶，我通常咧唔系通常啦，系我好少整头发啦。咁跟住我系最近有一次去咗旅行，跟住顺冇嘢做喎，去整个头发先咁样啦。跟住就去咗。
2: 几好呢个谂法，冇嘢做，整个头先。
0: 整个头先
1: 咯。系啦，即系因为咁我就尝试，即系又喺语言不通嘅地方啦。跟住我哋就系、是嗯、我都谂住死啦，会唔会整唔到又点啊又成啦？但系佢好快啊，两个钟就都未得闲瞓觉，我就已经洗完头染埋头发。出咗嚟啦！
2: 咁快？你咪搞好简单咋？即系你唔系整啲好复杂嘅嘢咋？
1: 洗剪吹染咯。
2: 哦，
1: 系啊。
0: 点解会拣去海外嘅时候先至整头嘅？喺香港反而唔整嘅？
1: 哦，因为咧喺香港咧，通常咧都冇呢个时间啦，即系咧有阵时早啊起唔到身啦，夜啊收晒铺啦，咁你去旅行冇嘢做，即系你冇行程。咁
2: 去旅行
1: 係
2: 冇嘢做，
0: 即係等於有啲人去泰國旅行順便做埋 body check 咁啊？
2: 嚇會嘅咩？
0: 好出名，
2: 唔係做 body massage 嘅啫，
0: 唔係啊，做 body check 啊，好出名噶
2: 嚇
1: 咩？
0: 泰國啊，
2: 冇聽過，
0: 好多年噶啦，十年前已經有噶啦。
2: 真系噶，
0: 嗰边好出名，因为价钱上面亦都比较相宜啦，好多噶，又唔知道整下啲牙啊。总之去旅行嘅时候，泰国系其中一个我听过最常去系会做埋呢一啲同身体相关嘅检查 treatment 啊。
1: 我真系第一次听，
0: 系啊，冇听你，
2: 即系正等于啲人去韩国会顺便美下容咁样咯。
0: 系啦，
1: 差唔多。
0: 系啊，咁佢哋就话去泰国嗰啲做身体检查嗰样嘢系即系成个 package， 有啲团直情系咁样样噶，
1: 课
0: 啊好耐啊，听咗十年，
2: 好新奇我。对我嚟讲，
0: 系
2: 我冇听过，真系冇听过。
0: 即系等于啲人翻大陆睇牙咁样，即系每一个地方有啲地方佢系会
1: 有
0: 一啲咁样样，系啦。咁我知道系有嘅。我以前细个，我觉得呢件事好匪夷所思。去旅行对我嚟讲就系旅游，即系唔好话去身体检查，整头我都觉得已经系有啲匪夷所思噶。
2: 不过系噶，我见好多女孩子系中意，因为佢哋唔使。好密集式咁样去整头嘛，即系有时候可能佢哋可能咧，即系如果除非你要不停保湿啦，如果唔系可能你都系几个月先搞一次咧，咁佢哋真系完全可以净系去旅行先整嘅。
0: 我以前唔明白呢个道理，后屘我听有啲女仔朋友讲咧，我开始理解就系佢哋可能好崇尚某一种国家嘅 style， 譬如韩风好劲，咁就中意韩国 style 嘅发型啦。以前日本嘅好劲，咪去嗰啲，咁有咩劲得过就系你去当地揾翻当地嘅发型师帮你整咧？咁呢？這個說法咧，我就 get 嘅。
2: 我成日就係覺得，我有諗過做呢件事，但係第一，我覺得我去旅行就好，覺得咁樣好嘥時間。第二，我真係驚，我真係溝通，即係好打個譬如，我淨係想同佢講，我要七三分界，我都唔識講啊。
0: 咁你咪
1: 而家可以用
2: seven 咁樣啊？
1: 而家可以翻譯嘅。
0: seven 係嘛？有 hand one seven， and then three，OK，OK。
2: No free， no free 嚇。
0: 前七後三嗰個。
2: expensive 啊 ，no free 啊。
0: 向前七，後面三。
1: 咁我又自己一個去旅行啊嘛，咁自然冇咩做，咁咪求其揾啲嘢就，都唔係求其，都有 research 下邊間個分係高啲。
2: 唔怪之得你個頭一放翻落嚟咁長啦，我就係話俾你聽。我從來咧，我識阿桑姐咁耐咧，我冇見過佢放頭髮落嚟噶。我一路以為其實佢放落嚟應該係好輕身嗰啲嚟噶，點知佢上個禮拜啦有一日因為做嘢佢要整頭啦喺公司咁樣，跟住我見到佢放個頭髮落嚟，哇，長髮公主咁樣喎。好长喎，原来佢个头咁
1: 样。系啊，但系我自己都好少见我自己放头发落嚟个样啊，所以你见到咁惊讶系唔出奇。
2: 你自己有时都惊讶，系咪瞓醒？
1: 咁长嘅。
0: 所以下次阿桑佢如果要放我去旅行，佢唔系话我要去旅行，我话我要去整头啊。
2: 咁我哋就明噶啦。
0: 系啊，我一个礼拜后翻嚟啊，整完头之后。
2: 咁我就话，咁我帮你请定假咁样。
0: 俾你去整头啦，
1: 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男子承认在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在一个传媒机构的社交媒体专业的贴文留言，煽惑他人投白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囚两个月，缓刑三年。主任裁判官苏文龙判刑的时候说，同类案件一般需要判处监禁式刑罚，但是考虑到被告初犯，没有刑事记录，判处缓刑。38岁被告报称任职保安员，指控是控罪指他当时在传媒机构一则有关保安局局长提醒市民煽惑他人在选举中不投票或者投无效票属于违法行为的新闻贴文，以个人社交媒体账户回复煽惑他人在那个选举中投白票，他其后被廉政公署起诉。名古屋亚运下个月19号揭幕，香港滑浪风帆代表队将会派出一共4个运动员出战，由大师兄郑清贤和大师姐马君正带领第一次参赛的黄子豪和张子月力争亚运奖牌。上届杭州亚运风帆铜牌得主郑清贤啱啱完成美国集训返香港，他话名古屋赛场风力偏少，预计需要更多摇帆，接落嚟会集中加强体力同爆发力。郑清贤去年全运会攞到第四名，同奖牌擦身而过，他形容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希望亚运唔再留有遗憾，取得比上届更好的成绩。总教练陈敬贤表示，四个参赛运动员都具备争夺奖牌的实力，其中郑清贤和马君正在上届亚运位列前三，教练团队已经对场地作出分析，期望他们能够发挥好表现。印度南部克拉拉邦日前遭到暴雨侵袭，造成至少9个人死亡，据报多人因为暴雨失踪，13人受伤，大约5800人被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印度多地近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出现洪涝等灾害。东北部阿萨姆邦灾害管理部门通报，暴雨在当地造成的洪涝灾害导致82人死亡，超过19万人受灾。气象部门说，印度东北部等山区未来四五日降雨可能进一步增加，南部地区降雨量将会有所减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红隧啦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噶，位置就系去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近住出口嘅慢线系封闭咗，经过朋友要留意翻啦。其他隧道情况啦，喺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在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接近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狮隧入口去沙田。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3: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4: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小狼暗藏密码。

0: 详细相关于成长嘅挣扎。用上小狼呢个比喻，除咗想讲内心可以有火、有恶、有自我嘅一面之外，仲因为狼字嘅右手边咧系一个良字，提醒同一时间都要继续做一个善良嘅人。祝福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巧威。首晚两星期上升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林伟俊《小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多性，你无时无刻都瞓到觉，你有冇担心过啊？
1: 我中学读书嘅时候咧，我已经发现自己系咁啊，所以我改变唔到，我唯有当佢系我嘅一个特殊能力啦。

佢系 Carrie 萧明南，第二首派台作品叫《末日遵税计划》。容易瞓着，我真系觉得系一个好好嘅能力嚟噶。一直以嚟啲人问你会唔会有时有失眠啊？九成时间都真系冇，因为到夜晚啊，身边朋友成日都好多嘢谂啊，瞓唔到啊。

近期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喜欢到我睡觉发梦都见到他，教他将这首歌拿来打碟，我还好记得。满听派台作品《月亮代表我》，通常入黑的时候睡觉，最近令到我要跟自己说，真的夜了要睡了，就是当太阳出来的时候，跟自己说再不睡，第二天没有精神的了。

啱啱听过呢首派头作品，嚟自一位朋友啱啱完成咗佢嘅演唱会啦，一年几场都讲咗好多自己嘅心声，唱咗好多自己创作嘅作品。陈卓妍嘅《缠绵剂》。

0: 再见。
1: 不知离别会不会令你啰啰挛瞓唔着，挂住一个人嘅原因？听下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随住年纪大，可能你会慢慢适应习惯咗呢种离别啊。

另外有苏眠王嘉怡三张几，去到三张几的你仲有冇嗰一份嘅热血呢？都能唔能够可以好似呢一首歌咁啊，仲可以好热血咁样讲出嗰句，我嘅对手只有我自己，我唔可以输俾自己啊！

0: 近期中国国际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际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际期货将会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件列作诈骗处理，通缉一个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籍员工。消息说，警方调查所得的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调查相信一个在那个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负责在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到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个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现错误，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上个月下旬曾经会见那个员工了解和调查，录取警戒口供。那个员工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向雇主请辞。九龙城沙浦道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劳工处说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是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士文说，男死者是一个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怀疑在大厦天台工作期间在高处堕下到棚架位置，其后不治。萧士文说，死者年约30多岁，暂时未清楚他当时正是做什么工作，以及是否需要戴安全带。他说对事件感到非常痛心，建造业年初至今已经发生10多宗致命意外，今次死者育有两个小朋友，太太是家庭主妇，目前感到非常彷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和亚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和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分别同沙特、巴基斯坦同土耳其官员通电话的时候强调，美国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一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红隧啦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位置就系去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近住出口位置嘅慢线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至于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退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嘅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过咗康庄道桥底少少。

0: 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慢车，龙尾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少少，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接近龙日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西港铁站一段都是稍为行车缓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7: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6: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8: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三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啊。
7: 我同意你啊，
9: 不过你望下斌，唔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落大雨想浸街啊！
11: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10: 唔系啊，西环官马，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11: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的安嘅。今个星期嘉宾由佢。
12: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13: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12: 我哋系公路烟花。
14: 在世间争风挡雨，
15: 有一种路，你睇，巴爵士就系咁样噶啦。除咗整顿职场之外，整顿埋我噶，冇得同巴爵士斗。
16: 你再做唔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15: 已经冇得斗啊！
16: 冇赢过系因为你唔了解我哋班爵士，唔了解爵士咪问啊！
12: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爵士去跟风。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衣款啱唔啱。
1: 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0: 收到，冇问题。
1: 喂，芬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2: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1: 你都唔明嘅，
3: 嚟到今日嘅音乐桑拿，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围绕一位法国电子音乐人，佢嘅名字就叫做 Kavinsky 啦。
2: 系，
3: 咁佢就喺上个星期就喺家中离世嘅，咁就享年50岁啊。咁啊呢一位嘅法国电子音乐人咧，虽然佢成日都话自己系一个整音乐嘅人，不能被称为音乐人嘅，佢话佢都系用两只手指弹琴嘅，即系唔识玩乐器嗰啲人嚟嘅。
2: O K，
3: 系啦，佢
2: 好谦，自谦都。
3: 因为佢系好中意玩音乐咯，佢会形容系for fun嘅。
2: 系，
3: 咁所以佢都喺訪問度都有咁樣講過啦，咁但係佢就係一位都係好著名嘅法國電子音樂人嚟嘅，的確係。咁我記得其實咧識呢一位嘅朋友咧 ，Kavinsky 咧係其實4年前啊，差唔多嗰陣時我哋有講起嗰啲咩 Synth Wave 嗰啲咧，
2: 係啊係啊係啊。
3: 咁然後就去 search 嘅時候就揾，我記得有一集 EDM Friday Mix 情係做 Synth Wave 嘅嘢，咁、
2: okay.
3: 然後就俾佢一首叫做 Night Call 嘅歌咧係吸引咗，而嗰陣時我都未知道 Night Call 其實係好出名嘅。
2: OK，
3: 我系觉得首歌好听嘅啫。
2: OK，
3: 系啦。咁但系 Night Call 点解咁出名？就因为 Ryan Gosling 嗰套 Drive 嗰首嗰套戏啊，
2: 而令到佢一炮而红。
3: 系啊，佢一个 opening credit 嘅时候，佢揸住架车夜晚晚喺一个好超现代感嘅夜晚城市当中嘅时候，出紧一啲 credit，
2: 好有嗰啲 night run 感觉啊！
3: 一阵间你听到嗰首歌，你就会有机会认得噶啦咁样。咁但系去翻即系 Kavinsky 呢一位嘅音乐人身上面啦，其实佢犀利在头先讲过嗰首歌，令到佢呢一个嘅身份系爆红咗啦，因为佢本名叫 Vincent 啦。就是他一个创造出来的角色来的，很有趣的就是来自法国的电子音乐人都很喜欢为自己创造角色，另一个就是达鹏了。
2: 是啊，
3: 他们很喜欢为自己创造一些故事这样的。是啊，但是他一首的 Night Running， sorry， Night Call， 讲出了给你导
2: 演。给我 Night Run，
3: 是啊，是 Night Call， 是啊，不好意思。Night Call 呢一首歌，咁但系其实佢喺佢嘅代表性系巴黎奥运嘅闭幕，佢都有份演出嘅。佢嘅音乐系好代表咗，我谂近呢一段时间一部分嘅法国电子音乐啦。你听到嗰啲音乐都系好，
2: 其实都好 synth 咯，佢呢啲嘅用声
3: 系啊。一阵间你再听佢作品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哦，系啲人讲话我电子音乐当中个 French touch， 即系嗰个法国音乐人佢哋特有去处理电子音乐嘅方式咧，
2: 有种法国味喺度吓，
3: 系啊，嗰种佢哋嘅 touch 系点样样？其实好难去定义嘅，但系你听得多啲嘅时候，你觉得啊，佢有一种熟悉嘅感觉，你就会知道。我谂真系比较要去形容就系佢哋点样用一啲嘅 filter 去 distort 嗰啲声啦，嗰种嘅处理啦。一阵间大家真系再听翻 Night Call 听翻呢首歌，你可能就会谂翻起噶啦。
2: OK，
3: 咁但系而家一路听紧呢首作品咧，亦都系嚟自于 Kavinsky。咁呢首歌咧就叫Testarossa Auto Driver， Testarossa 就系一架法拉利嘅好出名嘅车啦。咁就系讲紧呢架车佢行驶嘅时候，哇，嗰个幻想系点样样啦？
2: 好有嗰个感觉啊！
3: 咁其实咧，Kavinsky 佢即系本名叫 Vincent 啦，佢最初系想做演员先，佢一路都系做紧演员。
2: OK。
3: 但系做到咁上下咧，佢覺得有啲悶啊，就想試啲新嘢。而當佢身邊以前識落嘅嗰啲高中嘅朋友咧，其實都係投身做音樂嘅，係啦。咁所以就令到佢覺得，咁不如我要揾嘢試，不如我試下去做音樂啦。所以佢係大概2005年先開始做音樂，20年前啦。咁即喺佢30歲嘅時候先開始。系啦，咁啊冇话迟嘅，30岁系啦，咁一个新嘅开始嚟，咁呢个时候有啲男士都系会去 反思自己三十年嘅人生，然後尋找新嘅 path 都唔係一個罕見嘅例子啦。咁喺佢身上，佢就嘗試去做音樂啦。咁佢有一次就係攞部電腦去整，呢、部電腦就係嚟自於佢一個朋友送俾佢嘅，係啦。佢個朋友嗰、那個音樂人嘅 artist name 就係Mister 啦，跟住後面嗰個串法就 O I Z O 啦。
4: O I Z O
3: 系啦，都系一位好著名嘅音乐人嚟嘅。咁就系呢一位嘅朋友将一部旧嘅生果牌电脑送咗俾 Kavinsky， 因为其实本身个朋友谂住掉嗰部机噶，佢话你唔好掉啊，你俾
4: 你俾我啦。
3: 佢就攞咗部电脑翻去之后，就喺部旧嘅电脑度开始自己整音乐。
4: 哦，
3: 咁啊整下，整下整下整下整下咧，其实佢就整咗而家你听紧呢一首嘅 background music 啦，即系 Tesla Rosa Auto Drive。
4: 哦，所以呢个系比较佢算系早期啲嘅作品嚟嘅，
3: 非常早期。
4: OK，
3: 2005年嗰阵时开始整噶啦，系啦，咁然后佢整咗呢只歌嘅时候咧，就俾另一个朋友听，个朋友就话：，哇，呢啲又未听过，好新、哦，觉得呢种声。于是乎就签咗佢去自己嘅 label 啦，张 Kavinsky， 咁就再问 Kavinsky： 喂，你呢首好好听、哦，你仲有冇其他歌啊？于是乎就出现咗 Kavinsky 第一张 EP 叫做Teddy Boy 啦，咁佢就即系开始整好多唔同嘅音乐喺当中，咁啊一只 EP 嚟嘅啫咁啊，咁佢嘅风格就你听到系一啲好八十年代嗰种，你会幻想嗰种好复古未来啦，我哋成日讲嗰种，因为佢自己最初做演员系因为佢好受电影影响
4: 啊，
3: 佢话佢自己中意啦，启发到嘅戏超过10,000部啦，佢喺
4: 国外
3: 佢都睇好多戏啦，系后生嘅时候，
4: 咁佢应该好中意睇科幻片咯，即系如果听到呢一类型嘅声音，
3: 冇错，所以佢呢啲音乐你都会幻想到可能某啲年代好似系会用呢啲音乐做嘅电影啊，
4: 嗰啲咩 Robot Cop 啊、
3: 铁甲威龙啊嗰种啊咁啊，咁所以到佢去到要出自己音乐嘅时候，头先讲啦。用電腦砌咁樣砌咗一啲歌出嚟啦，但佢嘅監製就問佢啦，喺佢出歌嘅時候話：你有冇咩 concept 啊？你出歌咁啊，即係定係你諗住哦？你嘅 album cover 就影住你笑哈哈嘅樣，然後就然後就等大家嚟聽你啲歌，你係咪諗住咁樣咁？咁啊 ，Kavinsky 就話唔係，我有一個 concept，OK，、
4: okay.
3: 就係因為正佢以前睇好多戲，所以佢創立咗 Kavinsky 呢一個嘅角色。咁佢呢個角色嘅設定係乜嘢呢？就係、是、一個男士，佢係喺一架就係法拉利嘅 Tesla Rosa 上面呢，就揸車喺度漫遊緊喺個公路嗰度、然後佢1986年嘅時候發生咗交通意外，變咗做一隻喪屍、
4: 即係個角色、
3: 個角色、呢、這個就係佢幻想嘅概念。
4: 到底點樣可以遇到一場交通意外但係會變咗喪屍？
3: 冇錯啦，就好似
5: 死唔去
3: 得吞，就係話當日喺studio 做歌意外發生爆炸，令到佢哋變咗機械。佢哋
4: 嗰邊過程唔重要啊，
3: 係大家都係會有一種概念喺度，冇嘅，咁佢都係 science fiction 嘅諗法咯。
4: 係，
3: 咁因為佢都係睇開戲，
4: 好似超級英雄嘅起源咁。
3: 係啊，冇所謂嘅。
5: Remain anonymous，
3: 因為佢都係睇戲啫嘛，所以佢都變喪屍冇乜問題。
4: OK，
3: 咁所以咧喺佢嘅音樂嘅 visual 上面，你會見到有啲 elements， 除咗個樣之外，佢會係有跑車啦，有喪屍啦，係啦，即係公路啦，呢一啲都會圍繞住嘅。咁甚至乎咧，佢呢個嘅角色出現咗之後咧，佢係有一個故事喺裏邊嘅。嗰個故事係點樣？就是他在他生在 Kavinsky 这个创作的角色，在他变成丧尸之前，他其实是有一个女朋友的。他这个女朋友但是就是一个 X 来的，他就有一晚去回这个女朋友家里找他，
4: 就变了将他变成丧尸。
5: Sorry， 我甩甩地现在讲他的角色，
3: 角色
4: 角
3: 色角
4: 色
3: 角
4: 色角
3: 色
4: 角色
3: 角色角色角色角色角色角色角色
4: 角色角
3: 色角色角色角色系啦 ，Kavinsky 呢个角色就系话佢喺佢变丧尸之前，佢就去佢女朋友屋企度揾佢，同、个女朋友讲：我已经唔同咗，我唔系以前嘅我啦，好希望可以同你对话，即系去讲呢件事。但系佢嗰个女朋友咧已经有新嘅生活，有男朋友，有小朋友添啦，唔想再同眼前呢个变咗丧尸嘅 Kavinsky 一齐，都系个故事啊。系、啦，咁因为佢已经过咗身啦，同埋佢个样已经变得系一只丧尸，好恐怖啦咁样。咁令到 Kavinsky 呢个角色咧，佢好忧郁
4: 啊，
3: 佢好想成为一个更好嘅人，但佢人生有遗憾，佢唔可以逆转，因为佢已经变咗做一只丧尸。
5: 听者心酸、
3: 所以呢、這个故事啊。 其實就正正就係講緊佢最受歡迎嗰首歌《Night Call》嗰個故事，
4: 哦、
3: 就係、是、呢個故仔。
4: 哇，好慘喎、啊！故仔，即係去聽翻佢而家我聽到嘅作品，再諗一諗呢個故仔，哇！
3: 係啊，呢個就係佢
4: 好似唔係嗰個，即係本身以為佢個故仔應該唔係咁慘嘅，原來個故仔係咁心酸。
3: 係㗎，你睇聽個音樂嗰啲風格，佢都少少暗黑暗少少個彩個顏色上面，你會覺得咁。所以啱啱講嘅呢個 backstory。就聽完之後，你再聽翻呢一首，可能你喺電影 Drive 裏面都聽過嘅 Night Call， 再重新感覺一下呢首作品啊。

0: 家再聽你就幻想到嗰個故仔啊，好似喺佢屋企門口嘅對話啦，一個變咗
1: 隻喪屍就係咁嘅。
0: 然後個女仔就話 There's something inside you 就係係啦，即係
1: 你係有啲嘢啊。
0: 係啦，你一個喪屍嘅外表，但裏邊嗰個你係點樣樣咧？咁所以就係呢一首作品係 Kavinsky 最受歡迎，亦都令到佢被咁多人認識嘅一首作品，就叫做 Night Call 啦。咁頭先一路聽啊，同埋呢一首嘅作品咧，同佢一齊去創作嘅咧，其實就係得分嘅其中一位成員。
1: 哦，唔怪得嗰個有少少似嘅嗰個用聲。
0: 係啦，咁但係因為法國音樂人對做電子音樂，就算 Justice 另外一對二人組合都係咧，佢哋有佢哋嗰種獨有嘅美學啊，佢哋都會係你聽得出嗰種電子音樂佢哋所使用嘅嗰啲effect 啊嗰種啦，都係我你會聯想到我係好係佢哋啱啱嗰陣嗰個所謂嘅 French touch 其實係係啊，咁而啱啱嘅呢一隻歌咧，亦都收錄咗喺佢一個即係叫完整啲嘅專輯，2013年咧叫 Outrun 啊。咁佢話佢其實佢不嬲都係中意做 EP 嘅，因為 EP 即係我for fun嘅啫，我唔需要咁大壓力。但係直到有喺2010年左右，咁佢個 producer 同我喂唔係、你真係認認真真，不如
1: 做隻 album 啦，
0: 做隻 full length album 啦。咁佢覺得呢啲好有壓力嘅，真係。咁但係佢就決定就真係開始籌備啦。
1: OK。
0: 咁所以咧，其實佢成隻專輯佢係要一個好完整嘅故事㗎。所以啱啱Night Call 呢一隻歌收咗喺個專輯啦。其實佢第一 track 咧叫 Prelude 裏邊咧，佢已經有個 VO 講緊少少呢個古仔嘅 background 啦、已經係啊。咁其實 even 佢第一隻 EP Teddy Boy 咧，佢裏邊都有一條 track 就叫 The Crash。炒車嗰下、有埋邊部聲，
1: 就係佢變做喪屍嗰刻，
0: 係啦，即係交代翻嗰個故事咁樣咯。咁所以係一個充滿住電影感，佢會形容係佢係用音樂講緊一套戲，但係呢套戲唔存在嘅嘅、一種想法咯。
1: 如果即係計佢咁樣玩落去咧，做一個 full length album 咧，即係分分鐘個喪屍家族都可以變出嚟咯。係啊，
2: 無限
0: 喪屍，係啊，咩植物喪屍大戰
1: 係
0: 咯，係啦。咁啊，所以你去聽嘅時候，真係～成張專輯聽頭先，譬如 Outrun 咁樣，應該會嗰個 picture 啦，個電影感就會更加之濃厚嘅。咁亦都有一位同佢合作無間嘅好朋友 Sebastian 啦。咁佢Kavinsky 都有講過，即係同自己好朋友呢位好朋友去做音樂，首先好欣賞對方嘅音樂。第二，佢就話佢唔想揾一個好似好出名嘅人嚟同佢一齊寫歌做歌咁，但係大家唔熟嘅咁，佢好需要一個可以好 true 話俾佢聽，你啲嘢太多定係太少，夠定唔夠嘅一個音樂人朋友咯。咁所以你會一路聽得出佢一路做音樂，一路以嚟都係一個以自己開心for fun嘅角度去創作嘅。所以你話佢嘅產量咁多年嚟係咪好多咧？唔可以話好，唔係冇，但亦都唔係話超豐富，一年一隻唔係嗰只咧。
1: Okay,
2: 但係佢掌握咗做人嘅精髓。
0: 係啊，做音樂都係。所以其實佢係好多大家認識嘅 artist 嘅一啲靈感來源嚟嘅，包括 Billie Eilish 有好多訪問講過話，如果一生人只能夠聽一隻歌，就係頭先嗰首 Night Call 啦、只會聽嗰首歌啦。跟住甚至乎 The Weeknd 都係話佢做某一啲嘅作品都 inspired by Kavinsky 嘅音樂。
1: 係啊，嗰種 synth 嘅。味道都有啲似啊，
0: 所以Kavinsky 有一首作品咧叫做 Odd Look 咧，Weeknd 係有做一個 remix 版本，重新填過一次，收錄咗喺The Weeknd 自己嘅 album 當中，一個 deluxe version 都有。而所以最近The Weeknd 巡演嘅時候，佢都有喺台上面首次玩呢一首作品嘅佢自己嘅 remix 版本。咁去 tribute 翻 Kavinsky 嘅，咁啊俾大家聽下呢一首就叫做 Odd Look， 不過就唔係 The Weeknd 嘅版本啦，呢、這個就聽翻原本啊 Kavinsky 所做嘅呢一首 Odd Look 究竟係點樣樣咧，俾大家可以喺今日認識呢一位離開咗我哋，但係佢嘅音樂亦都影響住好多人嘅 Kavinsky 嘅作品咧。

都为你介绍呢一位法国电子音乐人 Kavinsky。听日呢首作品咧收录咗喺佢2013年嘅专辑叫做 Outrun 啊，当中有一首作品叫做 Outlook， 咁啊其后又推出过好多唔同 remix 版本，有兴趣可以搵嚟听一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对分别12岁同6岁嘅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之后不适，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佢哋嘅妈妈同埋姑婆被捕。現場是樂富橫頭磡村一個單位，警方下午4時多接獲報案，說6歲的男仔暈倒，12歲女童嘔吐。救護員到場的時候，兩人清醒，他們被送到伊利沙伯醫院治理。初步調查說，這對子弟懷疑誤食大麻糖。兩個小童的41歲媽媽涉嫌疏忽照顧兒童被捕，61歲姑婆涉嫌管有危險藥物被捕。一個早前在將軍澳失蹤近10日的60歲女子，下午在李園門安聯村附近山坡被找回，她手腳擦傷送院治理。警方表示，被找回的女子顏麗晶上個月24號上午離開位於廣明苑住所之後失蹤，家人第二日向警方報案，警方協調各部門連日來啟動大規模聯合搜救行動，下午將她找回。她獲救的時候清醒，由直升機送到東區尤德夫人拿打素醫院治理，案件無可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縣視察地震災情，是當地上星期二發生地震以來第一次。高市乘坐陸上自衛隊的直升機在空中視察加島町的永旺、夢樂城等地。共同社報導，高市亦都會前往冰川町的臨時安置點，了解居民在改善避難生活環境、基礎設施、災後搶修等方面的需要，期望可以在政府的支援措施中提供協助。他又會到縣政府和知事木尊敬等人就今後的支援方式交換意見。當地連日天氣酷熱，當局憂慮民眾在臨時安置點的中暑風險和災害相關死亡人數增加，當局亦都計劃加強支援在車內或者屋企避難的人士。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去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白德新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定富街。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而家排到去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的车龙就去到沙田新城市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出口元朗，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罪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 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AI 走入校园，不单止是一场技术更新，更是一场教育学的重新思考。一众教育工作者如何训练学生建立 AI 素养，携手走向教育学最理想的模式。
11: 我哋反而要諗，其實我哋下一步想自己達到啲乜嘢嘅境界係嘛，或者乜嘢嘅學習嘅歷程，我想做啲乜？
10: 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星期一晚9:30，港台電視31。
12: 暑假玩樂，全家同樂。波城阿 Sean 作為騷動音樂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細啱玩嘅活動呢？
13: 斌神，你問我，梗係去 party 蹦擠蹦擠跳舞啦。
12: 你有冇聽題目㗎？要一家大細啱玩㗎。
14: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㗎，我3歲就去蹦擠蹦擠㗎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幾高就知啦。
13: 我同意你啊，
15: 不過你望下斌，就知佢細個冇試過啦。
16: 香港電台第二台與你活在。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2: 仲追啊！
3: 在上半小时呢就讲到呢个法国嘅 DJ Kavinsky 呢就有好多嘅电影作品都会启发到佢嘅人生，甚或乎启发到佢自己所创作嘅音乐啦。咁啊的而且确呢，我深信喺唔同电影作品入面所揀嚟嘅一啲 soundtrack 也好，揀嚟嘅一啲曲目都好，其实都系有佢嘅意义喺当中。其中我好喜欢呢就系喺 Spider-Man 系列当中嘅一啲选曲，好似就睇住呢一个角色一路成长，经历唔同嘅一啲人生状态，深刻乎令你进入佢嘅感情世界。

但係有 Chaka Khan 嘅 I'm Every Woman 啦，亦都係一首咧選自嚟自於1978年嘅一首作品啦。有時候好驚喜嘅，見到一啲比較舊嘅作品放喺現代嘅一啲電影作品當中。雖然未必符合嗰個嘅時空上嘅設定。

Monica Monopoly。 有时好喜欢听一啲嘅 OST 嘅原因，好似你唔使睇套戏，你大概都会了解咗当中嘅脉络，讲紧嘅咩故事啊？如果系系列式嘅电影咧，你会喺集数同集数之间找到角色的成长。

Tenants 嘅 Fire for You。即使唔去形容都好，你大概会感受到啱啱过去几首歌都系形容一个角色比较混沌、比较迷茫嘅状态。

Tame Impala 的 Loser。 再對比翻比較早期少少呢個系列當中，你會好感受到嗰種角色嘅成長曲線。當時年青嘅佢，嗰種嘅活力，比較會運用多啲嘅係一啲搖滾啲嘅音樂。

A Flock of Seagulls 嘅 Space Age Love Song。而結束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第一首比較日常感強啲嘅作品。

0: 一对分别12岁同6岁的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之后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他们的母亲和姑婆被捕。现场是乐富横头磡村一个单位，警方下午4点多接获报案，说6岁男童晕倒，12岁女童呕吐。救护员到场的时候两人清醒，他们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初步调查指这对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两名小童的41岁母亲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61岁姑婆涉嫌管有危险药物被捕。天文台表示，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白海豚会在未来两三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在本周后期大致移向东海一带，随后路径存在变数。中央气象台表示，白海豚朝早已经由超强台风级别减弱为强台风，预计它的强度变化不大，今个星期四之前对国家海区无影响。受到降雨影响，位于广东河源境内的新丰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接近115米的汛限水位。为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充分发挥水库防洪减灾效益，利用降雨间歇期腾出更多的防洪库用，应对防汛关键期和后续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新丰江水库今日下午五点起开闸泄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和阿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之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且寻求正式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分别同沙特、巴基斯坦同土耳其官员通电话嘅时候强调，美国同以色列嘅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呢类举措嘅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会遭到伊朗坚决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唔好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龙日村。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定富街，新界区丁九桥去屯门近住桥面一段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的车龙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出口元朗，还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我们下一节

0: 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3: 我哋系三五成群。
4: 我是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5: 我是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6: 我是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闹，都是打边炉噶啦。
4: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咁啊整个。

你好啊，我是欧瑞强，逢星期一到五我都在这里，即是平日我就会在七点钟至八点钟出现。今个礼拜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来临了之后有一个清凉的感觉，好在现在已经是黄昏和进入夜晚了，所以我们带大家去这个夏日的夜城 Summer Night City。 唱歌的组合是来自北欧的，来自瑞典的 ABBA。

阿爸的歌曲很多时候都会充满了节奏的感觉，好像这一首叫做 Summer Night Silly。 我们希望呢就将这个夏日的城市呢逐步将它凉快一点。不如这样，去完瑞典呢我们去韩国，是吧？是啊，韩国呢在夏天的时候呢都可能感觉上比我们凉快一点。你知不知道韩国呢有首歌当年很流行，是陈秋霞和合B中镇图合唱的歌呢，在韩国很hit的，都识这一首，叫做一个夏日的晚上 One Summer Night。

当年陈秋霞同埋钟镇涛 Rabi 合唱嘅歌叫做 One Summer Night。本来咧喺香港我哋都会听过下，但系又唔系话大行其道，唔系话最 hit 嗰只。点解咧？因为秋霞话翻俾我听，佢本来咧我哋想唱片公司就推呢只歌嘅，咁但系后来就某啲人就反对，不如咧揾咗另外一首。但系去到韩国咧就照推，但系韩国咧就 hit 得好紧要，香港咧就麻麻地。歌名就叫做一个夏季的晚上 ，One Summer Night。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就喺夏日晚上做啲咩咧？好多时候都因为天气太热，想唞下凉，最好咧就系兜风啦。但系我哋又冇车啊嘛，点可能识揸车啫？于是乎咧，我哋就搵可以两毫子搭呢个天星小轮，横过呢一个维多利亚港。不过记住啊，你要搭下层咧。嗰啲风咧先至够凉，因为接近个水面啊嘛。歌名就系叫做《昨夜的渡轮上》，当然系发生喺维多利亚港咧。

一隻懷舊的本地城市民歌。昨夜的渡輪上，當年在香港的人，如果夏日的晚上炎熱呢，就可以搭渡海小輪啦。咁但係有一啲呢，就不如咁啦，我哋唞涼得嚟，我哋又要有啲風味，仲要食宵夜喎，咁去邊呢？咁去銅鑼灣避風塘就搞掂啦。夜晚梗係唔係喺嗰度就咁拍船捉魚啦，就係、是、所有嗰啲漁船呢就變成咗呢係炒蜆啊，或者係食蟹啊，喺個艇上面食喎，好有風味嘅。不過我呢就冇咁嘅資格，因為嗰度呢好貴嘅。我就鍾意去真係漁村嘅風光。我嘅細個嘅時候呢已經開始去大澳。大澳呢而家都係我哋香港石果僅存嘅一個真真正正嘅香港式嘅漁村。今日嘅民歌味道，渔舟唱晚。50年珍藏民歌味道。

话说呢，就当年我鍾意去大澳啦，而家都鍾意嘅，因为嗰度有好多当年嘅一啲水上人啦，而家就好多就离开个艇，就将个艇泊喺佢哋嘅棚屋嘅侧边。喺呢棚屋嗰度呢，又全部伸出去个河面嗰个水道嘅中间嗰度。咁所以有一夜晚嘅时候呢，你就坐喺个棚屋嗰度，好似一个露台咁样。自己呢就有啲木台木凳喺度啦，叹返杯普洱。我就试过了，在大澳这个地方就真的很有渔村的味道。邓丽君同我们再唱一首令我们心境清凉歌，叫做《水上人》，一起过一晚《水上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件列作诈骗处理，通缉一名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籍员工。消息话，警方调查所得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调查相信一名在那个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往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

0: 皇医院即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现错误，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上个月下旬曾经会见那名员工了解和调查，以录取警戒后供。那名员工在会面之后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向雇主请辞。一名早前在将军澳失踪近十日的60岁女子，下午在鲤鱼门安联村附近山坡被寻回，她手脚擦伤送院治理。警方说被寻回的女子颜丽贞上个月24号上午离开位于广明苑住所之后失踪，家人翌日向警方报案。警方協調各個部門連日來啟動大規模聯合搜救行動，下午將他尋回，他獲救的時候清醒，由直升機送往東區尤德夫人拿打素醫院治理，案件無可疑。韓國和美國上個星期在韓國與朝鮮邊境地區舉行聯合軍演的時候，韓軍誤將美軍無人機識別為來自朝方的空中威脅，啟動防空作戰系統，差點將美軍無人機擊落。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是雙方溝通失誤所致。韓聯社報導，調查顯示美軍在演習之前一日通過手機短訊，將無人機飛行計劃告知韓方一名工作人員，但是人員未有上報。此外，美軍在通報無人機飛行計劃方面同樣存在問題。按照韓國現行規定，美軍申請在特殊空域飛行，應該提前一定時間以正式公文向韓方通報，並且需要獲得批准。據報，韓國北部邊境地區有部分的地區居民一度因為事件疏散。韓國國防部表示，已經將事發時負責相關工作的人員停職調查。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明日初時驟雨較多，最低氣溫大約25度，下週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溫大約30度，吹輕微至和緩東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天色好轉，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天氣酷熱，依家氣溫27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vin 首先同你跟進翻啊，較早前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跟住友愛村嘅意外清咗場，交通回復正常。另外喺洪隧啦，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位置就系去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近住出口位置嘅慢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啊。至于喺洪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主要系收费广场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系慢车少少噶，龙尾排到去屯门市广场。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半山嘅旧山顶道系有道路工程，由稍后嘅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旧山顶道系会分阶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受影响嘅朋友啦，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车嗰阵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 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天黑了，请合埋眼。
6: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5: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7: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5: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才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着你。
10: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这里了，叫埋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1: 今个礼拜的主题都是放暑假，夏日的情怀已经在我们旁边经常出现，都很热。下半部分我们用一些什么办法可以令这个炎热的夏日清凉一点呢？不要跑，千万不要跑，好像妈教仔那样，不要走那么快，慢慢走。 Walk don't run, venture's

六十年代大名鼎鼎嘅 Ventures 乐队，佢哋好善用一啲电吉他去演奏一啲纯音乐，包括呢一首好出名嘅叫做 Walk Don't Run， 系阿妈教我哋唔好乱跑，慢慢行，千祈唔好跑，慢慢喺海边行就最好啦。不过喺晚风慢慢吹过嚟嘅时候，我哋有位小提琴手喺前边演奏一曲，哇！当堂成个人亮晒，叶倩文同我哋唱。

晚风扑面的夜晚几清凉。叶倩文唱的歌叫做晚风，大家很熟悉的啦。我们有一句说话叫做夫唱妇随，但是今晚调转，妇唱夫要随，你的晚风我都很享受，我愿随风去。叶倩文之后我们有林

晚风之后我哋有我愿随风去。林子祥嘅歌，咦咁熟嘅啦，嗬，梗系啦，呢啲系精彩嘅民歌，一定有中文版嘅。跟住有都好啱啊 ，Lam 祥，意思即系话我好少讲嘢，讲嘢又好慢，又好细声，不如咁啊，用唱歌嚟代表嗰三个字 ，Jim Croce，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Jim Croce,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今日的主题大家都知道就是夏日的清凉剂如果你是尝试过打坐或者是冥想，老师一定会教你心静自然凉，总之很 relax 地挨在一个梳化又得，在个地板上面都得，总之不要出声，静寂就是心凉的主要元素。The sound of silenc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男子承认在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在一个传媒机构的社交媒体专业的贴文留言，煽惑他人投白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囚两个月，缓刑三年。主任裁判官苏文龙判刑的时候说，同类案件一般需要判处监禁式刑罚，但是考虑到被告初犯，没有刑事记录，判处缓刑。38岁被告报称是任职保安员，控罪指他当时在传媒机构一则有关保安局局长提醒市民

0: 香港滑浪风帆代表队将会派出一共四个运动员出战，由大师兄郑清贤和大师姐马君正带领第一次参赛的黄子豪和张子月力争亚运奖牌。上届杭州亚运风帆铜牌得主郑清贤啱啱完成美国集训返香港，他话名古屋赛场嘅风力偏细，预计需要更多摇帆，接落嚟会集中加强体能同爆发力。郑清贤去年全运会攞到第四名，同奖牌擦身而过，他形容是一次刻骨铭心嘅教训，希望亚运唔再留有遗憾，攞到比上届更好嘅成绩。总教练陈敬贤话：四个参赛运动员都具备争夺奖牌的实力，其中郑清贤和马君正在上届亚运位列前三，教练团队已经对场地作出分析，期望他们能够发挥好表现。被缅甸政府软禁的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和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会面，法新社报道是他在2021年军事政变落台以来第一次公开和外宾会面。缅甸总统办公室说，昂山素姬当地星期一上午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缅甸代表处代表德巴克会面，当局在社交平台发布四张照片，其中两张见到昂山素姬在一间木质装修的房间和一个男子握手和交谈，另外两张见到昂山素姬切蛋糕庆祝生日的情况。自2021年2月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文人政府以来，昂山素姬一直被拘禁，他之后因为贪污、煽动选举舞弊和违反国家保密法被判监33年，随后多次获减刑。当局未有透露昂山素姬在首都内比都的具体关押地点，亦都未有说明他剩低几多刑期。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三美以南吹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雷暴，海有小至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vin 首先提翻你，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龙尾排到接近东城里。咁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东城里。另外喺洪隧咧系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噶，去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近住出口慢线系封闭紧，经过都要留意翻啦。咁现时洪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众芳街系有工程噶，由稍后10点直至听朝5点半，东行去新田地街方向，跟住旧油麻地警署嘅路段系全线封闭，车辆禁止由渡船街或者晴平街左转入去众芳街噶。另外喺大埔嘅宝湖道会有道路工程，由今晚嘅10点钟直至听朝6点去宝香街方向，跟住南运路慢线系会封闭，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

0: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家同乐。
4: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老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奥利呢？
5: 我都想打波，近排我喜欢打匹克球，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咯。
4: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6: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不要将幸福想得太复杂。在这个步伐匆忙的时代，我们时时都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焦虑，忙到食不知味，夜不能寝，甚至忘记了上一次开怀大笑是什么时候。其实生活最美好的模样，往往是藏在最平凡的日常里面。手里面有一碗热辣辣又喜欢吃的面，累了有一个能够让你安心饱睡的角落，身边有能够陪你一起做傻事一起大笑的伙伴，能吃能睡能笑就是好日子。这三件看来简单的小事，却是身心富足最真实的证明。生活不必惊天动地，只要心里面是暖的，懂得珍惜此刻的安稳和陪伴，今日就是最正的一天。

唔好谂得呢个幸福好复杂，生活最美嘅模样，往往就系藏喺一啲最平凡嘅日常里面。手里面有一碗热辣辣又中意食嘅面，攰啦，有一个能够让你安心饱睡嘅角落。身边有一个能够陪你一起做傻事、一起大笑的伙伴，能吃能睡能笑就是好日子。

2026年8月3日，开始今晚节目有两首歌，分别有 John Cicada 嘅 Just Another Day， 同埋啱啱呢首 Johnny Hayes Jazz 嘅破碎的梦 Shattered Dreams。提醒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系刘善仪。

人生咧唔系话成日都要谂下啊点样有更高嘅价值，当然都系好事嚟嘅，做多啲善事帮助其他人。不过有时我哋都要唔好低估平凡嘅日子，享受简单生活嘅价值同埋意义。时间嚟到晚上八点搭四嘅字，刚带嚟有 F.R. David 嘅 Music。

啦，能吃能睡能笑呢啲好日常嘅话咧，都系好重要。要懂得活在当下，珍惜一啲好简单嘅生活啦。但其实有时真系唔系讲咁容易啊。咪近呢几个月，我自己嘅精神都有啲绷紧嘅，因为除咗星期一嘅恬淡情怀啦，恒常要做啲预备功夫啦，咁仲有星期日嘅有美相伴啦，要邀请嘉宾，又要预备问题。咁仲有咧，自己喺某份报章里有个少少嘅专栏啦，尽量都希望写一啲正面啊、有意思嘅嘢。咁所以咧，成日都要揾人倾下偈啊、访问下，先可以揾到啲话题写。

系啦，手里边有一碗热辣辣又中意食嘅面咧，都系幸福嘅事啊！正如我做完节目之后翻去咧，可能食嘅即食面咧，我都觉得好幸福啦。带嚟有 10cc 嘅 I'm Not In Love， 同埋啱啱呢首 New Kid On The Block 嘅 I'll Be Loving You Forev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联合医院表示，早前公布有病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经接触追踪调查，在同一个精神科病房再发现两个分别14和63岁的女病人确诊感染，现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医院已经在那个病房暂停接收新症，暂停病房的小组活动，和为病人进行医学监察，以及加强病房清洁和消毒，为有关病人安排专用医疗器械，避免传播病毒，并严格执行飞沫和接触传播防护措施，加强员工、病人和探访者手部卫生。院方会继续加强执行感染控制措施，并密切留意有关病房的情况，并已经将有关个案呈报医管局总办事处和卫生防护中心跟进。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湛江出席一趟有大约200个港澳青年代表参与的军营活动。他致辞的时候说，国家一直对港澳青年寄予厚望，期望他们能够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以实际行动彰显家国情怀。活动令港澳青年亲身走进海军部队，登上现代化战舰，是难得的体验，是一堂深刻的国防教育课。麦美娟说，特区政府正是制定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青年发展方面，特区政府会以青年发展蓝图为基础，紧扣十五五规划，利用好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致力培育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和正向思维的新一代。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和军方就撤换一个高级将领发生冲突。卡茨宣布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之后，以军表示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在当前敏感时期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的职务，布鲁特将会留任。以色列传媒报道，卡茨当地星期日晚接受以色列传媒访问时说，布鲁特试图继续对约旦河西岸一个暴力定居者实施行政限制是错误，不可接受，决定由以军负责管理人力资源事务的少将卡利法接任职务。以军第二日发表声明，说卡茨撤换布鲁特的决定未与以军总参谋长协调，布鲁特应该得到完全信任。卡茨和扎米尔去年亦都曾经就高级军事将领任命和各身权限公开交锋，互相抨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最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AI 走入校园，不单止是一场技术更新，更是一场教育学的重新思考。一众教育工作者如何训练学生建立 AI 素养，携手走向教育学最理想的模式。
6: 我哋反而要諗，其實我哋下一步想自己達到啲乜嘢嘅境界係嘛，或者乜嘢嘅學習嘅歷程，我想做啲乜？
5: 香港電視由 AI 開始，星期一晚9:30，港台電視31。
7: 塞纳河畔的咖啡，
8: 北海道的飘雪，
7: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8: 南非天涯海角的石头，
7: 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8: 爱
7: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时间是晚上八点搭八的半子，应该是八点搭八。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音乐节目叫做《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仪。刚刚有 Mariah Carey 嘅《I'll Be There》。

0: 喺啱啱过去嘅星期六咧，我睇咗一场好精彩嘅演奏会啦，就系由香港中乐团演奏翻陈百强嘅经典金曲，包括《偏偏喜欢你》啊，《深爱着你》啊，《一生何求》啊，《念亲恩》啊，《疾风》《摘星》《画出彩虹》啊，《有了你》好多好多嘅经典金曲啊。咁而演出好精彩嘅就系仲加咗一啲高科技作出嘅突破，例如喺大银幕投射翻啲珍贵嘅影像啦。用陈百强当年录音的原声甩咗啲音乐，然后加翻现场的演奏。另外咧，仲有制作团队去到广东省台山市嘅陈百强纪念馆进行一个雕塑立体的扫描，于是加翻服装，就喺舞台上面重现翻，好似陈百强喺个演唱会嘅台中间咁。重现翻陈百强嘅原型啦，喺舞台上嘅演唱啦、挥手啦、致谢嘅动作，相当之难得嘅一次怀念陈百强嘅演奏会啊！刚刚带嚟嘅就系陈百强曾经改过嘅唱成呢个挚爱嘅原曲，叫做《The Greatest Love of All》，唱歌嘅系 Whitney Houston。
1: 由而家到九点，恬淡情怀，刘善儿。

今晚嘅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咧，就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嘅气温25度，下午部分时间咧大致天明朗嘅，最高气温30度。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继续今晚嘅恬淡情怀，有 Carmenters Superstar。

Carpenters 嘅 Superstar。之前咧两首歌未介绍嘅，分别有 Somewhere Out There 两个小朋友唱嘅，好难读啊！佢哋嘅名 Philip Glaser 同埋 Betty Cathcart。另外仲有一首可能你大家好耐冇听都认识嘅一首歌啊 ，Judy Collins 嘅 Sand in the Clown。结咗我哋今晚甜淡情怀，记住我哋今日有一个好好嘅提醒，幸福藏于日常。

记住你今晚好好提醒啊，幸福就藏于日常，能吃能睡能笑就是好日子。结束今晚的甜淡情怀，有 Air Supply 的 Good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网约车服务规管大部分法律条文今日生效，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亦都同日起接受申请，九月中起开考。综合笔试分甲乙两部分，一共65题，全部都是多项选择题。甲部有30题，测试考生提供的士和网约车载客服务的知识掌握、对香港地方的认识、路线规划能力等，需要答啱25题或以上。乙部有35题，考核道路使用者守则，不可以错多过5题。中国香港汽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相信，综合笔试报考反应会好，尤其吸引有意投身网约车服务人士，又认为报考人数可以成为政府动态评估网约车发牌数目的参考。他提醒有意投考人士必须要熟读运输处提供的相关守则内容，了解有关法例要求。一个入境男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6个月和罚款1000元。海关昨日在香港国际机场截查一个27岁抵港内地男旅客，并在个人行李里面检获大约20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126000元，应货税值大约90000元，那个旅客随即被捕。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说监禁刑罚具有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

0: 红富蓉，应对防汛关键期和后续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新丰江水库今日下午五点起开闸泄洪。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和军方就撤换一个高级将领发生冲突，卡茨宣布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之后，以军话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在当前敏感时期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布鲁特将会留任。以色列传媒报道，卡茨当地星期日晚接受以色列传媒访问时说，布鲁特试图继续对约旦河西岸一个暴力定居者实施行政限制是错误，不可接受，决定由以军负责管理人力资源事务的少将卡利法接任职务。以军第二日发表声明，说卡茨撤换布鲁特的决定未同以军总参谋长协调，布鲁特应该得到完全信任。卡茨和扎米尔去年亦都曾经就高级军事将领任命和自身权限公开交锋，互相抨击。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4: 波城阿Sean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的活动呢？
5: 丹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极蹦极跳舞啦。
4: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6: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三岁就去蹦极蹦极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5: 我同意你啊，
7: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9: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10: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11: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2: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那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落去踢，即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11: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天黑了，请合埋眼。
15: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14: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16: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14: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1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6: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7: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唔好预知。

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知唔知道啊？有啲时候，当其他人行近你，佢哋就好似走入咗一个阴影嘅范围里面，会不自觉地感到冇原因嘅心情低落。但相对地，亦都有啲时候，当其他人行近你，就好似走入咗天使嘅光圈一样，唔需要任何嘅言语，佢就有咗温暖同平静嘅感觉啦。你知唔知道点解？呢啲全因为系你内在嘅情绪作祟，喺不知不觉当中影响咗其他人嘅情绪，亦都系你睇唔见嘅磁场，成为咗你随身携带嘅现场。

人的磁场是互相影响的，你内在什么心情就在外在散发出来。你有情绪吗？影响了其他人的情绪。所以请保持内在的愉快和安宁，让你的周围可以成为人人都想进入的天使光圈，而不是让其他人都想要逃离的阴影范围。

外在充满爱，外在就会散发出嚟。刘德华爱不完，仲有王菲嘅给自己的情书。开始咗今日2026年8月3日，新一个月份，新一个星期，而且系第一次喺八月同大家见面嘅音乐情人。你好嘛，我系郑子诚。咁今日余下嘅时间，继续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嚟代替说话。

同佢喺埋一齐，你自觉得心中纯净，唔再介怀过去，更加唔想担忧未来，只系全心全意咁样去感受住现在，并且盼望住将来。周慧敏《天方外微路》，仲有苏永康《假使有日能忘记》，即将带我哋进入改编本新闻里边，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痴靓张智霖，祝君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网约车服务规管大部分法律条文今日生效，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亦都同日起接受申请，九月中起开考。综合笔试分甲乙两部分，一共65题，全部都是多项选择题，甲部有30题，测试考生提供的士和网约车载客服务的知识掌握，对香港地方的认识、路线规划能力等，需要答啱25题或以上。乙部有35题，考核道路使用者守则，不可以错多过5题。中国香港汽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相信综合笔试报考反应会好，尤其吸引有意投身网约车服务人士，又认为报考人数可以成为政府动态评估网约车发牌数目的参考。他提醒有意投考人士必须要熟读运输处提供的相关守则内容，了解有关法例要求。一对分别12岁和6岁的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之后不适，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他们的妈妈和姑婆被捕。现场是乐富横头磡村一个单位，警方下午4点多接获报案，说6岁的男童晕倒，12岁女童呕吐，救护员到场时两人清醒，他们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初步调查说这对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两个小童的41岁妈妈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61岁姑婆涉嫌管有危险药物被捕。希腊首都雅典西北部的山火持续，强风助长火势蔓延，消防部门说正是设法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到民居。当局正是调查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的时候，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导致两人死亡的事故。航空事故调查人员说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另外，早前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空间。法国内政部说警方已经拉了375人涉嫌同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个未成年人，大约占被捕的总人数3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088点，升6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5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29美元，卖出4031.4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在世间正风挡雨，
2: 有一种路。巴车师就系咁样噶啦，除咗整顿职场之外，整顿系我噶，冇得同巴车师斗。
3: 你再做唔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2: 已经冇得斗啊！
3: 冇赢过系因为你唔了解我哋班 Jens， 唔了解 Jens 咪问啊！
4: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Jens 去跟风。
5: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6: 认识一把新嘅声音。

0: 人 Casey 拥有一把独特嘅声线，三年前仍然喺英国留学嘅佢咧，因为参加咗唱片公司嘅新人招募企划，喺过百名嘅参加者中被选中，今年正式加入乐坛，推出首支作品。
1: 同时编出感情抽空，完全真空都不觉痛。
0: 作曲 Johnny 填词林十方，编曲波多野预计舒文，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海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不是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的，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一边听住呢一首歌，你一边感到非常落寞。你话失去嘅感觉真系好难受，好想将曾经发生嘅事情忘记佢，想忘记嘅，但却又偏偏记得，真系好难遗忘。其实你唔应该咁谂嘅。正正因为过去咗嘅你有能力投入喺一个咁深刻嘅情感里面，所以而家嘅你亦都先至有能力你都去承受一个咁强烈嘅痛苦啫。辛晓琪嘅遗忘，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继续由我喺度陪住你。你好吗？我系郑志成。

使对自己咁苛刻嘅。你又唔系圣人，爱情路上对一个人爱错有几大件事，但又明白嘅，明白失恋嘅感觉，梗系唔好受啦。只不过你又咁谂，如果唔系咁样嘅话，你又点会了解自己情感嘅深度？所以，请俾自己多一点嘅时间，让心碎嘅感觉好似流水一样，静静咁样流过去吧。

在张震岳众多作品里面，我最喜欢这一首，所以希望你不要介意在我节目当中都会多番出现的这一首作品。张震岳《爱我别走》，还有之前有草蜢的《对一个人爱错》。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 至 96.9 一至五晚上9至10的音乐情人，继续我们的下半部分，继续我在陪着你。你好吗？我是郑子成，继续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继续有齐秦。

刚刚听过齐秦外面的世界，将我们今晚的音乐情人又带进一个尾声，是时候要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压轴出场有黎明，告诉我你会在梦境中等。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五年期中国国际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际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际期货将会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列作诈骗案，正是通缉一个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个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那个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是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说，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九龙城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39岁工作人员怀疑由高处堕下到棚架位置，被困外墙和棚架之间，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劳工处高度关注有雇员在改建中楼宇的天台工作期间，在楼边高处堕下，正是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表示，初步了解死者负责安全工作。希腊首都雅典西北部的山火持续，强风助长火势蔓延，消防部门说正是设法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到民居。当局正是调查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在雅典所在的

0: 恒生指数报53,131点，升6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2点，升6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39，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30.09美元，卖出4,031.2美元。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团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4: 我哋系三五成群。
5: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6: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7: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到都系打边炉噶啦。
5: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7: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6: ！Go go go！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活在
9: 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10: 在世间。
11: 正风挡雨，有一种痛，你睇，巴车师就系咁样噶啦。除咗整顿职场之外，整顿埋我噶，冇得同巴车师斗。
12: 你再做唔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11: 已经冇得斗啊！
12: 冇赢过系因为你唔了解我哋班 Jens， 唔了解 Jens 咪问啊！
13: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Jens 去。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舞台剧导演陈欣石。好开心今晚我哋嘅嘉宾陈欣石可以再一次见到你。你好啊 Tom。
3: Hello, 大家好。
4: Hello,Tom, 你好啊。
2: 是啊
4: ,Tom。
3: 唔好介意啊。阿兰芝姐姐呢成日都同人哋懒 friend 嘅。
2: 佢别致之处呢就係每一个人嘅名呢佢都会可以有一啲嘅转化嘅。咁今日我

0: 唔到啊，都幾好啊 ，Tom Tom。
1: 係啊係啊，
2: 但係佢個 Tom Tom 唔係我立亂作㗎，啊、人哋係咁樣叫佢㗎、嗯。
1: 我唔係好知點解會咁樣寫嘅，有嘅，即係啱啱出道嘅時候好細個啊嘛，咁大家咪 Tom Tom 咁樣咯，係。
2: 有冇
1: 劇細
2: 佬叫 Jerry 啊 ？Tom and Jerry。
1: 我就係因為 Tom and Jerry 所以改做 Tom。
2: 真
1: 係
2: 啊！係啊、哎呀，你好中意嗰只貓同埋女士㗎。
1: 係，本來我想叫 Jerry 嘅，但我查過字典係解尿兜，改咗做 Tom。
0: 哇，呢、這個都幾好喎、啊，即係好一個故事啊嚇！我點解話好開心再見到佢呢？因為好耐好耐之前訪問過你，
1: 係啊，真係好耐啦，
0: 係好耐。咁嗰陣時喺大台啦，咁我同阿嘉樂一齊有一個節目嘅，只不過就係我哋主持嘅時間不一樣嘅啫，咁叫即係叫做 VIP 啦嚇，乜乜 VIP 啦。咁嗰陣時咧，我已經對於呢一個小朋友，我就會覺得刮目相看。啊！點解有一個小朋友咁犀利嘅咧？即係佢喺嗰個舞台劇嘅天分咧，係令到我至今啊都係會覺得呢一種人真係世間少有。而另外一樣嘢，點解我覺得應該要再翻翻嚟聚下舊咧？佢係一個超人嚟嘅，我覺得，即係佢同時間可以 handle 到太多嘅劇目。做太多嘅嘢，但係佢仲係童顏嗰下啲，
1: 呢樣真係都殘咗好多。
3: 呢樣我就真係想
2: 講。喂，嗰啲皮膚咧，即係滑端端咁樣樣嘅喎。因為點解我咁樣問咧？因為如果有啲朋友咧，佢哋係瞓即係咁多工作嘅話咧，瞓覺嘅應該唔會多啊。瞓覺唔多嘅話咧，就好會影響皮膚。但唔係你滑端端咁樣嘅。請問你一日瞓幾多嘅咧？
1: 我希望都盡量平均有五個鐘啦，係啊。
2: 但係佢哇，真係點解瞓得咁少都滑端端？我瞓少五個鐘都唔得係咪？
0: 你要答呢位姐姐㗎，佢真係想知㗎。
1: 近啲睇就冇咁滑端端嘅啦。
2: 唔係啊，你唔好呃我啊，因為我有老花，我睇緊嘢係勁過睇嘢。
1: 都開始要保養下啲皮膚
2: 啊
1: 啦。
2: 咁你平時嘅生活作息係點樣啊？可能係咪因為我、哦、其實雖然我瞓少五個鐘，定瞓得唔夠五個鐘，但我平時會飲燉湯啦、燉燕窩啦嗰啲，會唔會保養自己，或者係食沙律啊嗰啲咁嘅嘢㗎？
1: 都冇乜特別嘅，係但我又唔會瞓得太晏嘅，其實。即係我盡可能就算幾點瞓，因為有時真係做嘢，可能朝早五六點先有得瞓咁，但我都盡量唔超過十二點我就起身嘅，因為一瞓到下晝咧，個人就會好懶嘅，係啊，就會好攰。
2: 你咪話我係咪？
1: 我自己啫。
3: 咁啊，不如就講下你啦，因為咧，即係我哋如果嘅聽眾咧都知道 Tom Tom 咧，其實咧望佢咧真係一個好小朋友，哇！但係咧你背後嗰個底子咧相當之雄厚，真係好犀利嘅。嗱，首先講你就係四歲開始演話劇，係你點解會四歲開始接觸話劇同埋演話劇咧？我哋四歲嗰陣諗我諗下先，四歲做緊咩咧？啊，好似啱啱戒片嚟。
2: 喂，話劇咧好多對白嘅喎，四歲使唔使噏嘢㗎？
1: 所以四歲嘅時候係做嗰啲冇對白嗰啲。我四歲係因為我三歲嘅時候跟一年媽咪入劇場睇一個兒童音樂劇，咁、我睇完我就話啊，我好想好似台上啲哥哥姐姐咁樣啊咁樣。咁我嗰陣唔知咩嚟嘅其實，咁一年媽咪就揾咗個兒童音樂劇團俾我就入咗去。咁就第一次搭台板就係佢哋嗰啲周年演出，每年都有。咁就做咗一個我爹哋媽咪又嚟睇曬五場演出，佢都揾唔到我喺邊度嘅嗰啲角色啦。咁由嗰陣時開始，我就覺得應該好 enjoy 喺舞台上面。咁就開始由一啲冇對白嘅角色咧，做到有嗰啲一齊合唱啦，跟住有一句對白啦，兩句對白啦，咁啊開始做到有少少角色啦。咁啊，
2: 我再提醒啲聽眾嚇，佢而家講緊一個咁宏大嘅即係自己想做呢樣嘢嗰陣時，佢係三歲幾嘅嚇。哎呀，我好想去做呢樣嘢啊！我好想去做，好 enjoy 喺個台上邊。我三歲，我記得我最想嗰陣時就是、我要食糖糖，我要糖糖咁樣。佢已經係識得話咗 enjoy 喺舞台上邊，好驚啊！
3: 所以開頭以為咧，就係話咧，我哋做學生嗰陣咧，要踏足去舞台咧，可能就係話學校啲話劇團啊，聖誕咧要做嗰啲羊啊、樹啊嗰啲。咁但係，喂，我啱啱睇。三四岁，即系你比其他嘅同学仔行前咗好大步。
1: 咁人心急啊，都 我覺得嗰陣時係好彩學校肯俾我做呢樣嘢，因為其實好多時都係可能學校會唔俾啊，或者佢覺得要讀書行先。咁但係遇到一個好好嘅開明嘅校長啦，即係佢肯啊，譬如有時候可能要早退啊，然之後你要出去啊咁樣，係啊，咁先至可以有機會去接觸呢樣嘢。我覺得呢樣嘢對我影響好大。
2: 最開明係你爸爸媽媽，
1: 最開明係你爸爸媽媽當然。
3: 同埋咧，我因為你嘅出現咧，我突然間噔。我好相信一件事，三岁
2: 定八十，
3: 咁你系咪就系过程中嗱，去到而家你咁嘅成就啦，亦都即系哇，即系自己仍然系仲系好嗰团火喺度啦。咁你咪觉得即系话，我由我三四岁开始踏足个台板开始咧，其实从来都系嗰团火烧得咁旺，冇去偏歪过咧。因为好多小朋友咯，讲小朋友一齐嘅时候，喂，你去排舞台劇啊，你去玩话劇啊，我哋打篮球，我哋踢足球游水、啊你有冇一齐玩啊Tom 会系呢啲㗎嘛，你会唔会系突然间諗其实我做下都可能都想同同学仔一齐玩喎、啊、咁样嘅呢、
1: 哦、都有试过㗎，有试过㗎、因为冇嘅，即係好似學家樂哥話齋，其實冇其他人係會無端端走向我要請假出去做話劇咁樣，咁啊即係全班或者全級可能真係得我一個，咁係有少少奇怪嘅。咁啊好在我又遇到啲好好嘅同學嘅朋友，佢哋係會嚟 support 睇我嘅舞台劇啦。咁、但係都會覺得有少少唔合群嘅，其實嗰件事，因為唔係一樣好 common 嘅一樣嘢。咁、但係你又會覺得，但嗰樣嘢係我自己中意嘅嘢喎，我喺嗰度揾到樂趣。譬如體育堂，我試過打波咧，一啲都唔 enjoy。九分钟行跑我又 hea 住跑咁样嗰啲，咁所以我觉得嗰个喜欢系喺骨子里。
2: 喂，咁呢个骨子咧，你觉得系咪屋企会唔会系有一啲血缘啊，或者你父母有冇系同娱乐即系做娱乐有关嘅嘢，定系无端端唔系屋企系全部都冇人做涉足娱乐嘅嘢，系砰一声系你唔知做乜鬼，三岁已经知道你会行呢个圈咁得意啊？
1: 本来系完全冇嘅，即系我爹哋妈咪都系专业人士啦。跟住我都有問過佢哋，原來以前佢哋拍拖嘅時候，仲有台座嘅時候都係嘅，好鍾意去睇舞台劇嘅。可能嗰個尖勢咁樣嚟嘅。咁原來我爹哋曾經嘅夢想呢係做電影導演，咁當然礙於現實考量，最後就做咗專業人士啦。咁可能有少少呢啲尖就傳咗落嚟我度
2: 啦。真係唔可以唔信啊！托 BB 嗰陣時真係要帶佢去睇一啲聽莫扎特同埋聽貝多
3: 胎教。
2: 胎教。

0: 好啦，翻到嚟第二 part 咧，我哋继续啊，同阿 Tom 倾下偈先啦。咁啊，陈恩成系 Tom 嗱，其实咧，喂，你真系好鬼犀利，15岁已经系执到吓粤剧版嘅即系公开嘅演出嘅舞台剧啦。
1: 系嗰阵时系做游资，即系一个大家都已经好认识嘅一个电影 IP， 佢系一个音乐剧嚟嘅，本身系一个百老汇音乐剧。咁我听咗佢一首歌《Summer Nights》，我就好中意，咁我就好想做佢嘅粤语版本，希望可以即系自己填词啊咁样。其实唔系希望可以，因为冇人填，咁你就自己填啦。咁我填咗几首词，跟住译咗几场戏，咁我就攞去校长室，我同校长讲，我好想喺学校礼堂可以做呢一个音乐剧，跟住。校长一下就 turn down 咗我啦，冇我哋唔做呢啲嘢。你读书啦咁，跟住我就喺出边揾咗一个青少年实验剧团，好业余嘅就其实嗰阵时，因为佢哋个团又开咗喺度一段时间啦，但系就冇软件啊，唔知做咩 show 啊，咁我就已经有个译咗差唔多一半嘅剧本喺手，咁就大家一拍即合，咁所以嗰阵时就做咗人生第一个执导嘅作品，系啦，就中三嘅时候。
0: 嗱嗰阵时你话佢翻译呢个嘅游资啦，但系会唔会中间都会有少少嘅改编呢？
1: 有少少嘅改编嘅，即系我当然将件事都系 state 翻喺美国啦。咁但系有少少微调嘅嗰个，就始终要令香港人容易啲去投入到。
2: 即系 John Travolta 变咗 Tom Travolta 系咪？
1: 佢都系 John Travolta 嚟嘅。但系我就系嗰次写完之后咧，即系叫做改编完嗰个 musical 啦，然后我哋创团作就叫做译咗 Singing in the Rain 呢个 musical，我就觉得广东话做翻译音乐剧好难啊，因为广东话嘅九声其实限制咗好多填词嘅可能性，而令到好多本身佢想表达嘅意思，其实经过咗广东话嘅填词之后，系有少少抹杀咗佢原本嘅原意嘅。咁我就冇再做翻译剧啦。
2: 即系譬如话《Singing in the Rain》呢首歌咁样啊，于仲唱首歌
1: 系啊，你点译咧？系咪？同埋你广东话同英文嗰个文化差异好大噶嘛？
2: 即刻跪啦！
1: 你语中唱首歌咁样会俾人打噶，你写个咁样嘅词出嚟，但系你英文唱又好合理嘅，但系你广东话就真系唔可以咁唱噶。咁其实你去
2: 咁你点改咧 ？Singing in the Rain 呢首歌
1: 嗰阵时
2: 系佢 Singing in the Rain 一定要唱 Singing in the Rain 啦。咁你点样改中文咧？
1: 我记得嗰阵时16岁填嘅词啦，即系而家就唔系咁填啦。我觉得类似系狂风的感觉妙咁，即系类似咁样嘅。但系即系译出嚟，我自己都觉得有少少 cam cam 地咁。咁所以我就觉得唔好做翻译剧啦，我哋不如试下做原创嘅香港音乐剧。
3: 好啦，嗱，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啦。你4岁开始演舞台剧啦，系咪？15岁开始执到呢一个游资嘅粤语版啦。但系喺4岁至15岁中间，你边个教你喺舞台剧上面？即系你里边，即系例如你翻译啊，或者每一个 chapter 演变啊，所有嘢，你唔会系突然之间，我15岁我要做游资啦，咁你唔会系咁噶嘛？喺整个过程里边，呢几年里边，你系跟咗咩师傅咧？又或者你睇咗啲乜嘢嘢 inspire 到你？你系突然之间可以做一个舞台剧嘅导演咧？
1: 我记得咧，我细个已经好中意填下词咁噶啦，当然系好 BB 嘅字啦。我譬如嗰阵时睇完 Aladdin， 我就会想将 A Whole New World填咗一个广东话版咁样，咁然后就一路都有铺咁嘅瘾嘅，咁直至去到游资嘅时候咧，因为我爹哋同我讲过，嗰阵时佢仲有个导演梦嘅时候，佢就试过喺学校嘅礼堂，执到呢个《仲夏夜之梦》嘅舞台剧，咁我想照版主碗，我就入去校长室，即系当然冇谂过俾人拒绝噶嘛，所以就照版主碗就试呢一样嘢。咁但系你话中间有咩人去话过俾我听，譬如点样做导演啊，或者点啊？咁其实做小演员嘅时候，我后屘去到做到，我谂就嚟转声嗰啲时间咧，真系12、13岁嘅时候，咁我又做下香港话剧团嘅戏啦，又做过风车草剧团啦，咁接触咗好多唔同导演嘅。咁当然我唔系真系可以喺佢身上学到几多嘢啦，始终仲细个，但系都会大概知道导演系要做啲咩嘅，我要开台位嘅，要俾指引演员嘅咁样，咁就喺佢哋身上面有。观察过少少呢啲嘢咁样
3: 咯，佢非一般人类啊！你觉唔觉得？12、13岁、啊，
2: 我想讲佢非一般人类系另一样嘢咧，仲有咩嘢咧？以佢嘅年纪咧，我而家有阵时同啲朋友咧，我即系回味过去我年青嗰阵时啦，咁样咁咧就系游资呢样嘢系我哋回味过去我哋嘅年青嗰阵时。咁我哋年青嗰阵时，佢都唔知系边游资系我哋年青嗰阵时。你呢、這个嗰、那个小毛豆嗰阵时，点解你会拣游资？因为以如果以你嗰个年 年紀嗰陣時唔係油脂唔係你個年代。
1: 係啊，唔係唔係。
2: 咁點解你係會揀油脂嘅咧？
1: 嗱，我真係就咁聽完首 Summer Nights 之後，我就覺得哇呢首歌好好聽，同埋佢電影版拍嗰場歌舞好好睇。然後我就去揾翻呢一套電影嚟睇。咁跟住睇完成套電影，我就覺得好有一種音樂劇嘅魅力啊！同埋嗰陣時其實我唔係睇過好多套音樂劇嘅啫，都仲係可能睇過外國嘅音樂劇其實更加唔多添啦。咁然後我就記得有一年嘅暑假去倫敦旅行，我就特登知道喺倫敦一個比較偏少少嘅 city 做緊油脂呢個音樂劇，我就去咗睇個現場版。睇完我就覺得啊，我要做呢一個戲嘅廣東話版啊，好吸引啊咁樣啦。
3: 哇！你知唔知我突然間喺度諗咧一樣嘢？其實阿 Tom 嘅成就咧，系最重要就系得到父母嘅投资啦，系咪？呢一个好紧要啦。但系其实咧，佢哋系一定会投资俾你嘅。你知唔知？你根本就系父母梦想嘅泡沫嚟嘅。系、
2: 嗯、
3: 哇，
1: 我都好难搞嘅。
3: 唔系，因为父母做唔到嘅嘢，其实你帮佢哋实践咗，即系等于你头先所讲，你爸爸会同你倾偈啊。佢以前读书嘅时候，佢系好想做啲乜嘢乜嘢乜嘢。咁、然之后你谂下，佢系带你去睇舞台剧 ，inspire 咗你。咁、喂。做父母嘅通常三四岁可能音乐业事儿童音乐啊，即系你学下小提琴啊，学下啲
4: 乜嘢
3: 啊，冇错，即系其实你系圆满咗父母嘅梦想噶、哦。
1: 都其实可能系嘅，但系因为佢哋有同我讲过，佢哋冇谂过我会中意呢样嘢噶，佢哋都冇 suggest 过我要中意呢样嘢，只不过系咁啱啊，暑假有套儿童音乐剧，我咪带你去睇下咯，睇完你又爱上咗，咁然后可能佢哋有啲后悔。
2: 喂，所以藉住阿 Tom 今日咁样咧，我想同大家怀孕紧嘅父母讲咧，原来胎教真系好 work 嘅，
1: 有用嘅有用。
2: 但是什么？
4: 但是我啱去到呢个位咧。丁有少少疑問啦，就係、是、你頭先講到咧，我都好認同你哋所講嘅嘢。嗱，Tom 之家喺度完成緊啦，爸爸嘅一個嘅夢想啦，因為佢都好想做一個嘅導演啦。但係陣間再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今日推出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开始接受网上同邮寄申请。截至傍晚六点，一共收到超过1000份网上申请，反应正面。署方话，综合笔试同现有的士笔试同样设有两部分，甲部主要考核考生对提供载客服务的基本知识，同主要地点同路线等实务知识的掌握；乙部就考核考生对道路使用者守则的了解。第一批考生将会在9月中起开始应考。在综合笔试中合格的人士可以选择收集的士司机或网约车司机职前课程，并在完成相关课程后向运输署申请的士正式驾驶执照或者网约车车辆驾驶许可证，而持有有效的士驾驶执照人士可以直接向运输署申请网约车车辆驾驶许可证，无需要再次应考笔试或者收集网约车司机职前课程。一个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正在玛加烈医院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出现发烧，今日病情恶化，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已经好翻。天文台表示，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白海豚会在未来两三日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在今个星期后期大致移向东海一带，随后路径存在变数。中央气象台说，白海豚朝早已经由超强台风级别减弱为强台风，预计强度变化不大，今个星期四之前对国家海区没有影响。受强系受到降雨影响，位于广东河源境内的新丰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接近115米的汛限水位。为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充分发挥水库防洪减灾效益，利用降雨间歇期腾出更多防洪库容，应对防汛关键期和后续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新丰江水库今日下午5点起开闸泄洪。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112点，升6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9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53，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31.86美元，卖出4,032.52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 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落大雨水浸街啊！
5: 肥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4: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5: 肥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6: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7: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6: 我哋系
8: 公路烟花。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小狼暗藏密码。

0: 传写出关于成长的挣扎，用上小狼这个比喻，除了想讲内心可以有火有恶有自我的一面之外，还因为狼字的右手边是一个良字，提醒同一时间都要继续做一个善良的人。祝个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巧威。首晚两星期上升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林伟俊《小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舞台剧导演陈欣石。
3: 嚟到第三 part 啦，
4: 你頭先個蛋殼再吞到半腦咁樣，有冇
3: 吞緊？死啱啱吞嘅，繼續同阿 Tom 陳欣石傾下偈先。但係啦，即係當然啦，你都講過啦，爸爸其實當時都有想做一個嘅舞台劇導演啦，或者一個導演啲嘅夢想啦，想行呢步。但係諗諗下，咦，現實與理想，父母都係揀咗現實，
5: 係
3: 都係做翻測量師啦，爸爸。咁會唔會就係話啦？雖然我都希望你可以承繼我呢個夢想啫，但係都要為阿仔諗啊！即係如果你係十零歲都仲係玩，
4: 即係你即係第時量地嘅喎，大佬。
3: 係啦，玩得興高采烈，嗱，即係玩得興高采烈唔緊要啊！但係玩下玩下之後，如果你嗰團火，突然間吹熄咗，或者你可能係啊一啲嘅志氣啊，或者俾人哋一路踩，令到可能就哎呀唔係啦，即係都係。做翻啲現實啲啦嘅工作咧，會唔會都會擔心噶嘛？有冇話過程中其實雖然都好 support 你，都會同你啊仔啊傾一傾啊？
5: 我有，絕對有，真係有。因為我去到大學真係要揀科啦嘛，即係究竟大學讀咩？咁嗰樣嘢都幾決定你將來係做乜嘢。咁我就話我好想讀戲劇，咁我就想去英國讀啦，即係始終英國嗰個文化嘅歷史背景比較長遠一啲啦。咁當時其實我哋開過好多次家庭會議嘅，即係究竟呢樣嘢嘅好處係乜嘢，壞處係乜嘢？將來你點樣？你喺呢個行業點樣生存？你想做啲乜嘢？咁佢哋好好嘅一樣嘢係佢哋唔俾答案我嘅，從來都淨係會掉一紮問題俾我去思考同分析嘅啫。即係究竟嗰樣嘢咁你自己揀㗎嘛，嗰陣時都差唔多十五六歲啦，即係佢覺得你都應該要自己學識點樣去選擇，而你要為你自己嘅選擇去負責任啦咁樣。咁所以好有趣嘅，我返到嚟開始香港開始就做唔同嘅音樂劇啦，然後有時真係會蝕錢㗎嘛。我蝕錢咁我就可能有時有 sponsor 就填到啦，冇 sponsor 就要同爹哋媽咪借錢㗎嘛。佢哋係要我簽張借據嘅，佢要你嗱，你還慢到一回事，但係你要為呢樣嘢負責任，即係你要知道呢一樣嘢係唔係無條件你就可以無端端有一嚿錢，然之後又冇利息咁樣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路以嚟我哋嗰個相處嘅方式，
4: 冇還過錢啊，
5: 有還過嘅，但係未還曬，因為永遠借嘅速度係快過還嘅速度。
3: 咁你譬如話我揀咗啦，你自己即係自己理想嘅嘅科目啦，去讀啦。咁其實話一路咁樣讀落去嘅話，其實我知道咧，即係讀話劇咧，都不止係咁簡單。嗰個人佢想我讀話劇咧，你台燈聲啦、劇本啦、所有嘅連置景啦，全部嘢你都要識嘅喎，係嘛？
5: 係啊係啊，因為我尤其是讀嗰個唔係一個 drama school， 佢真係一個 university， 即係變咗佢裡面讀緊嘅嘢係關於戲劇嘅所有嘢背景啦、文化啦、歷史啦，點解以前啲劇院會咁樣起啦？咁所以你問我喺讀大學嘅過程裡面係咪真係有乜嘢好直接令到我而家識得去創作？其實我覺得唔係嘅，但係佢令到我學識點樣去睇戲劇，即係到我自己落倫敦睇 show 嘅時候，我識得用咩切入點去觀察一個 show， 去到分析一個 show， 而嗰啲觀察同埋分析就令到我而家可以識得去創作，識得去做導演咁樣。
6: 其實你自己都好努力嘅喎，即係你繼續去讀另外一樣嘢叫做作曲同埋填詞嘅 master 喎。
5: 係啊係啊，因為我第一個 master 咧就係研究音樂劇嘅商業化，即係究竟喺全球化嘅情況底下，點解由英美音樂劇慢慢延伸到而家亞洲、日本啊、韓國啊、內地啊，音樂劇越嚟越興旺咧？呢一樣嘢點樣可以 apply 落香港嘅市場，而令到香港嘅音樂劇普及化咧？呢個就係第一個 master 研究嘅嘢。咁跟住我就覺得，咦，作曲填詞嗰陣時好似寫咗兩個音樂劇，開始乾乾地堂啦，好似開始要去進修一下啦，咁所以第二個 master 就讀songwriting 咁樣。
6: 咁所以其實都唔使點擔心嘅，如果你真係轉型啦，唔再搞舞台劇，你咪做老師囉。
5: 係，都可以嘅，仲搵錢添。
6: 冇錯，所以唔使驚，唔使驚。
3: 唱片監製呀、咁樣嘅，總之係娛樂圈裏面繼續可以生存到先啦，係咪？
5: 係係。
3: 好啦，咁不如又講下啦，即係你嘅劇啦，即係其實你都創咗好多嘅紀錄啦。當初有冇諗過自己搞舞台劇係可以 破到一啲嘅纪录嘅咧？
5: 其实完全冇谂过嘅，系、我谂我当日想喺香港做长寿音乐剧嗰个初心其实好简单嘅，就系、是、我落到去伦敦第一次自己孭住个背囊落去住五日就睇 show，跟住一去到近伦敦嗰啲火车站，我已经见到周围都系音乐剧嘅 poster， Lion King 啊、Phantom of the Opera 啊、Wicked 啊，跟住哇，如果香港有一日都系咁就好啦，即系我觉得香港都系一个好国际化嘅城市啊嘛。咁但系当时我就未知道原来韩国大学路已经开始慢慢越嚟越多呢啲 long run musical 啦，咁所以我净系觉得如果香港有一日都系咁就好啦。后屘到我知道埋原来亚洲有好多邻近地区音乐剧都越嚟越普及化嘅时候，我就觉得呢样嘢要喺香港落地啦，即系我要试下究竟呢样嘢喺香港 work 唔 work。咁 work 咪 work 咯，咁唔 work 都叫做试过啊。咁同埋，我觉得香港嘅舞台剧市场而家其实大家都知道唔大嘅嗰个舞台剧市场，而其中一个好大嘅原因就系可能有好多剧好好睇，但系做5场做10场，到个口碑开始传出去嘅时候，其实已经做完。咁会唔会我哋可以 introduce 呢种 long run 嘅文化喺香港，而令到唔同好嘅剧都可以变成一啲长寿嘅剧目咧？咁同埋另一个原因就系觉得可以将睇音乐剧或者入剧场变成香港人一个嘅行为习惯啊。系啊，即系如果佢 long run， 我先至可以话今日食饱饭，我突然间冇嘢做啊，不如入剧场睇个 show 咯，咁样好似睇电影咁方便嘅啫咁。但系譬如以前喺舞台剧，我哋系要早几个月扑定飞啦，然后嗰5场8场做完，然之后就冇噶啦，曲终人散噶啦咁。所以当时就有个想法就是、我想有一日香港会有一个属于我哋自己本土嘅长寿音乐剧咁。
4: 嗱，汤汤，其实你呢一个宏观，其实我之前咧听好多前辈咧，大家都好想去做呢样嘢，但系奈何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咁样。你以你咁样啊，你又读咁多，即系去外国又读咁多书啦，咁你一定要睇到有个问题，点解人哋别人做得到，我哋香港做唔到？你觉得除咗系乜嘢嘅问题？因为点解 long run 唔到？系咪因为真系嗰、那个场地唔 support 到，真系太贵，真系每日同你咁样噶？系乜嘢原因？一定系有个原因。
5: 几个好大嘅问题嘅，第一就场地啦，系场地啦，跟住就系人手啦，即系有冇人肯同你咁样签一年，然之后同你做先。第三最重要就系嗰个入座率啦，即系究竟有冇个 sustainability， 我哋系 keep 住有观众系行入剧场去到睇嗰个 show 嘅。咁我觉得呢几样嘢都系难嘅。咁当时其实我都有问过好多想喺香港搞 long run 嘅前辈，或者有听过佢哋一啲嘅访问咁。咁其实都会去分析过点解嗰阵时佢哋嗰样嘢会唔 work 咧？而如果我做嘅话，应该点样去做咧？咁样系啊。

0: 过其实呢阿 Tom 啊，我同你倾偈呢，可以眨下眨下眼呢已经嚟到第四
1: 拍。快都唔系你叫㗎Tom Tom 系我发掘㗎。
2: 唔系啊，人哋都系叫 Tom Tom 㗎。
1: 但你哋都唔知 Tom Tom 俾我叫。
2: 唔系啊，我系想赞美你㗎咋。
1: 啊好啦 ,Tom Tom 你哋大家都可以叫啦。
2: 多谢。
0: 石石啊。有人。石石我叫。你咪叫你石石㗎。
3: 石仔啊，以前细个嘅时候系。
1: 石石。
3: 几年冇听过呢个名
0: 字，我自己讲完都觉得
2: 呢一个，喂，其实呢一个应该系男子
1: 的，石石吓，石石唔系石石，我唔介意石石。
0: 唔好意思，我啲听众突然间明明可能系啱啱听得啊，好舒服，但咁吓，你妈妈做咩石石啊？咁样喂，咁啊，其实 Tom 我都嗱呢个位，我即刻，我其实头先嗰 part 咧想答埋男子嘅，就系话系啦。入座率嘅問題啦，譬如話，因為你話，你一個嘅劇，如果你有個時限嘅話，可能就係話，我當時攞到個成績，攞到入場率就 OK 啦。但係 long run，香港嘅唔好話個 market 啦，你唔好同英國比，因為佢人口實在唔多，同埋英國你即係倫敦嘅話咧，其實喺歐洲好多嘅人都會專登去倫敦，係會睇劇啦，或者去玩啦。咁而香港你要諗下，即係人口
4: 基數好細啊，
0: 係啊，人口唔多，要行個 long run。首先，我覺得劇本你要人對睇一次、兩次、三次，呢樣嘢其實好多嘢都要考量喎。即係前人唔敢行嘅嘢，點解你真係夠膽行咧？你憑乜嘢咧？
4: 我真係搏一搏嘅啫，因為嗰陣時有人同我講就話香港根本都冇呢個 demand。咁我話。是的，你可以這樣說的，但是 demand 是做出來的，所以我就覺得試一下咯。而我經常都說香港人是需要娛樂的，同埋喜歡娛樂的，亦都是有一個幾高的文化修養的，我經常覺得，只不過是你真的沒有 long run show 去給大家看嘛，所以當時我就想寫一個是真的一個叫易入口一點的音樂劇，是令到一些可能本身就算對劇場抗拒，或者啊不是啊舞台劇很悶的，不是你進來看了先啦，換嘅咧可以咁都係會令到大家會放低個戒心，然後行入劇場去到睇呢一個嘅音樂劇嘅咁樣，咁所以就攞咗《我們的青春日子》去到做我哋第一個嘅長壽音樂劇。
2: 我好支持阿 Tom 嘅，因為點解咧？其實音樂劇我係勁中意睇《Phantom of the Opera》即係你去到唔同嘅地方，你都會睇到咧，即係譬如英國又好，加拿大都好咧，其實佢哋係會揾唔同嘅音樂家去唱噶嘛，係咪？然之後睇完之後，我哋係會買佢隻碟噶嘛，然之後你不停喺度聽佢啲歌，你每一次你就會有畫面出噶啦，咁樣。其實我好支持阿 Tom 所講嘅嘢嘅，其實已經可以成為一樣嘢就係，我今次去到邊度啦？佢哋有公演，我就會去睇，因為我都會好想睇唔同嘅演員去唱呢一首。嗰個係呢一個係 point one 啦，第二樣嘢就係嗰個回憶啊，唔知點解你睇好多次、聽好多次，你都會覺得係好好睇嘅。
4: 係啊，
2: 係
4: 啊，
2: 係咪啊？咁我覺得咧，佢而家即係最緊要就係我哋香港有人肯去做，然之後令到嗰啲歌曲就係我哋會流傳落去嘅，係係咪啊？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好重要的。
1: 陳秘書，望下我
2: 點啊？
1: 見唔見到我變身？变为陈居士啦。
2: OK，OK，
1: 个原机喺边度咧？我会觉得头先你讲啦，譬如话美国伦敦嗰啲咁嘅地方咧，佢哋好细个，任何嘅人咧都知道 musical 系乜嘢，细细个已经，我又想讲耳乜乜乜厌啊 ，OK， 咁样样耳濡目染系咪啊？咁好啦，我会发觉你睇下，偶然系俾 Tom Tom 嘅一个小年青嘅三岁时候，俾佢偶然系发现到呢一样嘢嘅时候，佢就入咗去做呢样嘢啦。咁我發覺一樣嘢就係教育嗰度出咗事，個教育個問係乜嘢問題呢？正如佢細個有呢一個熱火啊 ，OK， 咁跟住同呢個校長去講，校長都叫佢你慳啲啦咁樣，咁你當然你校長唔係叫慳啲啦，即係我個演繹啫 ，OK， 咁樣即係變咗喺教育嗰度，我覺得，所以點解人哋話即係香港係一個即係沙漠啊？咩
3: 文化沙漠
1: 係文化沙漠，就因為如果我覺得。呢一樣嘢從學校嗰度咧，絕對會有好多細蚊仔好似你咁樣發覺到咧，三四五六歲、八歲已經中意呢樣嘢嘅時候，佢哋就會中意呢一個 musical 啦。好啦，咁第二樣嘢，居士又嚟變身咧，就係另一部係想講咩咧？咁如果係咁咧，應該從教育嗰度着手，去 educate 入去學校嗰度，俾佢哋即係你嗰啲 musical 應該係可以同啲學校去講下，喂，我哋過嚟俾啲小朋友咁樣，等佢哋咁樣去行咧，就呢啲係我哋未來嘅主人翁嚟噶嘛，咁樣去行，咁。 可能佢係好快嘅，就可能佢哋而家係六歲，好快啊十歲，佢哋嗰批或者學校已經有炸咁樣咧，變咗今日會可以多啲人去認識到 musical。
4: 嗯，係你講得好好啊，蘭子姐姐。
1: 多謝。頭先話居士嚟，叫陳居士。
4: 我陳居士。我想講咧，因為我哋喺過去兩年入咗100间學校做青春日志嘅學校巡迴演出。
1: 嗯。
4: 真係我每次入到去，我都會問啦，有幾多個同學仔你哋係？入過劇場睇過舞台劇或者音樂劇的幾百個人，三四對手，三四隻手，真係好少。咁亦都點解引申咗我做完我們的青春日志、小男人、周杰呢兩個 long run show 之後，第三個我想做一個合家歡嘅長壽音樂劇，就係我覺得今日你令到一啲三四五歲嘅小朋友入咗第一次劇場，而佢係喜歡嘅，十年之後、二十年之後消費自己買飛入劇場嘅就會係。
1: 咪就係你咯，你睇你嗰陣時三四歲係咪
4: 咁樣，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而家同步希望可以慢慢，亦都由我哋自己僅餘嘅少少綿力，可以從教育可以做到嘅一啲嘢咯，
0: 係
4: 啊。
0: 咁嗱，呢個就係、是、亦都係引申一個問題啦，就係、是、話你之前嗰個劇咧，好多時都係一個一啲嘅叫成年嘅演員啦，咁而呢一個嘅新嘅劇目啦。都好多小演員嘅喎，喺小演員嘅 casting 度，咁你會點樣去著墨咧？同埋點樣去？我聽講話你呢個劇目都開咗好多次會啊，攞咗好多次嘅即係嗰啲嘅資料啊，先至可以做寫到呢個劇本出嚟嘅。
4: 係啊係啊，嗱、那個劇本咧就係一個講小朋友入去一個打機嘅遊戲世界裡面，親身體驗打機過唔同關卡，因為我覺得而家好多小朋友係過唔到關啊，即係我都有同一啲。我嘅顧問啦，即係創作嘅時候，一啲兒童心理學家啊，或者一啲小學校長啊，點解會有學童自殺啊？點解而家話啲小朋友嘅幸福感唔夠啊？咁我好希望呢一個劇係可以盡可能解答到佢哋幾多問題得幾多，包括家長嘅問題、小朋友嘅問題。咁所以寫嘅時候點解用咗打機？因為 suppose 學校係好 against 打機呢樣嘢，但係點解用打機呢樣嘢度講？就係、是、當我哋打機好多時係要嚟逃避嘅，但係原來當你入咗去個遊戲世界裏面。玩你冇得逃避嘅时候，你被逼要面对嗰个关卡点样过，你就要去调节自己嘅心态点样去过嗰啲关咁样。咁所以就写咗呢一个戏啦。咁而小朋友嘅 training， 我觉得亦都系一样好值得去讲嘅一样嘢嚟嘅。因为我自己系做小演员出身啦，而家望翻佢哋好似睇翻自己细个嘅时候咁样啦。咁其实我哋都真系做咗好多段 casting 先至可以揾到呢啲小朋友，但系最重要唔系 cast 啲小朋友，系 cast 佢哋啲爹哋妈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就上个月26号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暂控一个40岁本地男子一项谋杀罪，同埋一个52岁本地男子一项协助罪犯罪。案件听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这两个男子在今个月一号被捕，案中一个32岁本地男子死亡。至于警方早前就案件拉了的另外7男3女，年龄介乎24至46岁，当中6个人早前分别被暂控谋杀罪和协助罪犯罪，已经提堂，其余被捕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强度在上星期四和五曾经达到巅峰，初步评估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曾经达到每小时240公里，其后逐渐减弱，今朝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天文台在最新一篇天气随笔话，预料白海豚未来两三日会采取偏西方向移动，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在今个星期后期移向东海一带，但是随后的路径存在变数。天文台又话，随着现在影响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会未来一两日逐渐减弱并移向北部湾一带，连日大雨天气有望完结，骤雨逐渐减少。按照现时预测，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个星期中后期中国东南沿岸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是高温有机会触发雷雨。水务署话，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郊游人士擅自进入河背水塘的日流设施，将严肃跟进并展开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咨询律政司意见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水务设施，有机会触犯水务设施条例，一经定罪可以被处罚款最高50,000元和监禁最长2年。署方话，当水塘储水量接近设计容量的时候，水塘的日流设施会将超出水塘设计容量的水量安全排走，保障水塘和水坝的安全。日流设施运作的时候，附近和下游水务设施的水流会急剧上升，为确保自身安全，郊游人士不可以擅自进入水务设施，免生意外。韩国和美国上星期在韩国和朝鲜边境地区举行联合军演的时候，韩军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启动防空作战系统，差点将美军无人机击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是双方沟通失误所致。韩联社报道，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日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韩方一个工作人员，但是人员未有上报。另外

0: 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32.34美元，卖出4032.9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阔热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4: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路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奥你呢？
5: 我都想打波，近排我喜欢打匹克球，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咯。
4: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顺便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2026，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的新疆回忆。
8: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响，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7: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9: 天黑了，请合埋眼。
10: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9: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11: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9: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才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7日，
12: 早晚都陪着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一新心灵嘅环节啦，我哋今日依旧有请到香港创新心理学会嘅 founder Kristen 喺度。今日咧佢亦都会带咗另外一位啊注册教育心理学噶、，Michelle 喺度。Hello
2: 两位
3: ，Hello 大家好，
2: 全部都系后生又靓女，
1: 系咯，
2: 系咯，
1: 而家啲人咁叻嘅咩？
2: 咪系咯，
1: 系咯。同埋咧，我觉得 Michelle 真系好啱做呢、這个心理学方面啊，因为你一睇到佢个人咧，感觉上咧佢笑容好 nice 啦，
2: 系啊，
1: 跟住咧你感觉上就好想同佢倾。
2: 同埋你望住佢嘅时候，你已经觉得自己舒缓咗压力啊！
1: 系啊，
2: 点解可以做到呢样嘢？点解我做唔到噶？

0: 讲咩嘅。
1: 系啦，咁我哋继续有讲到咧，就系上个礼拜都有讲到就呢个花朵计划啦，同埋仲有呢个叶子计划。我想问呢个计划咧，就系专门系课咩嘅人士多啲嘅咧？同埋花朵同埋叶子又有咩唔同咧？
2: 咁花朵计划同叶子计划系一个我哋俾学校嘅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啦，而花朵计划啦就系俾中学嘅，咁叶子计划就系俾小学啦。咁花朵计划就主要系香港而家第一个用科技推动、用青年角度出发嘅俾中学生嘅精神健康课程啦，希望佢哋通过一啲科技啊同游戏方式去学到一啲全人成长嘅知识啦。而叶子计划就系讲多啲点样系家长、老师同同学一齐共创学校版嘅嘉年华。我亦都好希望将呢样嘢带到去小学嘅校园入边。
1: 嗯，我明啦，即系可能中学嘅时候咧，可以开始大个咗，可以自己去照顾翻自己多啲。再去創新多啲啦。咁小學嘅話，好多時都係靠呢個老師啊、家長啊去輔助啦。咁我想問 Michelle 方面咧，如果你話細路仔即係去到小學生，佢通常有冇話唔同年紀面對嘅問題都係會好唔同噶？
3: 會啊，即係其實我哋都即係有好多教育心理學入面，咁我哋就會話起碼都有五大範疇。第一個就係啲學業問題啦，大家都知啦，要溫默書啊，想考試嗰啲。咁但係當然都有一啲就係關於社交、識朋友、想識多啲朋友啊，點樣應付。咁亦都有一啲關於專注力，好多家長或者學生都係揾我，都係呢一啲點樣可以幫到小朋友唔好拖延啊，快啲做好啲嘢。咁同埋情緒啦，這個就係我哋其中一個主打啦。咁而最後一個就係一啲未來啊，或者一啲自我形象、自我認識嘅一啲嘢，咁所以好多時其實我哋睇到小朋友喺小學嘅時候，初初嘅階段，可能佢要適應學校啊，適應學習，即係嘗試識啲朋友啊，呢啲等等，呢啲都係一開始會比較着重嘅嘢。咁但係當佢個學習越嚟越難啦，其實佢就要自我管理，咁就有好多啲專注力啊、自我執行啊，同埋情緒調控嘅嘢就會越嚟越多。咁同埋要調控嘅情緒都唔同啦，係咪？我哋小朋友嘅擔憂同埋我哋大过咗嘅担忧，其实都争好远嘅。
4: 听 Michelle 把声已经觉得融化，即系点会做到？再一次讲，但系咧，我想话作为小学生啦，即系其实可能连佢哋，即系我成日都觉得，佢哋可能连自己唔开心啲咩，可能佢都唔识表达。
1: 佢连唔中意一个人都唔知啊！即系我要同你绝交，
4: 点解？点解？
1: 我唔知你，我要同你玩，我要掹开你张台，
4: 我以后唔会睬你。
1: 你唔好过界啊！即系一定有经历过。
4: 系啦，系啦。咁我哋作为即是想帮他们的人，那你怎帮他，怎样哄他讲他想，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讲什么，为什么
1: 你要跟他绝交？我不知
4: 道。你有没有
3: 机会试过？你的问题是非常好，因为其实我们就当我们讲就是专注讲情绪，其实在幼稚园或者初小的时候，我们帮小朋友呢是练习他要懂得认识自己的情绪，他要感受到那一刻我是生气，而他要讲到出来。因为有很多小朋友，我们叫做英文叫 emotional literacy， 就是他的词汇方面其实是冇嘅，咁佢就变咗一出就打人啦，一出就已经系推人啦，或者发脾气啦。咁但系如果当你教咗佢其实你呢个系嬲，系啦，或者佢识得睇人哋嬲唔嬲，譬如妈咪皱眉头，妈咪开始扁嘴啦，跟住咧其实妈咪都嬲，咁我哋点样做个反应？咁所以一开始咧系学识表达同埋睇人哋嘅情绪，跟住下一步先至慢慢系点样调控自己。譬如我而家系好嬲，咁我就要即刻离开个现场啦，我要去可能揾一啲人帮手啦。可能是找老师，或者我要找家人去帮我手调控下，或者要他们帮我解决个问题。但如果少少事呢，可能我跟自己讲不紧要啦，是啦，我都下次我今次原谅他啦，或者我要跟他讲返呢件事。所以其实有好多呢啲情绪调控是由好细个做咗最基本嘅先，跟住慢慢长大就越来越高阶咁样。
4: 咁有冇试过一啲 case 你是遇过就是我搞了好耐，都仲未明佢到底發生咩事，有冇試過呢啲咧？或者之後原來好簡單嘅啫。
3: 係啊，其實真係有好多好多呢啲 case 啊，即係譬如爸爸媽媽佢走入嚟就話個小朋友係咪有過度活躍症啊？見到佢咧，好即係好似狂講嘢，跟住咧又好容易即係好似辣著人哋，講錯嘢啦，或者係上堂嘅時候好唔專心。
1: 係
3: 咁，跟住我就嘗試問家長啦。我哋心理學家都係話一定要有多方嘅資訊。
1: 係
3: 咁，所以一定要問一下家長，跟住又要問下 老師，跟住我又觀察下個小朋友，同佢做啲測試，跟住就發現咧，原來個小朋友咧唔係專注力不足，而係自閉症。
1: 哦，
3: 即係原來係可以同你本身家長幻想嘅嘢好唔同嘅、嗯。因為咧，原來嗰個小朋友佢唔專心係因為佢對呢樣嘢冇興趣，而自閉症嘅小朋友就好自我嘅，佢中意數學堂佢就好專心，但其他堂佢就唔專心。咁所以其實佢嗰個專注力問題係有，但係咧。就是自閉症那種的專注力問題，原來他成日口沫遮攔地說話是因為他不懂得調整自己的語言、嗯、即是人家就以為你是不是 ADHD 衝動，其實他不是衝動、嗯、是他根本睇唔到人哋咩感受，唔識得調節自己，咁所以有好多時真係要攞好多好多資訊落去先揾到㗎。

0: 一首歌翻嚟啦，又想同 Michelle 倾偈，问一个好好奇嘅事件或者问题。我成日听人哋讲咧，就话喂，点解小朋友你更加要注重佢发育，注重佢嘅情绪或者所有唔同嘅发展咧？就系原因就系话，越快知道，越快帮到佢。越解決到問題，係咪真嘅呢？
1: 其實係非常非常之真嘅。我哋成日都話要及早介入，即係及早評估。咁其實呢一個都同我哋本身即係中國嘅傳統思想，就係病向淺中醫，係啦。亦都另外一個概念就係你越早去幫佢咧，其實佢個腦咧個發展都未完成啊。所以你越早俾翻一啲啱佢嘅訓練咧，其實佢個腦可以引導翻係發展翻嗰部分嘅喎。
0: 即係變相要幫助佢發育。
1: 係啊，其實喺六歲之前好多我哋就係叫做一個即係訓練嘅黃金期。譬如你兩三歲已經發現哦，佢真係言語嗰方面係好。咁其實你兩三歲已經可以幫手練，即係同一啲專業嘅人士啦，可能係言語治療師，可能係心理學家，咁啊同佢練翻，或者甚至一啲老師佢哋都有呢啲訓練嘅。咁同佢練咗，譬如佢係有讀寫障礙嘅症狀，我哋已經早啲發現咗啦，四歲五歲嘅時候，咁我哋就快啲同佢做訓練，或者佢嘅社交又係啦，特別弱嘅，或者佢個人好唔靈活嘅，又係及早。去訓練佢，其實都真係好幫到佢個發展嘅。
0: 所以如果黃金期就三至六歲啦，小朋友嚟講，
1: 係總之六歲之前啦。咁同埋另外一個概念就係，如果你係大個啲嘅學生，就算小學生、中學生都係，佢個問題少少嘅時候，即係譬如佢喺學習上遇到困難，你都唔會想等到佢真係好大困難你先幫佢。去到嗰個位置，其實可能佢已經經歷咗好多挫敗啊，好多唔開心嘅經歷，先至會去到嗰個位，可能佢個影響已經好大。咁但係如果你早啲少嘅時候咧，已經幫佢咧，一來你會快啲幫到佢，咁二來咧亦都避免咗一啲佢要遇到嘅困難。
2: 係，咁我聽 Michelle 咁講嘅時候咧，發覺真係越早幫手嘅時候越好啦。但係你知啦 ，Michelle 就算幾叻傾偈都好，佢冇辦法可能一次過幫30個人㗎嘛。
0: 係啊，本來我哋變三隻 Michelle 出嚟㗎嘛。
2: 咁就係會唔會因為咁樣你發覺，唔係，我如果用一啲計劃，我及早去令到大家知道有呢個問題嘅時候，可能幫到更加多人，所以先變咗你會同阿 Kristen 合作去。做呢件事可能推广更加多关于情绪问题嘅计划咧。
1: 你讲得好啱啊 ，Siri。因为咧，我哋真系喺工作上见个案，真系好有限嘅，即系接触到个案。即系以前可能一间学校，我哋可以去住校心理学家，你一年都净系去到20日。其实你真系搏晒命咁样去帮手咧，都系可能见到20个个案一年系啦。咁所以你帮到嘅人好有限。但系一啲公众教育、一啲入学校嘅 program， 即系好似我哋即系创新心理学会会做嘅一啲嘢咧，就个效果可能会大啲啦，同埋可以普及，唔系净系话有问题或者有困难嘅小朋友先至有得参加，系所有小朋友嘅心理健康都可以提升嘅。咁所以嗰阵时其实就系我哋六年前
0: ，我反而好好奇想问啲私底下嘅问题，你两个点样识？好私人嘅问题，但我想知啊。
1: 其实呢个网上嘅即系一个好似一个职业嘅平台啦，就俾人写翻自己嘅工作嘅。咁嗰阵时我都系写我系一个教育心理学家，咁而Kristen 佢哋嗰時就成立咗一個 society，
3: 啱啱嗰時啱啱成立咗 society 啦，就想揾更多嘅學生又好啊，教育心理學家等等一啲專業人士去加入我哋嘅團隊啦。咁嗰時我就其實 call 咁樣就喺度 email 同問唔同嘅人咁樣。咁其實咧，咁Michelle 就好好啦，咁佢就話Kristen 你得唔得閒，可唔可以同我哋打個電話咁樣？咁其實我嗰已經好攰噶啦，咁我嗰日話好啦，咁我打俾佢啦。但佢一聽跌佢電話啦，佢哋啱啱佢把聲真係。好温柔，
0: 軟化咗你啦，
3: 佢軟化咗你。跟住我就覺得，哇！呢位教育心理學家
0: 係呢個啦，
3: 好有心，係佢啦，我會好想同佢工作。跟住我哋相處咗耐咗，發現我哋嘅理念都好相似啦，即係都見到其實我哋都需要一啲平台俾即係心理學界人都去做一啲 community service 或者一啲種教育咁樣。咁我哋就覺得一齊 work on 呢樣嘢好有意義咯。
2: 係，喂，好似佛德國個球隊揾龍門咁咯，幾難得揾咗個咁好嘅龍門翻嚟咧，係咪？
0: 即係證明佢哋咧，好似咧，即係情侶咁，命中注定夾嘅，
2: 係要遇到就係要遇到，
0: 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嘅工作上面咧，即係你揾到個同事真係夾到好難，
2: 好難。
0: 我哋 partner 都係嘅，
2: 係啊，
0: 佢成日都話對住我多過對住阿媽，
2: 真係好難。 難嘅。同埋咧，我又明白咧，點解阿 Michelle 話其實嗰個教育未必係真係有真係可能有需要嘅小朋友，因為其實俾啲冇問題嘅小朋友知道原來呢個社會係有人有問題嘅時候咧，佢更加容易包容佢啊！即係你唔係因為佢對你唔好啊，或者因為唔係唔中意你，佢其實真係可能同我哋平時傷風感冒一樣，佢病咗，佢自己都唔想嘅時候咧，其實互相有呢個及早嘅包容咧，對於成個發展嚟講，可能係每一個小朋友都有得益噶。咁呢個計劃可能葉子計劃又好啦，花朵計劃又好啦，其實就好幫到大家都更加知道有呢件事，同埋咩咧？家長，係啊，家長當佢知道嘅時候，佢可能更加容易去接受，先至更加容易俾個小朋友會快啲去接受治療，會唔會都係咁樣嘅諗法咧？
1: 都真係㗎，即係其實 public education 我哋叫做公眾教育，其中一個好大好大嘅部分就係希望家長會有個意識，係啦，知道哦，即係原來呢一樣嘢可能係一個困難，或者點樣去觀察佢個小朋友，跟住及時作出一個回應。
2: 係，
1: 咁所以其實好多時我哋都好希望係包含埋家長喺入邊嘅，咁同埋回應翻頭先 Siri 講咧，其實我哋都好想做多啲包容類嘅一啲即係工作，咁所以其實我哋嘅 VR 咧有啲虛擬叫咩，仲咪係虛擬視像，
3: 係虛擬一啲學校一啲嘅情景啦，去經歷唔同嘅情景，可能見到
0: 呢個俾媽咪玩嘅係咪啊？
3: 呢個俾中學生
0: 嘅小公眾玩，
3: 即係我主要就係俾啲學生啦，即係可能其實中學生好多時候見到可能隔離嗰個派卷派得唔好或者唔開心就伏喺。其實很多時候他都不知道要講什麼說話好，亦都很害怕講錯話，但如果我有個 VR 讓他真實是扮得很真實，在這個情景裡面他應該怎樣做呢，他應該怎樣回應，做一些即是 active listening 一些練習，去到他真的在學校現實中見到的時候，他就沒那麼彷徨，亦都知道他可以怎樣用這些知識去幫到他其他同學。
2: 我想問這個會不會有不同的反應，即可能如果他講錯話，旁邊那個就會生氣他，
0: 或者他們一起哭啊，伏喺張台啊咁樣，咁咪又搞到你哋咯，你哋又要開解多個人咯，
3: 係咁都會俾佢見到佢有時講唔同嘅説話都有唔同嘅 consequence 啦，即係如果你講啲唔好嘅嘢，
2: 都好過真係喺真實生活裡面得罪人哋啊嘛，所以真係嗰個計劃裡面加入呢啲科技嘅元素咧，可能都可以幫到好多喎。咁究竟呢個科技元素又可以同心理學有咩連結咧？我哋下個禮拜再翻嚟同 Michelle 同埋 Kristen 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且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水务署表示，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郊游人士擅自进入河背水塘的日流设施，将会严肃跟进并且展开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征询律政司的意见并且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水务设施，有机会触犯水务设施条例，一经定罪可被处罚款最高50,000元和监禁最长2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同美国会谈，伊朗正同阿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之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之内的第二次，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且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道琼斯指数是报53,018点，升5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7点，升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7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31.38美元，卖出4033.0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是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爱世间，正风挡雨。
5: 有一种痛，巴车师就是这样的，除了整顿职场之外，整顿是我的，不能跟巴车师斗。
6: 你再做不足的功课， CLS 三部曲都没得斗啊，
5: 已经没得斗了。
6: 冇赢过系因为你唔了解我哋班 Jans， 唔了解 Jans 咪问啊！
7: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Jans 去跟风。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次次闹剧经过特别处理，咩处理？打格仔咯。

0: Sandy 嘅歌曲咧系关于好朋友之间嘅时光，所以佢邀请埋佢啲老友拍 MV， 其中包括同公司嘅 Dark Wong。有一幕佢哋仲着住肉色打底裤冲落海，后期打埋格仔，上演一出赤裸闹剧。要玩记得捉底，玩得极失礼。作曲编曲就系柯新峰，填词 Oscar。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黎展峰闹剧重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落大雨想浸街啊！
2: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1: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2: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3: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4: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3: 我哋系
5: 公路烟花。
6: 太阳计划2026，
7: 听下嚟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叔贝嘅新疆回忆。
8: 我拣咗翠里木湖隔篱嘅呢片草原作为我嘅明信片。喺呢度嘅时候，眼界变得好开阔。同学吹住微风喺草原上边奔跑影相，我哋唔单止系去睇风景，更加系学习珍惜眼前嘅美好时光。
7: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9: 天黑了，请合埋眼。
10: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9: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11: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9: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11点半新闻过后啊，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思维喺度。
2: Hello，
3: 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新嘅科技，
2: 系
3: 一个新嘅科技咧，系睇到我觉得咧，原来真系懒系可以令到世界无限大嘅，因为咧我哋成日咪话嗰啲发明咧，好多嘅发明都系因为我哋够懒，所以就发明出嚟，令到我哋可以悭水悭力地做到嗰样工作。
2: 其实唔好讲话任何即系最简单嘅嘢啦，机唔好重新。其实咧最简单 AI 啦，我哋一成日讲啦，咪又系因为我哋懒先做 AI 啫嘛。
3: 呢个已经叫做比较后期啦，即系一开始系嗰啲工具啊，即系可能点解要有咩自动跑笔机啊，但系连我哋跑嗰下转嗰几下笔都唔想，
2: 系
3: 咪先？
2: 系认同啊。其实每一样嘢科技咧，成日话发达啦，个发达最主要都系想便利我哋嘅，即系方便我哋嘅生活啫嘛。譬如好似以前
3: 洗衣机啦、
2: 车啊、飞机啊，有好多嘢都系啦，即系就算。我哋而家做緊嘅呢個 CD 啊，即係音樂啲都係㗎，即係以前你特登要等佢出完之後排隊買，跟住再翻嚟你先至可以聽嗰首歌。
3: 係，
2: 而家你可能網上面你就已經撳個掣，你就已經可以聽到啦。
3: 係啦，或者係即係一開始嗰啲工具式嗰啲咧，咩洗衣機啊、洗碗碟機啊，
2: 係啊，
3: 即係呢啲都係全部都係因為我哋唔想自己洗，咁就靠佢嚟洗啦。
2: 我想講一樣嘢喎，去旅行咧，即係我真係好中意一樣嘢就係乾衣機。
3: 系、
2: 我想讲呢一样系真系超级极大最好嘅发明嚟，即系平时喺屋企晒衫咧，你都觉得
3: 有阵厄味啊，系嘛？
2: 系啦，同埋你都要耐啊嘛，同埋你会觉得即系屋企你一定要用晒衫啦，因为我冇咁有钱，即系买部干衣机翻嚟，咁又冇咁多位去摆佢啦。
3: 啱啱想讲有钱冇用啊，冇位啊，
2: 系啊，冇咁多位啦。但系你去酒店嘅时候，我而家觉得真系好爽，因为而家其实某程度上都多酒店咧系会有洗衣机啦，
3: 系，
2: 同埋有干衣机啦，
3: 自助式嗰啲，
2: 系啦，咁啊令到我哋咧就可以減輕咗行李上面啦，令到我哋可以買多啲嘢。
3: 係，
2: 咁跟住之後好啦，咁啊洗嘅衫嘅時候，我覺得咧。我自己成日都講啊，我懶到係點樣呢？以前咧就會覺得哇，翻到嚟咧好辛苦噶，因為翻到嚟又要執行李、執手信，跟住又開始要約唔同嘅嘢，衫啊啲大把嘢要洗啦。我而家咧每一次個習慣就係咧
3: 喺嗰邊洗曬，
2: 前一日，係、
3: 嗯、
2: 啦，臨飛翻嚟香港嘅前一日，或者係啦、前一日洗曬佢。哇，爽到啊！我翻嚟香港嘅時候好正啊，感覺
3: 係同埋因為佢哋有乾衣機咧，攞出嚟嗰個暖粒粒嗰個感覺係唔同啲。
2: 系啊，
3: 系啦，
2: 同埋真系乾好多，
3: 即系嗰个乾爽嘅程度咧，系好难以去形容嘅。但系咧，我又发觉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乾衣机嘅话咧，好多嗰啲咩衫嘅材质咧，可能唔得噶。同埋佢有时咧，如果你系冇睇清楚 logo 嘅话咧，即系可能 size 会变咗童装噶，即系可能会缩水噶。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但系你冇噶，你贪方便嘅时候，你乜嘢都唔理噶啦。
3: 系，
2: 同埋咧，除咗呢个之外咧，我觉得有一。第二样最严重，真系救咗世界嘅发明，但其实佢都可以害咗世界嘅。冷气，
3: 冷气 ，OK，
2: 佢救咗世界，但系真系害咗世界
3: ，OK，
2: 系啊，因为个环保啊，污染啦，但系如果冇冷气嘅时候咧，夏天真系你冇唔系人可以生存嘅。
3: 而家系真系嘅，而家系真系嘅。但系我今日见到嗰个发明咧，系点解我会觉得懒真系无限大嘅原因，系因为咧，同衫有关嘅呢个发明。你知唔知已经系发展到点样懒法咧？就系嗰件衫。懂得自己穿上你的身度，即是自己拉上來，
2: 磁石咁削咁樣。
3: 係啊，即係你企喺度唔使喐，即係你以前有冇睇過啲卡通片咧
2: ？Iron Man 咁樣嘛，伸隻手嘅手臂咁樣出嚟嗰啲嘛。
3: 變身跟住可能有啲衫咧就咁樣轉就幫你變咗某個人咁樣噶嘛。佢而家 exactly 就係咁，你企喺度，跟住咧嗰個衫咧就會拉上嚟你個身度咁樣啦。
2: 我覺得好恐怖啊！你有冇睇過毒魔呢套？
3: 我有啊，類似啊，真係就係咁樣啦，就係咁樣啦。佢嗰個因為佢係用一啲機械人嘅理論啦，咁佢嗰個機械人咧叫做藤蔓机械人，咁就好似躝藤咁样咧，你企喺度咧，佢就会躝上嚟个身度，就帮你着衫。
2: 夹死我噶，即系嗰啲咧，死神来了啲 friend 啊！
3: 唔会嘅，系啦，咁应该唔会嘅，我加个应该先啦，即系意外。 代嘅嘢冇人講到啊嘛，係咪先？呢啲機械嘅嘢好難講噶嘛。但係即正常係安全嘅。但係我咧諗到咧就係即唔想著衫呢個爛嘅極致嘅程度咧。
4: 但係好奇怪，佢咩原理可以冷騰上嚟？但係佢又布料嚟
3: 嘅
4: 喎。
3: 係啊，布料嚟。
4: 係咯，佢點做到？
3: 充氣式嘅機械人咯，跟住之後就好似充氣咁樣，即係佢首先係反轉件衫嘅，即係嗰件衫本身反轉咗先嘅，咁佢就擺喺個好似你著裙咁樣咧，佢就識咁樣拉上嚟，只不過你拉上嚟個動作就唔使你人手拉，佢就自己可能有個架咁樣撐上嚟，就幫你著咗條裙咁樣咯。咁嘅形式咧，嗰個過程或者嗰個機械係點用我唔重要，個重要嘅程度就係已經懶到係點咧，衫都唔想著啦，即係連掹上嚟嗰下都唔願意喐啦。咁我又諗到係嘅喎，其實人懶到極致嘅時候咧，你又真係會能人所不能，超出你想象嘅喎。你有冇做過最懶嘅事係點咧？
4: 最懶嘅事
3: 係啊，
4: 有啊。
3: 你係
4: 死啦！我突然間唔記得咗添，我記得我頭先咪後同你講過噶。
3: 我自己做一件好懶嘅事咧，都係關衫事嘅，就係我以前啊嚇，因為我以前瞓碌架床嘅，咁我會覺得咧落嚟著衫係好麻煩，咁當然我始終都係要落嚟啦，咁但係咧我覺得朝早要換衫呢件事都係好麻煩嘅，所以咧我係會著住睡呢個叫做校服嚟瞓覺嘅，係啦
4: ，OK，
3: 咁尤其冬天嘅時候，因為冬天換衫就更加難頂啲噶嘛，咁所以咧就好經常性咧，我就係會著住成套校服瞓覺，係，咁如果係真係校服裙好潮噶嘛，如果瞓覺嘅時候，咁點算咧？我都係會懶到唔想喐嘅時候咧，我會將佢掛喺個床邊嗰度，咁掛喺個床邊嗰度咧，一起身咧就會係可以即刻即伸手攞到，
4: 係，
3: 咁同埋咧，我個懶程度咧係我要好多，如果我要就手用嘅嘢咧，我係周圍都有嘅，即屋企可能例如紙巾咁樣啦。我唔會話廳淨係一包，我次次都要出廳攞咯。基本上我觸手可及嘅地方，我都要有包紙巾咯。係啦，就係方便我唔使行。係。

0: 我諗到啦，
1: 係
0: 我同你嘅懶差唔多嘅，我之前曾經都有講過噶，就係新年嘅時候咧，跟住我懶到咧，我係會瞓喺度食嘢啦，係啦，跟住之後
1: 會逐親咩？
0: 唔會啊，因為你可以嗰啲叫咩傾斜少少啦，喺度追劇啊，
1: 係
0: 跟住之後咧追完劇之後啦，跟住我就會繼續瞓覺，瞓完覺瞓醒咗之後，又起身就食薯片，即係總之我會將一啲嘅零食。同埋夜飲，
1: 即係嗰啲光鬚大餅，係啦，光鬚大餅掛喺個心口嗰啲，
0: 類近啦，就滾邊咁喺張床附近咧。總之我係伸手已經拎到嘅地方就會擺喺度先。
1: 同我嗰伸手紙巾差唔多。
0: 類近啦，但我係食嘢嘅，懶到係，跟住就可以即刻瞓翻覺。咁而另外咧，你突然間咁講嘅時候咧，我有樣嘢係懶嘅。其實我知道是不可以的，我聽人來說是會滋生即是那個細菌的繁殖率都快的。我吃東西呢，我經常吃剩了一半之後呢，我是想不擺落雪櫃的。我有機會連面都是的。
1: 面？
0: 是啊，即是吃的面，那我可能我吃了一半，跟住之後我就會擺在室溫，跟住我知道自己隔了四個鐘，不要四個三個鐘啦，我就開始肚餓的時候就會喊茶落粉。
1: 但你不會叮返佢的？
0: 會。
1: 咁都好啲，殺菌嘅。
0: 唔係，不過我有試過冇叮
1: 冷面咁樣，
0: 我試過有冇叮咁樣嘅。
1: 我有一個
0: 你翻風味嘅，我想講。
1: OK， 我有一個都係大家唔好學嘅，係咩咧？以前咪有啲嗰啲描紅本咧，你抄即係可能抄嗰啲詞語啊，抄中文嗰啲嘅。咁其實係同一個詞語，可能要抄十次，或者同一個句子你要抄十次咁樣噶嘛，嚟練字噶嘛。我係曾經試過，即係大家唔好學，我係曾經試過地係將啲鉛筆扎埋一齊，咁就一抄可以抄三行。三支鉛筆同時咁樣進行，咁就可以抄三行啦。係啦，係好勁咧。
0: 呢個勁，但我想講科技嘅發展或者發達咧，亦都幫咗好多懶人嘅。
1: 例如咧，
0: 例如係乜嘢咧？我最常用嘅就係 copy and paste。咁你知道而家有好多時候咧，有啲嘢咧你 cap 咗落嚟，即係你冇得 copy網站嘅資料
1: 啊，係啊，我而家影相咧，佢而家可以複製咗啲字，
0: 係啦，又或者有啲咧，佢唔俾你影相，或者你冇影到嘅時候，你影完相之後啦，你擺去翻譯嗰度，撳原文，跟住之後就任你揀邊啲位，係或者你將佢翻譯咗之後，先至再 cap 嗰啲字咁樣咧，哇，方便好多啊，
1: 真
0: 係，就係揀你自己想要嘅重點。
1: 而家打字呢件事係真係冇咁難嘅，因為而家係可以認好多唔同嘅字，無論係手寫字又好啦。跟住之後正常嘅字又好啦，你影低一張相，基本上你係可以揾翻曬嗰堆字出嚟，咁就慳咗好多打字嘅功夫，係呢個我覺得係真嘅。跟住咧，我發覺我做了一個好懶嘅事情咧，就係、是、其實我間房咧就係唔算大嘅，嗰、那個唔算大個嗰個唔算大咧，其實係算非常之細嘅，即係非常之細係乜嘢咧？我為咗唔想要起身去闩我房嗰个灯，你知唔知道我用咩帮手？
0: 棍
1: 系啊，我买咗支嗰啲教师嗰啲咧，嗰啲伸缩嗰啲咧，攞嚟笃嗰啲咧，跟住我系喺个床嗰度咧伸缩嗰条棍去熄嗰个灯掣咯。但系其实你谂下，嗰条伸缩嘅棍嗰个长度系我起身一步我就可以熄到个灯掣嘅。
0: 我想讲最近咧，我见到我屋企人咧都系咁啊，闩风扇嘅时候都系用呢支棍噶。
1: 系啊，所以呢支棍
0: 我想讲睇完之后我都觉得唔知系几方便。
1: 真係，同埋咧，我發現好方便就係咧，而家係有嗰啲，如果即係呢個係屬於嗰啲叫做舊式嗰啲掣啊嘛。如果新式嗰啲掣咧，你係直頭可以去買一啲係叫做電子控制嗰啲，或者而家啲插蘇咧，佢會有嗰啲網絡控制嗰啲咧，你係可以用嗰啲叫做平台咧，直頭喺個電話度就控制到佢熄燈咯。即係你唔使用棍添，直接可以攞個電話嚟開同埋閂就可以啦。
0: 係，所以其實而家咧智能方面咧，即係雖然我冇咁多錢啦，即係買唔到嗰啲車。
1: 即係個插頭就 OK 㗎喇。
0: 唔係啊，我好羨慕嗰啲啊，就話一早即係尤其是而家夏天呢，
1: 可以
0: 開定先等你入去。
1: 我同你講，你次次都會唔記得開㗎，你係會上到車嗰刻，哎呀我有呢個功能啊，真係㗎。我好佩服嗰啲識得即係
0: 開定先嗰啲。
1: 係啊，冇可能記得㗎。真係冇可能記得，我基本上十次有十一次都唔記得
0: 㗎。係啊。
1: 係啊，上咗車都唔記得有時。
0: 我下次睇你
1: 啦。你下次睇我記得開冷氣啊，咁樣
0: 係咪？但係其實呢，如果你話呢啲冷嘅嘢咧，如果俾你嚟讲，你最想系有啲乜嘢懒嘅发，即系懒惰啊，
1: 系
0: 懒惰嘅发明咧？不如我讲我自己先啦。我系好想有一个咧，类似嗰啲 Iron Man 嗰、那個手可以有即係嗰啲上升降落嗰啲啊，因為話說 OK 而家做緊 lift 嗰啲大維修咧，得翻一部 lift 啊嘛，跟住我閒閒地我試過計過條數，我試過有一次等 lift 等咗15分鐘，15分鐘我都仲未落到去，我嗰下就係心諗哇，如果我有呢嚿嘢嘅話，我就真係放咁我就落咗去啦。
1: OK，
0: 即係我係好希望係有一啲咁樣嘅發明，可以方便我好多樣嘢，仲要係咩咧？我係好想要。个盔甲好耐，即系你咁样就，
1: 重噶、
0: 哦。诶，你握一握，跟住佢就伏实咗你只手咧。你想攞嗰啲嘢咧，佢磁石咁速咁帮你拎咗
1: 入嚟。
0: 系啦，我觉得嗰件事好劲啊！你明唔明啊？嗰、那个手套真系坚有用，我想讲，我好想要。
1: OK， 如果我自己嘅话咧，我最想要嘅系，其实而家都有噶嗰啲煮饭食嘅工具。
0: 嗯、
1: 即系可能我但系而家嗰啲咧系你需要摆啲嘢落去，跟住佢自己识炒噶嘛、
0: 嗯。
1: 我想系会系完全。唔使摆嘅，即系可能我一翻到屋企咧，我想要乜嘢揿个掣，佢自己会帮我买，自己会帮我做出嚟。
0: 嗯，
1: 系有啲难嘅，我知道，即系同请个工人冇分别嘅。但系我想要一部机系可以自己帮我做呢件事。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会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的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强度在上周四和周五曾经达到巅峰，初步评估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估计曾经达到每小时240公里，其后逐渐减弱，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天文台在最新一篇天气随笔指出，预料白海豚会采取偏西方向移动，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在本周后期移向东海一带，但随后的路径存在变数。天文台又说，随着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会逐渐减弱，并且移向北部湾一带，连日大雨天气有望完结，骤雨逐渐减少。按照现时预测，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周中后期中国东南沿岸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高温有机会触发雷雨。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是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且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对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警方就上月26号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暂控一名40岁本地男子一项谋杀罪，以及一名52岁本地男子一项协助罪犯罪。案件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这两名男子在本月1号被捕，案中一名32岁本地男子死亡。至于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的另外七男三女，年龄介乎24至46岁。当中六人早前分别被暂控谋杀罪和协助罪犯罪，已经提堂，其余被捕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于本月下旬向警方报到。道琼斯指数是报53005点，升5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584点，升9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98，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4，人民币是6.753，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36.6美元，卖出4037.1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

0: 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是2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雨水，
4: 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3: 一起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8: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9: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10: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嘣接嘣接跳舞啦。
9: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11: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三岁就去嘣接嘣接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啊。
10: 我同意你啊，
12: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4: 天黑了，请合埋眼。
15: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14: 是啊，我同你心灵相通的嘛。
16: 我是说你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14: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1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才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1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7: 一星期七日，
18: 早晚都陪着你。
1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2: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4: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呢首作品是20年前永久保存的延伸，由伴侣之间的情升华到家庭的爱。旧酒新瓶可以说圆满了 Jason 这20年的路。
1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5: 落大雨想浸街啊！
10: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15: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10: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6: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17: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16: 我哋系
0: 公路烟花。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2: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再留。
1: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4: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7: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4: Good night, lady, 安稳艰难。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世事未必往往都能够尽如人意的，但求无愧于心，但求能够同你的最爱活在当下，珍惜彼此。开始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先带你有薛琪最新单曲《大团圆结局》以及容祖儿《东京人寿》。

人越是长大，有时候越要学懂同遗憾好好相处。先带你有追风冯允谦的全新单曲《人间缺陷美》以及潘正文《遗憾还是会完》。

仿佛两个是一模一样的故事来的。一个女方角度，一个男方角度，同样都是感情结束之后，将对面的爱写落去一份备忘录当中，希望下个他能够接收到，希望你自己都能够好好珍重。先有 Winka 陈咏嘉的全新作品《好好照顾自己》以及刘浩龙说明书。

将这份在离别时候想送给对方最后的一份爱的宣言带到给你这两首经典，先有先要为其爱的故事下集，但愿他珍惜你，以及许志安从你祝福中离开。

几个月天天见面，仿佛共你碰上几年，车厢里面终于独处，无奈将要到终点。

眼擦肩，谁不想继续片刻的暧昧，但还是必须告辞。其实我也想知，这今年可有开始。

用最后的这份风度，为这段感情留下最后的纪念。善友或者柳应婷，离别的规矩，以及李克勤，吻别的位置。

今年是他入行的30周年，接下来在红馆和大家开 party， 哇，很多歌想听，包括这首支持梁咏琪的限期。紧接在今晚1点前带埋这首给你。 DJ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就上个月26号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暂控一名40岁本地男子一项谋杀罪，以及一名52岁本地男子一项协助罪犯罪。案件今日会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这两名男子在本月1号被捕，案中一名32岁本地男子死亡。至于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的另外7男3女，年龄介乎24至46岁，当中6人早前分别被暂控谋杀罪和协助罪犯罪已经提堂，其余被捕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于本月下旬向警方报到。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目前同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的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车入面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会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的最高气温预计将会达到38度。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的星期五至星期日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三日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在星期日通过海峡的9艘船舶当中，有7艘经伊朗一则航道通过。克普勒分析指出，在各方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的运营商应该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另外，根據總部設於英國的海事分析公司溫沃德公布的船舶追蹤數據顯示，6艘沙特阿拉伯運油輪正在駛往非洲好望角，避開曼德海峽和紅海的航線，以規避也門胡塞武裝對沙特關聯船舶構成的安全風險。温沃德分析指，对于部分驶往美国的运油轮而言，绕过好望角将会比经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的直达航线增加大约6至7日航程。乌克兰总统网站公布，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一签署多份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高层的人士，包括任命内务部前部长克里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委员会原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同日较早时候，泽连斯基签署几份总统令，解除卢霍夫斯基的对外情报局代理局长职务，以及乌梅罗夫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职务，并且任命乌梅罗夫为对外情报局局长。道琼斯指数报52,951点，升4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585点，是升9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93，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33.39美元，卖出4,034.1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系颇大。
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港岛的雨量更加是达到50毫米。预料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减弱，该区天色渐转明朗，但仍然有骤雨。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寻日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

0: 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事隔九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
5: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歌城阿昌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的活动呢？
7: 奔晨，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6: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8: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3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7: 我同意你啊，不过你望下奔，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香港

0: 话你知。
1: 放榜之后你有咩打算啊？
2: 阿 Miss 啊，如果升唔到大学咧，我都唔知道可以点好啦。
1: 升学唔系唯一嘅出路嚟噶，学历高低都各有出路同前景嘅。
2: 其实我觉得读书咧都唔系好啱我啊，下一步应该点行好呢？
1: 如果唔谂住升学，我建议你考虑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啊。计划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计划会为你安排就业顾问，同你一齐确立职业志向。你又可以选择报读免费嘅培训课程，提升职业技能。计划仲提供唔少工作实习训练同在职培训嘅机会噶。就算冇工作经验，都唔使担心啦。
2: Miss 啊，我有兴趣想试下参加，点报名噶？
1: 你可以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报名，仲可以上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记住啊，再长嘅路，一步一步，最终都可以走过噶。
3: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0: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佢

0: 人呢 Chan 原本的工作是整 lift 的，但因为有在餐厅唱歌而被发掘，令他开心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原来是会被看见的。
1: 无惧训练疲倦，就算板凳坐乱，未有点及我的高光片段。
0: 同时他亦都将这一种快乐的情绪带到去他第一首的作品当中，作曲雷心如，填词陈永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Net Chan，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是林家谦啊，你估我唔开声讲，你可唔可以播送一首我鍾意听嘅歌呢？一次机会㗎咋。音乐说艾力。

先在这里跟你讲句欢迎晒，欢迎你今晚第二小时继续留守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旁边，有音乐说有艾力在这里。先开始带给你有 Sammy 郑秀文的全新单曲《陨石与地球》，以及邓小巧的全新歌曲，名字叫《无时无刻》。

一齐享受呢份堕入爱河嘅浪漫感觉。先有头先听过有苏永康加埋 Jenny， 今次带嚟呢一首嘅合唱版本《和每天讲再见》以及连诗雅，让我享受谈恋爱。

爱一个人爱到好深好深，去到不能自拔的一个状态，先找你的有 Janice 蔚蓝、深爱以及吴国敬，其实我深深爱着你。

一年甜丝丝的这两首作品，先有洪家豪一不满意以及苏雅琳原地拖手。

希望可以将甜蜜嘅温馨片段慢慢慢慢逐格重温，先带嚟俾你有周吉佩嘅全新作品《单眼皮爱大眼睛》以及《黎展锋》闹剧重演。

一个男人练好个膊头，俾你心爱嘅对象成为一个最真挚又可靠嘅避风港。邱士津 Stanley 全新作品 Lay Your Head on Me。

带嚟有坤哥吴业坤，爱情求生案来书。嚟到我哋今晚节目尾声啦，祝你发翻个甜蜜嘅美梦啊！最后带嚟有 Fiona 施海琪甜蜜蜜。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水务署表示，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交游人士擅自进入河背水塘的日流设施，将会严肃跟进并且展开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咨询律政司意见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水务设施，有机会触犯水务设施条例，一经定罪可被处罚款，是可被判处罚款最高50,000元同埋监禁最长2年。署方话，当水塘存水量接近设计容量嘅时候，水塘嘅日流设施会将超出水塘设计容量嘅水量安全排走，以保障水塘同埋水坝嘅安全。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克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的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核反应堆先后在上星期二和四停运，是两座反应堆首次因为多瑙河水位过低同时处于停运状态。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今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流，是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段，从而抬升水位。法国内政部表示，警方至今拘捕超过370人，他们涉嫌与近期的山火有关，当中包括140多名未成年人士，占总被捕人数大约 37.9%。 近期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和塞纳马恩省等地接连发生火灾，部分与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涉及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道琼斯指数报53,087点，升6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02点，升1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05，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本安市买入系4,031.74美元，卖出4,032.2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是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4: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同服务嘅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5: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8月4日啊，2:07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外面嘅气温而家系27度，相对湿度90%啊。

欢迎来到今晚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由明轻谈点唱不夜姜。大家想点唱的朋友快点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们的官方社交平台那里，见到一幅我在古代那里被跟铜钱买一个非常之大的包包啊。那个 post 那里就是点唱区，只要在那里写低了你们想点哪一首歌曲，记得写明是哪一位歌手的歌曲，想点唱点给哪个，或者背后有什么故事，我尽可能如果咁啱睇到你哋嘅点唱嘅话咧，有机会可以播出你哋嘅歌曲，或者甚至系读出你哋嘅来信添嘅。而拣选嘅歌曲有阵时又冇办法播出，但系我会精挑细选我自己心水嘅一个选择，

0: 希望你都会鍾意啊。顺便大家今晚嘅第一首中文歌曲，啱啱听咗嘅就係 The Carpenters 嘅 Let Me Be The One, Let Me Be The One, 要帮大家画出个彩虹，你话好唔好啊？我个节目习惯咗 Carpenters 之后，就会有陈百强啊。在这里跟我们普通话台的朋友都 say 声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江，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在天空上用我的爱去画彩虹，
0: 陈百强 Danny 画住彩虹啊。

话咁快就嚟到我哋第一首嘅点唱歌曲嘅时候啦，欢迎嚟到小姜点唱机。我哋嘅 Connie Tam 同我哋大家讲，小姜晚上好啊，轻谈朋友们大家好，八月八号系姚医生嘅生日啊，祝佢身体健康，青春常驻，事事顺心，友谊永固，幸福永常伴啊。佢想点嘅歌曲系张国荣嘅《留住昨天》啊，点俾小姜、阿 Rain、B B 女、Carmen、Rita、Susanna、Queenie、J M N、Elisa、Angel、Young、周子、家红、家凤，唔该晒小姜，麻烦你。祝大家身体健康、平空、幸福、平安、喜乐啊！Connie Tam， 你嗰首《留住昨天》应该系想留住一个美好嘅回忆啊！其实呢种感觉同大家嘅感觉系一样嘅，因为昨天永远都感觉上系好开心，但系最紧要、最紧要就系记得当时系同大家一齐共同度过。所以我拣嚟俾你嘅张国荣歌曲系另外一首。之后有一位嘅 Kitty 啦，点唱啊？小姜你好啊，今日我有好开心嘅事送话俾你听，就系、是、早两日啊，啱啱从加拿大翻到嚟嘅好朋友，今日十二点同我哋一齐练打 curling 啊，谂起都开心啊！回想起以前大家同佢一齐嘅时候咧，个个都玩到忘晒形啊，然后一齐去食饭倾偈，不亦乐乎啊！佢一个好叻嘅人嚟噶，脑袋转得好快，真心令人羡慕啊！如果我学到佢一半咁叻就好啦。今次佢翻到嚟，大家又可以一齐玩到癫。我想点梅艳芳嘅 IQ 博士俾大家听啊！仲有补足八月一号生日嘅何慧芳，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只脚快啲好翻啊！最后祝小姜一家同埋轻谈嘅老友记每日都开心快乐，一阵间见。多谢晒呢两位朋友嘅点唱啊！至于 IQ 博士呢一首歌，我揾嚟做一个特别版本，一阵间先至介绍。但系呢位朋友除咗唱 IQ 博士，仲要唱埋《飘零燕》、《叮当》同埋《蒙面超人》添啊！当然一阵间我亦都会播出啊，之前 Kitty Lang 成日点唱嘅一首歌曲，亦都有妹姐跟住喺后边啊。不过先嚟嘅有哥哥张国荣嘅。共同度过1987年的作品。

系啊，一次过唱几首嘅儿童歌俾大家。各位系周慧敏啊，先嚟系有飘零燕，跟住有叮当 IQ 博士同埋蒙面超人啊。

我是非常之喜欢点这一首《乘风破浪》给大家，为大家鼓起勇气加加油的。不过这个时候刚刚那个有妹姐梅艳芳送上《胭脂扣》1987年的作品。

继续我哋嘅点唱环节啦，不如。有位 Anna Choi 话：你好啊，小姜，我系 Anna， 今日好早出贴文，中意你嘅华语音乐风啊，等我认识到好多华语乐坛嘅歌手。佢有一个小小嘅心愿啊，就讲话要收拾好自己间房俾小姜用住。哦，应该系讲紧我嘅心愿啊，因为嗰集节目我讲紧咧，我自己嘅一间玩具房咧，好快要执俾我嘅女女住啦。等佢住得舒舒服服，每次听到你讲话照顾小姜用咧，就真系好温馨、好窝心、好舒服，一个充满爱嘅家庭，一个可爱嘅父亲。每次听到我讲，佢都感觉上好甜啊！作为你个女，好幸福，多谢你啊 ，Anna Choi。佢想点邓丽君嘅歌曲啊，送俾 Blue， 我祝8月12日生日快乐啊！因为跟住8月15日有另外一位生日，所以要排队点唱，等大家开心愉快啊！佢哋知道有小姜呢一个点唱环节，可以拥有自己一首歌，好开心。话俾小姜听你呢件事咧，都系等你好开心，因为你是多么的重要啊！多谢晒你啊！祝你家人幸福愉快 ，Thank you Anna Choi。我想送俾你邓丽君嘅一首歌曲啊，就送俾啊 Blue， 祝佢生日快乐啊！因为生日有蓝色的姑娘呢就唔係好啱啊，我觉得生日係有生日愿望，所以一次过送4个愿望俾佢。邓丽君4个愿望。

点唱歌曲非常之多，我哋继续啦，好冇？有位 Raymond Kwok 话：小姜你好啊，又系我多伦多嘅 Raymond Kwok。八月六号系我太太 Claudia 嘅生日 ，Happy Birthday Claudia！ 佢好中意听许冠杰嘅歌曲噶，请麻烦帮我播一首许冠杰嘅歌曲，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我哋结婚43年啦，哇哦，43年啊 ，That is crazy！ 冇小朋友，亦都移民到多伦多27年啦，而家过住退休嘅生活，享受紧我哋嘅下半场人生啊！每个星期都会收听《轻谈市场不夜天》，多谢你嘅播放啊，祝身体健康。多谢晒你啊 ，Raymond Kwok。至于许冠杰究竟应该系边一首歌呢？这个真系交俾我作为 DJ 要好好咁样去谂一谂啊。可以拣一啲天才与白痴啊，但系咁样好似又唔系好啱啊。又或者系啊，嗰啲物价好高涨啊，呢啲歌又好似唔系好啱啊。啊，我知啦，不如就拣以下落嚟呢一首啊。Raymond Kwok 送俾佢太太 Claudia 嘅生日，锡晒你。

一嚟两首咁冧嘅歌，希望啊 Raymond Kwok 嘅太太 Claudia 会收货啦。跟住落嚟呢一个点唱，我觉得好特别，因为我净系睇张相，我发觉呢个应该系两姊妹嚟嘅，一个叫做陈家凤，一个叫做陈家红啊。首先是陈家凤的点唱，小姜半夜好，祝你身体健康，你的相古装打扮好靓仔啊。他很想点啊，芬妮姐姐，不是恩妮姐姐啊，是芬妮的远方斜阳路啊。特别送给秀丽妹妹8月8号生日，我就祝她身体健康，青春常驻，特别文文啊，还有一个8月9号生日啊。我又祝她身体健康，工作愉快，青春常驻。小姜妈妈五朵金花跟哥跟嫂 Ruth Look Elsa Hall Bowie Hi 梁月娥梁娥姐二妹月美宝莲玉莲小龙宏宏玉芬 Candy 五 Winnie Tai 二二 Connie Tam 水灵儿麗瓊美芳梅姐小慧姐姐玉珍依依小珍依依峰峰鳳玲金融啟樂唔該曬小姜祝大家身體健康幸福平安愉快好有愛心啊真係送咗俾好多人喎、啊、點唱唔好俾佢停因為陳金鳳啊 sorry 陳家鳳之後有陳家紅啊小姜晚上好啊兄弟朋友大家好祝你身体健康天气落雨你要小心路滑慢慢行啊佢想点叶丽儿嘅上海滩送俾小姜妈妈周子五朵金花 Elsa Ho, Ruth Look, Sweet Cici Carmen, Candy, 跟哥跟嫂特别系吴秀丽妹妹8月8号星期六生日快乐啊。亦都想祝啊青春常驻身体健康 ,Connie Tam, 梁月娥 ,Carpool Chan, 水灵儿特别文文8月9号生日快乐。哇我好似重复地读緊同一个点唱咁啊你哋两姊妹都想送晒俾呢啲朋友啊好我会努力嘅。同埋俾 Kitty 梁依依美麗絲姐姐李麗華 Winnie Tai 依依 Bowie Ho 梁娥姐二妹林月美黃寶蓮許玉蓮小龍李玉芬蔡麗瓊陳美芳梅姐小慧姐姐玉珍依依任少珍依依楊海峰楊海樂歐金勇羅鳳玲唔該曬小姜祝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平安愉快。嗱我哋大家由呢一刻开始呢大家送俾一啲点唱嘅朋友呢就唔好寫咁多啦我读得有少少辛苦。不过好歌係可以播嘅就送俾大家芬妮嘅远方斜阳路同埋叶丽儿嘅上海滩。

送埋俾大家有林子祥嘅《名利你得到》。之后我哋会喺去新闻翻到嚟，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嘅点唱环节，小姜继续陪住大家。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者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指是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却公开并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和亚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近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者派遣代表团到的是或者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又指目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的星期五至到星期日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三日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在星期日通过海峡的9艘船舶当中，有7艘经伊朗一则航道通过。克普勒分析指出，在各方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该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的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车入面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的最高气温预计都将达到38度。菲律宾新星伊雅拿击败世界排名第三的美国球手帕高拿，在华盛顿网球赛封后成为首位赢得 WTA 巡回级别赛事单打冠军的菲律宾球手。比赛在周日展开，赛事头号种子帕高拿在首盘以6-4先拔头筹，伊雅拿在第二盘领先2-1的时候，雨天导致比赛暂停，赛会其后决定延至第二日再战。比赛在星期一恢复之后，伊雅拿凭强劲的正手抽击以6-4攀平大分到决胜盘，伊雅拿一再成功破发，最终以局数6-0再下一城胜出比赛。道琼斯指数报53,162点，升6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09点，升1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93美元。卖出4,047.6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是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6: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5: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6: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7: 轻弹浅唱不夜天，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而家系8月4日3:09嘅晚上啊，室外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啊，非常之咁炎热啊。送翻首相对嘅英文歌俾大家先。温度慢慢攀升緊，充满80年代嘅感觉。Glenn Frey, The Heat Is On.

非常之鍾意一啲充滿住八十年代嘅感覺嘅歌曲啊。唔知大家喺留言點唱嗰度又係咪揀一啲八十年代嘅歌曲呢？Sweet CC Carmen 話：小姜你好啊，麻煩你啦，今晚有個點唱，想將《漫步人生路》同埋《倩影》兩首歌曲送俾好耐冇見嘅 Uncle 啊。啱啱好，今日係佢嘅生日快樂啊！祝 Uncle 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同 Auntie 日日都咁恩恩愛愛，手拖手慢慢地行走，往後嘅人生長路啊！歌曲送俾小姜同埋收聽緊輕談所有嘅朋友仔，麻煩曬小姜。Sweet CC Carmen， 你唔記得寫邊個歌手啊 ？Oh no， 講下笑啫，我會播倩影俾你聽，蔡風華哥哥啊嘛，係咪？跟住有 Sally Wong 嘅點唱啊。Hello Benji， 今晚想點嘅歌曲係林憶蓮嘅《微涼》啊，送俾香港嘅家人們啊，同埋朋友 Alison， 希望大家都每一日開心愉快，身體健康啊！八月份有三位生日之星 ，Aunt Joyce、Sam 同埋 Grace， 祝福佢哋生日快樂，多謝曬你，一次過送兩首歌俾大家。先嚟有蔡枫华大哥嘅《倩影》，跟住有林忆莲嘅《微凉》啊。

每次听到 Sandy 把声都提醒我，佢把声系我其中一首最鍾意最鍾意嘅一把声。这个时候我们又要读出一些的点唱。Margaret Lai 说 Hi Benji, it's Margaret。 今天我想点郑中基为电影大乐师配乐唱的一首主题曲，特别点给我一个刚刚入了院的好朋友，希望他可以快点出院。 Last but not least, Jude Benji 和家人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幸福满满。 Thanks in advance。郑中基的歌有好多，这首是没听过的歌。看看先，周子都有郑中基的点唱，读埋他的点唱先。小姜你好，轻谈善友们好。近排成个礼拜不停咁落雨，真係落到唔闷啊，都厌啊，落雨令小松怕怕囉。你应该有听我啱啱播谭咏麟首歌。好彩香港电台嘅音乐节目陪伴住你，首首好歌真係令到我歌曲解忧愁啊。哇，你喺度系咁寫緊一啲歌曲嘅名喎。更加幸运嘅系遇上轻谈嘅时候会留言啊，一个表情回应，一个个咁样留言回响，都使闷气一一化走所有啊。有劳主持人啊，希望今晚顺利点唱到郑中基嘅晴天阴天雨天。如果唔俾你嫌弃，先系我嘅运气，压晒运和周子。多谢晒轻谈节目善友们啊，歌曲送俾大家嘅。Margaret Lai， 我都將呢首嘅晴天阴天雨天送俾你喺医院嘅朋友，因为无论晴天阴天定雨天，佢都要继续加油，身体健康，快啲康复啊嘛。

呢首 Scent of a Woman 嘅歌曲，大家除咗喺呢一套嘅电影里面有听过呢首嘅 Tango 歌曲之外，应该就係喺阿洛舒华辛力加嘅 True Lies 里面佢跳緊 Tango 嘅时候听过呢一首嘅歌曲啦。跟住嚟有 Patty Austin 嘅 Say You Love Me， 之后仲会有 Somewhere Out There， 想嗌句快呼。

听出嚟就系老舒雅移民当年嘅主题曲啊！喺节目度曾经播过一次呢一首歌曲啊，上次系有啲小朋友嘅声去唱，亦都即系话卡通片里边嗰只小老鼠唱嘅版本啊。今次唔知系咪嗰个版本咧？

继续我哋嘅点唱环节先。VN Chan 话：小姜今晚想点罗文嘅《几许风雨》，同埋刘家谦嘅《每当变幻时》啊，想点俾各位嘅听众同埋你。经过连日几日嘅暴雨啊，相信大家已经对落雨呢件事麻木咗啊，亦都练成咗避水坑呢一个嘅技能啊。罗文嘅《几许风雨》咧，好正，可以表现出呢种情绪啊。唔知小姜你翻嚟嗰阵有冇遇到呢啲石同埋水坑呢？我又好彩，今日就冇特别落雨啦。其实天气都好翻少少啊，但系有啲担心咧，嚟紧嘅嗰个台风啊，究竟会唔会真系好犀利咧？不过都切晒玻璃胶噶啦，希望唔好再漏水啦。上个礼拜都几叻气嘅，因为话时话每当变幻时，其实好多人都唱过。我今日拣嚟另外一个版本，希望你会中意一下 VN Chan。跟住有位 Timin Low 话：今日杰师兄你好，今晚又听你主持轻谈啊，祝你身体健康，新年快乐，加油啊，努力啊！今晚播多啲好歌听，想点蒋丽萍嘅《我为你狂》啊！仲有浩川亮话：小姜好，大家好，今日想点 Super Moment 嘅《最后晚餐》俾大家听啊！亦都希望两位朋友 Sweet CC Carmen、Connie Tam 早日康复，快啲好翻，加油啊！Thank you 小姜，祝小姜屋企人一家幸福快乐，好似甜丝丝咁甜啊！ Susanna Kang、Rita Wong、Angel Young、JM Man、Kate、琪琪、汤、周子、Winnie Wen， 你哋都系啊！小心身体，好有爱心嘅一班听众啊，很有爱心的听众，是不是啊？我们的观众都很有爱心的。送俾你，每当变幻时，你估下系边个唱嘅？听下佢嘅 vocal 先，等你估下系边个。不过就唔系林家谦。

呢位歌手同我哋歌神许冠杰好有关系，系佢嘅 brother 许冠英先生。

我第一次听到呢首歌，其实是周嘉怡介绍给我听的。他觉得这份歌词写得好真好贴啊。眨下眼都十几年前了。

最后晚餐 set 咗少少，所以好串亮，我打算送幸福之歌俾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做一啲点唱嘅歌曲未播俾大家。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者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指在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却公开和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和亚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的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核反应堆先后在上星期二和四停运，是两座反应堆首次因为多瑙河水位过低同时处于停运状态。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今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乌克兰总统网站公布，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一签署多份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高层的人士，包括任命内务部前部长克里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委员会原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同日较早时候，泽连斯基签署几份总统令，解除卢霍夫斯基的对外情报局代理局长职务，以及乌梅罗夫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职务，并任命乌梅罗夫为对外情报局局长。水务署表示，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郊游人士擅自进入河背水塘的日流设施，将会严肃跟进并且展开调查，如果有足够的证据，会咨询律政司意见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水务设施，有机会触犯水务设施条例，一经定罪可被处罚款最高50,000元和监禁最长2年。署方说，当水塘存水量接近设计容量的时候，水塘的日流设施会将超出水塘设计容量的水量安全排走，以保障水塘和水坝的安全。日流设施运作的时候，附近及下游水务设施的水流会急剧上升，为确保自身安全，郊游人士不可以擅自进入水务设施，免生意外。道琼斯指数报53,178点，升6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05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9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0.11美元，卖出4,052点，啱啱跳咗啦，系4,051.6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系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开放，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在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到5级，稍后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到5级，西部是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1级，澳门吹南风1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1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5: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4: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5: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4: 悭唔少、啊。
5: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

欢迎翻到嚟《轻谈市唱不夜天》，而家系8月4日嘅4:10啊，出边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继续有小姜 Benji 金明杰喺度陪住大家，为大家播放我最喜爱嘅一啲歌曲之外，最紧要系同大家处理一啲嘅点唱啊。首先有 JM Man 的点唱 ,Hello, Benji, 金文杰金粉门好，又到了轻谈点唱不夜姜啊，轻谈点唱不夜姜的点唱日子啊，今晚照常有你点唱给所有的轻谈朋友们听。佢想点 Bee Gees 的 In the Morning, 又或者 Beatles 的 Across the Universe, 多谢晒姜姜辛苦晒，喂 ,Across the Universe 正喎，我就点 Beatles 这首歌给大家听。跟住有一位嘅 Fanny Lai 啊，佢话可唔可以帮我点唱俾我嘅女女听啊？佢19岁啊，8月5日生日啊 ，Happy Birthday！ 知道佢读书好唔容易啊，请佢继续努力，祝佢有个美好嘅人生啊！佢今年 Year Two， 小姜你都知道啦，做人父母唔容易啊，但系现今嘅香港做仔女都有压力噶。佢中意听英文歌，可唔可以帮我拣翻首？我拣咗一首咧。同媽媽母愛有關的歌曲，是以個女的角度出發，講了很多心事出來的，希望你們會喜歡，是 Spice Girls 的媽媽，將這些歌曲送給你們。先來有 The Beatles 我最喜歡的其中一首歌曲 Across the Universe。

同大家讲翻，啱啱听到语无伦次嘅 Beatles 嘅声，其实系调转咗个饼带去录噶。跟住呢首 Spice Girls 嘅 Mama 送俾啱啱 Fanny Lai 嘅女女听，希望你哋两母女嘅感情越嚟越好。

呢首曲好正嘅位置就係、根本唔似 Bee Gees 平時把聲啊，如果唔係應該高好多百度啊。我哋講一次，四點鐘之前仲有兩個點唱仲未讀出啊。Winnie Wan 話：嗨，小姜，唔好意思啊，今晚嘅點唱文章有少少長啊。自從聽咗你主持輕談節目之後，好開心，因為可以有點唱環節啊。回想翻以前啊，讀書嘅時候打電話去電台點唱，今晚想點 Leon 黎明嘅歌曲《無時常相見》啊，俾 Elaine 聽啊，補祝佢7月26號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同佢相識係緣分嚟嘅，最初係因為大家都係 Leon 嘅 fans， 相識咗之後傾談啦，又知道大家亦都係哥哥嘅 fans。而家佢已經移民咗去澳洲居住啦，但係間中都會翻香港探望家人嘅。我哋都會爭取時間見面，約一約，聚一聚。雖然大家相隔好遠啦，但係感覺好似這麼近，那麼遠啊！首歌亦都想送埋俾小姜同埋大家聽，大家日日都忙住工作，忙住家務事，但係朋友偶然都要見下嘅，就算簡單一個電話問候都好窩心㗎，唔該曬小姜。多謝你嘅點唱啊 ,Winnie Wan。嚟到四點鐘之前最後一個點唱，嚟自 Ricky Fan 嘅點唱啊。小姜，你的大合造型啊，嘩好型啊 ,Benji, 好輕友好。上周五呢，周子分享了 Albert R, 歐瑞強音樂節目啊，主題一一曲解困憂，打頭陣播了 Sam 虛的歌曲解困憂。咁啱呢 ,7 月8號2點42分啊，同樣地播出呢首歌，就是小姜第一次一連兩晚輕談線上不夜天啊。好似唔係第一次喎，係咪啊？你講緊7月8號喎，有機會係嘅。佢想點歐瑞強嘅《城市民歌》啊？呢首歌不必太美麗啊，淨係想唱出問題。呢首歌不必太勁啊，只想引起你嘅共鳴。勞煩小姜 Benji 送俾聽眾們啊！似唱不夜天，當然除了點唱之外就有輕談的部分，今天講的東西是比較少了的，不知道大家又覺得是不是只是播歌好，還是都想聽下我講話呢？不過這一刻我的確有少少心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近排有很多的聽眾 DM 跟我講說，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在海外的聽眾，尤其是他們說整天上網那裡，在我們的社交平台那裡找不到香港電台第二台的這個官方社交平台，他們說找不到就很猛整了，因為做不到點唱，也都在不到我的留言板上聊天，所以相對來講，我是選擇了只是在香港電台第二台的這個留言板那裡專注做一個地方，因為我沒有其他的 DJ 朋友那麼厲害，可以同一時間在自己啊，在另外的 page 那裡啊，都在留言啊，看大家的點唱，這樣會很 difficult 啊，對我來講，因為這陣子我自己又做了爸爸啦，大家知道我的精神狀況又不是說特別太好啊，所以我只可以繼續努力去加油啊，但是反映到的一件事出來呢，就是大家有很多聽眾很擔心我，跟我說小姜你這排那些 comment 和 like 少了，你會不會擔心啊？我在這裡就答大家，我一點都不擔心啊，因為我知道聽眾是一直都在這裡聽著我的節目，無論你們上不上去我們的官方的社交平台那裡去留言啊，或者點讚都好呢，我都知道你們聽著我的節目的，因為我收到很多很多朋友的一些的鼓勵啊，又或者好簡單地喺我哋嘅重溫榜同埋熱搜榜度睇到我個名字，我已經知道你哋有支持，所以由頭到尾我講咗好多次，我做 DJ 係為咗去滿足大家翻到去八九十六年代先至去做點唱嘅呢一個環節，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我個節目，我會繼續帶大家翻去時光機，翻去八九十年代度揾翻最開心、最開心嗰段時光同埋音樂同埋自己。
同有几多 comment 系冇关噶，同有几多 like 数系冇关噶。DJ 系我嘅梦想，系我嘅工作，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嘅节目，咁我就好开心啦。送埋俾大家黎明嘅《无事常相见》，同埋欧瑞强嘅《城市民歌》。

Hello， 提提大家，我哋今日嘅点唱环节已经完结咗，而今日只会继续播放我最喜爱嘅一啲嘅歌曲。如果大家都中意坐住我个时光机，由80年代一路去到90年代，分分钟去到00年嘅时候，大家记得听晚都继续要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因为我会同我嘅女小姜蓉带住大家坐上时光机，播尽晒8900年代嘅歌曲。不过呢个时候，我哋不如先翻去80年代。我最喜欢听到这些这样的编曲，这种这样的 synthesizer 的声音带到我回去1986年代，送给大家有组合的时候了。 Raiders 不怨自评。

见到留言板嗰度有啲朋友话想听我讲多啲嘢，发觉我讲得越嚟越少。系啊，因为我想专心播多啲歌曲俾大家听下。亦都有好多人话点解我咁傻猪唔理会大家有几多 comment 同埋 like 啊？其实想同大家讲下旧时嘅 DJ 朋友，包括蔡枫华大哥佢哋嗰个年代。讲紧系46年前啊，1980年轻谈浅唱不夜天开始节目嘅时候，之后嗰十几二十年，其实系冇社交媒体呢样嘢嘅，所以佢哋根本唔会理每一晚有几多观众实实在在喺度听紧，净系知道有几多人打电话入嚟点唱，或者有几多人喺门口等待，或者有几多人话俾佢听，我有听你节目噶。而我而家每一日都有好多人喺个留言板度，仲喺度赞扬紧我，或者多谢紧我，或者同我点唱，或者 send 紧嘢俾我 ，send 啲礼物俾我 ，send 啲信俾我，所以我知道你哋有听到，我就已经得噶啦，真系已经足够噶啦。仲有乜嘢节目可以喺半夜三更等我可以播歌播足4个钟头俾大家，系咪先？呢份工作我非常之咁感恩，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同埋支持轻谈浅唱不夜天。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 Benji 小姜姜文杰陪大家播80年代嘅歌曲。送埋 Face to Face 嘅一些俾大家。

0: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和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会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构成负面影响。德国另一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位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了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水位随后在星期一略有回升。考布水位监测站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若果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会受到严重限制。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的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车入面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会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的最高气温预计都会将达到38度。乌克兰总统网站公布，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一签署多份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高层的人士，包括任命内务部前部长克里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委员会原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菲律宾新星伊贾拿击败世界排名第三的美国球手帕高拿，在华盛顿网球赛封后成为首位赢得 WTA 巡回级别赛事单打冠军的菲律宾球手。比赛在周日展开，赛事头号种子帕高拿在首盘以6-4先拔头筹，伊贾拿在第二盘领先2-1的时候雨天导致到比赛是暂停，赛会其后决定延至第二日再战。比赛在星期一恢复之后，伊亚纳凭强劲的正手抽击以6-4攀平大分，到决胜盘伊亚纳一再成功破发，最终以局数6-0再下一城胜出比赛。德勤斯指数咧系报53,178点，升6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咧系报7,600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19，瑞士法郎0.811，加元系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87。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54.42美元，卖出4,056.0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骤雨较多，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4: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3: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4: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0: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啊！8月4日5:08，出边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我系小姜啊。
1: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0: 先嚟送俾大家有 Simon and Garfunkel 嘅《The Sound of Silence》嘅 live 现场版。

Simon & Garfunkel 二人组下非常之鍾意佢哋嘅 vocal， 只係聽下当时现场嘅欢呼声就知道佢哋几劲。另外一首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係我最鍾意佢哋嘅作品，跟住嚟有一首我好鍾意嘅英文歌介绍俾大家。80年代 Bryan Adams Everything I do it for you，我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大家，你明白的。

呢个时候介绍啲新歌俾大家。林伟俊小狼啊。

最可能会进填词 Oscar Pico Ariel Lai 监制陈巧威林伟俊小朗啊。跟住有 Mirror 嘅李俊杰 Jeremy 啊，黑蛇传啊，好有型嘅一个作品。

节目完结之前，送翻几首大家都好熟悉嘅广东歌俾大家。草蜢啊 ，Lonely 啊。

先有郭富城的高涨。送返少少动感节拍俾大家。

唉，成日开工好闷啊。嚟到今日轻谈浅唱不夜篇最后一首歌嘅时候，相信大家都想放个大假，系咪？陈晓东嘅 Holiday 啊，千祈唔好走开，之后有小白陪住大家。听日嘅轻谈浅唱不夜篇，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及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就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水管維修工程，水務署表示爭取在中午12點前恢復食水供應，並於明早重開有關行車路。水務署在社交平台發文，指由於相關水管位於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北行快線和慢線之間，為保障行車安全和水管維修需要，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由屯興路至到屯利街的北行線已於昨晚9點半全線封閉，呼籲駕駛人士改用其他道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并没有和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亚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航运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指海峡关闭是美国和以色列军事侵略伊朗所导致，只要美国继续邪恶行径，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继续对伊朗和伊方利益的侵略，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改变。因此与亚曼谈判的重点将会放在海峡通航上，涉及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发展走向。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接受传媒访问时就说，如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将会视之为目标，强调美国必须改变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有反应堆停运，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今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受五月以来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影响农业灌溉、航运、旅游业和渔业等。核电站更加因为缺少冷却水，被迫停运反应堆，有关情况严重冲击欧洲国家的经济活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骤雨较多，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稍后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到5级，西部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2级，澳门吹南风1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的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系报53178点，升6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0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22，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52.65美元，卖出4054.25美元。香港电台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今日2026年嘅8月4号星期二，咁啊农历嘅6月22嘅早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

样嘢入边，同一时间亦都要守住我哋嘅边界，即系你咁多把刀入边要揾一把最锋利嘅一把，然后就将你嘅优势不断放大。所以我哋需要嘅唔系下下去加好多身上边嘅一啲嘅工作，而系减法，去到筛选我哋到底最叻嘅系啲乜嘢。你可以同自己讲，我决定放低乜乜，攞翻乜乜。人生有好多唔同胜利嘅方法嘅，去到一个特定嘅年纪嘅时间，可能你亦都要懂得去到取舍。唔舍点会有得呢？时间亦都唔等人，希望继续把握时间。不过无论你今日嘅年纪系几多，其实只要对明天系有盼望嘅，你依然欢迎继续努力，因为一样会有好嘅成绩啊。

0: 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1: 晨光 Coffee Time。
2: 早上六点十五分啦，咁啊望望最新嘅天气概况系点先？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骤雨较多，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微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咁啊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嗱，周末期间天气酷热噶。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今日都已经系8月4日嘅早上啦。而喺昨日咧就見到啊，第19屆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暨第13屆香港大學生軍事生活體驗營，咁啊簡單啲嚟講啦，就喺香港呢度咧有開幕儀式。嗱，嚟自香港啊大概500名嘅青少年學生咧就列隊啦，真係列隊，今次高舉咧右手，一齊咧就係齊聲宣誓入營。嗱，咁今次呢一類型嘅，我哋就成日都話啊，係咪軍營軍營咁樣咧？即係係咪黃埔軍校嗰一隻咁樣嘅咧？啊，維期14日呢一類型嘅活動期間啊，咁啊見到駐香港部隊咧就會聚焦，譬如一啲關於咧就係、是、愛我哋國家嘅啦、國防教育啦，咁啊等青少年喺豐富嘅訓練以及咧就係、是、教育活動底下，深化對於自己嘅國家，甚至乎咧就是、軍隊嘅認識。最重要嘅，家長最希望嘅就係、是、培養一個守紀節律、團結協助，同埋最緊要係咩啊？要食得苦啊！吃得苦同埋耐劳嘅精神，为未来咧就系、是、服务香港打好一个好嘅基础。嗱，唔知道你以前又有冇去过呢一类型嘅训练营啦？咁学习嘅事情咧，的而且确咧会系相当多噶，永远咧都会睇得到好多学生，我哋都话一出嚟嘅时候就话系啊，入边真系学咗好多嘢噶，连埋咧即系执床啊，都执得好好，而且咧。仲学识起码唔会赖床添，学习嘅事情咧相当之多，最重要就系能够调整大家嘅心态。心态同样重要，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因为网上边嘅一啲买卖啦，可能就有机会咧就俾客人贼人啊乘虚而入。警方过去3个星期总共发出咧就系、是、总共接获啊收过超过600宗网上购物嘅骗案，咁啊总额咧就。损失超过3200万元噶，嗱演唱会嘅门票咧，骗案高居榜首，咁啊属于咧就系高危货品排行榜嘅首位。咁啊过去3个星期录得咧就超过170宗，咁啊有记者咧就近日亦都放蛇实测噶，发现骗徒咧就假借快达票平台转让门票，咁啊诱使到买家咧就脱离二手平台，转至到私人通讯软件嗰度交易，再发送一啲叫做伪冒嘅官方转票通知，要求转账。手法咧极具一种叫做迷惑性，咁啊买家一个唔留神咧就好容易会中招噶啦。今日见到呢个排行榜上面啦，咁啊当然你话演唱会头先提及过咧就高居榜首啦，其次嘅咧就系仲有譬如玩具啦、模型啦，嗱骗案嘅宗数亦都有80宗噶，啊其中见到咧近期热门嘅例如系爆旋陀螺或者啲宠物精灵嘅卡咧，喺啲热门嘅收藏品啊，以限量最后一件或者珍藏放售去到做招来噶。其次嘅咧就系足球传奇啊，咁啊讲到咧就系货品类别，就譬如服装、波鞋同埋名牌嘅一啲嘅手袋，咁啊都有咧就话到低于市价去到吸引咧就消费者，啊付款之后咧就会收到假货或者直接咧就失去联络添。要防止中伏嘅话，当然系面对面咁交收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最稳阵噶啦。先付后寄或者咧就系预先落订，其实亦都系高危嘅信号嚟噶。更加要留意卖家嘅账户开设嘅日期同埋交易嘅记录，新账户同埋叫做过分平嘅话，90%都系骗徒嚟噶。同埋俾钱之前要用防骗伺服 app， 咁啊输入卖家嘅电话或者收款账户去到查核一下，钱咧就自己辛辛苦苦赚翻嚟嘅。梗系要好好地看住佢，消费可以，但系千祈 唔好咧就利用我哋想消费嘅心去到俾人呃。呢一班嘅骗徒咧，真系应该值得同佢讲句拜拜，值得同我哋讲一句告别佢哋。早晨，早晨，早晨，嚟到6:20，呢样黎明，人在黎明。室外温度26度，相对湿度94%嘅早上。

0: 早上的时间6:14，一首的作品来自秋官《男人四十》。
1: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

0: 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1: 生活博士今日同大家讲下，无论是落雨天定还是太阳好晒，都可以戴下帽的。洗帽的方法你又识唔识呢？其实洗帽都好容易嘅咋。首先咧，当然要你心入边想最中意嗰顶帽，可能佢戴帽嘅时候戴到咧就好多汗渍，你可以咧就先将一啲洗剂咧就放喺帽嘅即跟额头嗰个位咧，就轻轻咧就擦一擦佢先。好啦，擦咗之后咧，跟住你就揾一个密实袋，揾咗密实袋之后咧，就加啲水，然后咧就再加一啲嘅洗剂，滴入去就闩埋嗰个拉链，就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完一轮咧，就大概等佢静止20分钟，浸一浸嗰啲嘅洗剂，跟住咧就拎翻上嚟，再轻轻过一过水，然后咧就攞毛巾咧就整成一个搓成一个圆形嘅波波，就塞喺你顶帽、你顶 cap 帽入边，巩固翻佢嘅形状。跟住咧就可以将个衣架再弯一弯个衣架，晾住呢一顶帽，咁啊令到佢嘅形状可以更加坚挺啦。洗帽咧就需要少少方法就可以洗到佢靓靓噶啦。如果你顶帽都戴到臭晒嘅话，不妨用呢个方法洗一洗啊。又或者你叫你身边爱你嘅人帮你洗一洗下你顶帽，因为佢系最唔会介意你有臭汗味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西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西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和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处，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考布水位监测站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如果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会受到严重限制。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县第一次测到40度以上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车里面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会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最高气温预计都会达到38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唔好射游戏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早晨早晨，6:35了。今天是星期二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刚才就有小白的声音，当然6:30之后都是有 Vicky 回到你的。好，注意今天的天气啦。今天是大致多云的，有几阵的骤雨，所以现在暂时早头早我回来的时候就没有雨水。不过大家都是带定把遮好一点，因为局部地区今天都会预测有雷暴。现在出面气温26度。在这个时间跟小白讲声早晨先。早晨啊小白。
1: 早晨 Vicky。
0: 早晨啊，我想问一下你呢，有没有印象最记得自己做过的一份暑期工是怎样的？
1: 入机堂。
0: 这个已经是最有印象。
1: 是啊。
0: 为什么呢？因为可以用电脑的嘛。
1: 不是，是因为那段时入 data 的时候就不断只是入数字，现在就 AI 做了，这份工应该没有了，即是你摆入去电脑帮你做晒。咁以前就要用人手入嘅，咁完全唔需要過腦嘅，意思就係話你搬字過字咁樣，你望到啲咩你就係咁樣 keyboard 打打打打打咁樣。
0: 所以你前一晚係可以同朋友玩到好嘢，第二朝繼續翻工嗰啲。
1: 唔係，個最難忘係因為嗰陣時就後面個老細，因為我坐喺老細前面，咁個老細就狂煲煙。即是煙霧瀰漫，
0: 令到你好深刻
1: 嘅。好辛苦。
0: 咁其實翻工嗰陣時都應該好唔舒服。
1: 梗唔舒服啦。
0: 係囉。係啊。聞到嗰啲二手煙。
1: 所以當年呢同而家個保障都真係差好遠。而家即係無煙空間啦。咁但以前就唔係嘛，以前我細個嘅時候。咁所以就冇辦法啦。即係真係太犀利啲煙味。啲衫呢佢洗完都仲有煙味。
0: 我想問喺嗰陣時你媽媽有冇問小白啊，唔係喎，唔應該咁樣。小白啊，你是不是最近群埋了？
1: 不是，他知道的，都是跟他讲啦。是啊。
0: 所以你一第一天回到去已经跟他讲，哇，后面的老细啊好劲啊，他的味道这样。
1: 啊，是啦。
0: 所以就一种讲了他就知道，我还以为他会说，你会不会跟一些爷爷的朋友去吃烟啊这样的。那都挺怪的，你要报案啊。
1: 不是，因为他洗衫啊那时候。
0: 他就问啊。
1: 自己都覺得，因為我又好有潔癖嘅，係啦，咁大陣味，自己都頂唔順啦。
0: 係，我自己咧都做過有一樣係好深刻嘅暑期工，就係、是、喺個社區中心嗰度做嘅，係做啲乜嘢咧？
1: 你有冇做過快餐店啊？
0: 我冇做過快餐店喎，你有冇做過？
1: 飲食我有做過，但係即係本地嘅快餐店我冇做過。
0: 我都冇。
1: 其實諗下諗下。如果以前細個都有做過快餐店嘅經歷，可能都 OK 嘅，即係又學多樣嘢，睇多樣嘢咁樣。
0: 係。
1: 好。
0: 都係㗎，同埋唔係因為我冇諗過呢、這個可以做呢個茶餐廳，係因為我覺得自己唔夠力啊，好驚打爛嘢啊。
1: 咁你做美式嗰啲囉，譬如炸薯條啊、砌下包啊，
0: 淨係攞出嚟執執執執，跟住你就攞走啦咁樣嗰啲，都係喎，我都冇試過呢一樣嘢喎。但係我嗰陣時最有趣咧，我自己最深刻啊，就喺社區中心嗰度做托兒姐姐，好開心㗎，未係教畫班喎嗰陣時。做托兒姐姐啫，即係一暑假嘅時候咧，會有啲小朋友，唔係少啲小朋友，係有啲小朋友，家長有啲小朋友咧帶落嚟，咁佢哋咧就會做個好似托兒，例如三四個鐘咁樣嗰啲嚟嘅。哇，好好玩，最好玩係咩啊？就係、是、玩小朋友。
1: 家長聽到真係都唔知講咩好。
0: 唔係，咁當然就我哋陪佢哋玩啦。咁但係喺過程當中，因為每一日佢哋都會有唔同嘅活動要做，咁所以咧，其實佢哋走咗之後咧，其實要係啦，其實佢哋走咗之後咧，我哋係要傾留低喺度傾，究竟聽日要同啲小朋友做啲乜嘢咧？咁嗰陣時好好玩噶，我哋會有幫佢哋設計嘅係究竟係點樣對佢哋嘅手部訓練會好啲啦，譬如包餃子啦，然後咧又會出去出面公園嗰度咧，就去執啲譬如花花草草啊，然後咧就要去黐落去個畫簿度啊咁樣嗰啲，即係我覺得喺個過程當中唔單止陪小朋友啦，亦都啟發咗好多我哋呢啲托管姐姐嗰啲嘅思考能力啊，究竟點樣 透過啲乜嘢活動令到小朋友玩之餘可以有嘢學嘅咧？我覺得呢個係幾開心嘅。
1: 嗯，
0: 係，所以如果我可以即係有機會係
1: 生 B B，
0: 唔係係托你個 B B 嘅話，我一定會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咧可以教到阿小小。
1: 你可以咧帶佢哋兩個咧就出去玩一日咁樣咯。
0: 其實可以嘅，不過首先認識咗先咯。
1: 認識咗得㗎啦。
0: 如果唔係佢就話。我有試過帶我自己
1: 一見面就會熟的了他們兩個，
0: 因為呢你講開這件事呢，我以前是有教小朋友的嘛，教畫畫啦、跳舞啦、drama 啦，我真的有一個學生由他三歲教到他最近參加了我們港台的傳媒初體驗，已經中學了，即那時候真的看最長大，他認得你啊？我就是跟他是有 keep contact 的，跟他媽咪、
1: 哦、
0: 那時候我就真的呢有帶他自己一個人帶個妹妹去出去玩咯、
1: 嗯，
0: 去咗啲主題樂園玩咁樣，佢、媽咪又好放心嘅，唔知點解，咁都係我哋係好好關係啦。
1: 我有個鄰居妹妹咁咯，
0: 咁埋你哋出去玩係
1: 咪？佢成日自己都會帶我個仔出街㗎啦，已經好好啊，
0: 幾好、啊，
1: 真係好好、啊，
0: 好似有個小幫手幫手湊下，
1: 係啊，加埋佢去旅行添、啊。
0: 係啦，咁我點解今日咧會同大家咧即係講下就係有關暑期工嘅嘢咧？就係、是、因為咧最近啊暑假啦嘛，係咪？咁有好多學生咧都會想誒喺、趁住暑假嘅時候咧揾啲暑期工，咁但係咧警方咧就會有提醒啊，就話好多大量湧現。還有一些標榜住高薪啦、筍工啦、好容易做到嘅嘢啦，甚至乎咧，佢會用全英文嚟到去同你講，誒、有暑期工、哦，過嚟做啊咁樣。咁因為好多咧都係大學生，佢哋就會覺得，誒、用全英文會個真實程度咧會大啲咁樣。咁所以咧就要提醒大家記住要小心，千祈咧就唔好咁容易咧。就喺網上面去揾一啲暑期工，咁警方都有話嘅，譬如假設你見到有一啲陌生嘅群組名，係一啲大型機構名，都要注意啦。當然啦，就係譬如佢哋會好會包裝自己係一啲專業嘅客服嘅人咁樣啦，咁你又要注意啦。咁同埋佢哋咧好犀利，佢哋會係用客辦啊辦客戶服務嘅自動系統嘅回覆，係啦，咁即係譬如話請保持在線，即係嗰段嘢就係話由於高峰期間工作台將會自動匹配人員為你去服務，明白請回覆一，咁樣會有呢啲咁樣嘅字眼，咁可能你就以為應該係一啲自動回覆啦，咁又撳咗個一字咁樣，咁所以警方呢就提醒大家啦，記住要小心啲，提防一啲呢就係、會係標榜住有高薪嘅暑期工啦，甚至乎呢要記住就係、你去做呢一份嘅暑期工，佢唔會叫你首先俾錢嘅，唔會叫你去碌卡先嘅，咁所以大家呢就要小心啦。咁當然啦，你話如果你真係覺得好想知道係真定假，或者想 check 下喎，咁當然啦可以去查證嘅，就係、去到防騙伺服器嗰度去查查一下啦。如果遇到有任何懷疑係騙案嘅話，當然啦就係、要打去防騙熱線18222。咁最緊要呢就係、希望大家喺暑假嘅時候都可以有一個夏日嘅美好回憶啊。一讲起一啲暑假嘅美好回忆，就諗起好多童年嘅往事。所以大家喺揀暑期工嘅时候，除咗揀你心水喜欢做嘅工作之余，记得唔好揀一啲高薪嘅筍工啊。

6:46听过有嚟自刘德华嘅夏日 Feaster。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百科，同大家在晨光百科之前看看天气预测。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微风。而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会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是属于低的水平。在今日的晨光百科呢，要同各位听众首先问下你，有冇试过自己嚟到去喐手去砌一啲家私呢？吓，有冇觉得啊，点解自己喐手砌嘅家私会特别值钱呢？特别有一间嘅家私铺，佢就专标榜呢有好多就係你买完返去要自己砌嘅。明明可以买现成啊，但係我哋就有阵时会愿意花一啲价钱比较贵，然后攞返屋企花成两个钟头嚟到去砌。咁但係大家又觉得值得㗎喎，点解呢？係咪错觉嚟嘅呢？原来呢一样嘢呢唔係错觉嚟嘅。哈佛大学呢有研究团队呢曾经做咗一个嘅实验。在实验之中呢，有一组人会自己去砌一啲家私，而另一组人呢就只係望住现成嘅家私，即係一望就望到成张台。咁但係另外一组人呢就自己砌嘅家私出嚟，嗰张台係要自己搭出嚟嘅。咁到最后呢问两组人啦，究竟你会愿意用几多钱嚟到去买完全相同嘅嗰张台呢？原来自己砌的那一组会出价比另一组高出 63%。 原来这个效应呢就是说，无论个物品有没有变都好，只要你有努力过，你有因为它而完成过一些东西，我们就会将这些情感投射下去这个物品上，就会觉得变得更加有价值了。所以真的好像我们有付出过，我哋就会觉得嗰样嘢系比较值钱。所以有阵时候，我哋食妈妈煮嘅餸，就会觉得妈妈嘅私房菜系比出面喺茶餐厅就咁食一道菜系更加有钱嘅。更加值钱嘅嘢唔单止系妈妈煮嘅菜，有阵时我哋付出过一啲真心，喺一啲关系嘅里面，当真系要离开嘅时候，都真系好难放手啊！

0: 6:54听过又嚟自陈洁仪嘅《等了又等》。6:54呢个时间，我哋听一听职场 KOL 今日嘅环节系啲咩啊？冇错，系茶，邀请 Catherine 出嚟先。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星期二的朝头早继续有我们的调饮师、评茶师、茶艺师、制茶师 Catherine 在这里的。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0: 我将次序调转了，好彩
2: 都记得。
0: Catherine， 今早你早上会带什么茶知识给我们呢？
2: 今天呢，我会讲一下广东这个地区的饮茶文化的。
0: 好啊。
2: 是啦，那其实呢不讲不知道，原来呢广东呢是全国啦它茶叶消费最大的一个省份来的。
0: 消费即是大大家喜歡飲茶了。
2: 是啊，大家非常喜歡飲茶，還要可能都不是飲便宜茶，都飲貴茶。是啦，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廣東其實都有一個很大面積的茶園的。講緊截至上年2025年底，全個省份的茶園面積是有176萬畝的。是啦，所以一年的產量是有成20噸的。而全國的排名都排第八的，在個茶葉的產量。但是呢，究竟這個地區出啲咩茶最出名呢？你又知唔知咧？
0: 廣東會唔會係大紅袍？
2: 哎呀，
0: 唔係啊，功夫茶。
2: 功夫茶又啱喎。
0: 係咩？
2: 近年咧中意咧用鳳凰單叢去沖功夫茶噶嘛。
0: 係
2: 啦，咁我哋首先咧講下廣東嘅三大評茶先啦。
0: 好。
2: 咁排第一嘅咧，咁一定咧係非單叢茶莫屬噶啦。
0: 嗯。
2: 單叢茶咧，我哋話點解叫單叢咧？就係因為佢單一嘅品種啦，一樹一香。咁咧好多嘅香型係講緊有過百種嘅香型嘅。係。咁近年比較流行嘅就係鴨屎香啦，或者係蜜蘭香啦，呢一啲咧都係比較特別嘅。咁相傳咧就係當時咧末代嘅宋帝啦，佢逃難啊，咁去到鳳凰山嘅時候咧，咁佢嘅隨從咧就用山入邊嘅茶葉咧去煮俾皇帝飲，飲完之後咧佢好精神，所以咧就賜名做宋茶啦。咁而家咧我哋都有啲茶咧叫宋種嘅，咁係啦係啦，咁
0: 就係呢個啦。
2: 係啦，咁就係咧其實都有少少取自翻啦以前呢一個嘅古仔啦。咁而單叢咧近年咧佢都係越嚟越流行嘅。咁除咗鳳凰單叢咧，第二個比較出名咧就係英德紅茶啦。咁係清遠做嘅。呢、這個英德紅茶咧，佢係用咗咧一啲雲南大葉種啦，去到咧英德呢一度咧再種啦。咁你大葉種喺雲南好高大噶嘛？但咧佢就咧用咗一個係灌木型嘅大葉種，咁就變咗咧佢好大葉，但係又細啲。係啦，咁做出嚟嘅紅茶咧，佢係條索好緊結啦，湯色咧係紅濃明亮，我哋叫做東方咧嘅金美人嘅。而當時咧呢一個茶咧，亦都曾經咧去接待過英國嘅皇室嘅。佢哋話喺呢個改革開放嘅初期咧，呢一啲嘅紅茶咧嘅價格咧，一噸茶啦可以咧係堪稱咧係有十噸鋼鐵咁樣嘅價錢量嘅。
0: 強勁嘅呢啲茶葉，英德紅茶嘛，
2: 係啦，
0: 犀利啊嚇！其實啱啱咧講開鴨屎香咧，我都突然之間醒起。我好記得好初期嘅時候咧 ，Catherine 喺度同大家介紹究竟喺茶嘅品種裏面咧有啲乜嘢得意嘅名稱咧，叫鴨屎香啦。嗰陣時仲未咁流行，大家去飲鴨屎香。
2: 係啊，
0: 而家鴨屎香咧流行到咧紙包飲品都有。
2: 係啊，真係好多啊，係咪帶領潮流啊？
0: 睇下呢一個英德紅茶之後咧，又會唔會陸陸續續喺市面上面見到啦？
2: 下一隻茶咧，可能大家都未聽過噶嚇，叫做紫金蟬茶。
0: 唔通就係之後呢一隻茶？
2: 可能就係啊！近年都真係突然之間流行起嚟。咁呢個咧，河源嘅紫金做嘅，咁佢做嘅茶類咧就比較闊啲，佢可以做紅茶啦、綠茶啦，可以做烏龍茶啦。紫金蟬茶咧，其實咧係因為咧喺唔同兩岸嘅一啲農業交流啦，佢哋咧引入咗咧彭峰茶做東方美人嘅工藝啊，記唔記得東方美人嘅特點係咩咧？
0: 就係、是、香嘅，
2: 係啦，點解咧？
0: 東方美人點解係香？就係、是、因為佢
2: 俾蟲仔
0: 咬過，
2: 係啦。咁咧早年咧就係、是、因為啲茶農啦，發覺啲茶芽咧俾一個叫小綠葉蟬咬完之後咧，佢會枯黃萎縮。咁一開始咧就諗，唉死啦，損失慘重啦。
0: 係啦，但係靚啦啲茶葉，
2: 係啦唔靚啦。但係因為唔想浪費啦，就勉強咧都繼續加工去試飲啊。發覺咧原來咧佢哋俾個蟲仔咬咗之後咧，佢會咧係散發咗咧茶葉，佢會有一啲酵素的 嘅改變，反而咧令到佢更加咧甜、更加蜜香嘅一種 honey 蜜糖嘅味道，我哋叫因禍得福。咁而咧河源至今呢個地方咧，都開始咧製作咧呢一種咧係俾小鹿葉蟬叮咬咗之後咧，令到咧呢個紫金蟬茶咧都係咧近年咧突然之間咧流行起嚟嘅，同埋最緊要咩啊？一定係有機先有蟲咬啊嘛，
0: 所以真係要多謝呢個小鹿葉蟬啦，係咪？係
2: 啦。
0: 咁啊，呢三款茶其實可以下一集咧都叫 Catherine 咧教下大家可以點樣沖，好唔好啊？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唔該曬 Catheri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就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水管維修工程，水務署表示爭取中午12點前恢復食水供應，並在明早重開有關行車路。水務署在社交平台發文說，由於相關水管位於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北行快線和慢線之間，為保障行車安全和水管維修需要，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由屯興路至屯利街的北行線已經在昨晚9點半全線封閉，呼籲駕駛人士改用其他道路。署方工程团队正在抢修，除非遇上特别工程困难，例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和恢复食水供应，并在明早6点重开那段行车路。針對伊朗否認美伊談判重啟的說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反駁，強調談判已經重啟，威脅伊朗要在達成協議或者徹底投降之間作出選擇。特朗普形容伊朗領導層極為虛偽，又說是伊方懇求會談，談判已經啟動，後續會談亦都在日程之上，但伊方就公開並傲慢地聲稱未進行任何討論，只是與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說，霍傑木茲海峽已經完全由美國海軍控制，除非達成協議或者伊朗徹底投降，否則美國將會繼續封鎖伊朗港口，強調伊朗絕對不可能擁有核武。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在當地星期一舉行的記者會上強調，伊朗並沒有和美國談判，但正就霍爾木茲海峽問題與阿曼談判，重點是現階段確定一條能夠確保海峽航運安全的航線。巴加埃說，海峽關閉是美國與以色列軍事侵略伊朗所導致，只要美國繼續邪惡行徑，繼續海上封鎖伊朗，繼續對伊朗及伊方利益的侵略，霍爾木茲海峽局勢就不會發生實質改變，因此與阿曼談判的重點應該放在海峽通航上，涉及伊朗與美國的相關問題應該在下一階段探討，以便判斷局勢發展走向。持續高温和雨量不足導致歐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國和荷蘭境內的萊恩河多處水位降至歷史低位。上星期，德國西部城市科隆以及萊恩河進入荷蘭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錄得有史以來最低值。萊恩河是歐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憂慮水位下降令到航運受限，可能對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德國另一個西部城市科布倫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頸處，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歷史最低紀錄。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 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8: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嘣之嘣之跳舞啦。
7: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9: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三岁就去嘣之嘣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啊。
8: 我同意你啊，
10: 不过你望下斌，只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2: 落大雨水浸街啊！
13: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12: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13: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正安嘅。今个星期嘉宾由佢。
14: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15: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14: 我哋系公路烟花。
16: 在世间正风挡雨，
17: 有一种路，八戒师就是这样的了，除了整顿职场之外，整顿是我的，不能跟八戒师斗。
18: 你再做不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17: 已经冇得斗啊。
18: 冇赢过是因为你不了解我哋班 JNC， 不了解 JNC 咪问啊。
14: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JNC 退更。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已经嚟到早上嘅7:08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27度嘅气温，咁啊，见到喺直播室入边啊，我见到啫，咁啊，听众可以听下直播室入边一个咧，呢一把系白元浩小白嘅声音，
1: 呢一把系 Vicky 林泳仪嘅声音，
2: 呢把系 Didi 交通组。嘅
0: 声
2: 音，
0: 哇，系啊，交通女王又入咗嚟喺我哋直播室入边，咁啊将最新嘅交通资讯咧就带俾我哋，系咪屯门方面都要有啲留意咧？
2: 有听咗新闻咧？
0: 有啊，我出嚟喺度谂咧，其实即系寻日夜晚都有留意到一个水管嘅问题啦，咁会唔会今朝搞得掂咧？咁就头先听新闻嘅时候咧，就哦好似搞唔掂，
2: 系啊，
0: 要听朝先搞得掂、啊。
2: 可能啊，预计啦，有时啲嘢有长有短啦，所以成日有时啲人唔可以咁讲实嘅，
0: 系
2: 咁大家体谅啦。始终维修嘅时候都要时间，
0: 咁就系啦，冇人想个水管爆啊，
2: 好多唔好嘅嘢，大家冇人想发生嘅，意外都系好多都唔想。
0: 我睇嗰啲新闻咧，又喺度讲翻就系、是、哇，嗰啲水管你用公里计噶嘛，即系几长嘅话，3000公里，哇，
2: 真系好犀利啊！
0: 系啊，我如果我谂起，如果我喺水务署翻工，哇，3000公里，哇，点整啊？
2: 所以我哋真系好，
0: 所以佢哋真系好犀利，真嘅，系啦，系啦。
2: 大家俾啲耐性啦，冇办法啦，你始终都系有啲嘢老化嘅话咧、都有少少麻烦嘅。
0: 系啊，
2: 但系每一样嘢发生咗之后，你可以解决就冇问题咯。
0: 啱，讲得好啱，系。咁而家解决嗰个情况啊，去到边度咧？
2: 解决情况就讲咗，去附近啱啱有宗交通意外啊，都系屯门公路嘅，又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就啱啱發生咗交通意外㗎，咁啊揸車朋友咧真係要經過小心啊！一部分行車線咧就封閉。
0: 出九龍㗎，
2: 係啦，呢個出九龍嘅就係、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啦，係有交通意外，咁所以咧部分行車線封閉咧，大家經過要小心。所以我成日覺得咧，我哋做報交通嘅咧，你講交通又其實講一次，人哋真係聽唔到，自己咁專業都聽唔到啦，唔好講人

0: 聽清楚或者真係睇清楚個地圖去揾路啦。
1: 係啊，所以暫時而家係撞咗，希望佢快啲搞掂啦。依、這、一個樽頸位咧，近住華都花園成日都撞噶，咁、大家小心啲啦。咁另外頭先你講嗰個咧緊急維修，即係喺佢隔離嘅啫，其實係下低隔離嘅青山公路啊、
0: 哦。
1: 青山公路嘅青山灣段啦，由於要水管緊急維修啦，佢就去元朗方向嘅，就介乎屯興路至到屯尾街一段。咁我就唔中意講乜街物街嘅，咁儘量有啲大嘅地標都講翻啦。就係近住怡豐苑對出，怡豐苑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啦、我相信住屯門嘅朋友都知
0: 㗎啦。
1: 係，我都知道，我唔係住屯門，有時經過咧，我好中意睇啲大啲屋苑嘅名稱嘅，唔知真係係咪職業病？咁啊，介乎咧依一個怡豐苑對出。就全線封閉，大家留意翻啦。佢去翻元朗方向㗎，咁受影響巴士路線咧，當然係要改道行駛啦。咁而家時間上早，暫時咧就未見到有車龍嘅。咁因為你始終都改道嘛，係咪先？咁揸車朋友留意翻啊。
0: 好，
1: 就係青山公路啦，青山灣段去翻元朗方向，介乎屯興路至到田利街一段，即係怡豐園對出嗰段啦，需要全線封閉㗎。咁受影響巴士路線咧，都要改道行駛嘅、就係咁啦。咁暫時其他嘅隧道啊，路面暫時都 OK。
0: 是咁，始終暑假期間啦，咁少咗學生哥咧，喺早上嘅時間咧就頻頻撲撲嚇，頻頻撲撲，係啦，咁所以
1: 家長都係啦，
0: 家長都係啊，真係家長直頭風塵撲撲添
1: 啊，
0: 用頻頻撲撲都唔夠風塵撲撲，
1: 咁冇辦法啦，你生得佢，你一定有責任，
0: 咁梗係啦，
1: 係啊，即係生咗佢嘅話，又唔頻又唔撲嘅話，
0: 你都想佢好啊，老實講，生咗
1: 係啊，所以有時大家生之前咧，停一停，諗一諗，
0: 係，
1: 我成日都咁講。
0: 不過如果決定咗嘅話咧，就不妨又即係多生幾個，覺得 OK 嘅嚇，照顧到嘅。
1: 生幾個？
0: 係啊，
1: 唔知我生一個，
2: 依
1: 覺得心力交瘁啊！
0: 鼓勵生育啊嘛，
2: 按自己能力啦。
0: 我
2: 能力生育，都要按住自己能力嘅。
0: 你有，你有。
1: 你咁年輕梗係有啦。
0: 佢真係年輕啊，係啊，
2: 係啊，係年輕嘅，
1: 係啊。
0: 社會未來棟梁啊！
1: 呢度小朋友就係我哋未來嘅棟梁咯。所以我覺得有時教小朋友咧，儘量咧自己好多時咧生第一個都唔識。咁聽下啲專家聽下啲有經驗嘅人點樣分享，我覺得係好嘅。當然一本通書唔可以睇到老啦。
0: 係啊，
1: 當然你係因材施教，睇下你嘅小朋友唔係個個都啱。
0: 啱，
1: 但係我覺得少少
0: 取材。因材施教呢個真係啱㗎，
1: 啊、
0: 個個小朋友性格都唔同
1: 嘅。冇錯，冇錯。
0: 系咪？
1: 系啊，好似我即系就例如我爸爸咁，六兄弟姊妹同一个阿妈生嘅，都唔同性格啦，所以真系个个都唔同。系啊，所以但系你就最紧要就系要识得去点样去拿捏翻佢嘅性格咯，系咪先？有时有啲嘢中意软，有啲中意硬，自己睇咯。
0: 啱，咁啊，即系样样嘢都有自己性格嘅，咁啊，个个人都譬如揸车咁样。個個都有自己嘅手風啦、
1: 啊，
0: 個個都有自己嘅習慣啦、
1: 啊，係
0: 咪、啊？揸車又好，揸電單車都好，其實大家都有㗎。譬如電單車咁，可能有啲以前我細個嘅時候，就見啲電單車司機咧會舉手。即係當打燈嘅，
1: 哦，
0: 揚下隻手，我轉咗啦，我轉咗啦咁樣，轉右啦，轉右啦，轉右啦咁樣就揚下隻手。而家都打燈啦，仲邊會喺度揮手啊？
1: 冇錯，我想問你有冇坐過電單車啊？
0: 有坐過啊，
1: 係
0: 啊，
2: 都有啊，
1: 係啊，我都有，但係坐完之後我覺得好驚，
0: 係咩？
1: 感覺冇嘢包住咧，真係有少少。
0: 之前我有時，我哋有個 tag 走咗㗎啦，即係去咗第二度住好多年㗎啦。
1: 哦，去咗第二度。
0: 阿徐聰啊，跟住咧，佢有陣時收工嘅時候咧，咁我就會跟佢車電單車。
1: 但好得意喎，感覺
0: 佢叫住晚山啊嘛，係、
1: 哦、
0: 啊，咁咪就兜我入去沙田啊嗰一帶咯。
1: 係啊，咁今朝早想講咩咧？你真係聽得好啦，就係講一講咧，落雨天揸電單車咧注意嘅事項啊，因為有好多新手嘅電單車噶嘛。
0: 頭盔有冇水撥嘅咧？嗬？
1: 啊，有啲佢有頭盔有水撥，我又冇
2: 見有。新式而家有咯，
0: 有水撥噶嘛？
2: 係啦，我見新式啊嚇，嗱，但我唔知道嗰啲係真係喺道路上面用定係還是佢玩嘢嘅。
1: 哦，
2: 系啦，
1: 合唔合規格就唔知
2: 啦。合唔合規格我真系唔知呢、這個，
1: 系啦、
2: 但有見過類似有個水撥，點樣撥下撥下。
1: 哦，頭盔我一陣都會講下點樣安全啲。
0: 好
1: 啊，其實咧嗱，琴日咧我咁啱啦，聽收音機咧，聽到同事咧就話啦，其實咧佢都係有揸電單車同私家車，即係佢有得選擇兩樣車都有嘅。咁、但係咧，佢落雨嗰陣時咧就唔敢點樣揸電單車嘅，因為覺得始終真係落大雨咧，路面真係好危險。
0: 係啊，
1: 係嘛？咁佢就幾有心嘅，佢就喺度咧喺個節目度啦，就提一提咧路面揸緊車輛嘅朋友啊，揸緊車。即是你揸緊無論咩車都好啦，見到電單車喺你隔離咧，真係唔好咧太貼佢隔離經過，同埋特別有大水氹咧，唔好嘣一聲經過，係啊，其實對佢嚟講都有影響嘅，
0: 好大影響添啦，嗰啲你知嗰啲水可能仲有啲衝力啊，有啲氣流啊，我會諗好多呢啲嘅，會唔會影響到佢咧？會唔會容易特別跣胎咧？咁啊，真係唔好咁近，係啦，我如果。我唔落雨天我都唔會同電單車咁近嘅。
1: 係啊，
0: 我都
1: 總之落唔落雨都係啦，但係真係保障大家嘅安全。
0: 啱啱啱。
1: 始終揸住個電單車。咁雨天揸電單車嘅時候呢，因為路面個抓地力呢

0: 会大幅下降啊。咁同埋视野都会受影响，受到严重嘅影响啦。咁要喺咁湿滑嘅路面上面安全驾驶咧，咁除咗你平时嘅防御性嘅驾驶之外咧，其实特别需要注意啦。咁雨天揸电单车咧，有啲安全守则噶。第一，避开路面啲四大嘅滑漏陷阱啊。第一就系、
1: 水凼，水凼有冇？
0: 梗系有啦，你真系醒目。水凼系有，因
1: 为
0: 咧水凼嗰阵时，即系水凼咧，你始终唔知佢嗰个深度去到边度。
1: 系啦、同有啲人嘅深度你都揾唔到。
0: 你讲得咁长远，一家谂唔到啦。有啲人你见佢外表斯斯文文，点知哇，原来咧
1: 你咁有内涵嘅。
0: 系啊，呢啲唔好讲啦。我哋讲翻电单车好啲啦。讲起伤心啊，唔好讲啊。咁你知啦，雨天嗰阵时咧，特别系啲路面嘅材质啦，同埋咧一啲摩擦系数极低噶嘛。所以经过嗰时要保持点啊？个车身直立啦，千祈唔好大角度嘅倾斜或者系急刹车。咁另外头先你讲啦，渠盖、马路施工嘅铁板啦，点啊，非常之湿滑噶嘛，尽量都唔好行。但是你冇办法要行的话呢，都是顺住佢嚟滑过、就唔好刹车或者俾油啦。咁第三好似头先你讲啦，路面嘅积水同埋嗰啲水坑，因为呢容易有啲嘅水漂嘅现象啊，你估计唔到个坑啲水几深。
1: 係啊、
0: 你点知个坑几深啊水，你系见到水。
1: 我揸四个碌嘅时候，我估唔到嗰个坑有几
0: 深。
1: 有阵时个碌都嘣嘣咁样啦，系咪、跌咗落去啦。
0: 所以都系大家尽量避开囉，即係如果系一定要通过嘅话，都系嗰句啦，因为保持直线慢慢通过啦。第四呢、這个彩虹油污啊！
1: 彩虹油污即系啲油污，
0: 雨后初期路面浮出嚟嗰啲嘢，哇，其实都几惊噶。
1: 惊啊！
0: 系啊，咧落雨之后咧，就好多呢啲出现咗呢啲彩虹嘅光泽啦，非常之滑嘅。咁所以大家点啊，要格外提防啦。咁好啦，仲有咁啊，调整翻讲完嗰四大陷阱之后咧，就系调整翻个刹车嘅方式。都系嗰句啦，你都知啦，揸其实电单车有私家车都好，千祈唔好咩急刹。
1: 急刹啦，
0: 系啦，要减慢车速，
1: 保持嗰个车个距离
0: 啊，拉大前车距离。
1: 系啦，喂，电单车应该即系五六秒都稳阵啲添啦。
0: 系啦。所以佢話咧，雨天煞車距離咧，至少要增加 1.5 到2倍啊。係啦，咁同埋咧，好似你咁講啊，從前車保持係雙倍以上嘅安全。
1: 喂，我啱喎、
0: 你嘅啱、
1: 我嘅安全意識啱揸呢個電單車喎。
2: 咩？佢考過電單車牌啊？可以。
0: 但係你太太俾唔俾？
1: 做華
0: 仔喎，
1: 可以。佢
2: 你做白仔
1: 又冇話唔俾嘅，係啦，即係會望住我，你自己睇住啦咁樣咯嚇。
0: 係啦，要好小心，好小心
1: 咯，可能係。
0: 咁你驚啦，帶啲煞氣，你唔使日日俾佢感覺。殺住你噶係咪啊？哇！你講嘢真係幾犀利喎，陳德軒嚟講嘢，我個人咁直接真係唔識啊，
2: 我都唔識。
0: 係啊，直。直講嘅兜個圈真係唔啱我，不過唔係
1: 我都好直接嘅咯，有殺氣呢個都講埋，
0: 可能仲嚴重啲。你冇
1: 覺唔覺得聽日我都唔知道我講完之後，而家我心都寒啦，而家
0: 唔會嘅，你太太咁温柔，
2: 係佢太太好温柔，
0: 冇錯啊。
1: 好，請繼續。
0: 啊，繼續咁講啊，頭先咧，阿 Fiki 講到啦，嗰、那個叫做頭盔嗰個鏡片防霧啊，咁我哋就唔知頭先你講嗰個係可唔可以或者合唔合法，其他我唔講啦。咁但係要留意啊，保持呢個良好嘅視野頭盔鏡片。防霧啦，你知雨天嘅鏡片容易點啊？你唞氣嗰時候會入起霧，
1: 係啊係啊，
0: 咁所以
2: 下氣啊，
0: 係啦，所以建議咧就貼上呢個防霧嘅貼片，或者使用鏡片除霧劑，
1: 係、
0: 咁亦都可以咧稍微啊，我唔知佢點樣稍微，因為我冇揸電單車啦，稍微咁打開咧一條細細嘅罅通風，
1: 等嗰啲空氣咧可以流動咁啊，嗰啲下氣可以消失。
0: OK， 咁亦都可以喺頭盔嘅鏡片外側噴呢個驅水劑啊，咁等佢啲雨水自動好似水珠咁樣滲翻落嚟，咁維持翻清晰嘅視野，
1: 呢個好緊要，
0: 非常之緊要揸電單車。
1: 落雨啊，真系啊，头盔个设计都好好，要帮好多嘅呢、這个。
0: 系啦、咁同埋提升呢个被看见嘅机率，点样被看见呢？嗱，你知啦，雨天咧、
1: 反光嗰啲咯，咩都反光啦，系啦，
0: 冇错。雨天容易见到
2: 嗰啲，
0: 系啊，选择呢个咩啊，荧光黄啊、荧光橙啊，同埋带有反光嘅雨衣咧，都避免着点啊，全身嘅黑色咯。咁、大家都留意翻所有头先讲嘅安全守则，
1: 黑色系咪？
0: 系啊，其实唔系
1: 睇到嘛，
0: 系啊，
1: 安全第一。
0: 同埋咧，佢话雨天咧，我又唔系好。雨天汽車駕駛者的視線受阻嘅，咁、其實遇上濃霧或者暴雨的時候千祈不要使用高燈喎。
1: 係
0: 係啦，高燈的光線咧會被霧中的水滴反射，形成咗一個強烈的白光場啊。所以咧反而嘅等到你咧見得更加不清晰。所以大家要留意翻。
1: 梗係要多加留意啦，呢、這個咁啊，所以即係無論係任何嘅道路使用者咧，都應該要分外留神啦、特別落雨天的時候啊。
0: 係啊，所以揸甚麼車的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朝早要提一提揸電單車。朋友 啊，祝佢咧就永远都安安全全，
1: 安安全全，唔好挂住拱拱拱啦吓。
0: 系啦，咩叫拱拱拱？
1: 即系俾友啊！
0: 哇，呢样嘢我又真系又系好唔中意。
1: 系啊，我心都离埋咯，听到。
0: 冇错，安全安全，
2: 系啊，安全最重要。拜拜，唔该爹哋。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咧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概31度，会吹微风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注意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今日都系水平嚟噶。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嘅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0: 好。
1: 好啦，咁啊7:21嘅时间咧，咁啊嚟到晨光大学，咁啊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2: 早晨，小
1: 伯。早晨，
3: 早晨 ，Ringo。
1: 今日朝头早咧，我哋亦都即系头先嘅时候，我哋有交通组嘅同事都讲咗一啲咧，就系喺落雨天电单车嘅时候，有啲咩要小心啦。Ringo 咧都系讲揸车小心，不过咧而家正值暑假期间，好多朋友可能都会外游。咁啊，早前嘅时间大家都有留意到啦。咁啊，有啲消息咧就真系唔好啦，因为话到香港人喺外地旅游嘅时间就发生交通意外。其实我哋晨光大学都唔止一次咧有讲过喺外地旅游，即系自驾游嘅时候啲重要嘅事项。咁 Ringo 都仲諗咗一啲嘅可能方向啦，咁可以再呢就同我哋更新一下，或者呢就多少少提点我哋到底自驾游有啲咩情况我哋要特别留神啦 ,Ringo。
2: 好，因为正话小白讲咗呢，交通报告呢就係偏雨啦，特别呢係骑电单车嘅朋友要小心。我呢度插少少嘅时间，因为呢係一件事实，亦都係我朋友发生咗呢早两日，即大家都知道呢就係解雨。咁咧，佢咧就係揸住架就一架電單車啦。咁咧就響一啲天橋嘅位置咧，一日行嘅。咁但係嗰日咧落大雨咧，就喺天橋嘅位置咧就跣低咗。
1: 係。
2: 咁咧就入咗雨，咁啊要連咗十幾浸。
1: 係啊
2: 係。咁佢話俾我聽咧，就話嗰個位置我日日行嘅，不過一日落雨。咁咧佢係響邊啲咧？嗱，今日咧要講啲咁多嘅啫，就係話咧天橋與天橋之間咧，我哋有一啲叫做縫合位。縫合位嘅話咧，即係咧就有條坑啦，凹凸，即係而家真嘅天橋咧，就有啲接駁咧，類似一啲鐵片嘅位置咧，佢可以熱漲冷縮，即係熱嘅時間咧，就係話換句説話講咧，佢就掹開咗啦。啊，冷嘅時間咧就係、縮埋一啲咧，等到天橋與天橋之間嘅間隙距離咧，有機會咧就係話縮短啊，或者係因為有塊鐵片咧就可以遮到，就冚翻住啲坑位。原意非常好，設計完全冇錯誤。但係針對電單車咧就要留意啦。原來咧而家馬路咧好多時鋪啲立青咧。佢都有防線嘅，大多數有啊。好啦，咁但係往往咧，天橋與天橋之間嘅縫合位咧，如果佢係有鐵片嘅話咧，本來係計熱漲冷縮，將天橋嗰個坑位嘅寬度咧係收窄嘅。但係落雨天咧，原來嗰塊鐵片或者嗰塊鋼片咧係冇防滑嘅。所以今次我嘅朋友就係經過揸架電單車度嘅時間咧，去到嗰度前面一揼車，佢就一揼喺嗰個縫合位嘅鐵片位就跣車。一跣車嘅時間咧，換句説話講咧，就喺個地度磨啦，同埋刮到啲嘢咧，佢就要去咗醫院咧，連咗十幾針，
1: 係
2: 兩隻大髀喎。
1: 系哇，所以都真系危险。如果面对住一啲，譬如系铁片啊、钢片啊、渠盖呢一类型嘅，系咪真系我哋用滑行嘅方式去到过佢会比较上理想咧 ？Ringo，
2: 嗱，第一，如果响呢天桥位直路冇问题嘅，你即系唔好收车或者唔好咧，去到嗰个滑行，即系嗰个天嗰、那个嗰块嗰块铁片位咧系搭车，因为一搭车就跣啦，你头碌一搭车佢一跣咧。架车咧就会跣到去，咁所以换句说话讲咧，记得天雨特别揸电单车嘅小心，可以唔揸嘅最好啦。如果真系揸咧，如果喺啲直路冇问题嘅，但系喺啲弯路或者好似正话我讲呢啲天桥位啲接驳位咧，记得之前收慢过嘅时间，唔好咧系重 brake， 唔好重 brake， 同埋咧即系话尽量喺啲弯位嗰度咧，记得。好似我哋揸私家车一样，即系上车或者转弯前收油，过弯之后加油。咁呢一啲咧，一般咧系揸私家车，但系如果电单车咧，记得过呢啲缝合位，因为你有个头辘同埋尾辘，你得两个辘嘅啫。私家车有四个辘，佢线咧都唔会成架车摆咗去。但系私家车、电单车咧，你个头辘一摆，架车就跣啦。或者个尾辘一摆，咁咧又会瞓低啦。咁所以记得咧，上呢啲咁嘅接驳位咧， 希望大家小心。第一，之前收油，過嘅時間順過，過完曬之後咧，加翻速或者減速。記得記得，呢個係真實有人俾我嘅一個訊息。
1: 知道知道，係
2: 好
1: 明白曬。
2: 嗱，咁就講咗就電單車咧，咁就其實而家好多時就同阿小白嘅講，喂，暑假好多人咧自駕遊。特別我都好鍾意自駕遊，但係呢就有個訊息呢大家都知道啦，咁就話除咗日本自駕遊係熱門呢，其實歐洲度度都有，
1: 當然
2: 不過呢就係以港人呢，即係有啲統計嘅數字呢，喺海外遇上呢係自駕遊嘅交通意外受傷啦，甚至死亡嘅個案係上升，係呢一兩年上升。我哋嘅矛頭唔係話淨係日本，如果我哋係淨係講自駕遊咧，都上升嘅。咁所以咧，我哋自駕遊嘅時間咧，不論你去邊度都好啦，要做足嘅功夫。因為點解咧？我都經常都講咧 ，even 嚟計咧，日本啊、歐洲某啲地方咧係右軚車，個人就會掉以輕鬆，即係掉以輕心。即係點解咧？香港嘅揸開右軚車，我想乜咩啊？嗰架車又右軚喺入嚟計，咁你我咧就會有一個叫掉以輕心。同埋咧，你去到第二度揸車咧，好多時香港因為咧都係地方好窄，所以咧有一個我講嘅就大地任我行。大地任我行咧，就係你就將自己嘅境界嘅嘢咧就會放鬆咗。大家都明白喺香港揸車咧，好多時人多車多咧，你都會塞車。咁我亦都去提過咧，就就算你喺中環揸下車去元朗，我哋嚟計嘅話，順嘅。半個鐘塞車嘅九個字，再塞車嘅一個鐘頭好未？好遠噶啦！你一個鐘頭喺香港揸車咧，好悶嘅，係咪先？
1: 係啊，係香港好細啊，真係。
2: 但喺外國揸車咧，就算你最近嘅日本都好啦，以為好細，你去啲景點到景點，我話俾你聽，景點到景點由酒店或者由租車嘅地方，往往超過個半鐘，短嘅、長嘅。兩個鐘、三個鐘，咁換個説話講咧，你一日可能要跑兩三個景點。換個説話講咧，你自己第一唔知道有疲勞駕駛嚇，咁另外咧就由於你經常睇住個 GPS， 亦都會分心。嗱，疲勞駕駛同埋睇住個 GPS 咧，都係響一啲陌生嘅路況咧，能夠。最容易發生意外。
1: 哦，係啦，我哋今日咧就仲有20秒左右啦。咁但係其實你都講得好啱啊 ，Ringo， 因為即係疲勞咧，同埋即係你去到外地玩嘅時候，你本身睇景點，你已經話好多要攆下嗰啲資料啊，又剩，咁都已經係即係累積咗一啲嘅疲乏喺度㗎啦。咁如果你話再駕駛嘅時候，可能大家都無論係即係會唔會多幾個人係有車牌咧，多啲時間休息，呢啲都係好重要。嗱，我哋下個星期可以再傾下傾啊。唔該曬 Ringo 先，好，拜拜。
2: Thank you，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郊游人士擅自进入河背水塘的日流设施，将会严肃跟进并展开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咨询律政司意见，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水务设施，有机会触犯水务设施条例，一经定罪可被处罚款最高50,000元和监禁最长2年。署方说，当水塘存水量接近设计容量时，水塘的日流设施会将超出水塘设计容量的水量安全排走，以保障水塘和水坝的安全。日流设施运作时，附近和下游水务设施的水流会急剧上升，为确保自身安全，郊游人士不可以擅自进入水务设施，以免发生意外。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40.3度和40.2度，是熊本县第一次测到40度以上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7.1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车入面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会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最高气温预计都会达到38度。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者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说是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亦都在日程之上，但伊方就公开并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会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华都花园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啦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兆康港铁站。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最后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元朗方向，近住屯兴路同埋喺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之间。全线是封闭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
9: 买境外楼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1: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尽波折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1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话你知，
13: 放榜之后你有咩打算啊？
14: 阿 Miss 啊，如果升唔到大学咧，我都唔知道可以点好啦。
13: 升学唔系唯一嘅出路嚟噶，学历高低都各有出路同前景嘅。
14: 其实我觉得读书咧都唔系好啱我啊，下一步应该点行好呢？
13: 如果唔谂住升学，我建议你考虑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啊。计划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计划会为你安排就业顾问，同你一齐确立职业志向。你又可以选择报读免费嘅培训课程，提升职业技能。计划仲提供唔少工作实习训练同在职培训嘅机会噶。就算冇工作经验，都唔使担心啦。
14: Miss 啊，我有兴趣想试下参加，点报名噶？
13: 你可以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报名，仲可以上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记住啊，再长嘅路，一步一步，最终都可以走过噶。
12: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5: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
12: 二台话你知。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7:38，早晨 Ficky， 早晨小白，
2: 早晨，
1: 喂，早晨听众朋友，今日梗系要讲下头先新闻咧，都有讲到少少嘅元朗水塘嗰个排洪事件啦，咁啊，见到有啲男男女女入到去咧，嗰个坝底嗰度咧，报章形容啊，玩命式嘅打卡啦，咁啊，有个着住红色衫嘅女仔又直情哇，即系悬空，即系悬浮咁样掹住咁样啊，咁其实你睇到呢一件事，我觉得震撼。之余仲觉得系呃拉无极限啦，同埋其实依家都讲咗政府方面系会追究噶啦吓，咁样咁睇下之后点样去搞。不过即系其实喺山野之间啦，或者香港好多唔同嘅建筑物，都唔系话你打卡，即系你入去打卡就可以打卡咯。即系古小伯，你行山其实见好多朋友仔，其实成日掹住棵树，掹烂棵树啊。
3: 嗯、
1: 即系喺沙滩旁边咧，我记得喺西贡有一个沙滩咧，有一棵树咧好出名咧，就系弯弯曲曲嘅。咁但係嗰棵彎彎曲曲嘅樹呢，其實俾你作狀掂住嚟打卡嘅咋嘛。但係啲人呢就當嗰個樹幹呢係
3: 有粒牆咁樣。
1: 係呀，馬騮架咁樣揈下揈下咁樣。咁 A， 你會有機會受傷啦。B， 你即係點解要破壞個大自然呢？香港個大自然咁靚咁樣。咁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啦。你哋點睇呢？關於呢、這、一個即係衝入去呢啲水塘啊水庫嗰度打卡，同埋排洪，你真係會有生命危險喎。你隨時救你嗰個朋友仔都會。
3: 你淨係聽到排洪兩個字或者水塘呢，其實我本身都已經會即係遠離㗎啦。
2: 唔熟水性啦。
3: 我欺山莫欺水嘅人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你仲要排洪嘅話呢，其實我亦都有睇過嗰啲片段啦，咁亦都有佢觸摸到啲水啦咁樣。咁首先即係亦都要講多一樣嘢，其實污染水源呢其實係犯法嘅，呢個第一樣啦。第二就係你影響到你自己嗰、那個即係人身安全問題。喂，水力其實好犀利
1: 嘅。係啦，
3: 你可以即係佢你掂住啲水，佢有機會扯咗你落去。
1: 係啊，
3: 好危險啊呢一樣嘢。
1: 你離遠可以影下相，哇見到哇咁氣勢磅礴啊，排洪，即係你人生未見過。我唔知係本地人定還是係遊客啦，你未見過，人生未見過，嘩即係洪水猛獸咁樣逢逢逢咁樣，你離遠攞個手機或者攞個長短棍咁樣影張相，我覺得還好吧，你真係不顧一切咁樣落去，咁即係真係好危險嘅一件事嚟喎。
3: 唔係，即係一般行山徑呢，其實佢哋都有啲地方就寫到明係唔希望大家入，不准進入㗎啦咁樣。咁如果你即係你叻嘅，你行到好多特別嘅路嘅，咁都係會近嘅，佢哋都未必會俾你落去嘅。咁有好多路牌佢哋都會寫住呢，就係冇一個權限嘅人呢，其實都係禁止進入嘅。咁因為嗰啲位係第一危險啦，第二可能即係會影響到個水源嗰個質量啦，咁啲都唔想嘅。錯到離曬譜啦，我覺得呢啲
1: 真係要公開地痛斥啦。即係影靚相，我估即係我同小白都自己男人就少啲影啦，有陣時工作先影一兩張。但係 Ficky 即係你嘅工作需要都會影下啲靚嘅相啊。咁你覺得呢啲係咪都似風不可長啊？
2: 真係唔應該咁樣做添啊！我其實直情喺度睇到呢篇新聞，我諗影相係咪真係咁重要啊？即係會反思翻我哋究竟而家經常我哋要喺互聯網上面啊，喺社交媒體上面，我哋經常要去 po 上，究竟系为啲乜嘢咧？
1: 为流量咯。
2: 咁嗰样嘢个流量有几重要咧？要大到你要咁样去用生命嚟到去博取呢一张相，同埋呢样嘢其实根本唔应该啊嘛！真系，你有难噶，有个难你唔应该爬出去噶嘛。
1: 系啊，我超级认同噶。其实我哋三个嘅观点都系好一致。就係梗係唔好啦，梗係禁止啦，人哋唔俾你入，你係咪唔好入囉，你又污染食水咁樣啦，即係個觀點好一致㗎。但我開始呢再搵多啲嘅資料呢，就係發現呢，喂做網紅啊，做 KOL 啊，或者呢打卡啊，都要考牌啊，我覺得都要讀返個 degree。喂，原來真係真㗎喎，美國大學呢就推出咗呢個 KOL 嘅學位啊，你呢儲足粉絲先可以畢業啊，亦都喺個內容入面呢教大家呢點樣守規合法地去打卡啊，而唔好呢侵犯人哋私隱啊，或者呢博取流量呢做啲違規違法嘅事。我覺得好
2: 啱
1: 啊。
2: 我哋首先唔講話呢個影牌學。
3: 我讀完呢一個 degree 係咪都可以用相關學歷去建功㗎？應該都
2: 佢
3: 係 degree 應該得喎。
1: 係啊，你真係你掌握到流量密碼。
2: 係啊。
1: 舉一個例子啊，成日都會有啲網片呢，就係喺街頭嗰度撒氣，跟住就喐手喐腳咁樣啦。嗱呢片呢 是一定爆的，因为大家都会看到哇湿气喐手喐脚啊，即是譬如前排在启德啊，我印象
2: 中好似睇到啲电视剧咁样，
1: 启德一个地盘未有一班工友，可能天气太燥热，但系落雨落得太炎闷，咁样就因小事就抽起上嚟啦。咁啊嗱，呢啲打架即系或者打交嘅嘢，我哋亦都系唔鼓励。不过嗱，呢一类嘅网片，其实你 burst 晒啲人头，其实。你只要上传去自己嘅社交平台或者公众嘅一啲社交平台咧，其实你起码好快，我估一个钟头，你起码有40000个点击噶啦。其实呢啲片，咁当然即系你去 po 呢啲片嘅时候，你都系想话俾人听，哇，即系唔好喐手喐脚啊！下边可能个 caption 都系从住正途咁去讲，或者好似报道事件形式，哇，睇下啲工友打交啊，咁样唔好啊，即系动刀动枪唔系一件好嘅事嚟噶，咁样咁即系，但系个前设你 po 完之后，你得到個流量啦，咁但係你都應該去 burn 翻啲人頭咯，或者你都唔好俾當事者係即係咁赤裸露出個面龐來咯，俾人打嗰個又好，打人嗰個都係咁啦。咁但係真心我想講，其實喺網絡嘅世界，大家個道德底線其實拉到好厚嘅，即係你為咗流量呢一樣嘢。咁所以咧，睇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咧，今年正式推出咧全個美國咧首個涵蓋嘅傳播學啦，即係講緊就係 communication 啦，同埋咧呢個video editing 嘅一個文學嘅學士課程啊。咁校方咧就表明啦，培訓學生咧就快速發展創作者嘅經濟之中突圍而出啊。咁希望咧就佢哋可以建立一個正確嘅價值觀啦，同埋咧喺個自己可以做到自己 IP 啊，咁樣啊，即係當林詠儀 Vicky 係一個 IP， 白元浩小白自己係一個 IP， 阿 O 本身係一個 IP 嘅時候，咁咧你就要為到你自己嘅 IP 去負責任啦。你做嘅嘢啊，你鋪嘅嘢啊，你嘅言行舉止咧都要符合翻。如果唔係，你會點啊？你會被脫粉咯，你會啲 fans 慢慢由可能20000人 follow 你，你得翻10000人 follow 你咯，咁咧你就畢唔到業噶啦。呢個學位咧，其中一個 fulfill 一個學分咧，就係你要儲夠一定嘅 fans， 你先可以畢業嘅。而嗰啲 fans 係唔可以買嘅，因為你一睇就知道你正常一個美國亞利桑那州大學嘅攻讀生，
3: 其實都幾難喎。
1: 係啊，你唔會有400个欧洲人无端端 follow 你噶嘛，即系因为其实你喺网络上边咧揿啲 followers， 你一睇已经系哇，全部都系唔系你自己嘅观众群嚟嘅，全部 follow 你都系啲小朋友嚟嘅。正常你做呢啲嘅内容唔会有小朋友 follow 噶嘛，系咪先？即系其实好容易明辨到你究竟系咪买粉丝嘅呢一样嘢。头先小白你讲到一样嘢就话都好难啊，系嘛？
3: 难啊！即係你點樣可以將自己嗰個 fans 嗰個數目咧就再推高咧？有陣時咧，你就算好好嘅內容咧，你發覺原來冇人理嘅，
1: 係啊，
3: 係啦，呢啲好無聊，你無心插柳嗰啲，突然間又爆喎，咁嗰、那個。個密碼喺邊度咧？咁樣，我諗呢個 degree 入邊都會
1: 涵蓋咗，一定會。咁你點樣攞到？即係成日話流量就係你要戰勝個演算法啊嘛。咁、個
3: 有冇 online course 嚟講？
1: 佢最搞笑係咩咧？個演算法，我估你兩位都知道啦。演算法係會變嘅喎。
2: 係啊，
3: 經常變啊。
1: 演算法同今年
2: 睇下你睇咗啲乜嘢而變㗎嘛。
3: 有啲演算法咧，譬如大家都成日會睇嗰啲譬如 reels 啦，咁嗰啲可能講緊係30秒或者甚至乎15秒，咁都已經係一個好簡單嘅短片咁。好啦，咁你有段時間就話喂，你就係呢一類型嘅短片咧，就好快脆咧就會激增，咁啊，但係有陣時就會轉喎，佢突然間同你講話，我哋而家要轉咗啦，
1: 轉翻長火、啊，
3: 轉咗咧，
1: 轉翻長片先激增啊，咁、
3: 就是、
1: 樣係嘛？
3: 又轉咗啦，又轉咗就係相片啦，相片入邊咧就需要有文字嘅，即係唔係單純一張相，相入邊你要有文字喺嗰個圖片上邊嘅，即係等啲人咧就一路睇住個相片嘅時候咧，就一路可以閱讀你嘅文字，然後你就不斷咧就。擺好多，譬如我擺8张相，你就不斷可以向左向右 loop 咁樣啦，跟住你就可以繼續讀嗰啲文字，同意睇到你嗰啲相片，去等啲人咧去停留喺你嗰個嘅
1: post 耐啲啲，
3: 係啦係啦，咁如果停留得耐嘅幾多秒嘅話咧，咁佢又算係一個咧咩嘅 category 嘅人咧，就會再幫你 push 多啲
1: 啊，
3: 如果多人 share 嘅話，又算係邊一個嘅界別啊咁樣，跟住突然間又話轉喎，我哋咧又可能唔係淨係想啦咁樣，如果你下低啲文字寫得多嗰啲，我哋又會勾咗你咁樣，
1: 都幾貼士啊，
3: 唔係啊，我覺得追唔到啊，好多時
1: 因為 day one 咧，我估大家玩面書啦，或者玩 IG 啦，我估 Vicky 都知道。 就係、是、一開始就係 hashtag，、總之你啲 hashtag 夠精准，啲人搜得到你個關聯。
3: 你都見到佢得五個啊，而家
2: 其實唔俾你打咁多 hashtag。
4: 依家 hashtag 係冇乜用㗎啦，其實即係你完全將一樣原先你賴以為生建立嘅一個系統啦，完全變得蕩然無存咯。好似頭先小白話齋，你都噏咗佢嚟緊嗰個演算法嘅演進史㗎，但係前排世界盃，咁你只要你鋪啲足球世界盃有關嘅嘢，咁你個流量咪會火起上嚟咯。相對地，譬如社交平台三寶級咧，就係講緊就係身材火辣啦，第二就係小朋友啦，第三就係動物啦，第四仲有飲飲食食啦，呢四樣係級拉四寶嚟噶。咁但喺世界盃嘅過程之中咧，呢四樣嘢所有 post 都即刻會喺個推送入邊咧被減到好低咯，係啊，只有同足球，總之個波。見到個足球呢個波嘅時候咧，你就會被推高咯。
3: 特別係除咗波之外，就係見到場館。係
4: 啊，
3: 如果你喺個場館入邊，亦都被推送多啲啦。不過有陣時都好多諗法就係咩咧？譬如歐洲咁樣，譬如早前我諗一個月之前咧，有啲喺歐洲嘅品牌啦，名品牌，咁佢哋就揾一啲叫做我哋叫 KOL 或者網紅啦，咁去做一啲發布啊。咁佢哋都有揾嘅，咁但係咧。是佔到極少數，極少數是 KOL 同埋嗰啲網紅。咁、那個牌子咧，專係做服裝嗰啲，都係名大嘅品牌嚟嘅。咁好啦，咁佢哋咧就改咗個策略，嗱又改策略咯、原來佢哋同呢一個網絡公司咧，即係度過之後就改咗第二個策略。佢哋點樣可以推高佢哋嘅銷售額咧？啊呢樣嘢我都估唔到，都係睇報道學翻嚟嘅。佢哋就揾咗一啲素人。佢哋 random 咁樣揾咗啲素人，跟住就邀請佢哋去到呢一個嘅發布會嗰度。咁素人嘅數量咧，咁當然就唔會話太少啦，因為素人啊嘛。咁佢哋嗰個講法係咩咧？就係佢哋一般素人咧，其實雖然佢哋就唔係話好多嘅追隨者，可能有啲講緊話幾百啊，或者一千都唔夠啊咁樣，就已經可以揾邀請佢哋啦。佢哋話呢一批嘅人咧，佢哋就。雖然唔係話好多追隨者，但係佢哋嗰啲發文咧，好多時啲人都真係會細睇，因為跟即係 follow 得佢係啦，認真，
4: 即係佢唔 commercial 啊，即係唔係攞 press release， 因為新聞稿照得落，
3: 因為佢哋會覺得咧，如果淨係揾 KOL 嘅話咧，嗰啲全部真係我俾咩料你，我俾個 press release 你，咁你咪就 copy 咁啊，或者加少少 comment 擺上去咁樣，自己拍到好靚，係好典型嘅一種宣傳當廣告咁做。
2: 甚至乎而家有啲人咧係見到有啲 KOL 咧 po 呢啲嘅商業嘅文章咧。會就咁碌過咯，
3: 係啦，
2: 因為知道佢
3: 會唔理啊嘛。
4: 咁有啲我都，
3: 但係揾嗰啲素人，佢哋發覺咧，原來經過素人之後咧，譬如素人都有優惠碼噶嘛，喺嗰度攞翻個營業額咧，原來相當之唔少。係
4: 啊，
3: 因為啲人會自己揾，就覺得，咦呢班人咧。冇賣廣告嘅、而本身嗰個 brand 咧，亦都冇要求嗰班素人咧，你要幫我 push 幾多，要做幾多，完全冇嘅。
4: 最中
3: 意你中
4: 意
3: 嘅，你就幫我同你啲朋友講，就係咁樣。
2: 信任大增咗咯。
4: 係啊，就係喺商業嘅世界咧，變得冇咁商業咧，就係佢哋想做嘅。
3: 冇錯，
4: 嗱，好哲學啊嚇。啊！喺商業嘅世界，將我哋個品牌變得冇咁商業咧。
3: 喺唔商業嘅世界，你加啲商業元素又可以揾大錢喎。
4: 係啊，真係好搞笑。咁最後講埋呢一個啦。咁啊，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嘅發言人咧，特別強調嘅內容創作專業咧，絕對不是單純教人拍片呃 like 㗎。咁啊，畢業生咧憑住四年累積。下來的強大傳播學的基礎可以為到自己未來從事市場營銷和公共關係的傳統白領域去發展一下樣究竟是怎樣呢很簡單的幾年之後第一代的這個畢業生出來看看是不是個個都是這麼紅的一些網紅你就會知道得一清二楚

0: 听过有李俊杰嘅作品《黑蛇传》。
1: 晨光第一线，小白。
2: 我發現有些叫做公開比賽都挺有趣的，是有些電腦程式的比賽
0: 來
2: 的。那電腦程式比賽是做什麼的呢？就它有 有個規限給大家，就叫大家呢就開發一些遊戲、開發一些遊戲，但就不是那麼簡單，你做個 game 出來就算了。它有一個的、限制呢，就是要你用一個 1.44 即是什麼意思呢？我和我就知道以前我們那些 floppy disk 硬硬地的，又不是黑色最軟的，是它都是硬硬地很多不同顏色，然後它有個蓋在面的，可以向左右拉那一隻的 floppy disk。
3: 正方形那
2: 隻。正方形的。
0: 吃些東西
2: 喎。好東西喎。想著你不吃
3: 東西。先減回我
2: 們的距離。其實這個 game 就是在這個比賽在韓國那裡就生成的。他們主辦方就說我們有一個挑戰，就希望大家用 1.44 mat嘅呢一張嘅 floppy disk 就已經係可以創作到一個嘅整一個完整嘅遊戲。好啦，咁呢一個 game 咧，或者呢一類型嘅 game 以前嘅時候咧，有邊一類都係類似呢啲咁少容量嘅 game 咧？嗱，我講嘅都係第一代啊。你話因為有啲 game 去到而家，其實佢哋都已經發展得好犀利，即係佢哋喺入面成個遊戲嘅世界咧係好廣闊嘅。例如波斯王子咁樣，可能有啲朋友都會聽過。其實佢第一代嘅時候呢，就真係 1.44 咩，就咁低容量嘅時候呢，就已經係有得玩嘅。
0: 係咩？
2: 嗰陣時呢，
3: 我冇玩過啊。
2: 嗰陣時呢，佢啱啱出嘅時候呢，我記得我仲係好僆仔。咁、我又喺嗰啲以前即係地下即係街鋪呢，有好多即係賣遊戲機㗎嘛。咁啲電腦 game 嗰啲呢，或者有陣時喺深水埗都會見到。咁佢呢就一個人啦，咁行路，佢行路嘅動作就好似好完美，但係其實嚟嚟去都係嗰幾組嘅動作嘅嚟嘅啫。跟住有陣時咧，佢會唔會好似平時遊戲機跳得特別犀，跳得特別勁嘅？因為佢要模擬真人啊嘛，佢係跳得特別渣嘅，又好容易會受傷嘅。即係等你用一個模仿真人嘅方式咧，去到挑戰呢個遊戲。
0: 我反而冇玩過。
2: 你冇玩過？
3: 我係跟表哥玩嘅、我以前玩這些呢啲咧，全部都係去表哥屋企玩嘅。
0: 係。
2: 系啦，嗱咁仲有边一类型 game？ 有一个 game 咧就叫做毁灭战士。呢、个毁灭就我以前咧，波斯王之后冇玩啦。毁灭战士我就有玩。
0: 即系都系用 floppy disk 就做得到。
2: 系啦，咁佢入边嗰个解像度，当然你话系低，特别如果用今时今日嗰个我哋嘅屏幕，因为我哋嘅屏幕解像度高咗嘛。咁所以我哋用咁高解像素嘅屏幕去到即系将以前嘅一种嘅
0: 点阵啊，其实旧时用一点点去玩嘅，咩64 bit 一点一点咁样移动嘅，
2: 以前都冇64 bit。4bit 8bit 咁樣就擺上去啦，咁我哋嗰個屏幕更加睇唔到，所以用翻最好就係經過改造嘅 mon 去到咧，就將佢哋呢個投射咁樣。所以點解而家啲人好多叫做電影或者以前啲動漫啊電影咧，要將佢做一個 4K 係咁嘥精神咧，咁高嘅電腦運算就係因為咁解。好啦，咁嗰隻嘅佢毀滅戰士就係咩咧？就係第一視角嚟嘅，係差唔多真係第一代嘅第一視角，就是、你見到個屏幕。屏幕嘅下面有支槍，你可以換槍，咁就支槍會放落去放上去，跟住見到敵人就啪，你見唔到自己嘅樣嘅，除非你
3: 喺因為你係就係
2: 冇錯，我第一次講，
0: 你有玩過喎，毀滅戰士，
2: 你又有玩過，唔係嘛？
3: 跟表哥，多謝表哥。
2: 呢隻 game 咧，其實喺以前嘅時候咧，就都幾驚嘅，因為你見到嗰啲敵人咧，衰在咩？佢係啲乜二類似異形嗰啲敵人啊，咁仲有解像度唔高嘅底下，嗰啲異形就更加核突，係啦，即係你一劈嘢行過嚟，就係你見到佢類似擘大緊個口，你攞嗰、個電換人別個槍射佢嘅時候咧，佢又有啲類似唔知做紅色一格格嘅彈出嚟嘅，佢係想扮血嘅，係啦，咁又得啖笑咁就好啦，咁但係呢一類型嘅 game 咧。其實就已經是即係咁低容量，但其實佢個可換程度咧，原來相當之高嘅、即係就算可能去到今日你唔介意畫面嘅話咧，佢都可以即係Q time 你 Q 一日兩日咁樣嘅。好啦，咁而家佢哋咧就去到即係再做翻呢一類型嘅遊戲，就想去揾下坊間會唔會有人就咁叻，可以再用翻譬如而家我哋有好多新派嘅遊戲出咗嚟，或者新嘅 concept 嘅遊戲。再用翻一啲咁低端嘅技術去生成，而令到可能，因為你 1.44 咩嘅話咧，其實你真係放上網，你送俾大家玩，即係完成咗呢個 game 之後，完成咗呢個 game 或者完成咗呢個比賽，你可以放上俾大家玩，甚至乎植入去呢一個手機，再優化少少。佢而家 1.44 咩？ 我就算講譬如100 Mbps 咁樣啦，
0: 係都係好慳用
2: 量。你電話你裝個 app 啊，或者你入邊 app 嘅內容全都講幾多 G 啊，
0: 都係嘅。
2: 咁所以呢一個嘅遊戲咧，或者呢一個嘅比賽咧，其實都吸引咗唔少嘅朋友去挑戰，特別係嗰啲叫做
0: 科技大人、
2: AI 創作者啦、IT 人啦，即係想揾翻以前嗰種嘅味道，但係又點樣可以優化以前嘅遊戲咧？咁
0: 又係啦，
3: 但係要變翻格格，
0: 低端得嚟咧，低端得嚟一格格咧，但係又要好流行喎，哇！
2: 如果佢咁低端，但係又變即係唔會一格格咧，畫面又靚咗咧，
0: 係啦，嗱，又係嗰個討論商業得嚟咧，唔好太商业；低端得嚟咧，
3: 又要
0: 高
3: 端。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